0: 配方，激活加养护双管齐下，补足啊人体自身血管修复力。德国前三工厂全流程生产，欧盟 GMP 严苛检测，专业心脑血管配方，无菌避光胶囊锁住活性。团购啊即将结束，想要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3: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4: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2: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5: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2: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6: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7: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
8: 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9: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红蟹迁徙。
4: 没事的，皮特，这种小暴风雨吓不到我咔嚓船长的。也许这小暴风雨一点儿也不小，我们找个地方躲一躲。就暂时凑合着用吧。快进来，皮特，我们两个先躲在这里，等暴风雨停下来。就像我常说的那句话，船遇风暴不择港口。暴风雨过去了，今天是适合航行的好日子。金色的太阳，蓝色的天空，还有红色的螃蟹。
5: 红色的螃蟹，
4: 停下！那些小螃蟹往我们船这边过来了。实际上，皮特，我想他们并不是要往我们这边来。
6: 家。家，
4: 别急，伙计。
6: 家，
4: 我不知道他们的家在哪里，但是暴风雨过后一团乱，他们需要帮助才能找到家。但看我们两个是照顾不过来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咔嚓船长，请汇报情况。
7: 队长。大家在做什么？
3: 哦，对了，哈拉卡正带领海底小纵队在做有氧训练呢。
2: 好，大家休息五分钟。
7: 队长，皮特跟我来到了印度洋的这座小岛上躲避大暴风雨，但是现在我们被一群小螃蟹给包围了。
8: 啊，我知道原因了，因为你在圣诞岛上。
9: 圣诞岛？那是圣诞老人过夏天的地方吗？
8: 圣诞老人不住在那儿，呱唧。不过那些红蟹宝宝们倒是圣诞岛上的居民。成年红蟹生活在圣诞岛的山上，但是它们会在海里产卵，卵一碰到水之后便会孵化成幼体，然后长成螃蟹宝宝。这些宝宝上岸之后会迁徙到山上与自己的父母团聚。
7: 我觉得这些小水手还没准备好迎接这么长的旅程。
6: 家，哦，他

0: 们要让腿适应陆地爬行才可以。
1: 听起来我这个生物教练又有事做了。我研究过许多动物的迁徙，所以我知道如何帮他们做好准备。
2: 好主意，哈拉卡。呱唧，跟着哈拉卡去帮咔嚓船长，只要你不太累的话。
0: 累？哼，我不用花多少力气就能把那些小螃蟹送回家。
2: 那就这么说定了，你们两个驾驶甲壳虫艇去帮螃蟹宝宝们，海底小熊队前往圣诞岛。
0: 嗨，爷爷。好了，小家伙们，快点安静下来。安静，安静，拜托你们了。
1: 一二三，看向这边。哇哦，非常好。接着大家说，一二，看老师，然后排好队，试一次吧。一二三，看向这边。
3: 一二，看老师。
1: 真是一群出色的听众，现在我们来做一些运动，为你们回家做好准备吧。现在跟我做，举高高，翱指天，弯下腰，翱指地。
0: 哇哦，看起来你控制住了局面，哈拉卡。那么，爷爷皮特跟我就先去勘察一下上山的最佳路线。
1: 真是个好主意，你们回来的时候，螃蟹们就都准备好了。做得好，小家伙们，举高高，翱指天，弯下腰，翱指地。
0: 这条路可真不好走。
4: 现在他又在这里分成两条岔路了，你觉得哪条路比较好走？
0: 这条路虽然畅通无阻，但是路途却很远。这条路看起来有点杂乱，但是它却直接通往山上，一点灌木丛可是阻挡不住两位勇士的。
5: 别往前走了，这一片是我们的地盘。
4: 是谁说的？
5: 我们说的。
4: 没事的，皮特，他们只是蚂蚁。
5: 哦，我们可不是普通的蚂蚁。听好了，我们是黄蜂蚁。
4: 你说黄蜂蚁吗？
5: 那是我们这个物种的名字。再靠近的话，我们就会疯狂攻击你们。像这样，
0: 他刚刚喷射出的酸腐蚀了那片叶子。
5: 现在我警告你们，离那些介壳虫远一点。
4: 那些什么？
5: 那些昆虫的名字叫介壳虫，我们保护它们，避免被捕食。作为回报，它们则会把树叶变成蜜露。那是我们蚂蚁爱吃的东西。
0: 蜜露？你是指这些黏糊糊的东西？
5: 不准碰！现在快点给我离开这里！
6: 离开这里！离开这里！
0: 也许我们应该绕远路上山。
4: 我们总算是上来了。
0: 这条路对螃蟹宝宝来说会很难走，不过对我来说不难。
5: 你刚才说螃蟹宝宝吗？
0: 没错，伙计，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在帮助一群螃蟹宝宝回到自己的家。
5: 我们的宝宝？谢谢，我们太想见到他们了。
4: 我们现在要回去找他们了，应该会很轻松吧？对吧，呱唧？
0: 对，很轻松。
1: 非常好，动一动那些肌肉。要爬这么远，需要有强壮的腿。
0: 我们帮这些小家伙找了条安全的路。
4: 对，我们还见到了他们的父母，他们很兴奋要看到自己的宝宝了。
1: 太好了，我们随时都可以出发。还是你们想要休息一下？
0: 用不着，勇士不需要休息的，对吧，爷爷？
4: 对，没错，绝对不需要。
1: 那么好吧，我们排好队，准备要回家喽。各就位，预备，出发！
7: 快来，快来！
0: 当心一点，小螃蟹们。好的，来看看，接下来我们往……你们这些小螃蟹们就只想玩，来追你们喽！哎，等等，不要走那条路，那里住着一群危险的蚂蚁。

0: 只是一个
1: 椰子，好吃好吃。
0: 只是他的椰子。等等，一二三，看向这边。
2: 一二，他老师，
0: 这就对了。
3: 排好队，站住！一二三四，不要再往那边走。哈拉卡是怎么训练来着？
1: 更多入侵者，捍卫我们的领土。不要被那个腐蚀性的酸喷到！黄蜂已听指挥，疯狂扫射！
3: 真是个好主意，爷爷。我们或许没法用哈拉卡的方式训练他们，但我们可以用勇士的方式救下他们。
1: 离我们远一点！
3: 这下所有螃蟹全部都到齐了。
0: 很好，现在跟上各位。你们的父母在等你们呢，
1: 跟上，快走了，就快到了。
3: 山路好陡啊，希望小家伙们能爬得上来。
0: 别忘了我们做的练习，动一动腿部肌肉。
4: 海底小纵队与水下洞穴。
5: 我想睡一觉，马丁尼。
6: 好了好了，撑住，别睡着了，莫里斯。你可以等到了温泉之后再睡觉。
5: 小心，是红中巨兽啊！
6: 别紧张，马丁，那只不过是海底小纵队。你们几个在沃库拉河做什么呀？
7: 我们是来绘制地图的。
8: 绘制水下地图，在这条河底下有个洞穴，在附近的湖底下还有另一个洞穴。我认为这两个洞穴是通过水下通道连接在一起的，而且甚至有可能连接更多洞穴。
6: 真有意思。
8: 首先，瑞拉和张教授会进入湖底的那个洞穴，并倒入对水质无害的天然染料。染料能够在舰艇无法通行的缝隙及细小空间中移动。如果染料到达河中的洞穴，也就是我和达西西所在的位置，就代表两个洞穴是相通的。
9: 你要加入吗，沼泽游侠？
6: 我倒是很想加入，达西西，但是我必须要护送这些海牛安全前往温泉，他们会在那里过冬。我们得赶紧走了。
5: 你听到了没有？得赶紧走了。
1: 着什么急呀？
6: 大家都注意安全，因为那个地方有鳄鱼。
9: 好了，大伙儿执行任务吧。

0: 装备真帅，张教授。
1: 谢谢。淡水对于我这种咸水物种来说十分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兔兔兔打造了这套防护服，让我保有盐分，这样洞穴中的淡水才不会让我生病。
2: 哇哦，靠近洞穴处的温泉水流可真强啊。
1: 趁现在赶快为小敏的实验倒入染料，这绝对不是寻常的章鱼喷墨方式。
2: 我们会通过这条导向绳再回到水面上，就像我常说的，有备无患才能顺利逃生。
1: 慢慢来，瑞拉，我要去找化石了。佛罗里达州的水下洞穴就像时光胶囊一样，保存着许久之前在这里生活的生物痕迹。这些化石在洞穴中得到了保护，因为水的流动或是水中生物很难影响它们。现在来瞧瞧吧。一块龙王鲸的肋骨化石，它可能有几百万年之久了。
3: 这一定就是洞穴的入口。
4: 你怎么知道的？
3: 因为这些泡泡是从温泉里面冒出来的，而温

0: 又会通向水下的洞穴。
1: 如果这个洞穴与湖底的洞穴相通的话，那我们应该能追踪到瑞拉和张教授倒入的染料。
0: 我在扫描墙上的这些裂缝，当我找不到

0: 小敏呼叫沼泽游侠，我们找到在河底睡觉的莫里斯了。果然不出所料，海牛在睡觉的时候可以在水中待20分钟之久。暂时填饱我的肚子了。在你抵达之前，我们会看着莫里斯。嗯，暂时填饱我的肚子了。在你抵达之前，我们会看着莫里斯。嗯，嗯，爬出来了。瑞拉，刚刚怎么回事？
1: 洞穴的入口处崩塌了，我们被困住了。看来这次即使有所准备，也还是无法顺利逃生。我们只剩下一个选择了，那就是必须启动涨雨警报了。
2: 外派员瑞拉，请汇报情况。
3: 队长，我们在佛罗里达州狭长地带的沃库拉河附近，然后你猜怎么着？我们被困在要来探索的洞穴中了。
1: 我的天哪！大猩猩，你和小敏可以去救他们吗？
2: 很遗憾，队长，我们还没有找到湖泊与河流的连接通道，所以现在无法驾驶双髻鲨艇过去。
4: 而且我们还得保护一头熟睡的海牛免受鳄鱼的袭击。
1: 了解了，你们就先陪着海牛，兔兔兔。
0: 你驾驶穿山甲艇去把张教授和瑞拉解救出来，
5: 没问题，队长。好极了，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我们现在就静静等待，洞穴看起来稳定多了，所以没事的。
0: 瑞拉，实际上还是有事的。刚才发生的塌方把我的防护服划破了，也就是说有淡水渗进来了。
5: 啊！
3: 谢谢你们在这里照看他，
6: 真是莫里斯的风格，找到一个温暖舒适的地方就会小睡一下。
7: 瑞拉呼叫达西西，有新麻烦，张教授的防护服划破了，淡水让他感觉很不舒服，我不确定他能不能撑到兔兔兔来。
8: 我这里有修理工具，但是没办法递给你啊。
7: 除非河底的洞穴跟你们在湖底的洞穴是相通的。等等，如果说有另外一个洞穴呢？
2: 万一莫里斯找到的不只是一个温暖的可以睡觉的地方呢？他找到了一个温泉，而温泉又跟水下洞穴是连在一起的，
8: 所以说不定这个温泉跟你和张教授所在的洞穴是相连的。
2: 哎，这条路不通。
0: 说不定是通的。来，你拿着。
8: 小心，张教授，淡水已经让你感觉不舒服了。但我还有力气挤进狭窄的空间。毕竟缩骨功可是章鱼的看家本领。
2: 太好了，张教授，你能从那里到达水面上吗？
8: 我看不清楚，但是感觉这个空间还是非常宽敞的。
2: 恐怕我现在没有那个体力去探索一下了。真希望我能跟你一起过去。或许你可以试试用那块化石把那些石头撬开。可是我怕那样会弄坏你的化石。
8: 要知道，朋友永远比化石更重要。
2: 谢了，张教授，我会试试看的。我的天哪，这个洞穴真大呀，张教授，我甚至都看不到另一边。
3: 张教授，抱歉，我需要休息一下。看来只需要穿过这股水流，我们就能成功进入洞穴了。看到染料了，那表示这个洞穴跟张教授和瑞拉所在的湖底洞穴是相连的。但是瑞拉和张教授，
9: 喂，我们在这里，
7: 坚持住，张教授。 这块盐片能够把你防护服里面的淡水转换成咸水，而这个胶水能防止盐分渗出来。
8: 这下感觉好多了，谢谢。
7: 我们现在快点离开这里吧。

0: 大西西呼叫突突兔，不用来解救瑞拉和张教授了。我们发现另一条路找到了他们，已经准备要出去了。
1: 那可真是太好了，大西西！
2: 哎，各位，我们这里需要一些帮助，因为现在有一群鳄鱼包围了我们。
3: 稍等，马上就到。
4: 莫里斯，快醒醒！你还是跟平常一样，大难临头也还在睡。
5: 这里是我们鳄鱼的地盘。
0: 都快走，我们现在寡不敌众啊！
6: 我们会回来的。谢谢你们来帮忙，海底小纵队。不用客气，
7: 老爸。对了，你们是怎么找到瑞拉和张教授的？通过洞穴的网络。事实证明，他们真的是相连的。
8: 其实我们这个发现还要归功于莫里斯和他的小帅。
9: 哦，你总算是睡醒了。
0: 哦，
9: 嗨，
0: 马丁，你是什么时候来的呀？
10: 探险、
11: 拯救、
12: 保护
13: 海底小纵队，
14: 登陆探险。
15: 海底小纵队与戴胜，
16: 戴胜，戴胜，戴胜，
17: 是谁在说话？
16: 戴胜，
17: 你好，你是什么种类的鸟啊？
16: 戴胜，
17: 戴胜，
16: 戴胜。
17: 哦天哪，你只会说这两个字吗？
18: 怎么，你还想让我说什么？
17: 不好意思，我还以为……
18: 没关系的，戴胜，我就是这种鸟，我叫维汉。
17: 很高兴认识你，维汉，我是帕尼。不过你为什么在雨季外出啊？这样很不安全。
18: 我当然知道，我在寻找食物的时候遇上了暴风雨，我可真是太倒霉了。我必须给我的伴侣奥维亚带点吃的回去。但是雨太大了，我没办法飞回去。
17: 那你跟我来吧，我可以用我的桨板送你一程。
18: 谢谢你，帕尼，还好你出现了。说不定我的霉运就要结束了。
17: 不用客气，不过我们还是要小心，雨季不一定会发生什么事。
18: 是我的错觉吗？还是我们真的在往后走？
17: 天哪，水流的速度加快了。
18: 我的翅膀还没干，没办法飞到岸上。
17: 既然没办法逆流而上，那我们不如就顺流而下吧。
18: 我可不想飘到瀑布那里。
17: 我有个办法，抓紧了。看吧，有时候好运是要靠自己创造的。
18: 这下你再也看不到你的桨板了。而我再也见不到奥维亚了。
17: 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尽量往好的方面想。
18: 我敢肯定再也见不到奥维亚了。他必须待在巢里照看我们的蛋，我应该给他带吃的回去。现在我没有帮他找到任何食物，就算我找到了，现在也离我们的巢太远了。
17: 那我们就求助朋友，他们可以帮你送食物过去。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5: 海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7: 队长，我刚才正在恒河上研究雨季的情况，结果我和新朋友维汉却被冲到了下游，他是一只戴胜。
15: 哦天哪，你们没事吧？
17: 我们没事，队长，但维汉的翅膀被打湿没法飞翔，而我的桨板又飘下了瀑布，所以我们需要很久才能回到他照亮鸟巢的伴侣奥维亚身边。
19: 我的老天爷呀，戴胜妈妈孵化鸟蛋期间全部都要依靠自己的伴侣给他们带食物吃。
4: 那你今天可算是走运了，伙计。小萝卜和我碰巧刚刚检查完植物鱼们在恒河附近的花园。
20: 是的，是的。
4: 我们会给那只饥肠辘辘的戴胜送去一些嘎吱脆饼干。
21: 可怎么送？你们都不知道，我们的巢是在河流转弯处一棵弯曲的檀香树树洞里，而且你们肯定也不知道，我们的巢里有五个棕色的蛋。
4: 这下知道了，伙计。
22: 那我们就这么办。
15: 在奥维亚等帕尼和维汉回去的时候，呱唧和小萝卜给他送去一些吃的。海底小纵队前去帮助戴胜。
23: 维汉怎么去了这么久？我的肚子实在是太饿了。我真的不应该离开我们的巢，但是我就只离开一小会儿。

0: 河流转弯处，对了，一棵弯曲的檀香树，对了，你快看，小萝卜，这里有树洞，里面有鸟巢，里面有五个蓝色的蛋，那怎么不是棕色的？
1: 知不知道？
0: 一定不是这个鸟巢，我们继续找吧。
1: 直跑 crossing。
2: 这附近都没有吃的，要是翅膀被打湿了，我就没办法到处飞了。哦，糟糕，我的蛋变成蓝色的了。
3: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寻找诞生的巢进展得怎么样了？
0: 我们到处都找遍了，队长，
4: 可是我们只找到有蓝色鸟蛋的巢。
5: 蓝色鸟蛋，那个就是诞生的巢。
4: 可是
0: 我记得应该是棕色的鸟蛋才对啊。
3: 当雌性蛋生生蛋的时候，蛋一开始是亮蓝色，
5: 但是为了保持蛋的健康，蛋生妈妈会从一个特殊的腺体分泌出一种有气味的棕色粘稠物涂抹在蛋上。
1: 那阿斯高吧，
3: 说的没错，小萝卜，有点像是给海藻蛋糕涂糖霜。这种棕色的粘稠物可以保护蛋，有助于驱赶捕食者。这场大雨可能
5: 冲刷掉了粘稠物，不过蛋生妈妈会再给它们涂抹上的。
4: 我们找到那些蛋的时候，蛋生妈妈并不在那里，她可能出了什么事。
0: 我们最好回到巢那里去。
5: 雨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找地方躲躲，等雨小了再走。
6: 要是雨一直这么大怎么办？蛋孵化不出来怎么办？万一我们被狮子吃了怎么办？
5: 往好的方面想想，维汉。再说了，狮子也不生活在恒河附近啊。
7: 或许是没有狮子，但却有豹子。
6: 我就跟你说我运气不好吧。
5: 我们得去更高的地方。
6: 但是我的翅膀还很湿，没办法飞啊。
5: 谁说我们要用飞的？看样子我们甩掉豹子了，不过我们还是继续在树上赶路比较安全。
7: 你们总会有从树上下来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我会做好准备。
0: 小萝卜，你在这里守着蛋，我负责去寻找。奥维亚，你回来了。
2: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离我的蛋远一点。
0: 不要紧张，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忙的。我叫呱唧，这个是小萝卜，你的伴侣维汉让我们来的。
2: 维汉，他没事吧？
1: 是吧？
0: 没事，他就是被大雨截住了，他很安全，正跟我们的朋友帕尼一起赶回来呢。我们给你带了点吃的，你就边吃边等吧。
2: 谢谢，但是我没时间吃东西，我必须重新给蛋涂色。大雨把粘稠物都冲刷掉了。
1: 哼，知不知道？
0: 我想小萝卜是想要帮忙，我会把这把伞放在巢上，这样你的蛋就不会被雨淋湿了。
2: 啊，这下好多了，现在我的蛋干爽又健康了。
0: 你确定？它们闻起来有一点臭啊。
2: 啊，我确定，粘稠物的臭味会让捕食者不敢靠近。
0: 勇士也不敢靠近。
2: 我的天哪，我的蛋可真漂亮，而且现在雨也停了，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
0: 但是那些蛋还是很臭。
8: 对你来说或许是很臭，但是对于我这种食卵蛇来说却美味得很呢。
0: 哦，你好。你说食卵蛇，快站住，你这条食卵蛇。
2: 不是给你的，
6: 诞生，诞生，
8: 什么声音？
6: 诞生，诞生，亲爱的，我回来了。你一定不相信今天我都经历了什么。
2: 小心点，维汉，
6: 快离开我们的巢，臭蛇！
8: 哈，谁能阻止我呢？哦，一只豹子，我还是快走吧。
0: 干得好，伙计，你把那条在这里耍无赖的蛇给吓跑了。
6: 但是现在它要吃掉我们了。
0: 你想不想吃点嘎吱脆饼干？
7: 不了，谢谢，我还是更想吃诞生。
6: 我就跟你说我很晦气吧。
0: 晦气？有办法了，

0: 给我停下，不要那么着急嘛。
1: 那是什么难闻的臭味啊？
0: 那是一堆臭臭的代圣粘稠物。
1: 突然间我就没有胃口了。
0: 用这个办法就把那只饥饿的猫赶跑了？
2: 文汉，你回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我还以为你再也回不来了。
3: 就像我的新朋友帕尼说的，你需要往好的方面想一想。嘿，快看呀，我的翅膀干了，我又可以飞了。
0: 既然大家都安全了，你们戴胜总算是能享用一些美味可口的嘎吱脆饼干了。
2: 啊，谢谢，我的肚子简直太饿了。
3: 这个味道好极了，我可真是个幸运的家伙。

0: 辽宁有一条宝藏自驾线路，鬼斧神工的自然奇观，跨越千年一年的历史印记，全藏在这座叫做辽西走廊的线路里。这次我特意从湖南奔赴辽宁，与我的好朋友小叶一起自驾出发，一次解锁辽宁五座宝藏小城。
1: 辽西走廊就像夹在渤海与群山中间的一条狭长古道，几座城市把辽宁的烽烟往事、边关岁月、渔耕烟火全都串在了一起。从沈阳出发两个半小时，我们就来到了此行的第一站盘锦。
2: 红海滩，我们来啦！
3: 风在唱，云在晃，吟一首好诗歌。花会开，树会长，
4: 像画一样。
3: 向日出有方向。
2: 好漂亮。原来红色不只是辣椒的红，还有剪蓬草的红。九月的辽河口，剪蓬草像约好了一样集体燃烧，风吹过来，整片的红草啊像海浪一样翻，太震撼了。
4: 那么随着涨潮退潮，它的每涨一次潮颜色就会变红一些，因为盐度的增加啊、也会让它产生红色的这个色素。包括我们现在看下边有很多小洞，那就是螃蟹的洞穴，
5: 它是螃蟹的家、
4: 对，盘锦这座年轻的城市现在其实只有40多年，我们因游而行。同时在这个点位上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红海滩，黑色的石油，前面就是磕头机，对吧、还有绿色的这个尾道，蓝色的海洋啊。如果再过一个月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到金色的麦穗，这样就是最美的盘锦，五色盘锦。哇、情绪价值太到位了。在10月底11月份左右，我们就可以观看到上万只鸟的鸟浪。

0: 人一样自来熟，
1: 自来熟啊，真是。
2: 你他跟你好像关系很亲近。
3: 因为在我们盘锦这边有一个鹤类的繁育养殖基地。最开始我们盘锦在救治了很多的伤鹤。我都忘词儿了，救治的伤鹤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逐渐就。我们就积累了丰富的救治经验。啊！袭警！那算了，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还是要对它温柔一点好了啊。所以从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大家就看到了这个鹤是不怕人的，因为从小它们就和人类非常亲近。它在吃一颗蛋的过程中，我们的鹤爸爸就已经和它亲密的接触了。所以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亲热了？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好吗？
1: 太有节目了！
2: 东北的鹤就跟他的东北人一样，这样的

0: 来数。
1: 不拍了。
2: 其实说到盘锦，大家第一印象一定是盘锦大米。那么都说盘锦大米好吃，为什么好吃呢？其实这里是有渊源的。那么以前我们说一个地方土质不好，我们可以说盐碱地，但是在盘锦，盐碱地它真正是我们所有美味以及等会儿我们要介绍到碱蓬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0: 源。哎，说碱蓬草，碱蓬草
2: 太好了，说什么就来什么。
0: 碱蓬草竟然可以吃，这个我是确实没想到。
2: 说实话，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3: 这个碱蓬草不是红的吗？为什么这里是绿的？
2: 在嫩芽状态是绿的，只有嫩芽的时候可以吃。红色的我尝过，那个真的还是比较涩口的。
4: 好香啊！
0: 好香啊！
5: 正当季的啊，这个稻田蟹，稻田蟹呢，现在也是刚刚的啊，这个收获的这样的一个季节。
3: 这不得鸡头白脸吃一顿啊？
6: 那我们来切试一下吧，
0: 切试一下。
2: 欢迎到盘锦。
4: 有点烫。
0: 在这里，碱蓬草教会了我什么叫做坚韧不拔的绽放。溜达鹤告诉我什么叫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松弛。朋友们，不要再把东北想象成是冰天雪地了，它还有一片火红的热恋。在每年的九月秋风里等着你，这个十一啊，要把油箱加满。导航到盘锦，看一眼地球最红的海岸线，吃一口最鲜的蟹。自驾之旅第一天，我们就在盘锦住下啦。辽西走廊，下一站见。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奶奶，您听我说，我家里表叔数不清没有那是富不高门的法
1: 师。哎，听说万副司令要接刘司令的班，常参谋长要接万副司令的班，是这样吗？
2: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是干部门通报你的？
1: 切，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要塞的参谋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瞪什么眼睛啊！我可是为你好啊！你在这位置上待了都快十年了，这回怎么着也应该轮到你了吧？
2: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要多嘴，不要多嘴，这个毛病不好。
1: 我多什么嘴了？我是提醒你，不要错过机会。
2: 那组织上的事儿，提醒管个屁吧！
1: 组织不是人组成的。

0: 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切都是事在人为。
1: 安杰，人不能不知足，啊！我这么一个穷小子，能到今天已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如果是再伸手管组织那要这个要那个，别说党性了，人性也说不过去了。
0: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得想着进步吧。像你这种。
1: 闯荡码头，车到岸的想法是不对的，要不得的。你还司令呢，不如我一个家属。哼，哎呀，这什么话到你这儿用错地方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啊。
0: 真是朽木不可雕塑。哼，
1: 这话还配你说呀？我就是块烂木头，也不用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小姐来雕。 姓江的，我嫁给你也有20年了吧？这20年我怎么也让你改造的差不多了吧？怎么也能混得上一个无产阶级了吧？我每天做给你们吃，做给你们穿，刷锅刷碗，打扫卫生的，我怎么也算个是个老妈子了吧？倒是你，大腹便便，吃饱喝足，抬屁股走人的样子，就像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哼，奶奶的！
2: 我说不管，我不跟你说。妈，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我肚子也叫了。要不，咱别等了。
3: 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肯定是爸爸。喂。嗯，知道了。
4: 开车吧，别等了。你爸在哪儿吃啊？上
5: 北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吃吧。哦，吃饭啦。饿死鬼抠搜。
4: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
3: 你不是说爸爸不回来吗？
0: 不是我说的，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回来了？啊，怎么吃的这么快啊？哎呀，吃
6: 什么呀？吃西北风。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
0: 谁来了？
6: 军区的梁副政委。
0: 来干嘛？
6: 审核班子。
0: 这么说，梁副政委还没吃饭呢。
6: 你问这个干什么？该你什么事儿？
0: 我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哼。

0: 雅宁，雅宁，
1: 哎，干嘛？
0: 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去吧。

0: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呀？让我去丢人现眼？
1: 凉白白不吃啊？
0: 我哪儿落着见凉白白了？在小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还有姑父，在那一旁皮笑肉不笑的。

0: 亚飞呢？他不在家，你找他干嘛？他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
0: 这是你妈说的吧？切，她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
1: 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
2: 嫂子，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3: 想说就说，不说拉倒。
2: 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
3: 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2: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生不生气？
4: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
2: 什么事儿啊？说吧。俺家四燕回来说，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
3: 什么？
4: 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得都快气死了。
3: 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4: 还有，说你脱光了让人家画。
2: 嫂子，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
4: 我有。我就脱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听说了，别说冲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3: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
4: 你又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那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完。
3: 我干什么事儿了我？
4: 你脱光了让人家画呀？
3: 思想听谁说的？
4: 你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问，看我们撕烂他的嘴，看把你能的，外面传的人多了，你能撕得过来吗？
5: 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首长教育这么多年，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6: 那就好。老蒋啊，你是老同志了，我跟你说话呢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得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呀。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塞区上报了几次，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右派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5: 啊，我知道，我明白。
6: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
5: 啊？啊，是，首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
6: 所以啊，那就要顾此失彼了。
5: 啊，是。
7: 我们回家。
8: 哦，睡了，
7: 睡了。还流了我一身哈喇子，
8: 哎呀，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流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7: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
8: 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看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
7: 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8: 要不然我们老流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
7: 丁小燕，
8: 哎呀，你别再摸我们了！
7: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
8: 哎，你别回家，你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7: 我妈干嘛发疯？爸，你要回家。

0: 啊，
1: 我劝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0: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1: 是，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
2: 哎呀，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
3: 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
1: 我才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2: 去，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啊？你爸肯定要吃亏。
1: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4: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1: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4: 哎，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1: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哎，爸，您这是要上哪儿？我要出差。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啊？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哼！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我被军区首长和二十九团去一趟，两三天就回来。
1: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2: 再见。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滚！
1: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2: 艾玛，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1: 他爱是谁是谁。
3: 怎么还没走啊？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这点作业批完算了。
4: 模特不当了，
3: 不去了，没意思。
4: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你不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
5: 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还没下班呢是吧？
6: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
5: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啊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6: 就放那儿吧。啊，好，放这儿啊。哎，行，
5: 这不别放这儿，放这儿。啊，好，也行。
3: 谢谢啊。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下午行不行啊？
5: 哎呀，
3: 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
6: 哦，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3: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5: 安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啊，
3: 咱不说这话了啊。哎，那我就走了啊。哎，走了啊。
5: 哎，再见，再见，
3: 再见，夏老师。
5: 哎，再见，再见。
3: 看什么看呢？ 人家可有老婆了，
4: 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3: 瞎看什么？

0: 看了也是白看，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你胡说八道什么？
1: 这不怎么回事？哎，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了。
0: 哎，你越说越不像话了，让别人听见又该传闲话。
1: 有什么闲话呀？
0: 还要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你给我闭嘴吧啊！又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呢？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
1: 呀，又有咖啡喝了。
0: 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得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嗯，
1: 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了，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
0: 哎，
1: 你说你有没有福？
0: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1: 下午喝咖啡，走了啊！
0: 哎。

0: 老师。
1: 哟，葛老师啊。啊，
0: 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啊，真巧。
1: 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哦，
0: 我要到安老师家去。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
1: 啊，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
0: 嗯。安老师，哎，我来啦。
2: 我等你呢。来，快进来。
1: 安老师。
2: 夏老师。
0: 哎，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2: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
1: 哎，啊，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还有这葡萄藤，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看了。
0: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没错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2: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1: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在他来你没意见吧？
1: 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儿闲话不够多？哎，
0: 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1: 人家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0: 既来之。
1: 自然安置。啊，你呀，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0: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哎，
1: 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瞧把你兴奋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2: 有点儿，你就是有点喜欢他。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
0: 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泡啊！
3: 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4: 啊。coffee，英文的咖啡。啊，夏老师请。
3: 那我就。 不客气了。哎呀，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咖啡了。

0: 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啊，没有，没有，你怎么会呀？哎，你们知道
1: coffee 的起源吗？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 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 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作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哦，原来是这样的。嗯，哎呀，这品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 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对，对，对，对。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0: 啊？啊，对，经常喝，我们经常喝。哎呦，
1: 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 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 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嗯。

0: 明天早上8点吧，开会。哎呀，哎呀，这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江司令回来了。
1: 安老师，对不起。
2: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哎呀妈呀，
1: 这个怎么办？江司令怎么？把今天的工作好好准备一下啊！是。
2: 说要2、3天的吗？
1: 啊，那领导啊，临时接到通知说要到北京去开会去，就提前回来了。
2: 哦。哦，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哼。哎，我在喝咖啡呢。
1: 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2: 谢谢，不用了。
1: 有人在陪我喝呢。谁陪你喝呢？
2: 你猜。
1: 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2: 还有一个人。
1: 还有谁啊？
2: 夏老师。
1: 哪个夏老师啊？
2: 就是那个画家。

0: 司令，你们坐，你们继续喝啊，我一会儿就来。哎，你什么意思啊？客人来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他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1: 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他是客人吗？啊，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
0: 他是我的客人。
1: 是你把他。

0: 请来的？
1: 不是，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的。
0: 哦，不速之客嘛，那我更没有见的必要
1: 了。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
0: 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就马上让他走。还有，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
1: 行了，江德福，你等着。
0: 好，我等着，我等着你。
2: 等等吧。
3: 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得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2: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4: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哎，
3: 那我就不送了。哎，
2: 再见。
4: 走了啊。

0: 爸爸，你回来了。
1: 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
0: 你妈呢？是我妈惹你了。我问你妈呢？
1: 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
0: 哦。来，丁小燕，过来。
2: 酒就包吧，来来来来，过来。风景。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卤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 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踏出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

0: 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1: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0: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0: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7: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1: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

0: 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2: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见肉。
1: 嗯，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他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2: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见子油。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3: 外面卖的冷鲜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4: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5: 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上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好

0: 和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啊。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

0: 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1: 外面卖的龙筋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3: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3: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6: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7: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5: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8: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5: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9: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10: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老。有爱啊，一定要说出来，人生不能留遗憾。
5: 宝宝吃饱了吗？
11: 吃饱啦。
5: 哪是那么多？
11: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11: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

0: 爸爸，你真馋，一听有豹吃了就不生气了。
1: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
0: 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0: 你告诉你老了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哎，嘟噜嘟嘟嘟嘟嘟嘟，哎呦，丁小燕啊！哎呦，小燕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1: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我姑父去。
0: 你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
2: 哎，小舅舅，小舅舅，啊，对啊，哎。

0: 嗯，哎呀，他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
1: 哎呦，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2: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
0: 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的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去去去去，还待着去。
3: 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
0: 哪儿去？毛病。
3: 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
0: 她
3: 不客气了你。
0: 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都外人在嘛，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3: 嗯，
0: 我看你这可不像装的，而是平时就是这样。
2: 老家，你就别提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我还真斗不过他。
1: 切，哎，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他去了？
3: 哎，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他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0: 你怎么着他了？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你撇什么嘴啊？啊？看着没？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被他全学会了。行了，别站着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来来来来。
4: 战了，好像打的还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
0: 兄弟，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持久战，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啊，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
4: 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
0: 嗯，
4: 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笑>
3: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
0: 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3: 去你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0: 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5: 我是拥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我一发威，我吓他们够呛，
0: 是不是？这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5: 我谅他也没这个胆儿。
0: 嘿，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5: 姑姑，姑姑。
3: 姑父，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你妈上哪儿去了？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她在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呢，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嗯，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
0: 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0: 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
1: 他上岛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以前是看在画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
2: 咱们俩喝。
3: 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
4: 干什么呢？哎，说你呢。
2: 干什么的？
4: 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5: 写生？
4: 哎，
5: 你还写生呢？
2: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4: 同志，同，哎，解放军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这是我的画。
5: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4: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0: 哎，等会儿，来了，你过来，你过来一下。
1: 看着没有了啊？啊！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
0: 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1: 装装，你还挺会装的。
0: 谁装了？
1: 你这么记得了？
0: 我记得什么？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咋这么不要脸呢你？谁不要脸了？啊，
1: 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呐？啊？
0: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1: 啥艺术品呢？
0: 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我骗谁了？
1: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我怎么跟你
0: 说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它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1: 不是俺嫂子是谁呀？
0: 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1: 艺术是谁呀？他是谁家的人呢？你们家的人，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0: 哎，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1: 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0: 怪不得什么？
1: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0: 他说什么了？你说。
1: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2: 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0: 你扯淡！哎呦，
1: 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3: 一边待着去，我用你管？
2: 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了你？你还说？下班了，老师。
4: 韩老师。
5: 下班了，
2: 姜司令，你也下班了。咱们是一路的吗？
5: 你说呢？我看见一路走呗。妈妈，妈妈，妈，
2: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3: 什么消息啊？
2: 你的画像挂到饲养屋里了。不说，那要是真人，早就被吓得臭脚丫子熏跑了。
3: 嗯，走，看看去。
2: 哦，哦，俺娘嘞，这是要干啥呀？哎，
3: 不，嗯，这臭脚丫头。
2: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呀，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3: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2: 天哪，这是我吗？
6: 妈，这不是你是谁？
2: 就是你眼坏了。
6: 你没见过？ 这是你头一次见，他不是画的你吗？

0: 你不是他的模特吗？
1: 我见过半成品，还没画完呢。
0: 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
1: 你说呢？
0: 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1: 哎，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
0: 嗯，值得嘉奖。雅宁，上去把这画给我摘。
1: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
0: 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了，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2: 就是。
1: 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
0: 嗯，
1: 行了。
0: 撤退。
3: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4: 姑父，我们干革命。
3: 偷东西还有理了？
0: 怎么会是偷呢？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
4: 是我妈。
1: 不是，是一什么？
3: 一你娘个头！一你娘个头啊！

0: 像吧，像咱妈吧，
1: 像，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0: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0: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
1: 他放屁。
3: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0: 就是。
1: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0: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1: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0: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2: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0: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2: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1: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2: 对牛弹琴。
0: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2: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4: 心情不错。
5: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说心情能差了吗？
4: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5: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4: 简直是卸磨杀驴。
5: 你是驴吗？
4: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5: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4: 对我有什么意见？
5: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
4: 我有问
5: 题，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4: 馊不馊试试看吧，
5: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4: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5: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呢。
6: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7: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2: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6: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8: 送电报了吗？进来吧。
6: 哎，
8: 来，你坐。
6: 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0: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1: 我不知道。
2: 你知道啊？
0: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百一百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1: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0: 他怎么调到机要室送电报了？
1: 工作需要呗。
0: 那他不报幕了？
1: 你问那么多干嘛？
0: 我就觉着奇怪。
1: 有什么奇怪的？
0: 我奇怪他怎么不报幕改送电报了。
3: 回去以后啊，把这份文件让候补参谋长签个字，然后听听参谋长看一下。
4: 好的，好。
3: 好。
4: 那司令。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掉到机要室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掉到机要室的？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就这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
2: 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3: 怎么怎么样？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4: 还行，不错。
3: 怎么就不错了？
4: 有点反应了。
3: 这么快就倒牙了？
4: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3: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5: 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那我先走了，子亮。
6: 嗯。怎么天天有电报啊？
0: 哪是天天有电报啊？
6: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0: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6: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0: 这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6: 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0: 上边天天有电报，而且他就天天来送电报，你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啊？
6: 当然有问题了。
0: 什么问题？
6: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0: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这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6: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替你出出你们的价，8小时以外、8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0: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6: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0: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嘛。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

0: 呀，又开始吃醋。
1: 我吃你的醋？别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
0: 嗯，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拱的醋了。
1: 小拱？小拱是谁啊？
0: 刚才那个保密员。
1: 你叫拱什么？
0: 啊，好像叫拱小梅吧。
1: 还好像叫，知道就知道呗，干嘛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
0: 欲盖什么章？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章？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词儿。
1: 哼！老姜，过来帮帮我。
2: 这种活你都让我干，
1: 这种活你都不想干，你真好。
0: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1: 司令。
0: 啊。
3: 司令。
0: 啊。
3: 您签一下文字。
0: 啊，来来来。什么呀？
1: 这毛巾被你洗。
0: 来来来来。

0: 啊。
1: 司令，您看完了？
0: 啊，看完了。
1: 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
0: 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1: 看过了。
0: 啊。
1: 这不是？
0: 这不是什么？
1: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
0: 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
1: 嗯。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您还没签字呢。
0: 是吗？让我看看。

0: 那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2: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3: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爸？
4: 啊，
3: 我说的没错吧？
2: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3: 你懂个屁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5: 就你懂得多。
3: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5: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3: 找我算什么账？
5: 吃饭，吃完饭再说。
6: 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4: 怎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5: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4: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5: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2: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4: 白民啊，你这个精力都用在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5: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4: 你这说孩子学习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5: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4: 你这是怎么回事儿？

0: 怎么连早晨也来了？这不加快进程吗？
1: 加快什么进程啊？
2: 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
1: 算了算了，节奏战斗，演习不搞了。
2: 怎么了？弄马脚了？
1: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0: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2: 晚上也别送了，车主战斗，打到那儿来。
1: 我走了。
0: 哎，对了，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差点忘了。德华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哦，
3: 那得坐这儿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1: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0: 嗯，
3: 就这样吧。哎，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0: 你不是嫌天天有电报吗？
3: 我闲就不来送了，
0: 当然不能不送了。那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啊。
3: 哼，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
0: 哟，你知道来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3: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0: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3: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0: 这唬人了就是放屁。嘿嘿，
4: 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5: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
6: 是不是呀？哎呦，这多香。
5: 嗯。哎，国少，演习怎么不搞了？
4: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5: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4: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你差点把我给搞乱了。
5: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4: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那杵就杵吧，那两俩大眼睛，忽闪忽闪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脸笑？
5: 这说明什么？
4: 有个词儿啊，
0: 嗯，
4: 对，
5: 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
4: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7: 这都说什么乱七八糟？
5: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4: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5: 你干什么？
7: 嗯？你俩刚才说啥呢？
5: 说啥了？没说啥呀。
7: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
4: 哎，你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回头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我告诉你。
7: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那不要脸的事儿啊！
4: 干的好事儿，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嘛？
0: 马老师，又加班加点了。
8: 他这是哼谁呢？
0: 你说呢？
8: 哼你也不对呀、啊，这不我还在场呢吗？
0: 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8: 他有什么气啊？
0: 你说呢？
8: 我说他是活该。
0: 哎，他怎么活该了？
8: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0: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什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8: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风景
9: 路西南沉寂，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沉寂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

0: 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城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常吃山药。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5: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
4: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甄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城级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吸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鲜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城级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

0: 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这个一宣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低糖低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5: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一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薄的呀能透字，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1: 真没想到山药粉苗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3: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

0: 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只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3: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1: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2: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2: 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7: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8: 是吧？多吃点。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民间更有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陈集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8: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0: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

0: 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还不含糖，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1: 真没想到

0: 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越饱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请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2: 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2: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吃又弹的，
4: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5: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6: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我还要吃啊！
7: 师傅，多吃点。
5: 赶上厂家搞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0: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8: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9: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0: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9: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11: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12: 别多管闲事儿。
13: 我看你爸估计和护士长是认真的。
14: 老沈同志，甩开膀子大步的走啊。
15: 回头我把彭阿姨介绍给他。
13: 我公公说他跟您不熟，
16: 接触多了自然就熟了。
13: 乐水山是爸的女粉丝啊。
17: 我觉得我爸应该是遇到了对的人。
18: 人是会老，但爱情绝对不会。

0: 你不知道啊？
1: 我当然不知道了。
0: 哼，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腾，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1: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2: 你咋这么晚呢？嗯，
3: 期末考试改卷子呢。
2: 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3: 我饿死了。
2: 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3: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2: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3: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
2: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3: 黄毛丫头？什么黄毛丫头？
2: 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没结过婚、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3: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哎呦，我就是随便问。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了，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啊？
2: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3: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
2: 哦哦，
3: 你说呀，你说话呀！
2: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儿，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
3: 他们说什么？
2: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3: 心烦？他心烦什么？
2: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3: 他哪心烦？他高兴还来不及。
2: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3: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2: 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那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呢？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几天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呀，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4: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赖我。
0: 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我哪知道你哼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0: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4: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0: 你们来干什么呀？
5: 不干什么，串个门。
6: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0: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6: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0: 你又胡说什么了？
5: 她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1: 他姑父，

0: 蛇添足，越描越黑呀。
1: 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
2: 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
3: 能出事儿来了吧？
4: 叫爸爸，叫爸爸。
5: 3456789123456789走1。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1: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5: 好，安然，来。
6: 4234，6接着走1234。
7: 小姨，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呀。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7: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5: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1: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5: 好。
7: 小姨，坐。
1: 1234678，1234678。哎，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呢？
7: 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机关帮忙了。
1: 哦，她是调过去了吗？
7: 不是吧，他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连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 这么说他还是个香饽饽呢。
7: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他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他。
1: 他这人怎么样啊？
7: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1: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啊？
7: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1: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7: 真是随便问问。
1: 那我还能干嘛？
7: 我这不问您呢吗？
1: 死丫头，这儿等着。
8: 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9: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
8: 啊？
10: 你没事吧？
11: 卫生长，
10: 哎，哎，叫卫生员有什么用啊？赶紧送去。
12: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1: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9: 不用紧张，
13: 有些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
12: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14: 哎，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12: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呢，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呢。
8: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1: 都出去，都出去啊！
13: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江司令各测一次血压。早晨这事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12: 真的不用住院啊？
13: 哎，不用。那
1: 谢谢陈医生。
13: 哎，不客气。
12: 在家真的没事啊？
13: 哎呀，没事没事。
1: 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12: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
8: 哎，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1: 那我陪你一起睡。
8: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还主动请缨陪我睡觉。
1: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8: 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1: 来睡吧，好。出去了。

0: 今天拿回来那把尺子呢？
1: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0: 那把十九刻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1: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0: 你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人一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雅宁，哎，来过来一下。哦，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干什么？拖出来你就知道了。慢点啊。
1: 自己打开。妈，我能看吗？你能？我真的能看吗？你真的能？
0: 雅宁，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全都让我看。嗯。
2: 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哎，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秀的东西吗？哎，
0: 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2: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你给我出去！哼，你这是。
0: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哪方面天赋啊？当作家的天赋。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呢？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2: 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你看看你啊，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我的威信。你还有威信啊？
0: 等你把水许看完了，再谈微信不迟。
3: 水许，妈，水许是谁啊？
0: 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
1: 哎，
0: 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到机关留保密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嘛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终于留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哎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
0: 嗯。
1: 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
0: 哪个龚小梅啊？哎。
1: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0: 哦，你是说那个小龚吧？哦，他叫龚小梅啊。
1: 你越装越不像了，他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
0: 啊，我告诉你的？我都不知道他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1: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0: 我出什么洋相了？
1: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0: 哎哎哎，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
1: 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0: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啊？
1: 我问你
0: 啊，
1: 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0: 啊，他是留在保密室了。
1: 我再问你，他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0: 他不光找着我，他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1: 哼，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0: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人没数了是不是啊？
1: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0: 哎呀，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
1: 哼，
0: 你看看你自己。你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一画他就画半天。你干什么去？啊？你睡哪儿去？
1: 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0: 谁是色狼？
1: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0: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1: 你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0: 这没人拉你，你走，走走走。惯着毛。
2: 姐，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了吗？
3: 他们要离婚啊？
2: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3: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2: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3: 妈妈神经病，她嫌保密室调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2: 她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3: 什么更年期？
2: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3: 哦，那是挺吓人的。
2: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来，姐。
3: 嗯，谢谢。嗯，姑姑。
4: 啊。
5: 啊，你妈回去住了吗？
2: 还没有。
5: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4: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5: 这是什么好事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4: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5: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4: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5: 哎呦，好好好，哎哎哎，我有主意了。

0: 你们都给我出来！
1: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万8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要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禽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

0: 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0: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0: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 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

0: 谁说踏出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香风直上九霄元。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一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傲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5: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5: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5: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 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7: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5: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你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8: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牙直拍大腿。
9: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

0: 境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这谁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也不是我干的，
3: 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是谁干的？
3: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0: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过来。
3: 干你俩去了。
1: 谁干的命谁去。
0: 贾海明，你去。
2: 这个叛徒不知高。
4: 姑姑，你没生气吧？
5: 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

0: 这王八蛋侄子侄女的，你别连我一起骂呀！是姜伟明那个叛徒搞的你。
1: 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
0: 姑姑，你去了会开所仓。
1: 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呀，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0: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1: 切，你这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0: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
2: 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0: 我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1: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2: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1: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2: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3: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2: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3: 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的。
2: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
1: 哎，来坐。你这个形容的还挺准确的。
4: 我年轻的时候看小说也经常是这样的。
2: 妈，你说安娜干嘛要自杀呀？
3: 这个问题你得去问托尔斯泰。
2: 安娜漂亮吗？
3: 当然漂亮了，要不沃伦斯基为什么会喜欢她？
2: 她漂亮到什么程度？像谁那么漂亮？
3: 这孩子看书看魔怔了吧？有你这么看小说的吗？小说不能这么看。
2: 我就这么看，怎么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3: 那你就闭上眼睛，使劲想，你想她有多美就有多美，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2: 妈，不行，我一闭上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李铁梅、小长宝他们。
3: 你们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看的都是外国电影，那些女演员女明星别提了。
2: 好看吗？
3: 当然好看了。
2: 有多好看？
3: 你想她有多好看就有多好看。
2: 可惜我不会想象，就是想象不出来。
3: 那可不行，你当作家可不能不会想象，要不让你看这些书干嘛？
2: 我要是会想象就好了，我就是想知道安娜有多漂亮。
3: 唉，可惜你也没看过俄国电影。
2: 我看过，列宁在十月不就是苏联电影吗？
3: 可那里边没有女的。
2: 怎么没有？瓦西里他老婆不就是个女的吗？
3: 可她不漂亮。
2: 我觉得她已经够好看的了。
3: 那你就想象安娜比她漂亮十倍、一百倍。
2: 唉，我就是想象不出来。
3: 好了好了，你出去吧啊，我要干活了。哎哎，雅宁，你看看这书里有没有插图啊？
2: 没有，有就好了。
3: 那你把这封皮打开，看看封面上有没有。
2: 太好了。

0: 藏什么呀？谁的照片？我看一下。你干嘛呀？去哪儿？
1: 嘘！
0: 你干嘛呀你？你什么呀？妈呀！这谁呀？怎么穿这种衣服啊？
2: 我哪知道啊？你看，这后面还有字儿呢。这什么字儿啊？写的什么呀？
0: 怎么问我？我知道吗？这是外国字，是外国人写的。这下面还有日期，1948年6月。哎，这不是解放前吗？
2: 是啊，是万恶的旧社会。
0: 佳宁，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你想解放前穷人有穿这种衣服的吗？穷人都穿补丁路补丁的衣服。这要不是地主的话，肯定就是资本家，一看就是。
2: 对，反正不是什么好人。
0: 你哪来这张照片？
2: 妈的书里，藏在书皮里。
0: 真的？江亚宁，咱妈不会是国民党特务吧？这后面的外国字儿不是街头暗号吧？
2: 哎呦，你瞎说什么？瞎说什么呀？
3: 你们俩贼头贼脑的干嘛呢？这什么呀？操，谁呀？
2: 不知道。
3: 哪来的？
2: 妈的书里。
4: 我操，是吗？
0: 我让你说脏话，我让你操。
3: 你这不也说了吗？
0: 我是不让你说。
2: 你俩别吵了，快说了怎么办吧。
3: 什么怎么办呀？
2: 亚飞说这人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
3: 国民党的特务？为什么呀？
0: 哎呀，你看他穿的这种衣服是好人穿的吗？
3: 好人也常穿这种衣服，地下党就常穿这种衣服。
0: 地下党穿这种衣服是要装坏人，打入敌人内部去，你懂什么呀？
2: 对啊，
0: 而且如果他是地下党的话，照片用这样藏着掖着吗？
2: 对啊。
3: 你对啊对啊对什么呀？对你对。
5: 老妈，开会啊！
6: 开会啊！
5: 好嘞。
7: 爸爸，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什么东西啊？这么神秘？
7: 你看了就知道。
5: 这是谁啊？这哪来的？
7: 我从妈的书皮里发现的。
5: 你妈的书皮里？这你怎么知道你妈的书皮里有这个啊？
7: 我想看看安娜长什么样。
5: 谁？你想看谁？
7: 安娜，安娜卡列尼娜。
5: 什么玩意儿？你没事看这牛鬼蛇神干什么？
0: 你可真讨厌！你跟爸爸说这个干嘛？
7: 跟爸爸说怎么了？
0: 这爸爸要是一气之下，大义灭亲，你看你怎么办？
4: 我操！
7: 真的？
0: 但愿不是真的。
4: 我问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8: 安小姐，安小姐，安小姐！
3: 安小姐是谁呀？
0: 安小姐是你妈。
3: 来，嫂子。嫂子。
9: 怎么喝成这样？
3: 今儿司令高兴，就喝点酒。不过没喝多，就喝两杯。
9: 喝两杯就成这样了。
3: 帮司令把那鞋脱了。嫂子，这个。嫂子，那我们先走了，是吧？

为什么？啊？为什么你要藏别人照片？相当。

你为什么藏我照片干什么？你说，你为什么藏我照片干什么？

0: 二哥，你看你这包什么呀，都破了。
1: 哪儿都破了，这不有没破的吗？
0: 你看看人家大哥包的多好，再看看你的。
1: 哟，那你们连是不是老吃饺子呀？
2: 那你们连是不是老不吃饺子？
1: 算你说对了，我们连南方人多，人家不爱吃饺子，嫌麻烦懒得包。我都好久没捞着饺子吃了，逢年过节再吃一回呢。
0: 你们真可怜。
1: 那你还说我吗？
0: 不说了不说了，明天咱们去找全家福。
1: 哎，好啊。
3: 哎，你们还记得吗？当年二哥走的时候，妈就在码头上喊，等你回来我们一定再去找全家福。
4: 我告诉你，
5: 哎呦，别提了，别提了，别提了，别提
6: 了。谁呀？
2: 去吧，你去。
1: 我来不及了。
7: 哎，这人是谁啊？
3: 谁呀、啊？这谁呀、啊？爸，
7: 进了吧，别站着了。

你是谁呀？啊！你这孩子，你找谁呀？爹。

0: 你这，你叫我什么？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个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不用跟我解释，你这个骗子，十恶不赦的骗子！
1: 这样吧，安姐，你要是不愿意听我解释，我就先不说什么了。咱先把这个节过完，好不容易团聚在一起，咱们顾全大局，行不行？
0: 你这个小丑，你就是个跳梁小丑。
1: 我怎么是小丑呢？你有话好好说，你别骂人吧。
0: 你现在还有资格跟我讲条件啊？

0: 来吧，咱们把饺子包完吧。现在谁还有心情包饺子？
1: 亚飞，你住嘴。
2: 爸。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从哪儿冒出来了？姑姑，咋了？这孩子，啊？
1: 哎呀，咋了？你咋了？你又不说话呀你？等会儿，让他喘口气，慢慢说。
2: 什么？谁管你爸叫爹？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正蹲的，我们家哭呢。你看我干什么？赶紧去看看呢。
3: 走走走走走。
2: 回去。
3: 啊！
4: 哎呀，锅里炸着鱼呢，你赶紧捞出来。
2: 娘的都糊了，看着妹妹。
3: 那人长什么样啊？长得农村样。农村样什么样？ 农村样就是农村样，去看就知道了。咋回事啊？啊！哎呦，
0: 你问问。

0: 你是谁啊？啊！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咋就不吭声了？
1: 我问你话呢，你是聋子也是哑巴呀？
2: 姑姑，
1: 没你的事儿，少跟那插嘴。这大过节的，你跑来干啥呀？捣乱呢？啊！不想让人家好好过节呀？
2: 我问你话呢，你叫什么名字？你到底是谁？
3: 小江长椅。
1: 你叫啥？叫什么？叫小江长椅。那你爹妈叫什么？啊？
3: 张桂兰，你娘叫啥？叫张桂兰。你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你
1: 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你吃饭了？嗯。你点啥头啊？
4: 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了。
5: 姑姑，
6: 你喊什么喊我？耳朵又不聋。风景。
7: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知道。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8: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9: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

0: 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4: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4: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6: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7: 我也是，
8: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9: 对对对对
3: 对。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方老师。
3: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3: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0: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良药，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0: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0: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2: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0: 没错，
3: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太棒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2: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0: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0: 没错，
2: 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打折。
1: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0: 是呀。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0: 对，三折。
1: 范老师，
0: 3折。
1: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0: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

0: 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举起来，摇摇舞，我们跳起来，
1: 一起跳。
2: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3: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2: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里优啊，他们都说了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6: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

0: 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我也来一箱。
3: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
0: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禀丞相，诸军起火！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2: 丞相莫慌，万瑶，敌人无口鼻，
3: 众将官。

0: 辽宁有一条宝藏自驾线路，鬼斧神工的自然奇观，跨越千年一年的历史印记，全藏在这座叫做辽西走廊的线路里。这次我特意从湖南奔赴辽宁，与我的好朋友小叶一起自驾出发，一次解锁辽宁五座宝藏小城。
1: 辽西走廊就像夹在渤海与群山中间的一条狭长古道，几座城市把辽宁的烽烟往事、边关岁月、渔耕烟火全都串在了一起。从沈阳出发两个半小时，我们就来到了此行的第一站韩景。
2: 红海滩，我们来啦！
3: 风在唱，云在晃，吟一首好时光。
4: 像画一样，
2: 好漂亮！原来红色不只是辣椒的红，还有剪蓬草的红。九月的辽河口，剪蓬草像约好了一样集体燃烧，风吹过来，整片的红草啊，像海浪一样翻，太震撼了。
4: 那么随着涨潮退潮，它的每涨一次潮，颜色就会变红一些，因为盐度的增加，也会让它产生红色的这个色素。包括我们现在看下边有很多小洞，那就是螃蟹的洞穴，
5: 它是螃蟹的家。
4: 对，盘锦这座年轻的城市，现在其实只有40多年。我们因游而行，同时在这个点位上，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的红海滩，黑色的石油，前面就是磕头机，对吧？还有绿色的这个尾道，
2: 对，
4: 蓝色的海洋，如果再过一个月左右，我们就可以看到金色的麦穗，这样就是最美的盘锦，五色盘锦。哇，情绪价值太到位了。在10月底11月份左右，我们就可以观看

看到上万只鸟的鸟浪。

0: 一样自来熟，
1: 自来熟啊，真是。
2: 他跟你好像关系很亲近。
3: 因为在我们盘锦这边有一个鹤类的繁育养殖基地。最开始我们盘锦在救治了很多的伤鹤，我都忘词儿了。救治的伤鹤的过程中呢，我们就逐渐就。我们就积累了丰富的救治经验。
4: 啊！
3: 袭警！那算了，这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我们还是要对它温柔一点好了。所以从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大家就看到了这个鹤是不怕人的，因为从小它们就和人类非常亲近。它在试一颗蛋的过程中，我们的鹤爸爸就已经和它亲密的接触了。所以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亲热了？我们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好吗？
1: 太有节目了！
2: 东北的鹤就跟它的东北人一样，这样的自来熟。
3: 不拍了。其实说到盘锦，大家第一印象一定是盘锦大米。那么都说盘锦大米好吃，为什么好吃呢？其实这里是有渊源的。说以前我们说一个地方土质不好，我们会说盐碱地。但是在盘锦盐碱地，它真正是我们所有美味，以及等会儿我们要介绍到碱蓬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0: 哎，
2: 说碱蓬草，碱蓬草
3: 来了，说什么就来什么。
1: 碱蓬草竟然可以吃，这个我是确实没想到。
3: 说实话，我也是昨天才知道
0: 的。这个碱蓬草不是红的吗？为什么这里是绿的？
3: 在嫩芽状态是绿的，只有嫩芽的时候可以吃。红色的我尝过，那真的还是比较涩口的。
5: 好香啊！
1: 好香。
6: 正当地的这个稻田蟹呢，现在也是刚刚的这个收获的这样的一个季节。
0: 这不得鸡头白脸吃一顿
7: 呢？那我们来切试一下吧，
2: 切试一下。
3: 欢迎到盘锦。
5: 有点烫。
0: 在这里，碱蓬草教会了我什么叫做坚韧不拔的绽放，溜达鹤告诉我什么叫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松弛。朋友们，不要再把东北想象成是冰天雪地了，它还有一片火红的热恋。在每年的九月秋风里等着你，这个十一要把油箱加满。导航到盘锦，看一眼地球最红的海岸线，吃一口最鲜的蟹。自驾之旅第一天，我们就在盘锦住下啦。
8: 辽西走廊，
9: 下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1.5到2米，渤海海峡浪高1.5到2米，黄海北部浪高1到1.5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1.7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1.4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1.2米，表层水温22.2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2.1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1.9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2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中雨，部分地区可达大雨到暴雨级别，还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
0: 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辽宁中部等地局地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
1: 今天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19到25度之间，明天的气温还会继续下降，体感明显转凉，大家一定要注意添加衣物，别感冒了。
0: 降雨之后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开车的朋友呢一定减速慢行，同时呢注意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大风。
1: 说天下，先来说喜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圆满收官，辽宁两名参赛选手一金一铜，哎，两个小伙子真不赖啊，
0: 真棒啊。咱们先说说拿下金牌得主的大连海事大学的学生张旭，他拿下的是物流与货运代理项目的金牌。
1: 通常在我们的印象里呢，物流货运代理就是搬箱子排单子，其实啊这里头的讲究大着呢，路径怎么规划，成本怎么压，时效要怎么卡，全都是真功夫。
0: 对这次比赛呢，张旭也是感慨良多，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我这次是完全的享受，然后我觉得我也拿到了我想要的结果。和各个国家的交流，对这个行业的一个理解，它都对我对于这个行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能接触到各行各业比较顶尖的人才，我觉得是个很难得的机会。
1: 哎呀，说太棒了。目前呢，张旭也已经顺利完成了4年本科学业，希望他能在物流领域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新路。
0: 那咱们呢再来介绍一下铜牌得主，来自辽宁工程职业学院铁岭技师学院的伊家树。
1: 伊家树今年22岁，这回拿下的是工业控制项目的铜牌。在赛前冲刺集训期间，他就潜心打磨技艺，精进专业能力。
3: 每天就是围绕四个模块去练，正常是早上8点半到11点半，中午1点半到4点半，晚上6点到9点。我感觉最大的挑战是坚持，因为时间跨度有点大，而且在你没走到最后那一刻之前，其实你说不定自己能拿到成绩。我进步最大的时候就是我对这玩意儿非常感兴趣，我能一天坐那，我能研究一整天。
1: 其实伊家硕中考失利之后，曾经也怀疑自己，之后在辽宁工程职业学院潜心钻研，重拾自信。他明白技能精进没有终点，唯有不断复盘打磨，迭代优化，才能练就过硬绝活。
0: 年轻有为，很吃压力，好心态，肯努力，终有收获。赛后呢，他有自己的感想，咱们一起来听听。

0: 是跟预期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一个小阶段的收尾吧，能让我更好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里，好好带选手。
1: 心态真的很稳啊，
2: 没错啊。
1: 细数这些年的经历呢，易家硕参赛履历一直在突破。2023年首次参加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拿下了工业控制项目全国第四名。2025年在第三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中斩获银牌，成功入围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
2: 2026年4月，易家硕在这次世界技能大赛国内集中选拔赛中呢，凭借着稳定的发挥，夺得项目第一名，成功拿到代表中国参赛的正选资格。
1: 易家硕所在的辽宁工程职业学院是东北地区唯一的世界技能大赛工业控制项目中国集训牵头基地，已经连续五届承担国家队集训任务。基地里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的人不多的标语是支撑易家硕熬过无数枯燥训练时光的信念。
2: 能在这种高强度高水平的比赛当中啊，稳住发挥，一层一层闯关，闯到最后，凭着呢就是手上那点实打实的功夫呀。
1: 话说回来啊，辽宁能在这种世界级比赛上持续出成绩、高光突围，必须得感谢这些年死磕技能人才培养啊。
2: 技能辽宁，咱是有一套全覆盖的培育体系的，技工院校、培训机构、实训基地、线上课堂四位一体，想学啊，总有一款适合大家。
1: 是啊，不管你在辽宁的哪个角落，什么基础，想练本事都找得到门。
2: 没错，
1: 而且呢，辽宁还有产教研培评用的全链条生态，靠技工教育联盟。

0: 政校起源培养联盟把培训加就业做成了闭环，
1: 就是说呢，不光教你手艺啊，学完了往哪儿去也给安排明白，一条龙服务。
0: 没错，另外呢，辽宁还在全面推新八级工制度，搞技能人才自主评价，以赛代评，就是说你有本事就行，比赛比出来的成绩，厂里练出来的手艺呢都算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通道那是越走越宽了。
1: 我们在这儿呢，咱们给大伙来报一组数啊。
0: 好，
1: 目前辽宁全省的技能人才总量达到了601.99万人、
0: 哦、
1: 那么这里头呢，高技能人才达到了159.4万人，这数字听着就特别踏实啊，咱们辽宁是真有加点儿、
0: 啊、厉害啊，天辽地宁，技创未来。那下一步呢，辽宁还会接着深化职业技能教育改革，把这套培育体系再往细里磨。
1: 其实说白了呢，就是要让更多的年轻人看明白啊，学技能不丢人，
0: 当然了，
1: 技能一样能成才，一样能为国争光、嗯、咱们呢一块儿期待下回世界技能大赛领奖台上能够看到更多的辽宁工匠。
0: 时代赋予了年轻人新的机遇和动能，那谁能想到也让一种普通的蘑菇身价暴涨了上万倍。
1: 那这些在大连金浦新区工作的蘑菇长什么样，身价因为什么暴涨呢？这个秘密马上揭开。
2: 我手上的这两朵松茸呢，就产自我身后的这个食用菌的方舱里。在市场上它可能价值几十块钱一斤，那么在这个方舱里它的价值竟然值1175万元。
3: 从几十元到上千万元，这背后藏着一个关于数据的价值魔术。在大连金浦新区，这些蘑菇住进了密室科技的智能公寓，方舱里 5G 摄像头和密密麻麻的传感器24小时紧盯着蘑菇生长的每一个瞬间。过去这些数据只是用来指导生产，如今随着国家将数据列为第五大生产要素，它们迎来了新的机遇。
4: 现在这个屏幕上看到，这是我们从这个昨天的下午到今天的我们当前的时间每30分钟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温度曲线的变化，就是我们通过这种多模态的采集，让整个的这个微气候控制起来更加的精准。
3: 数据精准了，但企业心里一直有个问号，这些数据到底值不值钱，怎么定价，能不能像设备厂房一样计入资产。在当地数据资产管理部门的全程辅导下，企业完成了数据资源盘点、合规审查、权属确认和价值评估，正式走完了从资源到资产的第一步。
5: 以这个成本法的方式将数据的这个价值提供入到了企业的财务报表当中，以无形资产的方式计入，然后我们就在北京的国家认可权属的登记机构取得了这个数据产权登记和数据资产登记的证书。
3: 证书到手，身价起飞。经权威机构测算，历年食用菌数据集的市场估值从入表的75.4万元一路飙升，最终定格在1175万元。
5: 这个数据集呢，开发成了一个数据产品，能够对同样生产食用菌的这个农业企业起到了这个从数据方面的一个支撑。
3: 就在8月份，这笔隐形财富已经成功变现。大连本地的一家农业企业与密室科技签约采购了基于这批数据生成的食用菌全生命周期分析报告，通过精准复刻最优的种植环境，原本需要凭经验摸索好几年的技术，用数据就能直接抄答案，大大降低了试错成本。
4: 我们通过大模型的一些实践，目前是在食用菌上，那未来在樱桃包括设施的草莓、蓝莓以及这个蔬菜的一些种植里边，我觉得更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3: 从几十元到千万身价，大连金浦新区趟出了一条农业数据、数据资产、数据商品的完整转化路径，而这只是起点。
6: 将面向区内的工业制造、数字金融、医疗健康等领域，推动区内更多的企业把沉淀的数据资源转化为可管理、可计量、可入表、可流通的数据资产。
3: 本台报道。
7: 说出其不意，安徽合肥4岁小姑娘放学回家，跟爸爸约定好，爸爸买玩具她就带好吃的当回报。
8: 给我带什么好吃的？
9: 还有一遍。
10: 前天晚上小朋友说，爸爸你明天接我个好，给我买玩具，我买好了，让我给你带好吃的。开始他可能没想起来，从学校走到地面车停的地方他想起来了，开始在裤脚掏，我开始以为就一个，说还有从那边。

0: 不久又掏了一个出来，当时很吃惊，给我就吃了，真没什么好嫌弃的，自己包嘛。幼儿园做的发面还挺好吃的。
1: 承诺绝不落空，小朋友记牢了交易，就是储物地点有点别致。说万万没想到粘鼠板的胶水威力这么大。四川成都一名女子不小心把两只手掌牢牢粘在一起，根本分不开，只好赶往消防站求助。消防员找准办法，轻松一招帮她成功脱困。抓鼠大业还没成功，人先被粘鼠板拿下了。说中秋节前夕，汕头的陈先生手工打造出一座复刻广州塔造型的果冻塔。这座果冻塔严格对照广州塔比例制作，全靠果冻杯手工堆砌，耗费三日完工，成品高达1.55米，完美还原小蛮腰标志性轮廓，亮眼精致。这份中秋浪漫真特别，就是从哪个果冻开始吃呢？说一指成一，这件纸质华服无需针线胶水，依靠榫卯结构穿插咬合成型。
2: 那么这个榫卯你看看，它有榫头两个翘翘的，还有榫眼，那么它就是互相穿插的一片小小的纸片，它要能够吻合人体，我们就设计了不同的画片，要不是方的，上面是小的，下面是大的，有5片有6片，还是蛮复杂的，实际上是艺术和技术的结合。
1: 把原本用在古建筑里的榫卯巧思搬到柔软纸张之上，再次被东方智慧与中式美学惊艳到了。
3: 收听下，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我国又有4条高铁开通运营了：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陕西西安至安康的西康高铁、湖北宜昌至兴山的宜兴高铁，以及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的哈伊高铁。
1: 随着雄安至商丘段高铁的开通，京港高铁这条8纵8横高铁主通道的一条纵线，距离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
3: 但是对我们东北人来说呀，哈尔滨到伊春的这条线路是更关注一些。我身边已经有不少的朋友计划坐高铁去伊春追秋了。
4: 早上8:06，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4列车驶离北京西站，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正式通车运营。该线路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目前京港高铁多段线路已建成运营，南昌至九江段在建，北京丰台至雄安段项目正在推进前期工作。
5: 雄商高铁开通后，北京南下新增第3条高铁通道，京广京沪之间的路网空缺得到填补。对雄安新区来说，向南的高铁通道彻底打通，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融入全国高铁网更加高效。
4: 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今天也正式开通运营，首趟列车上午从西安东站发出，西安东站至安康西站最快45分钟可达，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6: 西康高铁全长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建有5座车站。可以看到，它的建成是补齐了陕西米字形高铁网向南的最后一束，同时以西安为核心的陕西高铁主骨架就此基本成型。
4: 川渝地区向东前往华中地区的高铁通道今天也迎来新线路，连接湖北宜昌与兴山的宜兴高铁，线路全长1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运营初期，武汉至重庆最快3小时54分钟可达。在东北地区，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黑龙江哈尔滨至伊春高铁今天正式开通，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冬季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
3: 去年的9月28号，沈白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1: 一年来，这条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韩高铁，跨省串联沈阳、抚顺、长白山等东北地区10座城市，为区域文旅发展、人才互通、就业创业带来了全新机遇。
7: 我现在就是在开往长白山的高8135次列车上。一年前这条线路刚刚开通的时候，我们采访的很多乘客都是来打卡体验这条新线路的。但是一年后的今天，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热闹的新鲜感少了，踏实的日常感多了。沈白高铁更变成了很多乘客回家上学工作的生活日常。
8: 一年前，在求学返乡的沈白高铁列车上，赵小亮发布的一段视频迅速走红，引发大量网友

0: 留言共鸣。他亲身见证了大山天堑变通途，也通过沈白高铁看见了更大的世界。
1: 有很多当兵的哥哥姐姐们，他们说啊，一离家就是十几年啊，现在有了高铁特别方便，我们一家人还去这个沈阳游玩了一下。所以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希望我们一家人呢都能够在辽宁定居。
0: 文旅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是沈白高铁赋能城市发展的生动缩影。一年来，这条通道彻底打破地域壁垒，让沿线优质的生态资源、文旅资源全面激活。仅今年暑运，沈白高铁累计输送旅客188.8万人次。
2: 客流量比较大的话，就是沈阳到抚顺的城际列车，然后再一个就是到一些旅游的热门城市。以北京为例，这个全天上午、中午、下午、晚上全有，非常方便。
0: 更深层的变化发生在产业端，随着沈白高铁开通，沿线沈阳北、抚顺等车站均开通高铁快运业务，当地特色产品可依托60余列动车开展快件运输，跨省最快可以4小时送达。
3: 未来呢，我们也将会利用沈白高铁，把辽宁14个城市高铁闭环优势释放出来，既方便老百姓走出去，也把外地游客引进来，实现民生出行和文旅发展、经济发展的带动。
0: 本台报道。
4: 说天下继续说铁路出行。11假期即将到了，这一到节假日啊，出行的火车票源就紧张，没抢到票呢只能选候补。
5: 大家伙儿留意了啊，有人钻空子了。
4: 是，
5: 最近呢我刷这个短视频啊，刷着刷着我就感觉不太对劲儿啊。一帮啊穿着跟铁路制服差不多的博主神神秘秘的说，教给你一招，给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不停发消息，15分钟候补立马成功。
4: 哎呦，这评论区还真有人信呢，说已经发了，坐等出票，还有人直接被引导去下载了第三方 APP 了，说人家有什么 AI 预测引擎啊，能把出票的时间精准到某天的几点几分。
5: 就这事儿啊，听着就挺离谱，
4: 可不嘛？
5: 给12306公众号疯狂发消息，真的能催来票吗？12306客服明确回应了啊，这完全是错误消息。候补系统呢是按照订单提交的顺序排队的，跟你在后台呀、发了多少。我求求了，让我回家吧，这种信息啊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4: 那肯定啊，这种内容传播学上就叫伪科普，本质就是谣言啊。那为啥这样的视频会满天飞呢？背后就是流量，你点进去一看，它顺势就给你推个第三方 APP。
5: 说到这个第三方 APP 啊，这里边这坑可就更深了。
4: 是
5: 什么候补管家呀，什么捡漏专属引擎啊，还分什么普通抢票、专人抢票档位，钱越交越多。
4: 还有那种预估出行解决率，哎，给你算个什么98%，你一看，哎呀，这么高的成功率，行，充钱，完，被骗了。
5: 12306官方呢早就反复说了，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没有什么加速包，没有会员，包括什么选座费呀、这些通通都没有。你通过第三方买票啊，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更慢。
4: 没错啊，第三方也是帮你去12306提交订单，中间多转了一手，人家官方系统是按顺序排，他那边呢还得给你什么同步啊、刷新啊、再提交，排队位置反而靠后了。
5: 那不少旅客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服务呢，而遭遇到麻烦。别说呢，北京有一位刘女士啊，在第三方平台取消了候补订单，结果呢，人家自作主张啊，连她在12306官方系统里的候补订单一块都给取消了。
4: 还有人想说，哎，那我多几个候补订单呢，这一趟车下一个，下的10个，这概率是不是就乘10了呢？
5: 其实还真不是这样啊，系统呢是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候补的。比如说我同时下单了好几个订单，中签概率呢只跟只下一个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4: 那万一好几个订单真的都同时兑现了，你想想你手里攥着好几张重复的票怎么办呢？退吧，退票费还得自己掏。
5: 所以说呢，正确操作啊，就是说如果你出发地和目的地之间呢有直达车，只需要下一次候补订单，把当天呀你能接受的车次全塞进去，一个订单里边呢最多可以加60趟车次。
4: 还有一个小细节，提交订单的时候记得勾选接受新增列车，国庆期间经常会加开零客，你勾了这个呢，系统一加开车就会自动帮你兑现，不用你守着刷新了。
5: 咱们呢最后再唠叨一句啊，买票呢认准铁路12306官方网站还有手机客户端，候补排队呢就是老老实实按照顺序来，其他呀乱七八糟的渠道啊咱都别信呀。
4: 对。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0: 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说天下，欢迎回来。说亚运赛场传喜讯，辽宁射击小将肖佳瑞轩一举拿下了2枚金牌啊，
5: 漂亮啊！9月28号的女子25米运动手枪项目比拼当中呢，肖佳瑞轩一日连战2场，先和队友呢携手拿下了团体金牌，随后呢又在高强度的个人决赛加赛当中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印度选手，成功斩获2枚金牌。
4: 这次团体赛的竞争特别激烈，比赛最后一组开始之前呢，我们仅仅是领先对手印度队一环，关键时刻肖佳瑞轩顶住所有压力，稳稳打出了296环的高分。随着对手出现拖把失误，中国队最终以1743环的总分拿下团体冠军。
5: 那接下来的个人决赛呀、过程更是一波三折。多轮比拼过后呢，肖佳瑞轩成功晋级冠亚争夺战，和印度名将艾沙辛格正面交锋，两个人的实力啊是不相上下。常规赛呢结束战胜平局，比赛被迫进入残酷的加赛，
4: 还是两轮加赛啊！两人的比分多次持平，氛围紧张的我这手心冒汗啊！最终呢，肖佳瑞轩心态沉稳，出手果断，以3-2险胜对手，拿下了这枚含金量十足的个人金牌。
5: 其实啊，这位鞍山小将呢，年少成名，19岁征战东京奥运会就拿下了铜牌，20岁斩获世锦赛冠军。虽然说啊，遗憾错失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但他没有消沉，刻苦备战，稳步逆袭，终于在本次亚运会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4: 可以说这2枚金牌是他沉淀成长最好的见证，也期待未来他能冲击2028年奥运会再创巅峰。
5: 那这两天呢，亚运会上的中国选手啊摘金夺银，每一次呢都让人看的是热血沸腾。但是呢，要说传奇，还得数女子马拉松竞走这个项目呀。
4: 近日爱之名古屋女子马拉松竞走决赛出现争议反转，第一个冲线的哈萨克斯坦选手托汉巴耶娃赛后被查出比赛的运动鞋未在世界田联鞋子库注册，属于违规参赛，最终被取消了比赛成绩。
5: 就大家伙要知道啊，世界田联呢对于专业赛事参赛鞋款有着严格的规定，参赛球鞋呢必须是公开在售合规产品，或者是呢提前报备获批的原型鞋，未录入官方清单的鞋款一律禁止使用。
4: 正因为对手装 装备违规成绩作废之后呢，比赛名次就自动顺延了。原本获得第二名、第三名的中国选手但曾曲宗和马丽顺利递补，分别斩获了金牌和银牌。中国队的成绩从一银一铜成功升级为一金一银。

0: 这位被取消成绩的国外选手呢，也在社交平台啊坦然接受结果，表示呢自己已经拼尽全力，战斗到最后一刻。
1: 无论是射击选手凭硬实力碾压夺冠，还是田径赛场依规收获惊喜奖牌，都展现了竞技体育的魅力啊！
0: 没错啊，
1: 既有不懈拼搏的热血，也有公平公正的规则底线。
0: 我们期待接下来的亚运赛场上呢，中国健儿能够继续稳定发挥，突破自我，带给世界更多惊喜。
1: 首先下来说，注意安全。近日，福建厦门的一个女子在景区玩，想要模仿网红打卡照，结果呀，光顾着摆姿势了。这脚下一滑，整个人是直接摔下了山坡，手和肩膀多处受伤，被紧急送医。
0: 其实类似的事情啊，还有很多，比如说今年6月份呀，广东深圳凤凰山，一名男子呢，为了拍照爬上一块观景巨石，结果不慎坠崖。那万幸的是呢，他掉下去的时候啊，被一棵榕树的树杈给接住了。 这还真得感谢大树的托举啊！但结实接住了，下不来了，还得求助消防员。
1: 还有今年的2月，新疆喀纳斯景区一对母女为了拍照越过了警戒线，结果双双掉进冰冷的河里，零下10几度的天啊！要不是附近的群众听见呼救，赶紧跑过来把他们拉上岸，这后果敢想吗？
0: 为了出片啊，为了朋友圈好看，就越过警戒线，爬上危险的巨石，站在马路中间，闯进废弃的废墟。
1: 这个就是传说当中的用生命来出片吗？照片上没照片啊，没有上这个朋友圈，人先上新闻了。假期临近了，应急管理部室专门发了提醒：拍照打卡追求出片，绝对不能拿生命开玩笑。
0: 这人生照片不是这么拍的。
1: 注意事项，咱们来说一说啊。首先呢，咱别为了什么取景越界拍摄，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悬崖边缘冒险，不做弯腰探身这些危险动作。乘船的时候呢，也千万。
0: 不要把身体伸出船外。同时呢，要远离危险区域取景，别在铁路接触网、高压电塔这些地方拍照。同时呢，也别在铁路封闭区域拍照，更不要攀爬列车顶部、变压器台架。海边拍照呢，别翻越护栏进入野生礁石区，要警惕离岸流。
1: 也不要在隧道内拍摄，行人严禁进入隧道，行车中呢也要严禁在隧道内停车拍照。隧道空间狭窄，视线受限，极易引发事故。
0: 还有呢，不要擅闯未开发区域与废墟拍摄，也不要在驾车行驶当中的危险摆拍，更不要站在马路中间拍照。
1: 最后啊，不要靠近野生动物拍摄，户外遇到野生动物呢，不要贴脸自拍啊。
0: 假期出游呢，拍几张好看的照片留个纪念啊，这没错。但前提是啊，要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对，
0: 咱们呢，安全拍摄，别让出片变成了出事儿。
1: 说一下，说，哎呀，这到底算不算逃逸呢？
0: 说说啊，
1: 倒车不小心刮到了别人的车，当时人一直在现场等车主，只是临时挪车，晚一点报保险，这保险公司却直接以肇事逃逸为由拒绝赔付。
0: 就这事儿合理吗？咱们通过一个案例来了解一下。说呀，2025年的6月，一个晚上，丁某呢在小区车位倒车，不小心剐蹭到李某停放的车辆。出事之后呢，丁某试着联系对方车主，但是电话一直打不通。 通，于是啊，丁某就在原地一直等到半夜12点，还是没等到人。于是呢，丁某就把车挪到了旁边的车位，先回家休息了。第二天一早，因为工作，他就把车开走了。当晚呢，车主李某发现车辆问题，联系上了丁某，人两人就商量赔偿。那一开始呢，丁某以为只是小刮小蹭啊，几百块就能够修好，不用报保险。但是呢，车辆的损伤比预想的要严重，需要更换车门，这维修费用是高出不少。丁某呢，这才赶紧报警啊，联系了保险。
1: 公司可是保险公司却以丁某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未及时报警肇事逃逸为由拒绝赔付，于是啊，丁某在垫付了维修费之后，就把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0: 其实呢，案件的核心问题啊，就在于丁某短暂的离场延迟报险，这到底算不算肇事逃逸呢？
1: 法院审理认为，肇事逃逸关键要看当事人的主观上有没有想要逃避责任、逃避赔偿的想法，而本案的事故认定书只是表明。 丁某没有及时报警，并没有认定他存在逃逸的行为。丁某并不具备逃逸的主观故意，不能认定为肇事逃逸。那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需要全额赔付丁某垫付的车辆维修费。法官也表示，不是只要离开了事故现场就等同于肇事逃逸。事故发生之后，只要是积极主动的处置事故，没有逃避追责、逃避赔偿的主观故意，即便是存在合理情形下的短暂。
2: 场延迟报险，也不构成保险免责事由。
0: 那这些案件呢，还是给广大的司机朋友啊提了一个醒儿、开车遇上事故啊，咱们还是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及时报险，别给后续理赔埋下隐患。
2: 没错。近日啊，湖北黄石的一位民警下班之后，抱着宝宝与妻子在商场选购奶瓶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名嫌疑人。
0: 他立即呢把孩子交给妻子，悄悄跟随嫌疑人，并且呼叫增援。派出所民警呢随后赶到，将嫌疑人抓获。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说天下，欢迎回来，我们来说弹窗广告。哎呀，真是不止膈应人啊！
5: 没错啊。
4: 前不久呢，在广东深圳，市民张女士发现邻居家里着火了，就赶紧拨打119报警求助啊。消防员紧急出警的同时呢，119的接警员发来了一条附带链接的短信，希望张女士上传现场的起火视频，方便救援人员提前来研判一下火势。
6: 可是呢，张女士啊，点击短信链接准备上传视频的时候，页面呢并没有跳转到官方的上传界面，反而是直接弹出了浏览器开屏广告，瞬间呢遮挡了整个屏幕。
7: 第一次呢，我是点那个广告右上角那个跳过，就没点好，那个广告就点进去了。我又点了两三下，先把它关掉，不知道飞到哪个什么网页上面去了。我就整个把那个页面关掉，又回到短信。上传完视频之后，大概不到2分钟，消防车就在我们楼下了。
8: 指挥中心接到市民电话报警后，会立即调派消防车出动。上传视频是为了让消防员可以在途中掌握现场情况。市民反映的开屏广告是个人手机浏览器发布的，与119发送的短信报警链接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
6: 虽然说这一次呢没有影响救援结果啊，但是危急时刻被广告硬控一分钟啊，多着急多闹心啊，血压都跟着高。张女士这遭遇啊还不是个例，网友们吐槽热情高涨啊，像弹窗广告的离谱乱象，那真是罄竹难书，尤其是老年群体深受这种数字围猎的困扰啊。
4: 很多子女都发现了这样的情况，说家里的老人啊总说，哎，这新手机不好用，都打不了电话。仔细检查才发现，手机自带的通话功能竟然被全屏弹窗广告给呼死了。
6: 安徽黄山一位老人想用手机呢拍摄热闹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功能，这层层叠叠的弹窗广告呢瞬间

0: 是铺满屏幕，短短半分钟内啊，广告跳转接近了20次，怎么关都关不掉，这还咋拍呀？于是呢，兴冲冲啊，直接变成了气呼呼了。
1: 这些弹窗广告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业内的专家拆解了背后的技术套路。
0: 很多弹窗广告呢，依托的是手机系统内置的快应用技术。快应用呢，本身不需要下载，即开即用。那原本呢，是为了方便用户使用，结果呢，被不少商家滥用，变成了弹窗骚扰的工具。它可以在后台啊，静默运行，不需要用户的授权，直接悬浮覆盖在任意应用上方，哪怕是通话、拍照、救援、求助这类的基础功能，也能被强行遮挡。
1: 更隐蔽的是，这类广告还暗藏超多的设计陷阱，刻意为难用户。按照常规手机的设计，屏幕四角是最不容易误触的区域，但是很多商家偏偏把关闭按钮就放在角落，还做成了浅灰色的迷你小字，尺寸远低于行业标准，显眼的位置啊，全都是跳转链接，稍微一碰就会自动跳转下载软件，甚至还有虚假关闭按钮诱导点击跳转。
0: 那事实上呢，我国早就有明确法规约束这类乱象，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清晰规定，弹窗广告必须标注清晰的关闭按钮，保证一键关闭，禁止设置虚假关闭标识，禁止强制跳转，禁止故意增加关闭难度，不得以各种方式误导欺骗用户点击广告。
1: 那既然有法可依，有规可查，为什么弹窗广告的乱象依旧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呢？专家直言，核心原因就是暴利低成本。
2: 首先，有广告投放需求的广告主联系流量中介、广告平台进行付费引流，掌握素材和算法的广告平台会对接应用的开发者，开发 APP 推送弹窗广告。可以说，广告平台是弹窗广告的核心推手，应用的开发者是推送的直接责任方。而部分手机厂商、应用商店的监管漏洞也为违规弹窗广告提供了生存土壤。
3: 按照现在市场的标准的话，是每千次展示大约30元左右，每次点击大约是在2.5元左右。如果说安装的话，早几年前的它的市场价格可能一款应用几十块钱，所以每一次点击的话都能给这一条链带来丰厚的利润。每天有日活100万的客户的话，每天触发3次显示弹窗的广告之后，估计大约每天有5万左右的一个收益，大约一个月能有150万以上的一个收益。如果说违反关不掉的这个原则的话，大约就是对广告主处罚5000元到30000元之间的一个区间，利益很大，处罚比较小。
0: 那对比动辄百万的暴利收益啊，最高30000元的处罚额度啊，简直就微乎其微。
1: 是
0: 违法成本呢，远远低于违法收益，这就导致呢很多平台铤而走险，屡教不改。除此之外呢，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也是乱象难根治的关键。
1: 想要彻底根治这一数字顽疾，必须要对症下药，全链条整治。专家建议，首先要大幅的提高违法成本，打破赚得多罚得少的乱象，将罚款金额与违法所得挂钩，对屡教不改的平台加重处罚，没收全部非法收益。
4: 比如说它是以弹窗广告为主要营业目标的，那么可以设定一定的罚则，使得罚款的金额是它违法所得或者说经营数额的1到2倍之间，这样的话就能够较大程度的阻止它通过违法弹窗广告获利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有效的给予用户及时的投诉举报的渠道。
5: 通过误导用户去进行牟利的方式肯定不是一个长远之计，我们一方面要在法律上压实，另一方面呢，在经营上我们也要希望看到商家能够更加诚信运营。
0: 那么在这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应急小技巧啊。
1: 嗯，
0: 如果说遇到紧急情况，手机呢被弹窗广告遮挡，无法拨号求救，大部分手机呢快速连按5次侧边按钮就能够启动应急模式，直接拨打紧急求救电话，不受广告的干扰。
1: 说到底啊，流量变现不能以牺牲用户体验、公共安全为代价。弹窗广告看似是小小的屏幕干扰，实则是关乎民生体验、老年权益、应急安全的大问题。
0: 我们也期待监管持续发力，从严整治，彻底清除手机数字牛皮癣，让每位用户啊都能拥有干净、安全、省心的手机使用环境。
1: 说天下，说健康，谁16+8减肥法，我觉得大家一定都听过啊。不用算卡路里，也不用戒碳水，只要是把一天吃东西的时间压缩在8个小时之内，剩下的16个小时空腹，那就能瘦。听着是不是还挺轻松的？
0: 是啊。
1: 可是

0: 最近有一个28岁的姑娘，因为这个方法，这膝盖疼得上下楼都费劲了。
1: 姑娘呢，去医院拍了核磁共振，半月板、韧带都没事儿。医生一问才知道啊，她为了维持身材，坚持16+8半年多了。每天呢只在8小时内进食，上下班走路是唯一的运动。
0: 长期摄入不足，加上缺乏锻炼，肌肉长不起来，甚至是出现了萎缩，关节失去了保护，疼痛自然就来了。医生说，这样的病例在门诊里那是越来越常见。
1: 不光是肌肉萎缩啊，有研究显示呢，每天进食窗口不超过8小时的人呢，死亡风险升高34%，心血管死亡风险升高超过50%。
0: 哎呦，
1: 还有一项试验发现呢，年轻男性进行6周16+8之后呢，减掉的体重当中啊，大约有一半是来自肌肉。
0: 那为啥还有人瘦了呢？医生说，减重的核心是形成能量缺口，16+8可能是帮助部分人减少了总能量的摄入。但是如果你在8小时内吃多了，那照样瘦不下来。
1: 而且研究表明呢，在总能量和营养组成相同的情况之下呢，限时进食未必有额外的减重优势。恢复饮食之后呢，这体重反弹的风险其实还会增加。
0: 哪些人不适合这种减肥方法呢？医生说，青少年、老年人、血压血糖控制不佳者都不适合轻断食。糖尿病患者、胃肠功能较弱者、备孕或者哺乳期的妇女，还有生长发育期的儿童也不推荐。
1: 16+8的减肥法呢，不是不能试啊，如果真想试，一定要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之下来进行。大家千万别为了瘦把肌肉减没了，把关节弄坏了，这才是真的得不偿失啊。
0: 没错，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广东梅州市，眼下正是蜜柚丰收的时节。
1: 在梅州蜜柚主产区大埠县，22亩蜜柚陆续开斋上市。
2: 记者来到广东梅州市大埠县清溪镇的一家农业生产基地，果农们忙着把一颗颗蜜柚摘下枝头。过去这些蜜柚要靠人力背运下山，如今农业无人机就可将蜜柚调运至转运车，有效降低了运输成本。
3: 今年大埠雨水多，光照条件好，加上我们精细管理，如果品质很好，3个月前我们已经陆续接到各地订单，其中单笔最大订单达150万斤。
2: 近年来，当地持续引导果农改造老旧果园，引进红宝石、西施柚、葡萄柚等3万多亩新品种，让原本集中在秋季的销售期一直延长至次年1月。同时推行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带动约4万户种植户增收。
4: 通过无人机、自动化等科技手段赋能，以专业提品质，以直播拓市场，多措并举，拓宽农户就业增收渠道。
2: 据介绍，今年梅州市蜜柚种植面积约29.75万亩，预计总产量61万吨。
5: 说，梦想号大洋钻探船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我国深海钻探举新作业能力由此提升至5000米级。说，我国计划2028年底完成绘制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将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自主制定的火星年代划分标准成为全球共识。说，加拿大多伦多动物园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灯光艺术展，众多造型各异的灯光装置集中亮相，其中包括来自中国自贡的彩灯。此次灯光艺术展以野生动物、自然和文化为主题，游客穿行其中犹如置身童话世界。说，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于美国中部时间28号早晨从德克萨斯州发射升空，实施第14次试飞。此次试飞首次尝试将星舰送入地球轨道，并计划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说，自9月18号以来，韩国釜山一家海滨公园的水道内一直有一只鲨鱼徘徊，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看。釜山市政府决定于28号当天召开会议，商讨采取何种方式将目前滞留在海滨公园内的鲨鱼转移至公海。尽管目前尚无鲨鱼伤人的情况，但大量人群聚集在岸边，给现场安保和周边交通带来巨大压力。
6: 国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

0: 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说天下，欢迎回来。古城开封的夜晚，泛舟汴河上，举目则满城流光，璀璨若星河。
2: 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欣赏这良辰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

0: 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

0: 后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

0: 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被誉为是补肾米、长寿米。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啊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像卖保单，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哎，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

0: 传统石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你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育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2: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还是小时候的老味道呀、配方升级了，但是味道呀是一点没变，还是小时候的好味道。没有白砂糖，也没有蔗糖，每天喝呀都不会有负担，因为人家呀是实打实的好食材，这吃起来呀才安心呀，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妈都说了，让他们一早一晚呀都可以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做起来也超级简单，喝起来呀也舒服。关键是啊，人家品质做到位了呀，不管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可以直接给5星好评。
3: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咱们呀就选麦宝丹，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啊是这个，价格是特别的亲民。你想这么一大桶啊，只花29.9元，赶上厂家做活动啊，我是一下子呀就囤上了20桶。那以后要是涨价了，你就是拍大腿啊也买不到，不仅自己能喝呀，我还给老伴儿啊、孙子啊，他们也能喝，并且啊非常的喜欢，这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0: 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这高那高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放心吃的。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真是张桂兰的儿子啊！行了，别问了，先安顿安顿再说吧。
1: 你吃饭了？你点啥头啊？你上哪儿吃去啊？得，这儿有现成的饺子，先给你下了吃了。
2: 姑姑，
1: 你喊什么？

0: 寒，我耳朵又不聋。
1: 这饺子是过节吃的。
0: 今天不是过节啊，这饺子不是今天吃的呀。谁过来给我烧水？
2: 我去，我去。
3: 那个，去我屋吧。走吧。

0: 爸爸，你没洗手。哎，你这不也没洗手吗？
1: 要不洗就都不洗，就这么脏吃吧。站着干嘛？过来干活。我先去侦查侦查去。
0: 妈，您睡着了吗？滚，滚开！我又没惹您，您让我滚干嘛呀？妈，您先别生气，您听我跟你说说啊。外面管我爸叫爹的那个人叫江昌义。 他妈好像叫张桂兰。后来啊，我姑也来了，她使了那个孩子半天。您猜最后怎么着了？我姑给他下饺子吃去了。
1: 滚，都给我滚！

0: 干什么？
1: 那还能用吗？
0: 凑合着用。
1: 不行，不能用了。干嘛去？你看我干什么？
0: 你也现在越来越像你妈了。
2: 姑姑，水开了。姑姑，谁是掌柜了？姑，问你话呢。
3: 你问我啥话？
2: 我问你谁是张桂兰。
3: 你没长耳朵，没听见。张桂兰不是那小子他娘江昌义的妈吗？
2: 我知道是他妈了，但是咱家什么人呢？
4: 我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去啊。张桂兰是你爸的头一个媳妇儿。
2: 我猜到了，这么说，这个江昌义是我爸的儿子了，那他就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了。
4: 也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2: 在这个世界上，一切皆有可能。
4: 啥意思？
2: 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江昌义可能就是我爸的儿子。
4: 不可能。

0: 姐，你哭什么？
1: 爸爸怎么那么讨厌啊？咱们怎么办？
0: 其实还不一定呢，那个人没准是冒充的。
1: 什么冒充的呀？你没看见他跟咱爹长得一模一样啊？
0: 是吧？我没注意。
1: 那你就去注意注意吧。
0: 这个怎么办？

0: 我们这儿有个老人，大祸临头了。
1: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活该，
2: 谁让你整天贼头贼脑的？
1: 看什么呢？我看看。看什么呀？
0: 我愿看什么看什么。你们俩要干嘛呀？啊？你干嘛老盯着人家看？
2: 二哥，你跟他跟咱家像不像？就是眼睛大了一点。
0: 你自己看，鼻子下巴，脸型。怎么样？像吧。

0: 慢着点吃，别烫着。这么说，他跟咱爸长得还真有点像。是谁先发现的？
1: 亚飞，是亚飞先发现的。
2: 蒋亚飞同志，没想到你的观察力很强吗？他长得是贼眼，可尖了。哎呦！
0: 你干嘛呀你？
3: 你们还笑？还能笑得出来？不笑干什么呀？是世界大战了还是地球末日了？
1: 亚飞，你现在怎么变这么厉害了？人家女孩子都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你怎么就越变越厉害了？你还笑？我要是你早就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0: 我为什么要哭？
1: 姜卫国，你完了！姜家长子长孙的位置你坐不成了，你的损失最大。 你从老大变成老二了，
2: 要这么说，我们都变了，你变成老二了，你变成老三了，你变成老四了，我变成老五了，他变成老六了。
1: 你怎么好像缺根筋啊？
3: 他就是缺根筋。

0: 我爸呢？
1: 我不知道，你自己找。
0: 哼，
1: 你哼什么？
0: 我的鼻子我爱哼。
1: 这孩子真少教你。
0: 你就会说这句话。爸，你干嘛呢？

0: 这算是团圆饭吗？
1: 赡养费，住嘴。
0: 姜卫国，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大了，你没权再管我们了。你看我干嘛？你也没权再管我们了。
2: 混账东西！
3: 三哥，你不吃了？
2: 我吃了。
3: 爸爸会上哪儿啊？
2: 我出去看看。没事儿，爸爸出去上厕所去了，咱们接着吃吧。
3: 吃饭你说什么厕所？
2: 怕什么？我妈又不在。
0: 你妈不在，我们在。
1: 蒋亚飞，我发现你怎么现在越来越不像话
0: 了。我要是像话，我早就上墙上待着去了，还用在这儿生气？
2: 算了，大哥，你说不过他，谁也说不过他。
3: 大哥已经不是大哥了，是二哥了。
4: 这谁说？

0: 做的，
1: 是我们重新论的。
0: 谁让你们重新论的？吃饱了撑的。
2: 你以为我们愿意重新论啊？这不是让逼的吗？逼的没办法了。
0: 谁逼你们了？
2: 你说谁逼我们了？
0: 那都是没影的事儿，别跟着胡说八道。
2: 胡说八道，事实胜于雄辩，胜于胡说八道。你看他那张脸，就一目了然了嘛。
3: 下回我跟你说，我真想扇你。
4: 我也想扇你。
1: 我早就想扇他了。我。

0: 这回你算是把他给气着了，也不怪他，哪个女人受得了这个呀？你知道他盼这日子盼了多长时间了吗？这把家里能洗的都洗了个遍，俩儿子走这么多年，这当妈的能不想吗？好不容易赶到一起团圆了，哎，又赶上这么档的事儿，你说这招谁惹谁了？
1: 快下饺子吧，捞的没有。
0: 水不是还没开吗？能下吗？你烦啥呀你？你以为就你烦，我就不烦了？你不让人好好过节。
1: 那你走吧，回你家过节去。
0: 不是这个意思，谁说要回家了？你真是的。
1: 快下吧，那水都开了。
0: 他也不见得吃
1: 啊。你今天哪儿这么多话呀？
0: 你的话少啊，我说一句你追一句，你一句话也不比我少说。

0: 大哥，你真不知道有这孩子？会不会是那年你回去离婚的时候有的？
1: 你胡说啥呀？你胡说！
0: 我咋胡说了？有这么大一个儿子跑来，那他还能是假的呀？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跟猫似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2: 你们在说什么呢？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呗？

真不吃啊？这饺子都坨了。 你倒是说句话呀！我知道你没睡，你跟那生气呢。那你生气你也别生闷气啊，你起来骂骂人也行啊，啊？该说的我也都说了，你不信我也没招。这饺子都凉了，我给你热热去啊。

0: 一个也没吃，说什么呀？我怎么听那里头有人说话呢？哎呀，
1: 都是我在说，说人家一句话也不说，不像你，我说一句你追一句。哎呀，行了，你再别废话了，你快走吧。
0: 我回去行吗？那你在还有什么好法子？那快走吧。怎么了？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卸磨杀驴啊？
1: 哎呀，行了，你再别添乱了。哎，回去以后别跟老丁说太多啊。
0: 我知道，这还用你嘱咐？我走了。

0: 么个事儿啊？凑合吃吧。你妈都不理你了，知道吗？有人惹她生气喽。
1: 不生气。
0: 不生气哈。
2: 对喽。
3: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呀？
0: 我哪儿幸灾乐祸了？再说了，人那是祸吗？天上掉来那么大一儿子，那是祸吗？来，沈阳，
3: 什么玩意儿？
0: 来，再来一大口。哎呀，好啊。
1: 妈妈。
0: 哎。妈妈不理你了，来，爸爸，哎呦呦，不哭了，哎。

0: 哎呦，来，
1: 看着没有，你妈真生气了。
2: 你说人家哥哥，人家能不生气？
1: 有你什么事儿？瞎凑热闹，吃了。

0: 事儿了。
1: 什么事儿？
0: 咱妈不辞而别了。
1: 回青岛了？
0: 当然了，回娘家了。姐，你来看。

0: 中午吃什么呀？饿死我了。
1: 今天就两顿饭，中午没饭。
0: 什么？我早饭就没好好吃，你们想饿死我呀？
2: 谁让你早饭不好好吃的？
0: 去，妈走了，我没心情吃。
1: 想不到你还挺孝顺的。
0: 行了，你们快去做饭吧，我都要饿死了。
1: 凭什么让我们做饭呀？
0: 你们是女的呀，都是女的做饭呀。
1: 那平时都是妈妈做饭，我们是你妈呀。把门关上。
0: 怎么就吃这个？还没平时吃的好呢。这哪是过节呀？旧社会吃的都比这个强。
3: 行了，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比我们邻里吃的强多了。
0: 爸爸真狡猾，知道家里没人做饭了，自己跑别人家吃去了，还净吃好吃的。
4: 那人家请爸爸，你有能耐也上别人家去吃。
0: 那姑姑呢？姑姑也是，也不来咱家帮个忙做个饭，光顾着他们自己家。
4: 姑姑家也请客，那你去吧。
5: 行，别说话，吃饭的时候说话不好。
0: 是，江副连长。

0: 好好吃饭，不许出声。说你呢，别拔的嘴。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江副连长，你已经不是这个家里的长子了，人家长子还没说话呢，哪就轮到你了？踢我干嘛？你话放到台面上来说，别鬼鬼祟祟的。
1: 都吃饭吧，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0: 吃完饭说什么呀？有什么可说的呀？
2: 把嘴闭上！
3: 你脸不要脸！
4: 你看他，个头不长，脾气倒不小。
1: 吃饭吧。

0: 行了，别藏了，我早就知道你抽烟了。你怎么知道？你身上有烟味儿。
1: 我抽的不多呀，哪来的烟味儿啊？我对香烟特别敏感，这身上有一点味儿我都闻得到。你来一根啊？我不抽。
0: 这架修的，是不怎么来劲啊。早知道这样，我就不回来了。我盼这个盼亲假盼了整整4年，每天晚上做梦都梦到回来了。可是你看看现在，
1: 这梦里都比现在好啊。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太荒唐，好端端的又多了一个大哥。哼！你再看那个大哥。 有个大个样吗？我呢，看着我就憋气。
0: 农村人嘛，环境不一样。那他就好好在农村待着呗，跑这来干什么呀？他这闹得鸡犬不宁的。
1: 为了前途。
0: 这点我倒能理解。那他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早点来呢？早点来不更好吗？我不知道。
1: 大概有什么不方便吗？啊，现在就方便了。为什么现在就方便了呢？你问我，我问谁啊？你跟他住一个屋，找个机会问问他。不，他不主动说，我坚决不会主动问的。这件事儿，对他，对我们，我都是一件比较尴尬的事，尤其是对他，恐怕就更难受了。毕竟我们都是一个父亲。
0: 看着他这么难受，这么尴尬，我心里面也挺难受的。哎，这大概就是血浓于水吧？大概吧。这个加亚费可真够让人讨厌的，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小女孩嘛，哎。 恐怕一下接受不了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他从小又那么厉害，你能接受这个从天而降的大哥？
1: 不接受能怎么办呢？谁
0: 让他在咱们前头，咱们在后头。说到底，这种事儿也不是他的错。
1: 那是谁的错？
2: 你说呢？你知道那帮男的在干嘛吗？
3: 在干嘛？
2: 他们在下军棋，还有说有笑的。这帮叛徒，气死我了！
3: 是吗？那我去看看啊。
2: 有什么可看的呀？你要不怕生气，你就去吧。

0: 大哥，你出来一下。
1: 你是叫哪个大哥呀？是以前的大哥还是现在的大哥啊？
0: 以前的大哥。
1: 大哥你去吧，我当裁判。
2: 怎么了？
0: 大哥，那个大哥好像没有毛巾，你把这个给他吧。
2: 哎呀，我们雅宁真懂事，真不错啊。
3: 谁真懂事儿，真不错呀。
0: 姐，
3: 你别跟我笑，我恶心。你比他们更坏，你是叛徒加汉奸。

0: 昌毅啊，
1: 嗯，
0: 你是属啥的？
1: 属马的。
0: 那你的生日是？
1: 腊月十七。
0: 腊月十七。

0: 不，你想问啥你就尽管问吧，俺但凡是知道俺都会告诉你。
1: 我这不是闲着没事儿吗，随便问问拉拉家常。你咋不早点来认，怎么等到现在呢？
0: 俺娘没跟俺说实话，俺一直以为那个碟菜是俺亲爹。
1: 那你娘咋就想起跟你说了呢？
0: 俺那个爹对俺一直不太好，前些日子俺俩吵架了，他让俺滚，俺娘气不过就跟俺说实话了，俺也就跑来了。
1: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娘现在可好啊？
0: 哇，还挺好的，
1: 她今年也得有55了吧。俺记得她比俺哥大，
0: 她今年53。
1: 看我记得没错吧，虚岁55吧。6、7、8、9、10、11、12、1。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
2: 什么七活八不活的？你算什么呢？
1: 你这算这小子年龄呢？
2: 你算人年龄干什么？
1: 俺怀疑那小子不是俺三哥的。
2: 为什么？
1: 生日不对呀。
2: 有什么不对？
1: 你看啊，那年俺哥是6月底回的老家，没过几天就跟俺那嫂子扯了离婚证。如果这孩子是那个时候怀上的，然后再早产生出来，那也不对呀，七活八不活呀，8个月的孩子活不了啊。
2: 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重大发现呢，七活八不活，简直是放屁。他7个月能活，啊，8个月就活不了。你有什么科学依据啊？
1: 俺又不是科学家，你问科学依据干啥？
2: 你看看，都说了多少遍了，别总俺俺的，说我，别说俺。
1: 这两天跟那小子说话，又把俺的口音给带回去了。
2: 哎，我说，你呀，就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了，那肯定是你哥的种，连模样长得都像，还能跑得了？
1: 俺怀疑。
2: 你怀疑什么？
1: 哎，算了，不说了。
2: 怎么又不说了？你跟我说说怕什么的？
1: 为啥要跟你说呀？
2: 江大花，我告诉你，我发现呢，你跟我就不是一条心，还是跟那边好，跟那边亲。
1: 跟你没啥关系的事儿，我干嘛跟你瞎说啊？你啥事都跟我说了吗？
2: 睡觉。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喜讯。

0: 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湿，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
6: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0: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 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

0: 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1: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 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

0: 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来吧，咱们还是准备点什么东西吧。啊，以前总是别人他家带回去的东西，这回咱们总不能空着两手回去吧？
1: 路上拿点东西吧，外面东西比岛上还多呢。啊，嗯，
0: 哎，这架修的呀，真丧气。
1: 来看看看，你又来了。
2: 啊，我不提了。啊，他人呢？
1: 人在厨房呢嘛。
0: 这不好吧？搞得人家像家里的佣人一样。
1: 谁说不是啊？那谁能拉住他呀？
0: 真可怜啊！为了得到这个家的承认，还得卖力的干活。
1: 你可别这么说啊！
0: 我这么说应该怎么说？哎，你看。

0: 看我干嘛？
1: 多可怜啊！
0: 这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1: 他是咱的大哥呀。
0: 谁承认他是大哥了？你承认了？

0: 进去看看，
1: 欧阳然在里头吧？肯定在里头。走吧，走。
2: 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3: 哎，小红，看见二人了吗？
4: 在后面呢。
3: 好，在后面。
5: 二人，哎，你表哥来了。
6: 他在哪儿呢？
5: 在那台下坐着呢。
6: 是吗？
1: 来看你排戏啊？怎么没看见你啊？
3: 今天不排我的节目，你们当然看不见了。
1: 咱白来了。哎，就是就是，不过也不算白来，我们还听了一段京剧，唱得不错啊。
7: 奶奶，
5: 哎，
7: 来，你上。
5: 哦，那我先过去了。
3: 嗯，先走吧。
1: 走啊。身材还挺好的，
7: 说什么呢？
3: 你看上他了？
1: 行吗？介绍一下。
3: 行啊，我给你们当红娘。
7: 哟，你还知道什么是红娘呢？
1: 人家可是宣传队的人，什么不懂啊？哎，你记得吗？你骑着狼狗，装成咱们军官的样，站那儿给我们训话。
8: 怎么不记得？德国黑背，纯种。
1: 听说咱弟后来死得很悲壮。
8: 是啊，他得了皮肤病，浑身毛都掉光了。他觉得自己活得没尊严了，就在他散步的时候，走到海边突然跳下去。
1: 我听说他跳海的时候还回过头来向领着散步的人道别，眼里还含着泪水。
8: 行，别说，我都难过了。我从来都没觉得他是一条狗，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战友。甚至是我的兄弟，
1: 他是你兄弟，那我是谁啊？
8: 你也是我兄弟，
1: 那我俩平起平坐。
8: 你以为我靠着你俩差不多？哎呀，别动！哎哎、
1: 爸爸，爸，
9: 你们两个在这干什么呢？
1: 我俩没事儿，到处逛逛，走遍了岛上的山山水水，就闲的。哎，爸，你干什么去了？
9: 啊，我到靶场去了，去看他们打炮。
1: 哎，爸。你看今儿太阳多好，那下来给我们坐坐呗，就是。
9: 好，那我就陪你们晒晒太阳，聊聊天。走吧，你们走吧。
10: 小心！李江，
11: 向右看齐，向前看。
10: 司令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中校团长姜维忠，
12: 你小子野心还不小，还没提干呢就想着当团长，
13: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
12: 哼，尽会说大话，人家姜副连长还没说啥呢，哪能轮到你先说呀？
13: 人家谦虚，人家谨慎，人家是不见鬼子不怕侠。
12: 你怎么就知道了？哎呀，

0: 喂，还没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俩就长大，啊，参了军，提了干，都能跟老子平起平坐。
1: 爸，我们哪能跟你平起平坐？就是爸，我在我们部队能跟我们师长像这样做在一起，那就不可想象的，比登天还难。
0: 哎，多好啊！天上有太阳暖和和的这么照着。 身边有两个儿子跟我这么恭维，我简直是比神仙都强啊！这日子可真是不经过呀！你们回来还没处够呢，就又要走了。这次回来，对不住你们俩啊！
1: 爸，看你说哪儿的话，你跟自己儿子还用着说这种话吗？就是。
0: 爸，你太客气了。哎，本来说好的要照全家福的，没想到这次又照不成了。
1: 咱们三个人照顾下面，两代军人合个影。
0: 哎，这个提议好，我双手赞成。
1: 好，
0: 那就签标通过。
2: 走，来，看这个方向，哎，笑一笑，高兴一点，好。哼，真讨厌，凭什么不带我们照啊？
3: 去，不带你们照也就罢了，干嘛不带我照呀？我也是个男的呀。男的就了不起啊？男的就可以偷偷去照相？
4: 你们知道什么呀？
3: 知道爸爸为什么带他们俩去照相吗？
4: 为什么？
3: 因为爸爸要拉拢腐蚀他们。
4: 爸爸为什么要拉拢腐蚀他们？
3: 因为爸爸心里有愧，他让大哥变成了老二，二哥变成了老三。
0: 那我们还老三变成了老四，老四变成老五。
4: 老五变成老六了。
0: 啊，对对对对，就是。
4: 不行，我要去找爸爸，让他也带我们去照一照。
5: 阿姨，请接我爸爸的办公室。哎，
6: 爸爸，我也想照相，你带我们去照一照吧。好，照，带着你们再照一照。谢谢爸爸。
5: 姐，你真不去啊？
6: 不去，坚决不去。
7: 我劝你还是去吧，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啊。
5: 没有就没有，谁稀罕那破店啊？
6: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去还是不去啊？
8: 咱们走，找地儿去喽。来，高兴一点，好。
9: 你就不能去食堂将就一下啊？
8: 有那么多菜，我干嘛去食堂将就啊？再说了，我陪他们俩喝两杯，就算给哥俩送个行了。
9: 哎呀，行了，谢谢你，不用你送了，有江晨一个人送行就行了。
10: 哎呀，你快走吧，
11: 江大华，你是不是捣什么鬼呢？
9: 哎呀，捣什么鬼呀？哎，等你下班回来你就知道了。你快走吧，再晚了实在就没得吃了。走走。
11: 哎，你什么时候拿一个？
9: 来来来，快上桌。
11: 今天哪没别人，全是咱姓江的人，
10: 还真是呢。姑姑把姑姑都赶跑了，
9: 太不姓江了。
10: 姑姑来看，您上座。
9: 我当然要坐上座了啊。这里我是长辈。哎呀，坐了大半辈子饭了，还是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坐了上座了。
10: 姑，您劳苦功高，是我们江家的功臣。
11: 来，咱们
10: 敬姑姑一杯。来来来，二姑，敬你一杯，
11: 谢谢。
9: 好，我也喝上，我也喝了它。二姑，
11: 我头一次见你这么喝酒。
9: 我今儿不是高兴吗？来来来，坐下。今天呢，咱们敞开了喝，看谁喝的最多，看谁能喝过谁。
10: 行。

0: 战鼓擂，净吃净吃，谁怕谁呀、啊？咱喝起来。
1: 哎，姑姑，我单独敬你一杯。
2: 哎呀，你坐，坐，坐，坐。
1: 那我就祝姑姑身体健康，永远幸福。来，我干了。
2: 来，
1: 我干了。
2: 我也干了。
3: 姑姑厉害，
1: 姑。
2: 你我得吃口菜了，
1: 吃点吃点，
0: 吃点吃点，
2: 快快吃啊！来
1: 家
2: 好，
1: 姑，我也敬你，我永远都忘不了您头上的头油味儿。
2: 你小子，你嫌姑有味儿啊你？
1: 不是，我永远都忘不了，我趴在您的背上，闻着您头发里的味道。我问你，我说这是什么味儿啊？你跟我说说这是人味儿。忘了，
2: 忘了，我都不记得了。
1: 姑，你忘了，我可没忘。我一辈子都记得孤臣的味道，那么好闻。
2: 你小子，你提这干嘛？你一会儿惹姑哭你。
1: 没事没事，姑，我知道你这是高兴的泪水啊。喝了喝了，姑。哎呀，姑。
2: 干了。
1: 好。
2: 快吃，快吃。
4: 那姑，俺又不会说话，俺也不知道说啥好。那俺敬你一个。
5: 姑姑也真是的，给他们送行吃饭，干嘛不能带咱们呀？
6: 那给他们送行，你也走啊？
5: 那江昌义呢？他也走啊？
7: 江昌义是你叫的吗？没规矩。
8: 那江昌义是谁叫的？起名字不是让人叫的呀、啊。
1: 来，
0: 来，你以为谁怕谁呀、啊？
1: 怎么搞？
0: 干了。好，你敬我，你随意。
9: 这俩傻孩子怎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喝上了？
0: 来吧。严哥仨，你敢不敢？
1: 敢，
0: 来。
2: 卫东，过来帮我个忙。
0: 来了，姑，等着我啊。
4: 帮什么忙？
1: 干嘛呀？
9: 这俩傻小子，你们喝什么呀？你要套那小子的话呀？啊，
4: 真的。
9: 还那么大的事儿，你怕他们听不见呐？行，你快出去吧，照我说的吧。你快去吧。
1: 好。
0: 哎，第几位啊？来，第三位。
9: 我就不信了，我们仨还惯不得你一个人，还套我说你一句真话来。
0: 哎，那个，别光咱俩喝，冷落大哥多不合适啊！大哥，你陪一个吧。
4: 哦，
0: 哎，大哥，来来，大哥，
4: 啊，
0: 满上。
4: 哎呀，
0: 来，大哥，单独敬你一杯。喝，能喝啊。那个，我干了。来了，来，来。

0: 大哥，大哥，来，我敬你一杯。哦，大哥，认识你真的很高兴，高兴，干！来来来，来，白酒呀，要好事成双，大哥。
1: 行，看不出来能喝，
2: 能喝一点儿，
1: 这哪是一点儿，这都好几点儿了。

0: 喝吧，
1: 来。来第三杯，哎，这酒里了啊！哎呦，哎呦，啊，
2: 嗯，你怎么也扒了嘴啊？
3: 叶宁同志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4: 那我也扒的。
2: 你们都扒的，那我也扒的。
3: 爸爸，你也扒大嘴巴，可舒服了，重温一下。

0: 张毅呀，你脸咋就喝不红呢？而且还越喝越白，还不知道是咋回事。
1: 你这点像俺二哥。
0: 他就是脸越喝越白，你害怕了？啊，
1: 没害怕，害怕啥呀？你没害怕？你真的就不怕啥？啊？还有啥可怕的？
0: 张毅，有一句话咋说来着？啥话呀？就是你自己干了啥，别人就知道你干了啥。咋说来着？是不是要让人莫知，除非己莫为啊？
2: 哎，做了亏心事儿了吧？啊！参谋长好，吃饭去啊！哎哎，
3: 干什么去了？
2: 食堂吃饭去了。怎么到食堂去吃饭去啊？
3: 嗨，别提了，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捞不着吃，让你妹妹给赶出来了。
2: 为什么呀？
3: 还不是因为你们家那些破事儿啊！ 你妹妹怀疑那孩子不是你的种，再家里摆上鸿门宴，不怀好意呢。我说花姐，你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你瞪我干什么？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就别瞒着我了。哼，娘的，肯定有问题。
2: 你这是喝多少啊？啊！不知道。你自个儿酒量不知道啊？谁让你喝的？不让喝的。
4: 他让你喝的，为什么？说要套那小子话。
0: 你咋回来了？啊？俺们这儿还没喝完呢，啊？怎么都喝成这样了？别喝了，散了吧，都散了啊，都回去。平常你一回来，俺们就散了啊。
2: 你怎么也喝成这熊样啊？我高兴，我痛快。
0: 我坐那儿啊，
2: 你痛快什么呀？
0: 我痛快什么？

0: 吗？问他。
1: 说话呀。

0: 什么什么？是我二哥的。他奶奶的，这不是乱伦吗？
1: 啥叫乱伦？
0: 这兄弟媳妇儿跟大白哥搞到一块儿，这就是乱伦。丢人呐，作孽呀！哎呀，怪不得，
1: 怪不得啥？
0: 这怪不得你哥呀，一提到以前你那个嫂子，就彼此不是彼此脸不是脸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啊！我还以为他喜新厌旧呢，没想到摊上这么窝囊的事儿。
1: 想不到我哥还挺能藏事儿的。
0: 你哥是条汉子，为了你们江家的名声，还真能忍辱负重。那你说我告诉他吗？告诉，必须告诉。
1: 不过啥？
0: 不过你哥好像知道吧？
1: 他知道啥？
0: 知道他不是他儿子。
1: 怎么会呢？他知道了，他能不说？他不种别的，就冲我嫂子都闹成那样了，他不说，他傻呀？过去不说离婚的事儿是怕丢人，那现在这孩子都闹得家里边鸡飞狗跳的了，他再不说，他得傻成啥样啊？
0: 嗯，也对。
1: 那我就跟他说去。
0: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会说，咱俩一起说。不，我不能去呀。
2: 你哥这么好面子的人，我要再掺和进去，还不如先杀了他呢。我不去，不能去。
3: 那行吧，你不去就不去吧，我自己去了。
2: 哎，快来看，快来看，大哥把二哥给灌醉了。哪儿的大哥？新大哥呗。
3: 你叫谁大哥？你这个汉奸，你这个叛徒。
4: 大哥，二哥怎么喝醉了？不对，是二哥，三哥怎么喝醉了？哎，你去你块儿吃包间来。嗯。
5: 贾远飞，你让开。
2: 文斌，快拿个盆来，快去！哎哎，大哥，给你盆。
4: 好。
2: 哎，爸，他喝多了，
4: 滚一边去！我还不知道他喝多了，
6: 爸。 没事儿，你放心吧。

0: 你是不是哪儿缺根筋呢？啊，怎么不长脑子呢？你这种事还往外说，你不嫌丢人呢你？哎呦，没跟外人说，就跟老丁一个人说了。
1: 那老丁不是外人呐？啊，让他知道咱们家这点烂事儿，你脸上有光啊你呢？
0: 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
1: 他一进门我就知道了。啊，他以为他喊我一声爹。 就能骗过我了，就能瞒天过海了。
0: 那你是咋知道的？
1: 我咋知道了？我没干那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真是斗胆包天，骗子老的头上。
0: 他娘还给你戴了绿帽子。
1: 爷爷，你给我闭嘴！
0: 我闭嘴容易，可这事儿咋办呢？
1: 三哥，你就这么认下了？不认下咋办？ 那自家兄弟办的事儿，你不认谁认呢？这都死了那么多年了，你找谁算账去？再说了，他也是咱们江家的人。哎，哎，你这有你啥事儿啊？你哭什么？
0: 三哥，我就是觉得你怪委屈的。
1: 哎呀，你别说这个了，替他干啥？这事儿啊。
0: 就在老丁那儿结束，不要告诉任何人。那俺嫂子呢？也不告诉他。
1: 哎，他不能告诉他。这事儿要让他抓住了画瓣，咱们江家在他那儿，他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0: 对，你说的对。俺咋放了这茬了呢？俺真不应该告诉老丁，他一个劲儿的问我，我就不得不说的。
1: 那他说什么了？
0: 老丁说这叫乱伦。

0: 你在干嘛呢？贼头贼脑的。
1: 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0: 你问他，他在偷听你们讲话。
2: 我没有，我没有。
1: 没有就没有呗，急啥？

0: 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6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内壁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漏，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2: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

0: 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1: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十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的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硬件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6: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食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

0: 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六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凉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等起温牛奶，焖软糯杂凉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开展公益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地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实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2: 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白捡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六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4: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5: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沉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端锅的时候手腕子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

0: 大汤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他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多洗一个。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一键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5: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时补养生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 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六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

0: 焖杂凉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人起温牛奶，焖软糯杂凉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开展公益养生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郑重承诺，全程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会收取任何押金，更不会存在强制消费情况，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食补养生省事省力的实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智能养生炖煮杯，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煮杯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2: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

大哥，对不起，是我们做的不够好，请你多多关照。不是，是我不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来这打扰你们。大哥，你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更难受。你该来。这也是你的家，是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对，太无理了。我在这儿向你赔礼道歉，请你一定要多多原谅我们，不要给你的弟弟妹妹们一

0: 别下了，大哥要开家庭会呢。哪个大哥？以前的大哥，现在的二哥。他现在都不是长子了，他充什么老大呀？还开家庭会呢？爸爸都没召开，哪轮到他了？我
1: 就问你去不去吧。
0: 不去。
2: 那我去不去啊？
0: 你也不许去。
3: 行，我给你告大哥去。
0: 你告啊！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4: 他俩不来，
5: 为什么不来？
0: 夏亚飞说：“你已经不是大哥了，没有什么资格再开家庭会了。”哎，
3: 你不用去，我去。
0: 不行，
3: 怎么了？
0: 我
3: 跟
0: 你一块去。
3: 干什么你啊？你神经病啊！
1: 你干什么呀？让你们开会，为什么不去？
3: 你们谁呀？你们算老几啊？
0: 这个家里爸爸妈妈还在呢，哪就轮得上你们开家庭会了？你们算哪根葱啊？
1: 看见了吧，知道老板他就是能胡搅蛮缠。
0: 夏飞，
1: 你到底去不去？
0: 不去，
3: 打死也不去。
1: 你去不去？
6: 那个是
0: 那个什么？告诉他不去。
1: 走，别理他的。

0: 是江亚飞，神经病！
1: 别理他。
2: 老牛，来继续开会。
3: 找你呢？找我？找我干什么？跟你开会。开会？开什么会啊？我没骗你，他们在开家庭会呢。
2: 家庭会？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开会。哦。哎，那你怎么？我有事儿请假了。
3: 快去吧！你快点跑，他们都等着你呢。哦，慢点跑，小心摔着。就那么
4: 在那站着，我这一看，
3: 我来晚了。你们。
0: 你们不是在开什么家里开会吗？不是到处找我吗？谁告诉你的？是大妹告诉我的。这个该死的江亚飞，我饶不了他。
3: 你能把他怎么着？干什么呀你？
4: 哪儿都饶不了你，
5: 活该，活该倒霉。
0: 那个，你来坐吧。来，算了，我先走了，你们开吧。大哥，你别走，你坐下来吧。我大哥，不对，是二哥。二哥他刚才正在批评我们呢，说我们对你不好，不像话。其实我们也不想那样，主要就是那江亚飞。
3: 哎，要走了，真是有点舍不得呀。
5: 谁说不是？
2: 好，二哥，你。

0: 抽烟啊！我告诉爸爸去。你快点去吧。
1: 阿姨，接我爸爸的办公室。
2: 哎，这可别忘拿了。
3: 那是必须的，什么都忘了，这也不能忘。
2: 爸，听说你小子现在都学会抽烟了。给，你学习有功，奖励一条烟。爸，
1: 这也太高级了，这也不是我这级别抽的烟。
3: 你不是中校团长吗？中校团长可以抽这个烟。
2: 这条给你，回去分给战友抽吧，别空着手回去。
1: 还空手？这顾总部门储备好了，很丰富。
2: 够给我们长脸了，
4: 回去以后好好干，要给我们长脸，啊！
5: 是，首长。大家以后要多听话啊，不准顶嘴。
4: 你都要走了，你还欺负我？行，不错，老张。
5: 大哥，多保重。谢谢你，兄弟。大哥，你们在说什么？
2: 你叫哪个大哥呢？两个都叫。不叫，只能选一个。<笑>来，保重，保重。走吧，大哥，我给你。路上小心啊。
5: 好吧。
2: 回家，走了啊，走。
4: 哭呗，谁不让你哭了？
5: 姐姐，
4: 滚一边去。

1: 好了，洗不动了。姑姑，谁让你一下洗这么多的？谁让你们有这么多脏衣服的啊？谁让你们自己都不洗的？
2: 我们要洗你又不让，说我们洗不干净。
1: 你们要是自己都能洗干净，我能不让你们洗？哎，你们那个娘哎，她啥时候能回来呀？
2: 这个大哥不走，我妈是不会回来的。
1: 谁说不是呢？

0: 你过来一下。
1: 叫你呢，你还不快去？快去呀！哎，爸爸找那个人单独谈话了。
2: 什么时候啊？
1: 刚才，不对，现在。

0: 你没看见爸爸脸色那么难看啊？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1: 那混什么事儿啊？金二娘，你去给爸爸送杯水去，听听他俩在说什么。
2: 我不去，我不敢去。
0: 你别看我，我也不去，我也不敢去。
3: 都是些废物电信。
0: 海军，东海舰队，在宁波。
2: 我去，我去。
0: 去了就要好好干，当兵不是去享福的，你要做好受苦的准备。

0: 我有这种思想准备。
1: 我说话你别插嘴。
2: 爸爸，请喝水。
1: 放这吧。
2: 你这什么态度啊？人家好心好意给你送水来，你就这种态度？
1: 好，谢谢。放这儿吧。

0: 怎么样？啊，怎么样？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1: 听见了，爸爸在训他们。我说话的时候你别插嘴啊，可过瘾了。干什么你？不敲门就进来了？
0: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不知道是好是坏。什么消息啊？
1: 那个人要去当兵了。
0: 这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对你来说当然是好消息了。那坏消息呢？你知道他要当什么兵，在哪儿当兵吗？当什么兵？在东海舰队，当海军，在宁波，离上海特近。照就照吧，孩子就提了这么一个要求，答应他算了啊。
2: 你们在说什么呀？贼头贼脑的。好，哎，看这里，好，看这里，江司令，往这里看，哎，笑一笑啊，高兴一点，好，哎。

0: 他终于走了，哎，可惜了。他到那么好的地方去当兵，还是海军，比大哥二哥他们都神气。
1: 宁波好吗？
0: 当然好了，离上海那么近。爸真讨厌，对他这么好。
1: 人家是爸爸大老婆的大儿子，爸爸当然对他好了。

0: 也不知道爸爸的小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我都有点想她了。
1: 我早就想她了，非常非常的想。
2: 物真抠门，就买这么点儿。要是我妈在就好了。
1: 也不知道咱妈什么时候能回来。
0: 咱妈可真有志气，说不回来就不回来了。
1: 要是她真不回来怎么办？
0: 那是不可能的，她肯定会回来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而已。
3: 哎，我有个好办法。
2: 什么办法？
3: 咱们给你妈拍电报，说你爸病危了。
0: 你怎么不说你病危了？
3: 那你妈也得回来呀。你这孩子，你干嘛说我病危了？
0: 那你干嘛说我爸病危了？
3: 你看看，看出关键时候对谁亲了吧？
1: 姑姑，你看，
4: 看，你们的爹想你们的娘了。

0: 爸爸。
1: 你上来干什么？
0: 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
1: 你不想啊？
0: 我也想。那你为什么不写信让她回来啊？
1: 写了，不管用。
0: 妈妈真讨厌。
1: 是够讨厌的。

爸爸每天一回到家，就爬到房顶上，顶着烈日，迎着海风，深情地眺望着远方。姑姑说，爸爸那是想妈妈了。我也问爸爸，你是不是想妈妈了？爸爸叹了口气，反问我，难道你不想吗？

0: 嫂子，我算是让你哥给坑苦了。他自己怎么不来啊？哎呀，
1: 他要是能来，还不早就出来接你了。
2: 你也是，心肠咋就那么狠呢？
1: 一走就走这么长时间，
0: 这我还不想回去呢。
1: 那你咋又回来了？
0: 还不是为了孩子吗？为了这个家。
3: 晕的还是不够。
0: 哎，我看那事儿还是跟您说吧，我看他怪可怜的。
3: 你看，那事打死都不能说。来，我来。

0: 们走过去吧啊。
1: 你说咱爸妈能可好吗？
2: 那当然能了，你没看咱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0: 你还给我们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1: 啊，试试。
0: 给我买的？没，我试试。

0: 来，总监啊，你敢见俺哥？不，你敢见江司令？
1: 什么？你再说一遍。不是再三嘱咐过你要把他收好吗？你是怎么搞的？这点事儿都干不好，你干什么吃的你？
2: 亚飞、亚宁，
3: 哎，
2: 你们来一下。照片呢？拿来给我看看。
4: 什么照片？
3: 你说什么照片？还不赶紧拿过来！

0: 怎么没有你啊？
1: 你又不在，我干嘛跟他们去拍？
2: 是他们硬拉着我照的。
1: 你没长脚啊？你不会跑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
1: 就这两张。
0: 行，你们走吧。
3: 明天早上七点啊。
1: 爸，我告诉你一声，妈好像又不高兴了。
3: 我知道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4: 这一个人在想什么呢？哎，
0: 拿来。
4: 拿什么呀？
0: 照片拿来。
4: 你不是都已经看了吗？
0: 我就要看看你藏起来的那些。
4: 藏起来了就是不想让你看了。哼，
0: 为什么不想让我看？
4: 不是怕你生气吗？
0: 哼，
4: 行了，别生气了，也别看了，啊！他走的时候啊，就这么一个要求，能拒绝吗？你说是不是？如果你非要看呢，那我给你拿去，照片在办公室呢，压在抽屉底下，我给你翻出来。哎，你看不看啊？
0: 你藏好了，千万别弄丢了。
5: 下班了，
6: 哎，
5: 下班了。李小燕啊，
6: 妈，
5: 哎，
6: 猜这是什么？哎
5: 呦，这是一只小老鼠吧？
6: 嗯，不是，是个小白兔。
5: 这是个小黑兔吧？你都成了小花猫喽。
0: 来，小妈给你擦擦。哎呦，
7: 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你对自己的孩子这么好过。
5: 我对自己的孩子不好吗？
7: 起码没什么耐心过。
5: 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自己老了，对孩子有耐心了；二这是别人的孩子，总得客气点儿。
7: 我走了。
5: 哎，
8: 我去服务社买东西，你要烧什么吗？啊，
5: 不用。走吧，跟舅妈回家吧。啊，
6: 舅妈，我还想玩一会儿。
5: 啊，玩去吧。

0: 下班啦。哎，哎呦，就这么两床被子，你做到现在没做好啊？你磨洋工呢吧？
1: 哎呀，做了会儿活儿，被太阳给晒困了，我就迷糊了会儿。
0: 你就不怕冻感冒啊？守着被子呢，还能冻感冒？你就这么干啊？那可不，那我还能在这上面脱了衣服啊？看把你干净的！我没盖你被子，我盖的是棉花套子，
2: 那更不好，棉花套子还不能洗呢。
0: 你快接电话吧，也不知道是谁，都响了好几次了。
2: 喂。
3: 你怎么才回来啊？
2: 刚才那几个电话都是你打的吗？
3: 你在家干嘛不接电话？
2: 你一天能往家里打800个电话，一个正事儿都没有，我接什么接？我懒得接。
3: 我这次是正事儿，你要不要听？
2: 你说我就听，你不说我就不听。
3: 张阿姨死了。
2: 什么？哪个张阿姨啊？
3: 王海洋他妈，张桂英阿姨啊。
2: 怎么死的？
3: 病死的。
2: 得什么病了？
3: 这个我不知道。
2: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3: 王海洋他爸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偷听的。

0: 你这孩子，你怎么又偷听别人电话呀？
1: 这是我们总机的传统，也是我们总机的特权。
2: 而且呀，别人就特别爱偷听你打电话，尤其在
1: 听你给我爸打电话，动不动就训将司令。
0: 你真不像话，真该好好管管你们。
1: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们经常搞整顿。
2: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怎么老打断我呀？
1: 哎，还有更爆炸性的新闻，你要不要听？
0: 还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啊？
1: 王海洋他爸真不要脸，张阿姨尸骨未寒，他就想
2: 结婚娶老婆了。而且啊，
1: 这个人，你猜是谁？
0: 他看中谁了？
1: 这我不能告诉你，等我爸回来吧，你问我爸。他还想让你和我爸给当介绍人呢。
0: 喂，
1: 哟，好奇心还这么强呢。
0: 总机，总机，亚飞，亚飞，
3: 看中谁了呢？

0: 姐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
3: 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

0: 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

0: 学的，就是为了完成他爷爷的嘱托。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

0: 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

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来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0: 阿文你啊，这王副政委看上谁了？
2: 你这是科科博吗？你怎么知道的？你这事儿？
0: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他是不是看上葛美霞了？
2: 你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
3: 哼，我不但知道这些，我还知道他还想让咱俩给他当介绍人呢，对不对啊？哼，
2: 我正发愁怎么样告诉你这事儿呢。嗯，
3: 是他不要脸，你发什么愁？
2: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所以才发愁呢。哎，人家看上你的好朋友了，你没意见吧？
3: 我有意见有什么用啊？关键人家愿不愿意啊？哦，前些年他百般刁难人家，把人家弄得那么痛苦，现在转过腚来就跟人求婚了。哎，你说这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啊？哼，党的高级干部，我看他是给党丢脸，给军队丢脸。
2: 哟，这还挺有正义感的嘛。嗯，精神可嘉，这不是粉碎四人帮了吗？大家对这个家庭出身呐，看得不是那么重了，不像是前些年，大家对这个问题看得特别重。哼，老丁也不例外啊，他最后不是也是自己打了退堂鼓了吗？他要是像我当初娶你那样啊，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那早跟葛老师结婚了。
3: 也是，还得怪老丁自己不坚决。
2: 话又说回来了，哎呀，你说在这个世上，有几个像我这样追求你的人呢？啊，什么都豁出去了，什么都不要，就要你这个人。这样的人呢，上哪儿找啊？
3: 就是，像你这样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一个活生生的大儿子都冒出来了。哎哎，
2: 你给我打住！怎么又提这事儿呢？那不是说好了不提吗？
3: 哦，你说不提就不提啊？你说让我忘了，我就能忘啊？
2: 啊，行行行行。你别忘，你不用忘。哎，咱能不能今天不说这个事儿，咱们说说当介绍人的事儿。
1: 来来，我跟你说说。
3: 哎呀，怎么当啊？
2: 我觉得呀，明天你跟葛老师提提这个事儿。哎，也算是咱们尽到责任了，毕竟人家张了口了，该帮的还是要帮的。
3: 那要人家记仇不愿意呢？
2: 你做了他工作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好好的开导开导他。是他这人呢，啊，是长得不错，啊，但是你这年岁毕竟是到这儿了，年龄不饶人呢，过了这村就没这个店了，哪有那么多老婆给他腾地儿啊？啊！
3: 哎哎，你别走啊！哎，咱俩当这介绍人合适吗？这万一老丁知道了不高兴怎么办啊？
2: 他凭什么不高兴啊？这葛老师既不是他的人，也不是他的鬼。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啊？他就是心里不高兴，他外面也不敢露出来。你想啊，他要露出半点不高兴来，德华能干吗？再说了，葛老师啊，早点嫁出去，这是件好事儿，是吧？免得在那个岛上晃来晃去的，让老丁看见了，那心里头老是不是滋味儿。
3: 好啊，我还以为你是为人家葛老师好，闹了半天，你是为你自己妹妹好啊？
2: 都好，都好，都为他们两个好。嗯，
4: 下课了，
3: 葛老师，你下节有课吗？
5: 没有，没课下节。
3: 那咱们出去走走吧。
5: 好啊，咱们现在就走啊。
3: 急什么？你让我喘口气儿啊。

0: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也是受人之托，这大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1: 考虑什么呀？有什么好考虑的？听你们的，就他吧。
0: 干嘛听我们的？这可是你自己一辈子的大事儿，你要自己做主。
1: 什么一辈子的大事啊？我这一辈子都过了半辈子了，还有什么好考虑的？你怎么不说话了？
0: 我的任务完成了，还说什么？那咱们回去吧。

0: 对劲儿。
1: 哪儿不对劲儿啊？
0: 葛美霞有点反常。
1: 她怎么反常了？
0: 我怎么觉得她是在等着我找她谈呢？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他们俩人早就谈上了，只是用这种方式来通知咱们。
1: 哦，这倒是像王振彪的做派。
0: 你看，我怀疑的没错吧？哼，这个王辅政真是老奸巨猾，还跟咱们玩这种心眼。可惜啊，葛美霞太简单了，上来就把戏给他演砸了，被我识破。
1: 你是谁呀？你是鼎鼎大名的安老师，谁能骗过你呀？
0: 哼，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1: 行了，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快点回家去，我有好消息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1: 回去说，回去再说。张明，张明，赶紧给我出来！
2: 什么事儿啊？
1: 好事儿，客厅来说。哎，
0: 哼，我还以为什么好事儿哦，原来就这事儿啊，这算好事儿吗？
1: 这难道还不算好事儿啊？回老家去上山下乡，接受家乡人民的再教育。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0: 你们说吧，我做饭去了。
1: 伟民，嗯，你没意见吧？
3: 我有什么意见啊？在哪儿不是当农民，在哪儿不是种地啊？
1: 哎，你这个态度可不对啊！农村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的。
3: 我知道大有作为，大有作为，你干嘛跑出来了呢？
1: 你能跟我比吗？我那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不是吃不饱饭吗？
3: 啊，你是因为吃不饱饭才出来革命的？那爸，你的动机也太有问题了。
1: 你说什么呢？嗯，
3: 哎，爸，你别生气，我跟你开玩笑，开玩笑。反正我是要上山下乡的，上到哪儿下到哪儿，我无所谓。
1: 让你到咱们老家去下乡，是对你有好处的，那儿的亲戚朋友多，可以照顾你，将来回城工作也方便。
3: 爸，你看，你这动机又不对了。
1: 你哪儿那么多动机？你这个机会主义者。
4: 这好好的跟同学下乡不就得了，非得要跑回老家去，那老家有什么好的呀？
0: 谁知道你们老家有什么好啊？大概你哥想让魏明的汗珠子撒在他家乡的土地上吧。
4: 怎么一提起我们老家你就阴阳怪气儿？
0: 我阴阳怪气儿了吗？
4: 你还不阴阳怪气儿的？什么把汗珠子撒在家乡的土地上？
0: 你说怎么这么好听的话，让你这么一说就那么难听？干脆让魏民住到张桂兰家得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啊，看在他儿子的份上，他也得对咱们魏民好啊，你说是不是？
4: 是个屁！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的啊？逮着个机会你就提这事儿，提了你心里舒服啊？
0: 提了我心里也不舒服，反正我怎么都不舒服，想起这事儿啊心里就堵了。
4: 你至于吗？你结婚前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哥结过婚。
0: 我不知道他有孩子，我要知道他连孩子都有了，打死我也不嫁给他。

0: 这是叫什么事儿啊？我安杰竟然变成了继母了，我还当上后妈了。后妈怎么了？那我不也是后妈吗？我还是四个孩子的后妈呢。你跟我不一样，跟我能比？
1: 我怎么不能跟你比啊？哦。就因为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你上过学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没文化，是不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1: 那你啥意思啊？
0: 那我那会儿不是还没结过婚吗？不是还是个大姑娘吗？
1: 我虽然说结过婚，但我也还是个大姑娘。啥你？
0: 哎，你说你怎么？哎，你怎么那么傻呀？我一直想问你，我都不好意思问。你说你们是怎么回事啊？
1: 什么怎么回事？没文化呗，啥都不懂呗。
0: 这跟有没有文化没关系啊？你看那些农村人不照样生孩子啊？还生那么多呢？
1: 你别老农村人农村人的。行，现在你儿子也成农村人了，我看你以后还说不说。
0: 是啊，我不仅当了后妈，我还成了农民的妈了。
2: 你来了，
3: 我昨晚上值夜班，连夜没睡，就赶来送你了。啊，
2: 好好，谢谢我们亚飞同志。
3: 干嘛你高兴的？
2: 我们家就除了我这么一个农民，我当然感到高兴了。
3: 我也觉得为你骄傲。哼，哎，你这身穿着感觉像去当兵啊。
2: 看这个，
3: 你的武器。
2: 我怎么听着你像是在嘲笑我呀？
3: 我哪嘲笑你了？我这是嫉妒你。行了行了，你俩别在这说没用的了，我快去跟你爸你妈说说话去，看你爸都有点难受。
2: 哎，好，
3: 快去。
2: 哎，帮我拿着。
3: 去去。
2: 爸妈，
3: 我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脆弱了？
1: 以后别老气你爸。
3: 我哪气他了？我逗他乐还来不及呢。
4: 嫂子。到了乡下好好干，眼里要有活，机灵点儿，别偷懒。
2: 哎，爸，你放心，我别的没有，我有的是力气。
1: 亚飞啊，这魏民走了以后啊，家里就剩你一个人了，你得多往家里跑跑，免得你爸你妈闷得慌。
3: 那要不您让姑父批准我回家住得了？
1: 你这孩子那么没正形呢你？这样快去。
5: 住不了三天，你就会被累趴下。
2: 妈。
5: 跟我干嘛？
4: 说这个干什么呀？
5: 我早说让他早做思想准备，别到时候哭爹喊妈呢。
2: 妈，你放心，我到时候保证只哭爹不喊妈。
5: 这小子。
2: 哎，给我
5: 走吧。
2: 我走了啊。走了，爸妈。

0: 这小子没想到还有这一手，社会主义新农民，没点诗情画意行吗？哎，你说养孩子干嘛？就为这千里相送，这不挺有意思的吗？千里相送，终有一别。
1: 想不到这个叫名气还挺有意思，
2: 有什么意思？有意思就不会上山下乡了。哎，
1: 是啊，岛上的孩子还用得着上山下乡啊？这儿不就是乡下呀？还用得着上外面是上山下乡吗？
0: 谁说不是啊？可这儿不是小吗？不是广阔天地。
1: 其实你也别难过啊，你们家个个都当上了兵，就一个去当农民也不错。你说呢？
0: 我说是不错，哎，我现在就把希望寄托在我们雅宁身上，但愿他能考上大学，考上个好大学。

0: 让我们家再出个大学生。
1: 呀，您学习成绩那么好，错不了，将来呀准能考上个好大学。
0: 他要是能早点出去上高中就好了。
2: 真想不到，这个葛老师变成了王海洋的妈。你说王海洋能叫他妈吗？
3: 你说呢？
2: 不会。
3: 为什么不叫？为什么不会？你笑什么？
2: 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3: 你还忘了，你妈也是后妈呢。笑什么渣子，快起来。
4: 亚飞，你这怎么了？他肚子疼，
3: 别理他。
4: 肚子疼？怎么肚子疼了？
5: 啊？我没事，我姑说了一句话，让我肚子疼。
3: 姑说什么话了？这孩子没正形。
6: 安老师，我能给你提点意见吗？
0: 说。
6: 你们现在做菜怎么越来越简单了？简直给和尚做的嘛，连点肉馅都没有啊！
0: 谁让你戴上了冠心病的帽子？不赖我啊，医生不让你吃大鱼大肉。
6: 医生不让我吃大鱼大肉，那人家也没让你这做饭这么稀汤寡水，冠心病没把我弄死了，那最后死在营养不良上。
7: 吃什么呢？给我。哟，比我们连连活食还差啊。
6: 嗯，
7: 说出去谁相信呢？
6: 那问你妈，这是。
7: 哎，用一下。
8: 你又跑回来干什么？你老往回跑，你们领导不说你啊？
7: 不说。我要是两天不回来，我们领导还问我，贾飞，你为什么不回去了呢？
6: 嗯，这是哪个领导啊？我得给他嘉奖。
8: 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7: 葛老师马上就要结婚，要走
8: 了。你这又偷听了谁的电话了？
7: 新娘子呗，她呀去小旅馆给老新郎打电话，问我有什么东西要带的吗？
8: 哼，那老新郎怎么说啊？
7: 什么都不用，你人来了就行。
8: 哼，什么东西？
7: 嗯，还有呢。嗯，
8: 还有什么？
7: 他说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6: 哎，你怎么老听别人的电话呢？
7: 闲着无聊呗。
6: 你们那个连长啊，真应该撤职。
7: 刚说要嘉奖人家，这会儿又要撤职了。
6: 看把你们给带着，带成什么了？不间谍了吗？不是。
8: 飞，你干嘛去啊？
6: 我到老丁家找点肉吃。
0: 医生不让你吃肉。
7: 妈，你说葛老师那个算不算是麻雀变凤凰？
8: 你这孩子别胡说八道。
7: 你想啊，想当初葛老师抬着大粪筐子像过街老鼠一样溜着墙边走，他能想到像今天这样摇身一变变成军首长的家属了？
8: 正所谓世事难料，人生如梦，谁能知道梦里是什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做的梦。
7: 管他谁给做的梦啊，最起码到最后结果不差。葛老师啊，也算是苦尽甘来，总算是没白到世上走一圈。只是苦了王海洋了，这么大一人，忽然间多了一个后妈。
8: 多了一后妈怎么了？怎么苦了他了？你以为别人都爱当他们的后妈呀？你笑什么？
0: 不许走。
8: 你给我说出来，你再走。
7: 哎呀，能不能不说？
8: 不行。
7: 那我说了，你别生气啊。
8: 我不生气，你说。
7: 肯定不生气。
8: 你说吧。
7: 你先放手，我再说。你先放手。我忘了。你也是后妈。
0: 嘿，你这孩子，你找死啊！

0: 这是你最后一堂课了。来，你说我送你个什么礼物好啊？
1: 你什么也不用送，咱们俩之间还送什么礼物？还有咖啡吗？要是还有啊，你再请我喝一次咖啡。
0: 家里正好还剩了一点，刚好够咱俩喝。哎，下午我没课，你下午上我家来吧。
1: 好，不见不散，
0: 恭候光临。

0: 不就是喝个咖啡吗？还至于忙成这样？你
1: 知道什么呀？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了。啊，不是喝咖啡吗？怎么又改成吃晚饭了？哎呀，真是对牛弹琴。
0: 哼，真是鱼找鱼，虾找虾，王八找绿豆啊！哎，这找这个叫那个的，穷家伙。
1: 我哪儿找这叫那个了？我就叫了葛老师跟我一块儿喝。
0: 哼，你不是叫那个画家来喝过吗？你以为我忘了？
1: 这都你八辈子的事儿了，还记着？再说了，那会儿那咖啡放的太久了，我怕招虫子。扯淡！
0: 那外国的咖啡能招中国的虫子呀？你别找借口。我看你啊，还是对那画家有好感。
1: 你看你，那会儿的醋到现在还找不酸。
0: 要不说老陈醋酸呢？哎。 你老实告诉我，那个家伙是不是喜欢过你？啊，有点吧。那你喜欢他吗？你让我想想啊。你想吧，好好想，想好了以后，老老实实向我坦白交代。你看他画的多好，你看，把我那神态画的多好。
1: 想好了没有啊？还没想好啊？我没喜欢过他，一点都没有。但是，但是什么？但是我喜欢他，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明白吗？你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来来，给我记着。
1: 哎，我看你啊，不就是喜欢别的男人都喜欢你吗？全世界的男人都喜欢你才好呢。也不是都喜欢我才好，是要优秀的，出类拔萃的男人喜欢我才好。
0: 哼，真是越说越来劲，越说越不要脸，给脸不要脸。
1: 不是你让我说的，不是你让我说实话的吗？
0: 那我让你说实话，也没让你说这种不要脸的实话。
1: 我哪儿不要脸了？一口一个不要脸的。
0: 你让那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那叫要脸呀！真是，
1: 这是什么呀？
0: 真是什么种子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发什么芽？
1: 你不许走，你给我说清楚了啊，要不然不让上班去。
0: 你让我说清楚什么呀？
1: 我是什么种子？我发什么芽？我开什么花？我结什么果了？
0: 你看看你这泼妇相，你还让天下的男人都喜欢你呢？这辈子呀，有我喜欢你就不错了。
1: 你只是喜欢我吗？那你还想怎么样？你说呢？
0: 松手，松手，我就是人。我不，你说了我就松手。哎呀，你不就是想让我说我爱你吗？你怎么就这么喜欢听这句话呀？那自打结婚的时候你就逼着我说，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还逼着我说，你有完没完？
2: 你真没劲！你有劲，那有劲没处使吧？这整天在这想入非非，白日做梦。
3: 江司令，上班去。
4: 啊，葛老师，去喝咖啡啊！
2: 啊，
4: 快去吧，俺老师的等级了。 老丁，老丁啊，哎，丁副参谋长，
0: 你跑什么呀？跑，越喊你跑得越快。
5: 有事儿吗？
0: 没事儿，没事儿就不能喊你了。

0: 总之，就像遭了霜打的瘸子一样。
1: 瞎扯什么呢？没事找事儿，
0: 没事就好，
1: 没事就好。嗯，
0: 我是怕你有事儿，不想开导开导你吗？
1: 我很好，不用你开导，你就开导那个女人吧。
0: 这人就更不用我开导了，人家高兴着呢，人笑起来多好看啊！
1: 哼，
0: 你没必要哼啊，哼也没用。要不是你的呀，你也哼不来；这是你的，你也哼不走。
2: 你说是不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1: 你少扯了一根愣，我跟他有什么关系？
3: 你叹什么气啊？喝咖啡的感觉啊，真好。好吗？好。你是觉得这咖啡好喝呢，还是觉得喝咖啡的感觉好啊？说实话吧，我觉得还是喝咖啡的感觉更好一些，更舒服一些。我说的对吗？这是你的感受，无所谓对不对。哎呀，哎，那你呢？你是什么感受？我嘛，我既喜欢喝咖啡，也喜欢喝咖啡的感觉，我都喜欢，都舒服，都很享受。
4: 那当然啦，谁能跟你比呀？你是从小就喝咖啡，我呢？第一次喝咖啡还是你教的，啊，也是在这个院子里，也有这么一小束花，嗯，也是这套杯子，你忘啦？
3: 我怎么会忘啊？那会儿我怀着双胞胎，嗯，什么衣服都穿不下，就穿了一身睡袍，你还穿着我的连衣裙，咱俩还说了一些反动的话，那张桂英突然间。就站在那屋顶上，吓了我们一大跳。
4: 对，
3: 我们家刚搬来的时候，他看见我的杯子，还说：“哎呀，你有这么多的杯子啊，这一辈子都打不完啊，好像就是来帮我打杯子的。”哎呀，哎，真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啊。
4: 嗯，
3: 这张桂英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眼前呢，这人说没就没了。更绝的是，你还接了他的班。
4: 谁说不是啊？我那个时候还那么怕他。
3: 你怕他什么？
4: 那个时候我不怕谁呀？你以为我不怕你啊？
3: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4: 你当然看不出来了。我第一次到你这儿来喝咖啡的时候啊，胆战心惊的。咖啡是什么味道，我根本就没品出来。回到家以后，晚上我躺在炕上就想啊，这咖啡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啊？越想想吧，就越想不起来，越想不起来就越想想，最后恨得我自己都直揪自己的头发。
3: 是吗？
4: 这些你怎么可能知道呢？还是你命好，出身也不好。却能风平浪静地过这么好的日子，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修来的这个福。
3: 前世修来的福，不该我的事儿。
4: 哎，照你这么说，那我是前世没修来这个福，都赖我了？
3: 不是不是，你前世修了一半的福，这不是苦尽甜来了吗？
4: 要是王府政委啊，像你家姜司令一样就好了。那我才是前世修了一半的福，真的苦尽甜来了。
3: 王副政委人也不错，再说他就一个孩子，也没什么麻烦，是吧？
4: 嗯。
3: 哎，王海洋现在在干什么？
4: 哦，恢复高考以后啊，他就考上北大了，挺争气。
3: 是吗？
4: 嗯。
3: 真不错哈、啊。我们家老姜还说人家呢。直夸子弟，
4: 什么什么什么子弟，
3: 纨绔子弟，他说人家直夸子弟。
5: 风景。
2: 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氦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氦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氦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氦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氦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7: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2: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氦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系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

0: 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记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绵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

0: 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恒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 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一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 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
1: 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
2: 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 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
1: 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 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季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季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季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

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

0: 1299元的除坏剂陶土乌鸦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老公最近呢吹嘘自己呀、记忆力特别好，什么事儿都忘不了。那前几天呢，让他下班呢顺路买点水果，下班到家是两手空空。我问他呀，水果呢？他一拍脑袋，哎呀，脑子是记住了，但是呢忘了通知我的手了。听一听啊，这记性不好还能给自己整出新理由来。哎呦我的妈。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2: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2: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2: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5: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哎哎，涛，哎，干嘛去？你这是？
10: 不是演完了，我回家过年呀、啊。哎，
9: 不是你怎么了？
10: 千万别提回家过年。
9: 回家过年怎么了？回家就得过年呀、啊。我跟你说，你要这样，咱俩躺着聊啊！你怎么起来？起来？起来啊！
10: 我说过年你怎么跟过电似的？
9: 小超啊啊！我是有家不能回呀、啊！
10: 怎么了？
9: 我那些徒弟天天门口等着我呀！
10: 干嘛呀？
9: 要跟我过年？
10: 哎，这不是好事吗？
9: 好事啊！啊，领走
10: 我，领走像话。而且你，哎，你看那些是找你的吗？
11: 是。
10: 那边的
11: 师傅，师傅，师傅，
12: 师傅在哪儿呢？
10: 哎，师傅在这儿呢。
11: 师傅，
10: 救救我吧！

0: 吧。舅舅救不了你啊，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吧啊。
1: 行，知道这谁的地盘吗？啊，谁敢惹我？
0: 嗨，这没硬气就别吵了。我问问你们啊，过年不回家你们怎么了？
2: 我痛。
0: 谁踩你肾了？
2: 一说回家我就难过。
0: 怎么了？
2: 过年回家就为吃喝，
0: 这不好事吗？
2: 本来我就不饿啊，还让我吃那么多，
0: 那是难受。
2: 你对我说，快吃不要啰嗦，鸡鸭鱼往嘴里搁。
0: 是吧？
2: 我说我吃饱了啊，妈妈说还有一锅。
0: 好嘛，
2: 我痛。
0: 别痛了，明白了，这是回家呀，吃饭难受。你怎么回事啊？哎呦，还会打快板。好好
2: 好。哎呀，不会打就别打了。
3: 我还是跟你说吧。
0: 啊，你说。
3: 不是我不想回家呀。
0: 怎么了？
3: 我一回家，爸爸妈妈、叔叔阿姨、大爷大妈、爷爷奶奶、大哥哥大姐姐凑在一块就问我啊，什么时候搞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搞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他们非得问我什么时候搞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搞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他们偏问我什么时候搞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让你说我什么时候搞对象，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
0: 哎，问你师傅吧，
1: 我也不会生啊。
3: 我要媳妇儿。
0: 好嘛，这是过年啊，被对象搞急了。你怎么回事啊？
1: One two three go。 哟哟哟，大过年的我们得喝酒。哟，我们喝什么酒呢？我们喝白酒。哟哟，葡萄酒。哟，我们要大口的喝酒。你就没在点儿上？
0: 你们俩谁没在点儿上啊？这是过年喝酒闹的。你怎么回事啊？
4: 没听出来吗？
0: 不知道啊。这是
4: 四个二。带俩王。打红中。我胡了。
0: 好嘛，这玩的什么牌呀？这大鹏，我明白了，这是吃喝玩加上搞对象，
5: 对，
0: 全是好事。你跟他们聊聊吧。
5: 我跟他们聊聊，
0: 聊会天，
5: 问问你，大过年的打算给我做点什么呀？
2: 年夜饭我包了，你想吃什么？
5: 我要海鲜。
1: 我要飞禽。
4: 我要走兽。
3: 我要媳妇儿。
0: 你等会儿，那媳妇儿不能吃啊。哎，这三个众口难调，你给他们做什么饭呀？
2: 包饺子呀。
0: 那什么馅儿啊？
2: 海陆空三鲜馅。
0: 三个你给说说。
5: 哎，我问问你，海鲜什么馅？
2: 海鲜龙虾。嘿，
5: 听见了吗？龙虾。
2: 好，龙虾须子馅。哎，
5: 龙虾须子馅啊，吃完不得扎腮帮子吗？
4: 别着急，走兽什么馅？
2: 大腿肉。
0: 什么大腿肉啊？
2: 蚂蚁大腿肉。
4: 蚂蚁呀，那玩意儿有肉吗？
1: 飞禽呢？
2: 哎，飞禽选择就多了啊。看你是想吃苍蝇翅膀还是蚊子翅膀。
0: 哎呀，我听完您这馅儿跟吃了点毛裤似的。
5: 怎么说话呢？有这么吃的吗？我怎么推不动你啊？
2: 推不动我就别推。哎呀，
0: 干嘛呢你？
2: 推不动我还老
5: 推。我问问你啊，
0: 你这是做饭吗？你这就是捣乱，回家去。
2: 我就是想在师傅家把手艺练好，回去好好的孝敬父母。
0: 孝敬父母是好的，回家团圆一块吃饭，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父母都高兴。所以你啊，回家去。哎，
1: 你赶紧回家，师傅好陪我喝酒啊。
5: 喝酒啊？你能喝多少啊？
1: 一坛。
0: 一坛得20多斤吧？
5: 得，
1: 咱就20多斤吧。一坛。
5: 18斤
0: 差不多。
1: 一弹。
5: 怎么个一弹？
1: 用手指头啊蘸上酒。就这么一弹
0: 啊。这么个一弹呢？哎，等会儿我问你吧。你就这么喝酒过年你这一敬酒，你们一桌子人对着弹，你觉得好看吗？这个
1: 行啊。
0: 行什么行啊？回家去吧。啊，
1: 不
3: 吃不挑
1: 回家啊。一到春节我们家就喝酒啊，三十晚上喝完酒一睡觉，再一睁眼初七了。
3: 好
1: 啊，所以啊我想把自己的酒量啊练好了啊，回到家去把所有的酒全喝了，他们就不用喝酒了。
2: 这样你也伤身体，喝酒啊是不能过量、嗯、你回家劝劝家里人放下酒杯，拿起茶杯，顺便看看咱们辽宁春晚，这多好啊。
3: 你啊回家去啊。哎哎，回家去吧。哎，回完家师傅就能陪我玩牌了。
5: 玩牌？哎，
3: 师傅啊，我跟你这么说，嗯，只要是玩的，我从来就没输过。
5: 哎呦，为什么呀？
3: 抽老千呗。
5: 抽老千啊？哎，
2: 不是，我问问你吧啊，
3: 怎么了？
2: 你这个学什么不好，干嘛学这抽老千呢？嗨、哎，
3: 我是想把他们全赢光了，啊、不让他们打牌、哦，一家子在一块儿啊，吃顿团圆饭。
2: 心是好的，但方法错的、哎。
3: 对，
2: 千万不能学抽老千，更不能赌博。所以你啊，也回家去啊。
3: 都回家吧，哎、师傅、嗯，您也跟我回家吧。
5: 干嘛呀？
3: 把咱俩的婚事儿定了。
5: 我俩婚事儿。
3: 老逼我搞对象，我得往家带一个呀。
2: 你带一个，你也不能带他呀。实在没有啊，你租一个女朋友。哎、
3: 我租了啊！去年我租了一个女朋友。哦。一进家门，我爸爸这个激动啊，
2: 高兴了，
3: 上来给我一个通天炮，我妈一个扫堂腿，紧接着一个金刚铁板桥，那是大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金拳、阳拳、过拳、赵家拳、朝阳拳、保健拳、开山拳、抱山拳、风魔拳、子午拳、石门拳、太极拳、太监拳。远藏拳、近短打、小架子、猴拳，
2: 好，一代宗师，
3: 岂敢岂敢，
2: 我夸你，他打你干嘛呀？
3: 我租这女朋友啊，啊，去年我哥也租的她，哎，
2: 租重了呀，好嘛，
3: 所以我得找一个生面孔，
5: 我也不像啊，
3: 没关系啊，化化妆。
2: 不是我问你、啊，搞一对象怎么这么难呀？
3: 你不知道啊，我们80后压力多大，哪有功夫搞对象？
2: 再有压力，组成一个家庭，让老一辈人放心，也是咱们的责任。我跟你说，现在没女朋友啊，他们都会支持你，都会理解你，但你不能骗他们呀。所以你啊，也回家去啊，走吧，走吧，走吧，回家，
5: 回家，回家，
2: 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回家。哎，啊，这你也回家去吧。
5: 我是真不能回家呀！哎，
2: 是怎么回事？不是你怎么了？
5: 我这一年挣的啊，不够我过年花的。
2: 这过年花哪儿了？
5: 就我那小外甥啊，天天找我要压岁钱呀。
2: 这不应该的吗？
1: 舅舅舅舅，过年好，给我压岁钱。
2: 多可爱！
5: 小朋友要什么压岁钱呀？
2: 不给呀？
1: 舅舅啊，那我剃头去了。哎。
2: 跟你们聊会儿天啊，我就想说一句话，每个人都得回家，漂泊在外这么多年，家里的父母都老了，什么也不能阻挡咱们回家的脚步。家里人要的不是你出人头地，也不是你腰缠万贯，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快快乐乐。记住，家永远是你温馨的港湾，家永远是给你力量的地方。所以说今年过节
6: 要回家。
7: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 肠，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

0: 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哥，我跟你说呀，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啊！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7: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6: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7: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6: 是，哥，你忙着，我走了。
7: 哎，好嘞，好嘞，好嘞。
6: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7: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0: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1: 你给我站住！
0: 干啥？
1: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0: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1: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给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2: 卖海鲜的。
1: 哎哎哎，来了，您看要点什么？
2: 有龙虾吗？
1: 澳洲的。
2: 有鲍鱼吗？
1: 深海的。
2: 有海参吗？
1: 全是刺儿。
2: 来条鲫鱼。
1: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2: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1: 卖卖卖卖卖！
2: 那鲫鱼新鲜吗？
1: 别到家老新鲜了，
2: 别到家就死了。
1: 不能啊！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2: 来条死的。
1: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条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2: 哎呦，您慢点！哎呦呦呦！哎呦哎呦哎！咋办呢？
1: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2: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1: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2: 咋办呢？
1: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2: 换一条呗。
1: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十条得了。
2: 那我可要您活蹦乱跳的。
1: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2: 来条大的啊！
1: 来来来，
2: 你这够十条吗？
1: 您数数。
2: 二四六八九。忘了我这一了。
1: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3: 胖哥，哎，快递，
1: 哎哎，
3: 你这买的啥呀？
1: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3: 大手笔啊，哥。
1: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3: 玩个浪漫。
1: 对对 对, 对, 对，
3: 可以呀、啊，哥。
1: 这样这样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个洗手间，好不好？
3: 好好，哥、啊。
1: 来来来，
3: 你去。
1: 哎，好嘞好嘞。呀，
3: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1: 哎，小王，谢谢啊。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3: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
1: 啊哎。好嘞好嘞，谢谢啊。
3: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哥。
1: 行行行，
3: 拜拜。
4: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2: 记不住
1: 了。大姐，
2: 我买的鱼。
1: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2: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4: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2: 对呀。
1: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2: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4: 走走走，
1: 赶紧看看，
2: 快快快，
1: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哎、
2: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俩就完了呗，是不是？
2: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1: 欢迎下次光临。
2: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4: 我那1000块钱呢？
1: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

0: 的呀？我把拉链给拉上，然后
1: 手那只俩手。哎呀！
0: 谁放你医院？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1: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1: 谁你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1: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1: 我问你，这多少钱？
0: 1000呢？
1: 我丢多少钱？
0: 1000呢？
1: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哎，不是。
1: 哎呀，
2: 大姐，大姐，大姐，消消气！
0: 不是，
2: 大姐，你消消气啊！哎呀，
0: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我
1: 的1000块。
0: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3: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3: 夹手了。嗯。哎呀！啊！
0: 哦，来送你个螃蟹。哦。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3: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3: 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3: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3: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4: 老公，哎，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4: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
3: 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0: 好嘞。
4: 等会儿，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5: 包啊。衣服，
0: 我
5: 买的，
0: 不是，
5: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4: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4: 这身是我买的，这身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4: 可以啊，大潘，
0: 没有，
4: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有，
4: 拿出来，
0: 不是我，
4: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4: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4: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
4: 同学。
0: 不是。哎呀，
3: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6: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4: 这是你老公啊？
3: 对呀，我老公啊。
4: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3: 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啊、我俩也不像啊。
4: 你们俩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啊，我梦着你外边有人了。哎呀
2: 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4: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
3: 你居然梦着我老公？
4: 你耳朵不好使，我说
3: 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今天就说你梦着我老公。哎呀！这个人，你听我说呀！
0: 停！
2: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0: 我，
2: 你谁

0: 哎呀，放开他！
1: 我是你潘哥，
2: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1: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2: 潘哥，嫂子，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3: 怎么了？
2: 我得说句公道话，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1: 对，
2: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1: 你吓我一跳！
2: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1: 你妥什么妥？你还
3: 什么呢你？
2: 我这不夸你呢吗？
1: 你往死夸呀你！
3: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1: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2: 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1: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2: 不是都怨我呗？
1: 对，
2: 我多嘴了是吧？
1: 对。
2: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3: 是。
2: 但是那1000块钱呢？
1: 你不闭嘴吗你？哎呀，
2: 好尴尬。
3: 对了，那1000块钱呢？
1: 对呀，那1000块钱呢？
3: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4: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1: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4: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1: 没事没事，
3: 来，误会呀，
4: 让开。
2: 啊？哎，那我媳妇哎，
1: 不是不是，
4: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
5: 你选择我们小区是太对了，你太有眼光了。我跟人呢，人呢，先生，
6: 你干啥呀你啊？能不能慢点走？你这大长腿，我能跟上你啊？
5: 先生，
6: 净走我都追不上。
5: 走快了，咱去看看你要买的房。
6: 好好好，
5: 走走来来来，哎，这个你太有眼力了，我们这个房特别的好。嗯，来来，哎，先生，你先进。
6: 啊，好。
5: 先生，我跟你。
6: 太好了，这房子不错呀。谁啊？
5: 先生，你
6: 房子真不错哈。你找谁？
5: 先生，你这一会儿就把我忘了，我是中介的。
6: 我不卖房子，
5: 大哥。
6: 我不卖。
5: 你还没买呢，这个房子现在不是你的
6: 啊！不好意思啊，我还没买呢，是吧？
5: 那可不
6: 啊！你是中介，哎呀，对吧？你进来，不好意思，那我撤了啊！
5: 哎，大哥，你到底买不买这房啊？
6: 啊，对，我买房来了，是不？
5: 对，
6: 哎呀，这我这记忆呀，
5: 哎
6: 呀！
5: 哎，先生，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6: 不用
5: 我们这个房
6: 不用不用，这个房子。建筑面积84.5平，东摊20%，使用面积64.7平，阳光充足，坐北朝南，2室1厅，1厨1卫。下楼左边是地铁，右边是公交，对不对？
5: 你怎么比我还了解呢？
6: 这不都在这写着呢吗？这不吗？用你介绍吗？
5: 现在既然你这么了解，那价钱方面，
6: 价钱不用跟我提，我不差钱儿，我出门2米都打车。
5: 那既然这么不差钱，75万全款。妥了，我去给你取合同。
6: 等等，
5: 咋的了？
6: 还能便宜点不？还能便宜点吗？
5: 不是大哥，便不便宜这事儿呢，我说了不算。等房主来，你跟他谈。
6: 哦，
5: 我去给你取合同了。
6: 啥时候来的？
5: 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6: 好吧。啊，还得跟房主唠。是。
7: 媳妇儿，我给我媳妇儿打个电话。哎，媳妇儿，跟房主谈好了75万，我上去交钱不就完了吗？啊，行，我看看我能不能谈下来。如果说我要，这孩子这脾气真大了，你说喊什么玩意儿？行，媳妇儿，保证把这房子给你买到手，放心吧。啊，交给我了。哎，
8: 哎呀，这脾气一天呢，咋整？你说，哎，
6: 哎呀，房主回来了。
7: 啊，你好，
6: 到了
7: 啊！你好，
6: 哎，你好，你好，你好。
7: 路上有点堵车，
6: 里边请
7: 啊，
6: 里边请。
7: 哎，等半天了吧？
6: 等半天了，刚到一会儿啊。哎，坐。
7: 啊，对不对？行，
6: 坐坐。
7: 太客气了，谢谢啊。
6: 你是咋的？堵车了外边啊？

0: 刚好。
1: 我说哥们儿，你真的，你要不然你坐这儿，我坐这边就行。
0: 我坐哪都行，
1: 我坐这儿就行。
0: 我不是寻思跟你近没近吗？
1: 没事。
0: 贵姓啊？
1: 啊，我姓王。
0: 太巧了，我也姓周，周公解梦那个周。
1: 啊，你姓周？
0: 周云鹏。
1: 啊，我叫王龙。
0: 啊，三横一竖那个龙啊。
1: 不是那个王，
0: 王
1: 那个王，
0: 那个王。
1: 对，
0: 王龙。
1: 对对。
0: 初次见面，是吧？也不知道咱俩谁大，你多大脚？
1: 我是四二的脚。
0: 啊，我三九的，那你大。脚大为胸嘛，长胸为腹嘛，是不爹？哥哥，是不哥？
1: 老弟，哥，
0: 姓王，王四轮你熟不？
1: 谁？
0: 王四轮、张满堆他们都哥们儿嘛，小康村的丰收屯嘛，小康村丰收屯，小日子过得像个炭火盆儿啊！张满堆、王四轮，菜园门口他俩人儿。你不熟哈？
1: 不，
0: 我也不咋熟。老丁头不灵，还问你那去不？
1: 哪个老丁头啊？
0: 不有个老丁头吗？欠我俩糖球，他说三天还，四天还没还。后来我说去你个蛋！
1: 这个游戏好像以前画过，
0: 是不是？
1: 画过，
0: 小时候都玩过这个。
1: 对对对，
0: 咱们都同龄人，
1: 咱都同龄人。
0: 你来的时候堵车有点啊。咱都同龄，都爱玩那个。
1: 老弟，你先冷静一下行吗？他老往身上上呢，这玩意儿。那个
0: 亲近亲近嘛。
1: 咱能不能唠点这个房子的事儿？
0: 房子不错，
1: 是
0: 我看了一下，挺好。
1: 嗯，挺好。
0: 就是价钱方面，问能不能商量商量再？
1: 这不是75万吗？商量也可以商量啊。
0: 多少有点毛病，论事不论人啊。
1: 啊，你说，
0: 这房子。为什么有厕所呢？
1: 这是毛病吗？
0: 那咋不是毛病呢？你要没有厕所的话，是不是能多个屋？你有厕所的话，占面积。
1: 不是要没厕所的话，咱上哪儿方便呢？
0: 你要邻居干啥的？要邻居不就是为了行方便吗？既方便还卫生，是不是？啊，远亲不如近邻嘛。我感觉厕所这一块，我感觉这房子是不是应该便宜10万？
1: 什么玩意儿？
0: 怎的了？不是
1: 便宜10万，
0: 不行就拉倒，我就是提一嘴。
1: 行，那太行了，便宜10万一点毛病没有。
0: 啊哈，
1: 行，
0: 便宜10万行啊，
1: 太行了。
0: 那这么说我就放开了。
1: 那你放开。
0: 这房子没前台。没前台的话，外卖没地方放，是不是还应该便宜10万？
1: 没前台，便宜10万，一点毛病没有。
2: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

0: 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3: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4: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正点老弟啊，既然你放开了，你这么的，哥呢现在没放开，我放开一下。
6: 你放开，
5: 我也放开一下。
6: 放开吧，
5: 好，我放开一下了啊。这房子我看看啊，就是他不对劲儿，这房子
6: 不对劲儿，怎么的？说，
5: 便宜10万就冲这不对劲儿。哎呀，太好了！
6: 现在多少钱？现在多少钱？算一算，
5: 现在75万的房子减掉30万，45万，
6: 马上交易，
5: 马上交易，签合同啊！你这么的，我给你嫂子打个电话，
6: 快点的吧。
5: 这事儿太好了，哎呀，媳妇儿，
6: 大哥太好了，
5: 完事儿谈完了啊！75万房子减掉30万，现在剩45万，我就跟你说啊，房主老弟太够意思了。就这半天就减掉30万，你信不信？你得夸夸老公，你现在赶紧拿钱过来，咱俩马上就能签合同。对，
6: 帮你把电话。

0: 聊一聊，先聊一聊
1: 啊。
0: 不是我们，你是买房子的呀？
1: 啊，我是买房子的呀。
0: 啊，你是买房子的呀？
1: 啊，
0: 那不卖，走吧，不卖。这房子不卖了，走吧。
1: 不是，哎，老弟，老弟，
0: 管谁叫老弟呢？搁哪论的老弟呢？
1: 不是你不说的脚大为凶吗？
0: 那是人说的话呀，傻子呀，脚大为凶。我跟你说，这房子不卖，别跟我俩磨叽，走吧。我现在都几点了？都快五点了，我还得睡觉呢，快点。
1: 不是你得给我个理由，你为啥不卖呀？
0: 不卖你咋的？能咋的呢？
1: 那你得给我个理由，你因为啥？因为啥呀？
0: 我跟你说实话，我看你这大哥你挺实在的。
1: 嗯，
0: 房子不好，扰民，不隔音，楼上有个姓郭的大爷，像疯子似的，一到半夜就叫小帆，一到半夜就叫小帆，也不知道小帆是谁。小帆也不省心，一到半夜就出去溜达。
1: 啊，那是京剧，老弟，你看看是不是这么唱的啊？一见公知到临近，不由那门公细心检查立宫门，叫小帆，是不是这么唱的？
0: 他后边没有那个劈雷音儿，他后边说啊，你这不是
1: 我这两天嗓子不好，
0: 你这差多啊。
1: 京剧
0: 啊，你会唱京剧啊？
1: 会唱。
0: 那你连郭大爷看他的房子卖不？你俩还
1: 不是老弟？你看你这房子都谈好了45万，你得给我个理由，要不然我不能走。
0: 这房子你对于你不一定合适，你能住下吗？你家几口人啊？
1: 我家呀，我媳妇儿还有孩子，
0: 那不正好吗？住不下。这是两室一厅，
1: 嗯，
0: 你看啊，你孩子一个屋，你媳妇儿一个屋，你住哪？你媳妇儿一个屋，你一个屋，你孩子住哪？你媳妇儿一个屋，你孩子一个屋，你住哪？住不下。
1: 不是，老弟，你先等一会儿，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说我能不能跟我媳妇儿住一个屋呢？
0: 你跟你媳妇儿一个住一个屋，我住哪？我哪住啊我呀？
1: 你。
0: 住不下，
1: 你跟我儿子住一个屋呗。
0: 净扯淡，跟你儿子住一个屋？你儿子祖国的花朵，正长身体呢，我这脚还臭，我耽误他长身体休息。
1: 啊，那好像还真住不下。
0: 住不下，不是不卖你，
1: 那房子还真买不了。那什么？
0: 买不了。
1: 那我走了。
0: 啊，回去吧。
1: 啊，那我就回去了。
0: 你要挑个大房子，屋多的，你给我打电话。
1: 行，那我回去了。哎，
2: 不好意思啊。我这回来晚了，路上有点堵车，房子看怎么样啊？
1: 啊，看完了，不买了。
2: 咋不买了呢？
1: 住不下。
2: 几口人住不下呀？
1: 你问我几口人，你是谁呀？
2: 我是房主啊。
0: 哎，大哥回来了，啥时候到的？
2: 我有点堵车了，刚才。
0: 往里坐。
2: 啊，不好意思啊。
0: 没事。这是我哥，我就是替他卖房子的。但是我哥脾气不好，刚才想研究那45万，千万别跟他说，说直接骂你。
1: 能吗？
0: 不信你试试。
1: 那房子45万卖不？
2: 滚！
0: 脾气不好。
2: 那你咋想的呀？我房子75万，你给我45万。
0: 想想
2: 啊！我先接电话啊，一会儿跟你说。喂，
1: 哥，这脾气是大哈，
0: 从小跟他光屁股长大的，还不了解他呀？脾气不好，亲哥。
1: 亲哥呀，
2: 弟弟啊，
0: 我二哥来电话。
2: 啊，你跟老三在一起的？
0: 我是老四。
2: 研究给老四上坟的事儿是吧？
0: 你听我说啊，你没听明白，我是之前我是老五，后来我四哥不去世了吗？我晋级为老四了。
1: 啊，那你家到底哥几个呀？
0: 家哥五个，我是最小的。
1: 啊，
0: 这么回事啊？
2: 明天呢，给老四上坟，咱哥七个呢，就算聚上了，是吧？
0: 你听明白没？他说咱哥几个到齐了，就聚上了。
1: 啊，聚上了。
0: 对，
2: 我再说一遍啊，老五、老六、老七，咱兄弟七个，一个都不能少。听没？
0: 听明白哥说啥？哥说啥呗？
1: 嗯，
0: 你明天就别安排事了啊，小谦儿，咱跟哥就一起过去。你不老七吗？
1: 你给我滚一边去！你拿我当傻子呢？哥呀、啊，我先认识
0: 亲人。你俩这样，别老跟哥这那的。哥他不听，不懂事儿。
2: 你谁呀、啊？
0: 你不我哥吗？你多大脚？
2: 我43的。
0: 我39的，你是哥。

0: 脚大为胸，长胸为腹嘛，是不是爹？
1: 你净扯那没用，
2: 该别说那没用的了。大哥，你坐来，我现在听明白了，这小子跟我玩了。
1: 他为啥玩你呢？
2: 我不知道啊。
0: 切，
2: 闭嘴。从进屋，我一进屋他就装房主，稀里糊涂讲掉30万，剩45万，最后还不卖。你说这什么人？你说
1: 你啥人？你不当我卖房子吗？
0: 我也是买房子的，我买也不也一样吗？
1: 不，你买房子行，你这么多坏心眼子呢？
2: 哥呀，也别说了，他就是本质上有问题。房子原价多少钱？
1: 75万，
2: 一分钱不少，咱签合同。
0: 我出75万1，
1: 你就80万都不卖你？
0: 我出80万。
1: 你现金还是刷卡？你
2: 不是我也出80万，行不行？
1: 我开玩笑呢，这他这人品，我能卖他吗？这房子就卖你了，
2: 行，
1: 签合同，
2: 走。
0: 别动，这房子我买定了。
1: 你是改抢了吧？你是
0: 替我妈买的。哎，
2: 咱撒谎不带老人啊、哦！我还说我给我奶买的呢，你有意思吗？咱不犟这事儿，你现在给你家阿姨打电话，她来，哎，我这房子就让给你，你看行不？
0: 我妈来不了了，
2: 你看，圆不上了，还来不了？你妈怎么就来不了呢？
0: 妈去世了。这，当年我来城里打工，进了第6工程队当力工，就盖这座房子。我妈不放心我，非要跟着我照顾我。你这个当时是毛坯房，咱娘俩就在这个屋相依为命。当时我答应我妈，我说以后有钱了，我就把这房子买下来，送给你老人家。就怪自己挣钱太慢了，我妈没等到今天。这个房间有我和我妈最后的那点记忆。没事，我不买也行。打扰你们俩，真不好意思啊。那我走了。
2: 兄弟，这房子。还是你买吧，
0: 不用了，
2: 别，媳妇儿啊，你别上来了，这房子咱不买了，你别跟我喊，回家再跟你说。
0: 哥，
1: 兄弟，哥去取合同，这个房子卖给你了，
0: 谢谢哥。妈，房子我买下来了。

0: 云鹏啊，云鹏，妈回来了。
1: 妈，你回来了。妈，你咋又捡这玩意儿呢？这也不值钱，你身体也不好，以后咱别捡了啊。
0: 没事儿，妈呀，身体呀棒着呢，还能干几年。妈呀，给你织个毛衣，你试试来，看合适不合适啊。
1: 妈，你身体不好，你织它干啥呀？
0: 这不过年了吗？啊，来穿上。
1: 哎，你妈织的真好。
0: 哎呀，妈织好几天哪能织上？哎呀，真好看。
1: 妈，你看好看吗？
0: 好看。妈给你包的酸菜馅饺子，你吃吧。啊，来。墙上照片泛黄，香不？
1: 对香。妈，快看，烟花。
0: 哎呦，你妈我呀，长这么大岁数，头一回站在这么高楼上看烟花，真好看。
1: 妈，等我有钱了，我一定把这个房子给你买下来。
0: 妈相信你，妈等着。
2: 欢乐集结号，约您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您敞开笑。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

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

0: 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 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

0: 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他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大家好，阮奶奶又要做菜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青椒炒面筋。那么做这道青椒炒面筋呢，需要准备好的食材呢有面筋、青椒。首先把青椒切成块，切成菱形块比较好看一点，装盘备用。买回来的面筋用手呢把它撕成块，起锅热油，油热了放入面筋，

同时呢，把这个火呢开小一点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阮老师啊，立冬出大事了！昨天咱们开团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也就一个多小时，全国都断货了。那昨天团购的观众朋友啊，疯抢啊！开句玩笑话啊，那仓库都差点让人给搬空了。
2: 是，其实这个从昨天到现在啊，后台的电话一直都没断过，还有好多的人呢给我留言，包括很多的人说，刚把老伴叫过来说商量商量吧，再打电话就打不进去了，就占线了。有的人夜里12点多还在打呢，
0: 那能不急吗？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市场价1580元一瓶。阮老师谈到团购价298一瓶，这一瓶就省了1282块钱。
2: 对，
0: 这6瓶一组省了7692块钱，这一组团购价算下来不到2折的力度，谁听说呢能坐得住啊？可问题是，光机没用啊，现在没货了。
2: 一瓶省下1000多块钱，一组6瓶，足足省了7000多块钱的机会。按照你的意思来说是没有了，断货了。那省下7000多，
1: 别
2: 有这么厚的一摞吧？7000多。而且这款产品呢，它主要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又是四大成分促进 ANG 这个生成的，还有七大成分的辅助协同，一共是11种的成分，而且还都是天然的材料。市面上哈没有第二款同一级别的，也就是说大家想买的咱都买不到。我觉得阮老师啊，
1: 怎么着，
2: 你看大家这个着急的这个心情，你实在不行的话，您得帮着大家想想办法，行不行？
3: 是啊，阮老师，你再帮大家想想办法。
2: 对呀、
1: 行了，别急啊。昨天团购结束没多久，人家厂家的王经理给我打来了电话，跟我说要感谢咱们这个平台的影响力。具体怎么感谢呢？他还没说呢。不过呢，那既然是感谢，那我就可以，是不是可以提出要求了？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呢。
2: 对，
4: 好，老师，王经理给您打电话了，说有好消息找您。
2: 哟，
1: 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还好消息呢。接进来。喂，王经理。
5: 哎，阮老师，
1: 哎，
5: 你好，昨天团购太火了
1: 啊，
5: 几个小时卖了以往一个季度的量
1: 啊，
5: 公司从上到下都没想到。我这边特意为你们平台协调出了500组的 ANG 血管生成素
1: 啊，
5: 支持你们继续做这个团购活动，还是昨天的价格，市场价1580元一瓶的 ANG 血管生成素
1: 啊，
5: 团购价不变，还是298一瓶，6瓶一组，还给您包邮。
1: 王经理呀、500组啊，我很感谢，但后台现在呢还有大量的观众没抢着。
5: 稍等，阮老师，我知道少，但这500组啊，也是我们员工连夜一个一个给客户打电话，硬从人家排好的订单里抠出来的。我那边会议室还等着我开会呢，仓库啊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一会儿就能发。我办事您放心，阮老师，太感谢您了，真的让我们的产品一下子在国内就爆火了。不多说了，阮老师，我先去开会啊，我先挂了啊。
1: 哎，王经理，
5: 哎，回头联系，阮老师，回头联系啊，挂了，挂了，
3: 挂了，这话还没说完呢，就给挂了。这是生怕咱们夺药吧？
2: 不是，他这个挂的也太快了，给咱们500组。虽然说厂家哈，他用这么好的产品支持我们，但是500组这个太少了，你分给咱们全国那么多人，这不够塞牙缝的，说实话。
3: 哎呀，昨天10000多人没抢上啊，今天就500，那够分给谁的呀？不过阮老师也别等了，那机会不等人呢，咱先把这500组放出去，让观众先抢着，能抢多少算多少呗。
1: 行，毕竟多多少少还有这个500组呢，那就先让大家抢定。
0: 好，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王经理啊，刚才紧急协调的500组啊，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那市场价呢是1580元，今天呢 只要298元一瓶，那一瓶呢省下了1000多块钱呢。这一算啊，团购价这不到2折优惠啊，那还包邮到家呀。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赶紧帮他抢个热线，咱们抢起来。
2: 刚才电话大家应该也都听见了，厂家那边呢，应该说已经是极限了。这批货呢，硬是从别人的订单里边给抠出来的，品质呢肯定是没有半点缩水，还是德国原装，配方完整，这个一样都不少。
4: 不好意思，三位老师，
1: 吓
4: 一跳，后台闲置五百组已经全部订完，全国再次断货，后台还有大量电话排队没接进来。
0: 这才一两分钟，500组都没了。
2: 这个太快了，昨天没抢上的人今儿好不容易等来500组，结果你说这才多长时间啊，
1: 也就
2: 2分钟呗，也就是
1: 两分钟，
2: 又没了。
1: 嗯，
2: 而且你看那后台的电话都打爆了，全是问还有没有的。
1: 立冬啊，这个没抢到的观众朋友肯定是特别着急的。
0: 阮老师啊，要不您再打一个，哪怕人家嫌咱们烦呢，我觉得也得打
1: 啊，
0: 不能把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就直接晾在那儿不管了吧。
2: 我跟他想法一样
1: 啊，
2: 就是我们的观众朋友啊，首先您是知道的，大家信任咱们对吧，才守着这个电视机旁边在等。
1: 嗯，
2: 咱不能就这么结束了。
1: 行，我再试试啊。不管怎么样，行不行都得试，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我也不管他开不开会，我也不管他干什么去了。工作人员，帮我继续给王经理打个电话。
6: 喂，阮老师。
1: 哎，
6: 我还在开会呢。
1: 开会呢，王经理，我长话短说，我想跟您谈谈。
6: 那您等一下，阮老师，我出去说。哎，阮老师。
1: 哎，王经理，您刚才给的那个 ANG 血管生成素500组，2分钟不到已经没有了，全部抢空了。现在后台的抢购热线已经是全线爆满。观众朋友都需要您这款产品，我觉得我不能让观众着急吧，是不是？让他们在那干等着。
6: 不是我不肯帮，迈瑞特诺新麦康 ANG 42000复合粉，它这款产品市场价可是1580元一瓶，走的高端线，可您做个团购一瓶直接降下去1000多块钱，298一瓶的团购价，真的太，哎，这个价公司是亏着本做的，阮老师，您算算成分里面的东西就明白了。纳豆激酶、异龙蛋白、甜花青素，哪一种原料是便宜的？针叶樱桃果粉又是鲑鱼粉呢？光原料我们都是严格把控源头的，成本就比别人高出一大截。
1: 您说的这个，王经理，我跟您说吧，我全知道。但是，这个
6: 阮老师，您想想这款产品，原料就有11种，这都是成本呢。欧盟负面清单制度下，每一样都要单独过审，光资质审核就比别人多几个月。德国工厂生产，那可是德国前3的工厂啊，海德堡大学医院、柏林洪堡大学都有合作的，全程欧盟 GMP 标准，人工、设备、管理成本都不低的。成品出厂前还要过1000000项微生物活性检测，哪个环节能省啊？工厂产能本来就卡在警戒线上，您还想多要，我真是拿不出来了。而且你也知道，这个价、这个品质都找不到第二家。
1: 王经理，您说的这些我全都认，但正因为这个产品的品质硬，我才这么强烈的把它推荐给了全国的观众朋友。
6: 阮老师，
1: 哎，
6: 这款 ANG 血管生成素

0: 四醋 ANG 加七协同，是我们特有的完整配方。这都是请的国外顶级专家团队，多少个日夜，花了多少科研费才研制出了成果啊！四种核心成分，纳豆激酶上调 ANG， 地龙蛋白双向上调 ANG 和 VEGF， 前花青素促进 ANG 合成，针叶樱桃果粉通过稳定 HIF 因子来上调 ANG， 四个通道一起发力啊，七种协同成分，米糠脂肪完醇能把 ANG 修复效果强化300%，植物甾醇降脂铺路。
1: 哎，好了好了，你们别往下说了，王经理，大家现在全都知道这款产品好，因为以往我也做团购，什么两分钟就500组没的这个事儿是基本上没出现过。不过我跟你说，我这话得说回来，昨天在我们平台这个产品一团购，几个小时卖出以往一个季度这个量，这个可是消费者在市场上用真金白银给你们这款产品投了票了。您想想，这个势头现在刚刚起来，您厂家挣的不光是这一单的钱，您这个品牌它现在是不是打出去了，是不是渠道都认可了，还有那些个经销商，这一看这个品牌搞得这么火，他们的信心是不是也都上来了？
2: 对，
1: 对不对？您就不想借着这股劲儿再巩固一下？您这后边就是一个长期的这个市场，您这笔账，我说白了，您心里其实比我清楚。
0: 您说的我都认，道理我都明白，可是仓库里面就没有多余的货呀。
1: 那您就帮我问问其他区域有没有余量，或者呢请示一下德国总部有没有应急的库存能够调过来。您不试试您怎么知道不行啊？
3: 王经理，王经理别挂，大好消息，德国总部刚批复了，我连夜把数据整理出来发过去的，总部看了直接开会，效率非常高。
0: 什么好消息？你赶紧说，我正跟阮老师通电话呢。
3: 正好让阮老师一起听，昨天团购的数据我报到德国总部了，总部非常满意，几个小时一个季度的量，他们说中国市场的潜力比预期还大。刚才总部开了临时会议，把一批原本留给欧洲市场的应急保障的库存优先调给中国，全力支持这次团购。总部还说了，中国市场是未来的重点。
0: 能调多少啊？
3: 加上咱们在国内重新调配的部分，最多还能拿出8000组，再多就影响其他市场的正常供应了。总部特别说了，这批是特批的，下不为例。
0: 8000组，阮老师，您听见了吗？
1: 还能没听见？
0: 德国总部亲自批的8000组，产品不变，配方不减，价格不变，还是同样包邮，全部给您8000组，一组不少。
1: 听到了，听到了，王经理，我在这儿感谢你，真的是感谢你，也替我谢谢德国总部。这么一来，这个8000组啊，就到咱们这儿来了，来得不容易，
2: 不容易。
1: 我真的替我们那些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啊，感谢你们了，真的感谢你们。
0: 啊，不过阮老师
1: 啊，
0: 我丑话说在前面。这8000组都给您之后，这次团拼的活动就真的结束了。总部说了，下不为例，一瓶都不会再有了。
1: 明白，就是这8000组，哪怕现在就抢光，那么我这个团购活动现在就结束。我明白您的意思，不过再怎么说，我得谢谢您，王经理，非常非常的感谢了。
0: 哎，行，阮老师，我应该谢谢您。我这边那先忙了啊，您接着给大家做团购，我就先挂了啊。
1: 好，那您接着开会啊。再见。
0: 好嘞，好嘞。
1: 哎，
0: 再见了。
1: 包邮，包邮。
0: 放心吧，肯定包邮。
1: 好，
0: 再见，老师。
1: 再见。
4: 哎呀，给我们的王老师鼓鼓掌啊！
1: 我也得鼓掌啊！
2: 是啊，真有你的8000组啊！
1: 啊，
2: 把德国总部的家人都给搬来了
1: 啊！
2: 这回可真是下血本喽。
5: 对，其实这个也是德国总部啊，连夜开会批了一个应急的名额。8000组呢，就是特批下来的。所以大家如果是错过了这次再想订购的话，不能再有了。
1: 一瓶优惠1000多块呢，一组6瓶，省下7000多块，
5: 对，
1: 是不是？不到2折的优惠就能，哎，吃上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这个无论是从这个产品的品质，还是这个产品的安全性来说，我告诉大家都是一等一的好。就这种优惠力度，听王经理的刚才那语气，他就不会再给我了，是吧？这回是德国总部特批的。
5: 对，
2: 我估计以后啊，再有这个价格，这可是够呛了。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听好了，德国总部新批了8000组的 ANG 血管生成素，市场价1580一瓶，今天依然是298一瓶，一瓶省下1282块钱，那6瓶一组省下了7692块钱，不到2折啊，包邮到家。刚才的500组啊，2分钟不到就没了，这8000组啊，能多久抢没呢？这么算我估计也不到1个小时吧。
1: 是，所以说大家这个时候啊，真的是要拼手速了。
2: 真正需要的观众朋友，您不能再犹豫了。
1: 对，
2: 这个8000组订完，现在订完，活动现在截止。那么这次团拼真的就是结束了。嗯，厂家亏着本做的，总部呢也只批这一回，不会再有了。我也没这个脸皮再去要了。所以有需要的观众朋友，您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下手。
1: 是，家里边有老人的，或者是自己还有老伴儿啊，需要注意这个血管养护的，这次确实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嗯，产品的品质过硬，阮老师呢又给大家亲自把关，价格政策也是最后一次了。所以说大家呢千万别等到团拼结束了咱才后悔，到那个时候真来不及呀。
0: 想要血管柔韧通 ANG 生成力大通，德国冉家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市场价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仅需要298一瓶，一瓶省下1282元，一组省下7692。那全国呢仅有8000组，售完即止，限时包邮。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去报名啊！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我先订2组维尼剂血管生长素。嗯。一瓶省下1000多。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个
2: 啊，要德国原装进口的，要2组，行，帮您登记好了。
3: 啊，谢谢您，袁老师啊，我今年61，期间连续3年都说血脂高，甘油三酯也高，肚子越来越大，平时啊早上起来头都沉，像没睡醒的似的，坐一会儿呢腿还有点发麻，医生啊让我少油，少肉，多走路。昨天听你讲，血管不光要想着通，还得平时一点点养护。
2: 对，
3: 我看中这款德国原装进口，又是4组 ANG， 其中成分协同，不是单大一。最让我心动的还是这个价格，市场价1580元一瓶，现在298元，1组直接省下7692元，我给老伴儿一人1组，赶紧帮我订上，袁老师。
2: 您把这个饮食啊、运动啊、复查呀这事儿呢坚持住，您再把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给它紧紧的跟上，咱们血脂管理呢它真的就有希望了。我在这儿呢祝您跟您老伴儿呢往后的日子身体轻快，日子越过越有劲儿。您要的这2组我给您记好了，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喽。
3: 谢谢您，袁老师，谢谢。
2: 不用谢，再见。
3: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啊，市场价是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一瓶省下1282元，团购价不到市场价的2折，限时包邮。这么大的团购力度，错过这次啊，再想遇到这个难喽。那想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王老师，我要订3组 ANG 血管生成素，我妈老汉儿给我1组，我自己留1组。
2: 要得，3组，给你登记好了。
4: 我老汉儿有高血压3年了，早上起床快一点就脑壳痛，后脑壳发紧，我妈血压也忽高忽低的，一着急嘛，那个脸啊又红得不得了，两个人都在按医生的要求吃药，但是吧，他们。中州的吃上药就万事大吉了，寒菜啥子的照样吃，晚上该熬夜熬夜，该看电视看电视。这次我订到这个产品，帮他们养护一下血管。这款产品从1580降到298，2折都不到，3组亏损20000多块钱，太划算了。
2: 这个降压药啊，你爸你妈呀都不能自行的停。你说这血压高了，这个盐就得少吃啊，觉要睡够啊，对不对？你跟他们说，他们俩的这血压记得每天要监测，只要咱们全家人

0: 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健康都认真的进行管理，咱们这个日子就稳稳当当的过下去了。记住了没有啊？
1: 啊，好好好，我知道了，谢谢温老师啊。
0: 不用谢了啊，在家等着收获吧啊。
1: 好好好。
2: 好的，恭喜您同样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阮老师。
0: 哎。
3: 麻烦帮我订四组 ANG 血管生成素，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人一人一组，
0: 已经给您登记好了。
3: 好，阮老师 啊，我们家好像啊都随了我父亲了，血脂高，血管硬，然后我去年做彩超啊，检查出来颈动脉有斑块了，人家当时给我吓坏了，因为平时除了偶尔的有点头晕，手指头发麻，哎呀，真没觉得有多严重。然后我大姐吧查出来斑块，二哥呢还甘油三酯高，这些问题也不能掉以轻心呢。所以这次啊 ANG 血管生成素的团购价，你说一瓶就能省下来1000多，那一组足足省7692元呢。我们四个人一商量，马上就打电话了。
0: 我跟你说啊，现在开始认认真真的养护这个血管不算晚啊。你要的四组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包邮的。
3: 借您吉言了。谢谢阮老师，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这款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市场价呢是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一瓶，一瓶省下1282元，那六瓶一组啊，足足为大家省下了7692元，不到市场价的2折，限时包邮，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这次啊，再想遇到就难了。那想参加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小工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袁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我老伴儿啊订购两组
0: 啊，
4: 团购价的298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啊。
0: 行，
4: 对啊，
0: 没问题，给你登记好了。
4: 那谢谢你啊袁老师。我老伴儿啊都血糖高，脚趾头哈、啊、就经常的麻呀。就我老伴儿那腿上要碰个小口跑得特别慢，有时候走一会儿小腿啊，他说的，哎妈老伴儿啊，我的腿又胀了又酸了。完我们现在呢药呢都按时吃，就想着把日常养护再补上。咱的血管生成素有4种成分帮助我们促进，7种成分协助我们养护，完了这一瓶是便宜了我们1282元呢。
0: 对，
4: 一组就省下了7692块钱。你说我俩赚的，给我俩高兴的都不行了。
0: 咱们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啊，咱们血糖稳住，这是第一位。脚上有伤口呢，也不能拖，要及时的去看医生。那么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您呢已经来定了，拿到手以后呢，就跟老伴一起按时吃，咱们这个生活自在是有盼头的。您要的两组，我跟您说呀，我已经给您记好了，你们老两口啊在家等着，有人给你们送货。
4: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你了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去影响人别人。
0: 好、再见再见
4: 再见。
2: 好，恭喜您狂成功。更新一下数据啊，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全国仅剩4329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啊。那想要参与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您好。
0: 您好。
5: 袁老师啊，我要订5组 ANG 血管生成素。
0: 5组，没问题，给您登记好了。
5: 哎，那谢谢你啊袁老师。我那个小腿经常发紧发酸，完站一会儿吧才缓过来，我这脚是一年四季都凉。完去医院检查吧，医生说我这个下肢动脉硬化，我这个几个哥哥姐姐啊也有那个手脚凉那个麻的问题，所以啊我这一听节目讲这个血管养护啊，就赶紧把大家都叫来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我们平时啊真舍不得买，现在这个团购价才298元呢，连这个2折都不到，一瓶省下1000多，这美极了。这个一组6瓶少花7692元，省下来的数啊可不是小数啊。我们呢都觉得这是机会难得。
0: 那这位先生，你要的5组我已经给您记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5: 好，谢谢袁老师啊，再见
0: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好。
0: 你好。
6: 我要订一组 ANG 血管生成素啊。德国原装进口的产品能这么优惠，太划算了。
0: 给你已经登记好了。
6: 我爱人吧有冠心病。
0: 哦哦，
6: 平时哈就是慢慢

0: 走还好，一爬楼梯就胸口发闷，气短，这歇一会儿才能缓过来。就上个月的晚上哈、啊，还疼过一次呢。
1: 哎呦呦，
0: 真不敢大意
1: 啊。
0: 我们去医院看过，医生都说长期养护很重要。这是很幸运能参加上这个团购，我原本听到市场价哈1580元一瓶，觉得还有点贵呢。心里还挺犹豫的。没想到袁老师给大家谈到298元，六瓶一组才1788元，比市场价省7692元呢。真是替我们省了笔大笔呀、啊！
1: 这位女士，我跟您说呀，就这一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它的品质是有保障的，有四大主要的促进成分，有七大协同帮助，它这个营养全面。咱们如果说每天按时吃点的话，那就会有好消息了。所以呢，希望你们呢拿到手以后呢就开始吃。那今天的时间特别的紧张，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行吗？
0: 好，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同样成功。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啊，我要订六组啊、哎，国外的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我们老同事啊一起要的。
1: 行，我帮您都登记上。
3: 哎呀，太好了
1: 啊！
3: 我们嘛，原来在一个厂子上班
1: 哦，
3: 这几年呢，陆续吧，有人呢都得心梗了，也有人装支架了。我是前年呢突发心梗，当时胸口哈、啊、像压了块大石头啊，冷汗一下子就下来了，幸亏送医及时啊。出院后啊，我的命保住了，可心里啊总不踏实。大弟兄们再来一次啊！哎，有个同事支架后吧，他还抽烟，完了呢还有一个同事呢，他嫌药多哈、啊，他想自己减量。
1: 哎呀，
3: 我们都相互劝呐。自从看了你节目之后啊，我们更明白了，支架啊是解决当时最急的地方。
1: 对，
3: 哎，往后的血脂啊、血压呀、啊、饮食啊、运动、血管养护啊，一样都不能松啊。
1: 是，
3: 你说这德国呀，原装进口的血管生成素，你说从1580元降到298。一瓶优惠1000多一组啊，我省了7692啊。我们六个人呢、啊、就一起啊要抓住这次机会，
1: 大家互相监督，咱们把好的习惯给它守住。我们吃点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这个未来咱们照样能过得安稳有质量，对吧？
3: 哎呀，袁老师，这话我太行了，谢谢你和袁老师啊。
1: 不用谢。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啊，市场价是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呢只需要298元一瓶，一瓶优惠1282元，六瓶一组整整省下7692元，不到市场价的两折呀！限时包邮，更新一下数据啊 ，ANG 血管生成素全国仅剩919组了，数量告急呀！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德国原装进口啊 ，ANG 血管生成素，它采用啊4组加七协同配方，激活加养护双管齐下，补足啊人体自身血管修复力。德国前三工厂全流程生产，欧盟 GMP 严苛检测，专业心脑血管配方，无菌避光胶囊锁住活性。团购啊即将结束，想要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地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有的人可能不认识，我就是那个刚子他老舅啊。今天又到这来串门了，先跟大伙打个招呼，大家好。
1: 哎呀，老伴儿啊，你跟谁打招呼呢？
0: 街坊邻居们呐，赶紧问声好啊。
1: 哎呀妈呀，大梅呀，燕儿，哎呀，你们好哈，大家好，太亲切了。
0: 哎，是是是，
2: 快走吧啊，大哥大嫂等着我们呢。哦，
0: 对对对，一会儿再聊，
1: 一会儿
0: 再聊啊。
2: 哎呀，哎，老范呐，快点快点，这秧歌咋还扭到咱大门口来了呢？
3: 谁知道了？

0: 你说这学跳舞吧，我应该主动上你家。你说你这还登门授课来了，多不好意思啊！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看我们俩们推门不就进来了吗？金珠啊，上门教你们舞蹈，我呢负责给你们调试音调。你们闲聊着，我找一找这曲子啊。
0: 太好了，
2: 看见没？他老舅不愧是个老师啊，曲不离手。哎
3: 呀。啥是曲不离手啊？现在是不敢离手啊。
0: 为啥呢？
3: 跟你们说啊，上个月他跟秧歌队抢广场舞的地盘儿，比谁跳得好，地盘归谁。结果对方扮成二老蒯跟他斗舞。他当时一想，哟，二老蒯小样，我要不放大招，我赢不了你呀。说来也神奇了啊，当时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大劲儿，一通翻跟头啊，
2: 是啊，
3: 脑袋摔地上了。哎呀妈呀，摔啥样啊？
0: 没啥大事儿啊，
3: 那行，就是摔失忆了。
1: 说啥呢？什么失忆了？什么失忆了？我哪失忆了？你看看我不挺好的？别听他瞎白活。
0: 你也这不挺好的吗？
2: 挺好的啊！
3: 他现在呀、都不记得以前的事儿了
1: 啊！是啊，
3: 看见没？现在只要他听这首音乐他就跟正常人一样。只要把这首音乐一停他就谁也不认识了。另外跟你们说啊，看见没？我身上系这红绸子也是他记忆的开关。我要不系着红绸子他就不认识我，
2: 连你都不认识。
3: 现在谁要系上这红绸子，他就认为谁是他媳妇儿了。
2: 那我要系上呢？
3: 你就别想那美事了，男女他还是分得清的。咱们赶紧跳舞去吧。
2: 我老舅啊，你在家好好休息。
1: 好，
2: 我们跳舞去了。
4: 干嘛来着？
1: 好好挑啊，
0: 慢行了，走了，
1: 一定要保会啊。
3: 没事。哎，
1: 我跟你说，跳完了之后回来咱们切磋啊。
0: 太不放心，
1: 这曲子多好。
5: 俊爷，俊爷，
1: 哎呀，小倩来了。
6: 怎么？哎呀，
1: 怎么？停啊。哎，我说小倩儿啊，你这打扮怎么有点像那个秧歌队的二老蒯呢？
5: 对呀、
1: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见着二老蒯，我就莫名的冲动，我就想跟他斗舞，我就想跟他抢地盘儿。
5: 这爷啊，地盘都是你的，不用抢啊。我穿成这身啊，是为了和范奶奶学习秧歌，锻炼身体。哎
1: 呀，你看看你不早说呀，学秧歌别到这儿来呀。你奶奶和你爷爷都已经跟金珠去学舞蹈去了，你赶紧去追他们去。
5: 你说这仨人有正事儿没？音响忘带了。
1: 你看看，你看看，你说你跳舞没有音乐哪行啊？来拿音响的，
5: 对对对，
1: 赶紧给他们送去。
5: 好嘞，那我走了。
1: 好嘞。哎呀，站住！好啊，你个二老蒯，你给我过来！咋的？抢地盘抢到这儿来了？你把音响给我放下。哦，抢不过地盘，你想拿我的音响啊？门儿都没有！我告诉你，现在我就给你放大招，我现在学会抢地盘的高手了，我会翻跟头。
5: 舅爷，舅爷，你等会儿再翻。你为啥要翻跟头啊？
1: 翻跟头你不知道吗？就为了跟你抢地盘，咋的？你不信呢？不信我就给你翻，你肯定输定了。
5: 舅爷，舅爷，舅爷，舅爷，看好了。我是王小倩不是二老蒯。
1: 呸，胡说八道，你就是二老蒯。我今天跟你就斗定了，赶紧放音乐，咱俩比试比试看谁厉害。来啊，哎呀，小倩啊，你干啥呀？问你话呢，小倩啊，你干啥呀？
5: 你给我问懵了，我干啥来了？
1: 哎呀，我说小倩儿啊，你这记性咋还不如我呢？你刚才一进门不是说了吗？给他们仨来拿音响来了吗？
5: 啊，对对对，
1: 你咋还忘了呢？
5: 对对对，
1: 赶紧送去，别让人家等着急了。

0: 那个我能拿走了？
1: 肯定可以啊。
0: 那我走了啊，你别翻跟头了。
1: 翻啥跟头？我多大岁数，我有病啊，我翻跟头。
0: 我走了啊，
1: 快点，站住，滚。好你个二老快呀，你这是声东击西呀，你把音箱给我放下。
0: 不是，
1: 我今天要跟你比试比试。
0: 舅爷，等会儿，你什么情况啊？咱不带这么玩的行不行啊？
1: 谁跟你玩了？你有资格跟我玩吗？二老快，今天我要跟你斗武。
0: 舅爷，
2: 哎呀，我说命硬啊。
0: 你瞅好了，我是王小倩，不是二老款。
1: 不对，你就是二老款，我今天我要快死你。
0: 舅爷呀、啊
3: 唐老舅
0: 给我的妈。
3: 哎呀唐老舅，
0: 这是咋的了呀？
3: 这孩子不是别人。
1: 好啊，你这个胖子啊，我现在明白了，二老快，你一个人抢地盘抢不过我，你搬救兵来了。你搬来这个人我认识。
3: 认识我？
1: 他是我儿子的同学，对不对？俩人想跟我斗啊，没门，我现在就要给你们发。哎，
3: 别小倩啊，对，我想起来，他失忆症，放医院，
0: 快点，放医院，
3: 快点，
0: 放，
3: 你快点，
0: 没电了。
3: 哎呀我的妈，你这样你替我顶住他、啊、我就找你米奶奶想办法，快顶住我啊，顶住
0: 舅爷呀，
1: 站住。
3: 这我还走不了了。
1: 好你个胖子啊，抢不过地盘你就想开溜啊，门儿都没有，必须翻。我不过告诉你啊，你要小心点，别把你一肚子荤油你翻出来。
0: 舅爷斗舞，
1: 对，斗舞
0: 音乐
1: 走。哒啦啷哒哒啦哒滴哒哒哒哒啦哒一哒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哒一哒哒哒哒。你这个骗子，你哪来的鬼哭狼嚎的调？这个我根本就不清楚。我要来了！哎呀，
4: 我来了！我来了！
3: 你媳妇儿来了，让你媳妇儿跟你说说她是谁。
4: 老伴儿，
1: 呸！他才不是我媳妇呢，我媳妇能长这么磕碜呢？
4: 老伴，我是你媳妇儿。
1: 别骗我，你是他媳妇儿。我告诉你，我认识我媳妇儿，最大的特点知道是啥吗？我媳妇儿腰里永远有个红绸子。哎呀，媳妇儿，你可回来了。这才是我媳妇呢，我跟你说媳妇儿啊，他们仨人起火到我们这儿来抢地盘啊，你得给我做主啊。哎呀妈
4: 呀，老范呐，这啥情况？
3: 我跟你说唐老舅，我替你得失忆症都行，但是换媳妇儿我不干。
4: 这事儿都怨我，刚才我叫他跳舞的时候把绸子给他系上了。哎呦我，那个我是你媳妇儿，
3: 赶紧给他解释来。
4: 哎呦
1: 我，干啥？
3: 帮你找媳妇儿呢。
4: 媳妇儿找媳妇儿，
1: 我媳妇儿就在这儿，你找我。
4: 我媳妇儿在这儿。
3: 不是，
1: 我起来，
3: 你
1: 起
3: 来，我起来，
4: 我站呢。
3: 哎呦，
4: 不要，哎呀呀，
3: 怎么了？
4: 哎呀，
3: 打掉！
4: 哎呀，快点！
3: 音乐，
0: 没电了。
3: 哎呦，手机没音乐了。
0: 等会儿，
3: 快点。

0: 哎呀，这曲子咋这么熟呢？
1: 熟啊！哎呀，行了。哎呀妈，我咋要反梗呢？
2: 别，
0: 这多好！哎呀，我要！哎呀！哎呀！哎呀，你是王小倩吧？
2: 我是还不是啊？
0: 哎呀，你是我老伴儿吧？啊，
1: 你以为是我老伴儿？
0: 哎呀妈呀，老范大哥米大嫂子，哎，我怎么到你家来了呢？哎呀，
3: 想一想，
0: 我想起来了，
1: 想起啥了？
0: 我好像跟二老快斗舞的时候，我啪。

0: 空翻，唰，360度旋转，啪，我脑袋就磕地上了。哎，磕地上之后的事儿我就记不清楚了。
1: 哎，想起来了。
2: 哎呀，他老舅啊，哎，你可下恢复记忆了。
1: 哎呀，他老舅啊，哎呀，我老伴儿啊，哎，我都恢复记忆了。哎呀，王小倩啊，太谢谢你了，用这种办法让他恢复记忆了。
3: 舅奶呀，谢我干啥呀？见着困难谁都得帮一帮。哎，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充满美好的明天。哎呀，
4: 王小倩，这话能从你嘴里出来，你令我刮目相看。
3: 歌词儿，
0: 歌词儿。
2: 他老舅啊，哎哎哎，咱们都这把年纪了，是吧？嗯，你说还争啥，还比啥，是不？那咱们大家只要在一起，都是缘分呐。你说你为了争名夺利，脑袋都磕的有病了，这犯得上吗？哎呀，
0: 老伴儿啊，大嫂说的真对，啊，
2: 就是。
0: 你说咱跳广场舞为啥？嗯，就是为了开心快乐，锻炼身体。
2: 对呀，
0: 你斗啥气儿啊？
4: 是
0: 抢啥地盘啊？嗯，我现在向你们保证，嗯，下回二老拐再来，咱不跟他抢地盘，嗯，咱欢迎他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咱们手拉手一起跳啊！
4: 对，大家高高兴兴，和和睦睦，比什么都强。
1: 哎，要善待身边每一个人。
2: 对，因为我们大家都有爱心。

0: 不知道你研究过没有啊？
1: 您说，
0: 从前慢，现在快。嚯，
1: 你踩地雷上了啊！
0: 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吓我一跳。
0: 什么事情都是从前慢，现在快，
1: 是吗？
0: 举个例子吧。
1: 您说，
0: 从前火车慢，
1: 现在
0: 高铁快呀。
1: 对，
0: 从前网络慢，
1: 现在呢？
0: 现在5G 快呀。
1: 对，
0: 要说起这个从前慢呐，所有万事万物都是从前慢现在快。
1: 您说这话有点绝对了。
0: 怎么呢？
1: 我提出一条来，它就不是从前慢现在快。
0: 不可能啊，不可能，随便提。
1: 我这脾气从前慢现在也没快喽。
0: 不是，你不要跟我们比啊，跟自己比 啊，就是跟你小时候比，你从前可脾气慢，现在可脾气快了，
1: 是吗？
0: 你们都不认识，但我可知道他小时候什么样啊。
1: 怎么？
0: 上一年级的时候啊，老师找李菁回答问题。
1: 是
0: 李菁，
1: 这是叫我
0: 李菁。李菁，
1: 我在哪儿待着呢？这是
0: 啊，答什么你啊？一加一等于几啊？
1: 我说什么
0: 啊？
1: 这个还
0: 别啊了，别啊了，别啊了！哎，一加一等于几啊？
1: 等于二。
0: 你看看，快不快？啊，快了吧？
1: 这什么快了呀？
0: 你这脑子慢，我跟你说吧。
1: 我这不是脑子慢，这是没脑子。哎呦，这么大岁数，我连这都不知道。
0: 你不说你啊？你们家也处处都是从前慢，现在快。
1: 您说我们家什么从前慢，现在快？
0: 你们，哎，你儿子啊，长得比你快。
1: 我儿子长得比我快。那再过二年呢？我就管我儿子叫大哥了。
0: 爱叫啥叫啥。
1: 什么叫我儿子长得比我快？
0: 我说你儿子那个头啊。哎，你儿子今年几岁了？
1: 九岁啊。
0: 九岁？你九岁的时候多高啊？
1: 1.5米。
0: 你儿子现在多高啊？
1: 2.1米。
0: 基因变了？
1: 他妈个儿高，你管得着吗？
0: 我就是说嘛，就是你看你儿子现在是不是这身体素质蹭蹭蹭长得快？哎，
1: 对，那倒是，对
0: 对 对, 对, 对啊。哎，还有呢，你儿子那个上学学习进度啊，跟你一比，你从前慢，他们现在快。
1: 这我怎么没注意啊？
0: 你看啊，啊，现在你儿子一年级上课学的内容，至少等于你3年级学的内容，
1: 是吗？
0: 不信啊，随便问你个问题。
1: 你问。
0: 说呀，小明的姐姐比小明大3岁。哦，再过6年，小明的姐姐是小明岁数的2倍。

0: 小明姐姐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1: 这题是说相声的出的吧？这有人知道答案吗？
0: 我知道啊。
1: 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就是小明啊。
1: 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
0: 嘿，这叫思维题
1: 啊！这叫思维题。
0: 你哪知道这个去？
1: 哎，我们家还有什么从前慢现在快的？
0: 你媳妇儿啊？你媳妇儿有从前慢现在快啊？
1: 我媳妇儿哪点从前慢现在快啊？
0: 你媳妇儿那个长相
1: 啊，
0: 从前变化慢，现在变化快。
1: 这我怎么没注意啊？
0: 哎，大伙儿这个没见过李菁太太
1: 是？
0: 哎呦，那大高个不是说了吗？
1: 好看着呢，
0: 9米1。
1: 哎，这我够得着吗？这个
0: 啊，一米九。
1: 哎，这我够着也费劲。
0: 一米九，大个，长得老漂亮了。
1: 是，
0: 哎呦，看着自个儿媳妇就喜欢呢。
1: 啊，
0: 哎，媳妇儿。你长得太漂亮了，
1: 呵，
0: 你能不能更漂亮一点呢？比如你去，稍微的画一画，美一美，整一整，行不行啊？
1: 我媳妇儿说什么呀？
0: 啊，
1: 这真是两口子，说话都一味儿。
0: 好吧，
1: 嗯，
0: 那我就去稍微的整一整，画一画，美一美，
1: 嗯，
0: 哎，整完画完美完，你再看，嘿，像一个大明星，
1: 像谁了？
0: 孙悟空，
1: 这怎么整成孙悟空了？
0: 孙悟空72变，想变什么样，对不对
1: 啊？
0: 嘿，你说你媳妇儿现在，哎，美容、整形、化妆、滤镜，是一天一个样，是不是变化快？
1: 行了行了，那社会发展变化快的例子多了，你老盯着我们家干什么呀？再者说，描写从前慢，现在快，你看人家那个描写多浪漫呐！从前慢，上学、上班、成家、就业，按部就班，很从容。
0: 现在快啊，买房、买车。升职加薪，稍不留神就掉队啊！
1: 从前慢，一家人围坐吃饭，热气腾腾的是人间烟火。
0: 现在快，一桌子人不认识，吃的热热闹闹，还是快餐盒饭呢。
1: 从前慢，一段相声铺平垫稳，慢慢说，观众还认真听。
0: 那现在快呀，你一段相声三句话没包袱，观众根本就不理你，
1: 是吗？
0: 你看我都说8句了，有人理我吗？
1: 那怎么办呢？那个
0: 还得说你们家呀，
1: 还得说我们家。
0: 我再说你们家一个从前慢现在快的例子，你挑不出理来了。
1: 那不一定。
0: 哎，我问你个事儿、啊，
1: 您说，
0: 你妈妈生你的时候，你爸在干嘛？
1: 出差了。
0: 你爸是怎么知道生你的消息的？
1: 哎，我舅舅给拍了一电报啊。
0: 你爸爸什么时候看见你的？
1: 1个月以后。
0: 慢不慢？
1: 慢。
0: 我再问你
1: 啊，
0: 你媳妇儿生你儿子的时候你在干嘛？
1: 我也出差了。
0: 你是什么时候看见你儿子的？
1: 当天。
0: 当天怎么看见的？
1: 跟我们手机视频连线就看见了。
0: 快不快？
1: 快。
0: 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我再问啊，你第一眼看见你儿子的时候你什么心情？
1: 别的我都没记住，我就记住我着急。
0: 怎么会着急呢？
1: 这孩子他老冲我乐，他不哭啊。
0: 那那好事啊。
1: 不行，那哭是孩子的呼吸，他必须得哭。
0: 对对对对，哭是孩子的呼吸，必须得哭
1: 啊。
0: 这时来了个护士，拎起你儿子双脚照着屁股啪就是一巴掌。只见你儿子小眼一睁，小腿一蹬，腮帮子一鼓，就发出人生当中第一个响亮的声音。
1: 什么声音呢？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辽宁迎来了新一轮的降雨，截止到午后14点，西部和中南部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其中锦州北镇一个气象站是出现了暴雨。继续来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傍晚到23时，全省大部及渤海北部、中部、黄海北部有小雨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以及渤海海峡会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同时呢会伴有强对流。雷雨时的最大风力8到10级，最大小时降雨量是20到50毫米。23时至明早8时，东南部地区以及各临近海域有小雨到中雨，局部呢仍会伴有强对流。同时呢，大雾黄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同步上线。预计23时至明早8时，中东部和南部地区会有大雾到浓雾，局部呢有强浓雾。明日20到17时，海区风力强劲，最大的阵风渤海北部、黄海北部8到9级，渤海中部、渤海海峡8到10级，提醒各位要注意做好防范。明天白天呢，降雨在丹东收尾，不过在偏北大风的打压之下呢，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下降4到8度。

后天呢将会迎来国庆长假，预计假期呢我省将会以晴为主，三号呢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四号夜间中东部地区呢会有大雾。假日期间我省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最低气温呢山区的局部将会触碰冰点。一号夜间中北部地区有霜或霜冻，另外呢一号和四至五号陆地和海区有大风天气，全省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持续偏高。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

0: 本溪小雨转多云，9到17度。丹东中雨转阵雨，13到19度。锦州多云转晴，12到20度。营口多云，12到19度。阜新多云转晴，6到18度。辽阳中雨转多云，9到19度。铁岭多云，6到18度。朝阳多云转晴，8到18度。盘锦阴转多云，11到20度。葫芦岛多云，10到21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参加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嘉宾代表。
1: 全省安全生产和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0: 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交流对接会在沈阳举行。在现场，记者对话文化名家，感受文起辽宁，文兴辽宁。
1: 深一度探寻从文化人才出圈到文化产业出彩。
0: 东北超总决赛一触即发，大连队全力备战，冲刺冠军。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9月2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参加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嘉宾代表。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大家回到家乡表示热烈欢迎。许昆林说，辽宁是文化资源丰富、家国情怀厚重的热土，大家有的在这里出生成长，有的长期在这里学习工作，带着这方水土的滋养深耕文化艺术，勇攀创作高峰，唱响时代强音，镌刻辽宁印记。家乡人民为大家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赞佩大家给辽宁增光添彩。值此中秋国庆双节之际，大家回到辽宁，共叙家乡情谊，共话振兴发展，充分体现了真挚浓厚的桑梓情。许昆林指出，文化繁荣是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我们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深入实施文化原创力培育工程，培育壮大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擦亮辽宁鲁艺品牌，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系统推进辽宁文化形象塑造，创新开展文化惠民工程，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加快建设文化强省。希望大家以此次回乡行动为新起点，深挖文化资源，汲取艺术灵感，创作更多具有辽宁辨识度、彰显新时代辽宁风采的优秀作品。积极牵线搭桥，引入更多优质资源项目、人才团队，共同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讲好家乡的动人故事，广泛宣传辽宁的新机遇、新气象，让更多人认识辽宁、走进辽宁、深耕辽宁，凝聚推动全面振兴的强大力量。我们将一如既往重视关心文化人才，积极提供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更好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单霁翔、刘兰芳、冯巩、余奎志、李子萌、于适、孙玉等先后发言，回忆在辽宁的生活工作经历，畅谈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分享各自创作历程中的辽宁印记。大家深有感触地说，家乡是我们的心灵家园和创作源泉。辽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红色文化薪火相传，工业文化特色鲜明，民族文化兼容并蓄。辽宁人民豪爽质朴，坚韧勇毅，担当奉献，为我们提供了终身受益的精神滋养。回到家乡，感受见证辽宁振兴发展的新步伐、新成就，倍感振奋和自豪，也深感以文化赋能振兴、用艺术润泽故土的沉甸甸责任。我们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辽宁大地上清新感悟时代脉搏，从辽宁人民的鲜活实践中挖掘素材、寻找灵感，以饱满的热情讲好辽宁故事，同时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优质资源、优秀人才汇聚辽宁，积极为文化强省建设贡献力量，和家乡人民共同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省领导赵成、楚天运参加会见。本次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由省委宣传部主办，50余位嘉宾受邀参加，共同开展文化联谊、交流对接、考察调研等活动，深入感受了解家乡的发展变化，推动文化人才与辽宁双向奔赴，为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助力赋能。本台报道。
0: 9月29号，全省安全生产和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和第四季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3: 王新伟强调，要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牢记风险无处不在，成绩每天归零，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工作举措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把抓落实做得更严、更实、更深、更细一些，全力打好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保持打非治为高压态势，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

0: 事故发生。要抓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健全长效机制，从源头防范问题重复发生。要突出抓好渔船木改钢、化工老旧装置改造和矿山全面排查整治三项行动，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持分类施策，做好宣传引导、政策保障，高质量完成渔船木改钢任务，坚持标准引领，优化服务保障，高效推动化工老旧装置淘汰退出和更新改造，坚持一矿一测、一矿一清单，落实工程措施、严格管理措施，确保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着力防范火灾事故，加强船舶修造、烟花爆竹、粉尘射爆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监管，严格规范外包，深化九小场所隐患整治，加大对大型综合体、学校、养老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安全检查力度，深入开展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做好危化品事故防范。要持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五严禁、五严管、五必须专项整治，严打三超一疲劳等违法行为。要强化建筑市场与施工现场两场联动监管，严查违法转包、分包、资质挂靠和以包代管、包而不管问题。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原则，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严格落实规章制度，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强化行刑衔接，持续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王新伟强调，秋冬季风干物燥，火灾风险上升，要坚持预防为主、防灭结合，盯紧守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确保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形势总体平稳。要全面加强火险隐患防范，管住野外火源，严打违规用火，科学组织计划烧除。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强化监测预警、科学决策和专业指挥，实现火情早发现、早处置。要夯实基层基础，及时补充、检修物资装备，加强日常训练和实战演练。王新伟指出，国庆假期临近，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民生保供、社会稳定各项工作，紧盯道路交通、旅游设施、景区景点、大型商超、密闭空间等，加强安全管理，丰富文体旅产品供给，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主持会议并作有关传达，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各市和省府示范区设分会场。本台报道。
1: 9月29号，青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交流对接会在沈阳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活动并讲话。来自全国各地的辽宁籍文化人才与省内文化工作者齐聚一堂，共叙桑梓情谊。会上，辽宁广电集团、省文化中心、沈阳音乐学院和沈阳大连市委宣传部做了项目推介。徐沛东、宋关林、臧永清、刘鹏、范周等辽宁籍文化人才代表先后发言，为家乡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现场集中签约16个合作项目，活动为刘兰芳、冯恩赫、孙维民等43位辽宁籍文化人才颁发了辽宁文化强省建设特聘专家聘书。本台报道。
2: 这一年，从冬天到春天再到夏天，我们采访过很多次以回乡为主题的活动，比如说全球华人回辽宁、各界辽商回家、各路校友回家，还有因为东北超，几乎每个主场的比赛日都有回家的辽宁小孩。家就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各界的辽宁儿女回家看看。又到了收获的季节，这一次又有一批辽宁籍的文化人才回乡，他们当中有太多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名字，也有很多人的面孔你一定刷到过，他们是谁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回乡的辽宁籍文化人才中，许多人离开家乡已经几十年，
3: 因为离开家乡一晃半个世纪了。作为一个从辽宁走出去的一个艺术工作者啊，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参加这样一个返乡活动，我感觉意义非常重大。
4: 我离开辽宁

0: 40年了。我们省里面对文化特别的重视，让我们有很强的归属感。
1: 回到家乡，大家看到的不仅是熟悉的山水，一份份辽宁文化强省建设特聘专家的聘书递到文化人才手中，既是家乡的信任，也是游子的责任。
2: 这是我82岁人回到了家乡得到这个聘书，更珍重更珍贵。
3: 我觉得我有责任要为我的家乡讴歌，为我的家乡出力。
4: 我觉得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乡情。
1: 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这不仅是一次回乡，更是一个开始。在沈阳出生的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回家了。
5: 我们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我们的这个文化艺术，是吧？我们的包括学习鲁艺精神，那么把我们的院团这个进行了很好的扶植发展扩大。同时呢，非物质文化遗产，你瞧我住的一个地方就有一个辽作馆，是吧？这我就很感动。
1: 这次回乡文化人才大名单中最年轻的是1996年出生的于适，他说自己将不遗余力向全世界推介家乡，讲述红山文化。
6: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根儿在哪儿。我作为辽宁朝阳人、辽宁人，然后作为中国人，我都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去宣传红山文化。我觉得而且不光是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我觉得这个是在整个这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1: 与辽宁同行，为家乡聚智赋能，这也是现场每位回乡的文化人才共同的心声。
7: 我跟辽宁歌剧院签约，帮助他们培养这个年轻的音乐人才啊，为辽宁、为家乡的文艺复兴、文艺振兴，我们做点自己能力所能及的事情。
8: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为家乡做更多的贡献，而且现在东北振兴，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让大家看到这种生命力、这种活力啊，真的是也是振奋人心的。
9: 我如果我自己有机会做戏，我也在准备，那我还会创作东北题材的，我还会回来这个东北来拍我这部戏。
10: 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个从成年以后第一次长大了，我自己的通过我的账号让大家看到这个辽宁，看到这个沈阳，看到我们的这个新的面貌。
1: 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1: 这一次50多位辽宁籍文化人才回到家乡，带回来的既是创作经验，也有平台渠道和产业资源。人才优势怎样进一步转化成产业优势？今天的深一度，我们就从这次文化人才回乡说起。
12: 今天上午，辽宁大学的一场讲座格外火爆，主讲人是单霁翔。从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到成为万里走单骑等文化节目的嘉宾，再到一次次走进高校课堂分享，这位72岁的文博专家早已从专业领域走进大众视野。
3: 今天呢，我们呢要呢和广大社会公众一起来享受文化，来一起的传播文化，我们就要用更通俗的形式。现在辽宁呢，我觉得这个我在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注重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博物馆也特别受欢迎，现在年轻人愿意多走进博物馆。
12: 辽宁文化人才正在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丹东走出去的青年演奏家孙楚博，最初只是背着竹笛和音箱走进北京的公园演奏，仅有7-8个人驻足。如今他已经拥有几百万粉丝，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国民闺女。
13: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创作者，把我们中国自己的这种民族器乐，不管是什么样的器乐，什么样的演奏方式，然后他给你拍出去，它就是一个传播。我们是想用自己的方式能让更多的人去记住我们中国自己乐器的声音，然后喜欢我们中国的乐器。
12: 辽宁为什么能不断走出文化人才，有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1948年，东北鲁艺迁入沈阳，此后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等专业院校和院团相继发展起来。几十年间，这套人才培养和艺术生产体系不断积淀，也孕育出一代代活跃在文博、影视、音乐等领域的文化人才。而真正让他们走得更远的，还有对专业的坚守和不断学习。
14: 演员呢，30岁以前凭天生素质在演戏，30岁

0: 以后一辈子演戏靠的是修养，不光是文化上的，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对人生各个方面形成自己的看法，向历史学习，向社会学习，向生活学习。
1: 这次五十多位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带回来的是经验和资源。辽宁也正在形成更多能够承接这些能力的文化产业场景。仅在文博文创领域，全省就已经推出产品近30000种，这也让回乡人才看到了更大的合作空间。
2: 在此之前呢，我们是与辽宁出版集团旗下的北方国际版权交易中心合作过《最美西游》《哪吒闹海》。我把京东的 IP 产业链的能力、数字资产的能力和商业渠道的能力带回家乡，那家乡厚重的丰富的文化资产又给京东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好的内容、好的 IP。
1: 怎样把资源变成作品，再把作品做成持续生长的 IP？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鹏带回了《只此青绿》的经验。2021年首演以来，这部舞剧到今年10月将演出1000场。辽宁也在探索这样的路径。古色国宝辽宁把辽博17件馆藏文物搬上舞台，已演出90余场。
3: 他有这样的底蕴，一定还是会出来一步一步好的作品。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我们青绿院团一起多合作、多交流，把我们慢慢建立起来的这些，包括我们市场营销啊、推广的一些经验和我们可以使用的资源，都用在辽宁的作品上，大家可以合作一块去创作。
1: 范舟这次回来一口气签约了2个项目，从人才走出去到资源项目回来，一次回乡的意义也在从见面交流落实到具体的合作。
4: 一个就是大连的最大的国资企业海发集团，海洋文旅这一块我们接着要全面做起来。第二个就是我和长青岛今天签的项目，造船旅游，造船到文创开发啊，所以我们这次选的2个项目就是基于我们正在研究实实在在在辽宁要落地的东西。
1: 本台报道。
5: 辽宁是文化大省，也是孕育文化英才的沃土。多少年来，一批批优秀的辽河儿女从这里出发，成为享誉国内外的名家大家，为家乡增光添彩。但无论身在何方，故乡始终是他们心底最滚烫的牵挂。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这是一次动人的双向奔赴。他们既可以从这片文脉丰沃的黑土地汲取灵感，创作出更多带有辽宁辨识度、彰显新时代辽宁风采的精品力作，也能够当好家乡的宣传员、联络员，向外讲述辽宁的新变化、新机遇、新气象，把更多的优质资源、项目和人才引过来。正因如此，这次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不只是游子归乡的相聚，更是文脉回归、资源回流、发展动能的汇聚，将在外乡贤的才智与家乡发展需求精准对接，搭建起携手共进的桥梁。我们相信，这份浓浓的乡情终将转化为推动全面振兴的精神力量，让辽宁文化破圈出彩，未来更加可期。
6: 近日，按照省委省政府统一工作部署，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分赴全省各地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9月29号，副省长楚天运一行来到丹东，调研养老机构运行和安全管理情况，现场检查消防设施和电梯等基础设施改造和运行情况。楚天运强调，养老服务事关民生福祉，要持续优化服务供给，让老年人吃得安心、住得放心、医得省心、护得贴心。要加强节日期间消防安全管理，时刻关注安全隐患和细节把控，以严标准、实举措筑牢养老机构安全防线。9月27号，副省长顾军带领安全生产专家赴阜新、朝阳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深入在建工程现场等重点行业点位，面对面反馈问题，督促属地抓好闭环整改，叮嘱相关企业和单位负责人要确保管理团队对各项安全措施、标准、预案了然于心。顾军强调，越是黄金季，越要绷紧安全弦，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摆在首位，把风险隐患治到位，把岗位职责尽到位，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省高质量发展。 9月29号，副省长白英与安全生产专家一起到抚顺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

0: 工作，深入医院、企业、建设工地，现场指出薄弱环节和存在问题，明确整改要求。他强调，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要抓好生产安全、消防安全工作，紧盯重点部位，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发现问题要厉行厉改、闭环整改，要抓好灾后重建工程管理，严防安全事故，坚决守住守牢安全生产底线。9月25号至26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任开斌到铁岭市、盘锦市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来到企业、商场、公园和桥梁等处，检查设备运行、危爆品管理、道路交通安全和街面治安巡控等情况，并慰问一线公安民辅警、武警官兵。任开斌强调，要盯紧风险点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抓好国庆节前后保安全、保畅通工作，要提升精细调度和应急处置能力，做好风险防控，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本台报道。
1: 今天，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辽宁站暨辽宁省2026年敬老月活动启动仪式在丹东举行。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省政府副省长、省老龄委主任楚天运出席活动并致辞。辽宁站为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活动第二站，本次活动主题为“法润银龄，幸福同行”。活动现场还举办了老年文艺展演节目、银龄大集和公益宣传活动，设置多主题宣传展板与咨询台，公安民警、专业律师、志愿者现场开展普法答疑。本台报道。
2: 新华社刊发报道，粮食大省秋收忙，辽宁盐碱地变身丰收田。关注盘锦市联合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盐碱地利用研究所，让白花花的盐碱地变成了黄灿灿的稻田，帮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发报道，消费新动能，辽博重磅特展带火假日文博游，将目光投向辽宁省博物馆的重磅特展风景功名展览，以先秦至北朝时期中国北方骑射文化有效拉动本地假日文旅消费。中国新闻网关注2026东北亚沈阳人才交流大会暨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大会将于10月16号至18号在沈阳举办，大会将搭建国际化人才交流平台。
3: 9月29号，沈阳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选举马珊珊女为沈阳市人民政府市长。9月29号，大连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选举姚华明为大连市人民政府市长。9月29号，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李军为市委书记，曹阳、楚乃新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营口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胡哲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9月29号，中国共产党阜新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马原为市委书记，高云鹏、臧宝岭为市委副书记。中国共产党阜新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刘子正为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2: 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辽宁省暨沈阳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将于9月30日上午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全省各地同步开展纪念活动。
3: 党中央部署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我省政法机关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罪，重点打击舆情敲诈、网络套路贷、碰瓷敲诈等10类新型黑恶犯罪。本台推出专栏《深化扫黑除恶，我们再行动》，以案普法，以案说法。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不久之前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打掉的一个碰瓷敲诈的恶势力犯罪团伙。
1: 2026年6月，沈阳市法库县公安局接到市民贾先生的报警，说自己在半年前遭遇了一起追尾事故。他当时以为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但回家后却越想越不对劲儿。
4: 他就搁后边突然上来，直接蒙他人，直接上来就给我撞上了。

0: 我说那我就给你修车，他不干，非要钱，最后要到10000。
1: 贾先生之所以不敢报警，是因为他是无证驾驶。随后民警进行了摸排调查，并找来肇事司机李某询问。李某坚称当时只是普通事故，双方也是正常私了。
2: 我们就调取了他近一年的所有转账记录，我们就发现从2025年10月份开始有多笔大额的转账。
1: 民警根据转账记录找到了其他给李某转账的人，经过走访问询，民警发现这些转账人有一个共同特点。
2: 我们就发现这些被害人的特点就是都没有驾驶证，然后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也是跟嫌疑人私了，给对方转了大额转账。我们经过进一步取证，我们就发现这是一起具有团伙性质的碰瓷类敲诈勒索案件。
1: 这个以李某、王某为纠集者，王某某、周某某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团伙，先搜集无证驾驶信息，再提前踩点、盯梢，掌握被害人出行轨迹，然后故意制造交通事故，逼迫被害人出钱私了。该团伙从去年十月至今年二月，流窜于沈阳市法库县、铁西区、铁岭吊冰山市等地，先后对5名被害人实施敲诈勒索。目前，该案已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不要无证驾驶，不要酒后驾车，不要超速，给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尤其是遇到事儿，私下要人要钱了事儿的，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由公安机关处理。
1: 本台报道。
4: 10月5号，东北超总决赛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和长春队将向总冠军发起最后冲刺。目前，大连队正以饱满的状态全力备战这场巅峰对决。
5: 晚上7点，大连足球青训基地的训练场灯火通明。为了适应比赛节奏，大连队将训练安排在了晚上进行。经过整个赛季的磨练，全队的竞技状态愈发稳定。
6: 这段时间我们整体备战的这个氛围，属于是把这个压力转换成动力了。
7: 我们会全力，然后在大连，在梭鱼湾把这个冠军留下来。
5: 大连队进攻犀利，冲击力强，长春队球风硬朗，两队在此前常规赛的交手中实力十分接近，也让五号的这场巅峰对决看点十足。
8: 更多的就是在临场发挥和教练员的指挥上是否比较果断和及时，那么在这上面就是看球员怎么去展现了。我觉得这场球就是拼实力也好，让拼球员的这个竞技状态也好，是全力以赴吧。
5: 本台报道。2026年辽宁省地理标志宣传推介活动今天在本溪举行，沈阳、鞍山、抚顺等9个地市现场共同签署沈阳都市圈地理标志跨区域协同保护合作框架协议。由省委政法委等部门联合举办的辽宁省乡村无邪幸福扎根反邪教宣传教育进乡村主题活动28号在铁岭启动，以普法宣传和文艺汇演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广大群众抵御邪教渗透侵袭。今天，我省召开深入打击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排查整治动员部署会议。此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未采样、未分析、超范围、超能力出具监测报告、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违法问题。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主题座谈会暨青春永不谢幕新时代的雷锋金成龙新书发布会28号在辽宁雷锋干部学院举行。本台综合报道。
4: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

0: 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

0: 司法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扛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3: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5: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6: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7: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

0: 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感可及，得到实惠。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1: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

0: 节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喷多促、一喷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 铁路部门提前。

0: 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3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畅叙友谊与合作。
1: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0: 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1: 我谨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2: 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3: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

0: 辽宁开海的日子，哇，一会儿有一个仪式，嗯，咱就看这个百舸争流啊，哇，哗啦啦啦啦啦，就都出去了。
1: 锦州这片的海呢是国家海域的保护基地，所以说这边的海水海质特别的好，海鲜特别的肥美，
2: 比我脸还长，8块钱一斤，
1: 才20多一斤，哇，
2: 比我手掌还要长，
3: 这么大一只鲍鱼，10块钱一个，
1: 哦，我觉得性价比好高啊，而且非常新鲜，
3: 我好想带回去啊。
4: 来一点点啊，哎呦，哎哎呀，
3: 甜的甜的甜的，好好吃啊！
1: 想象的也好吃，
4: 只要多了，
1: 新鲜了。
4: 对，
5: 赶紧出发，下来一点快不赶趟了，快走！
0: 笔架山到了呀。它很神奇。嗯。因为它有这个涨潮和退潮的时候，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涨潮的时候它就会被海水淹没，落潮的时候，你看就现在这样一个很神奇的一条路就出现了，
1: 对，
0: 我们就可以走上去。
1: 还有一个小 tips 要提醒大家，就是当大家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因为全是石头，所以一定要穿舒适的鞋子在上面走。
3: 没点好体力哪能干旅游博主啊，我不行了。
1: 其实刚到笔架山山脚下，笔架山啊不长，但是有点陡，但是呢，一路上的补给站还是非常的多。
3: 是呢，
1: 相中这个了，10块钱一袋的小贝壳，还有小戒指，
2: 好好看呀，也只要10块。
1: 锦州，
3: 锦州。
1: 形势已经回不去了，我们只能坐船回去。
5: 我给你呼叫再遇，我带你照点好吃的。哎呀，
1: 那我们现在排队了540多桌，咱们有预定吗？啊，
3: 排队500多桌，
1: 那我们500多桌得等多久啊？
5: 有预定
1: 到，还得是本地人、哦，
3: 还得是本地人呢、啊，做了攻略啊，
1: 太牛了！
2: 你跟哪订的？
1: 跟哪订的？
0: 必须要在他们家的公众号上预定。哦。平时11点开始，节假日10:40多、10:30就要开始，不然真没桌啊！
1: 我的天，太火了，540多桌，
0: 对，就是这么火。
1: 遗产呢、嗯？这边的烧烤竟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欢迎来锦州啊！
6: 来，咱们可以吃了啊！第一吃先给美女的啊！第一吃原汁原味，咱俩别蘸，就是羊肉的鲜甜。这是羊肋扇，最香的剔骨肉的味道。第二吃要就着蒜，为啥就着蒜呢？吃的是咱们东北的民俗文化啊，
1: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3: 东西也会抢到
4: 那羊肉会变得更鲜了，之前可能感受到它的奶香奶香的。
6: 最后一种吃法才是放入孜然和辣椒，是羊肉的焦香，
1: 鲜香、肉香、蒜香全部汇聚在你的口腔。
4: 没事，
2: 锦州烧烤啥都能烤，包括大脑。
7: 吃饱喝足的我们就选择住在锦州，第二天一早继续出发。
1: 辽西教我的师傅在山里，在海里，在那条每天只出现2次的天路上，潮退时坦坦荡荡，潮

0: 姐妹自驾穿越辽西小城，到底能解锁多少惊喜呢？告别火红热烈的盘锦红海滩，我们的辽西自驾之旅继续向前。
1: 辽西走廊第二站，
2: 锦州啊！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行了行了，爸出来了，一会儿再给你打啊。爸，怎么样？我们住恒成功。谢谢啊。哎，你们都几点儿开？七点儿。哎呀，爸。啊？嗯，可啊。哎呀，医生说要12点以后才让喝水呢。
1: 什么？到12点？
0: 哎，医生，
2: 术后第一晚呢，很重要啊。
0: 哎，医生。
2: 你有没有看伤口啊？伤口怎么样？愈合的好不好啊？给没给我们开消炎药啊？开的那是什么消炎药？
0: 我妹在国外呢，她着急。那行，麻烦您了啊。睡。哦。
2: 醒吧。
0: 护士长。
2: 没事呀。
0: 伤口还有点疼啊。
2: 昨晚手术就是，那个大夫开的止疼药吃了吗？
0: 我不吃止疼药。
2: 您真坚强。不过，咱发明止疼药就是为了缓解疼痛的。其实止疼药吃上也没啥副作用，咱舒服一点不好吗？是吧？
0: 是，那个医生开的止疼药，在那抽屉里啊。咱们这会儿把止疼药吃上啊，一次吃一片。嗯嗯，哎，慢点慢点。嗯，别忍着啊。嗯，我今天晚上值夜班，有什么事儿叫我啊。
2: 谢谢啊。
0: 多休息，多睡啊。
3: 着急忙慌了吧这。快点，迟到了。
4: 妈，你跟爷爷说要好好养病。
2: 哦，知道知道。哎，你好好学习啊。
5: 哎呀，
6: 不是爸，您要不再喝点水？

0: 这肚子，哎呦！爸，哎，怎么样了？你那肚子疼还是胀啊？哎，哥，你给爸揉一下。
1: 刚做完手术呢，那伤口在肚子上，我怎么揉？
2: 爸怎么了？
1: 嗯，
2: 爸，便秘，上不来厕所，这肚子不舒服。
1: 医生说了，只能吃半流食，你给他吃什么了？昨天做的手术，我能给他吃什么呀？
2: 啊，
1: 要不咱上这开塞露吧，憋着总不合适。
2: 大夫，别开了，
1: 你行吗？不行，我来。
0: 爸，你让沈清给你弄吧，亲儿子。
1: 爸，您就别跟我客气了。
3: 不是，你干嘛呢？你把镜头给我转过来。我给爸上开塞露，你看什么？我有什么不能看的？我是他的亲女儿。哎，你们一整天就跟我说他好好好，我一连线他就病倒，这是好吗？我问你们，我平时给他寄的那些什么文件，
1: 你再那么多话我挂了啊！
0: 你就给他挂了吧。
3: 你担心吧，爱不是你们一个人的吧？
1: 给他挂了。
3: 哦，
1: 来吧啊。
0: 行吗，沈清？
1: 真不行啊！爸，你干什么？干什么？弄进去了吗？爸怎么样？有感觉吗？
3: 没感觉啊，
1: 要不再上一针？再上一针？
0: 啊，
1: 不行，再上一针。
3: 是这样，
1: 怎么了？
0: 啊，
1: 有感觉了？
3: 赶紧，
1: 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
0: 没事啊，拉出来就好，拉出来是好事儿。那个纸，
4: 这，
0: 没事。
4: 我去叫护士啊。
5: 护士，你干嘛？镜头快给我转过来，人呢？
4: 爸，这我们小时候没这样。
5: 没事啊，爸，
4: 爸，
5: 怎么了？
4: 拉了。
5: 哦，通便了，没事没事，别慌别慌，你去拿一套干净的床单，还有再拿一个干净的避孕服啊。
4: 哎，来，我来。
5: 爸，到底有没有事儿啊？
4: 来，把这个垫底下。没事啊，沈教授，没关系啊，这说明恢复的很好，很正常，做完手术经常会这样。

0: 沈教授，哎，该吃药了。
1: 哦，好，该吃药了。今天肠胃好多了吧？哎，好多了，好多了。给你们添麻烦了啊。没有，我们护士长总说，病人把最脆弱的一面展现给我们看，我们要常常去安慰，总是去帮助。是是是，白衣天使。谢谢，我来。哎，护士长今天。 没来上班啊？
0: 没有，他儿子不舒服，在赶回去看看。
1: 他儿子怎么了？
0: 儿子生病好多年了，这年离不了人。护士长也挺不容易的，好多人给他介绍条件特别优秀的对象，他都没答应。哦。哎呦，疼死了，医生啊！怎么又吵起来了？
1: 什么事儿？这是？
0: 别提了，隔壁病房老太太。 胆管癌，做了开腹手术，为了防止神经脉血栓，得下地活动。可他走两步就喊疼，他儿子就骂我们，说我们折磨他妈妈，恨不得要动手呢。这哪能是折磨呀？这明明就是为他好嘛。护士长跟他们解释好几次都说不通，这不又闹了，估计护士长还得再赶回来一趟。这大门天的，我先去看看啊。
1: 哎呀，怎么还不来啊？受不了了呀！
2: 我不管，我今天叫个护士长说。
3: 老弟，哎，哎哎哎！

0: 你是我，
1: 咱们都七老八十的人了，你能不能低调一点啊？谁七老八十？你才七老八十了呢！我们革命先锋永远年轻，你知道吗？
0: 好，你年轻，你年轻。哎，
1: 都多少年了，你一直追赶潮流，到今天还是这样，什么时髦你追什么？
0: 好，你请吧。
2: 哎，
3: 走走走，给你点时髦，
2: 用心
0: 打扮的像什么样子？
1: 醒了，老师，醒了，醒了，我邀请你来了，
0: 邀请你来了，
1: 给我邀请。哎呦，我说什么来着？啊，咱们这个年龄说死就死，你得认清形势，不能坐以待毙。哎呦，
0: 你说你说的什么话呀？这是，
1: 我替你想好了，你必须啊要寻找第二春，幸福啊是靠奋斗出来的。哎，
0: 你都多大年纪了啊？老无正经的。
4: 老沈啊，我给你太太点老白茶。哎呦，还是老丁了解我，谢谢。
0: 哎，好，哎，哦，好，哎，哎，护士长，哦，
4: 护士长好，你好，你好，你们好，咱们量一下体温。
0: 哎，
4: 这个挺好的，伤口还疼不疼啊？哟，来，
0: 哎，
4: 我来接。
0: 我来，
4: 哎，我来吧，给您放着啊。
0: 我来。
1: 怎么样？伤口疼不疼啊？好多了，稍微有点凉啊。没事儿。嗯，好吗？哎，好。哎呀，吓你！老狗，
0: 你跟老丁瞎嘀咕什么呢？你这是。
1: 没。
0: 您慢走啊，护士长。
1: 好啊。
4: 哎，好，
1: 您慢点，您慢点。
0: 辛苦了啊！
1: 啊，谢谢，谢谢啊。
0: 哎，坐。
1: 姓沈的，你看着我说实话，是不是有什么心情况？哎呦，我，哎，不要理他，都这把年纪了，还能有什么心情况啊？哎啊，
0: 老丁，伤口都疼成这样了，笑得这么轻佻，哎，我，哎，哎，哦，
1: 你能不能有点正形啊？还一肚子话，我藏着。
0: 可不嘛，
1: 不要理他。哎，老沈呐，我现在就给你泡一杯茶，咱们降降火，好吧？
0: 哎，好。
1: 哎哎哎。
0: 你干什么？
1: 查我没收了，老丁，降什么火？老沈现在的状态，那就需要刮大风、使大劲、点大火才行。开启人生新篇章，尤为委婉，但是那也要循序渐进，对吧？
0: 时间紧，任务重，必须快马加鞭。
1: 我们学院近百岁的老人有好几个，70岁现在正当年嘛。
0: 哟，那你70岁给我们来个要子翻身看看呢？
5: 为什么70岁一定要要子翻身呢？
0: 你不是说就是？
1: 哎，行行行，
0: 我哎，你两个，你两个属那个停车场的杆子是吧？动不动就抬，动不动就抬，都抬到这医院来了。你是我这伤口都让你们给抬疼了都。哎呦，
1: 对不起对不起，老沈，但是你现在必须表个态，这个茶叶你要还是不要？
0: 这茶叶老狗说他也喜欢，那就给他呗。
1: 哎，今年过年不收礼，今年过年就抬杠。哎呀，老沈，我看你是老年痴呆了。行，我走了，再见。嗯，走好，不送了啊。
0: 老丁，你别生气，
1: 接着走好。哎，你赶紧送送送老丁。你管他呢！老家伙，出口在那边。
6: 快快快快快！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走了。哎，好。妈妈，我去一下。哎呀，你怎么现在才过来呀？
7: 不要叫我过来干嘛呀？我公务住院，家里一堆事呢，
6: 我就为你公公的事情，我才把你叫过来的呀。你看，你眼睛不要看着我嘛，把你灯泡关，盯到群众眼。哎，群众看哪个？那个穿红衣服的，
7: 三个穿红衣服的，
6: 哪个？
7: 就那个最边边的那个。
6: 哦哦，小个子的。
7: 看到了，看到了。
6: 他呢？离婚已经十几年了，女儿在国外的。
7: 知道吗？
0: 还有那个就挨着他的那个穿花衣服，老头子刚刚去世，哎，人突然一下子年轻了。
1: 那还想不开，还要找啊？
0: 刚需，为了给儿子结婚腾房来。哎，你看那个，看那个。他是一个退役的老模特啊，一直单身没有找，哎，最近不知怎么想的，突然要找一个老伴儿，哎，女朋友来好，还不用带孙子，
2: 气质蛮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3: 情况我们都急死了，
4: 搞得我们心里不定啊，快说说吧。
5: 具体情况摆一摆，这个房子在什么地段，多大面积？
4: 哎呦，怎么回事啊，你都单了十几年了还挑三拣四的。哟，
5: 谁像你呀、啊、这老头刚死就如狼似虎的。
4: 呀、哎、好嘞，哎呀，这都是姐妹一起广场舞跳舞的好伙伴哈，这么多年了不能因为老头子伤了和气，对不对啊？
3: 对，是吧？
4: 好了，我给大家做个介绍啊，这位老先生呢今年70岁了啊，退休以前呢在师大教中文的啊，现在呢是住在木樨园紫金山脚下的。哎呦，
3: 这多好嘞，
5: 这多少呀？
4: 过万，工资过万。
5: 他的女儿在国外，
4: 儿子呢，哎，是高管啊，哎，都是啃老族。
3: 抱歉啊，
5: 厉害厉害，
4: 好，
3: 抱歉。哎，你说的是不是你亲家呀？
5: 哎，就是亲家，师大的教授，一儿一女。妮娜，是不是你老公公啊？
4: 哎，给阿姨讲讲，
6: 你看阿姨这样还行啊？阿姨给你当后母怎么样？
7: 有吗？介绍，
6: 我不是看到你房子了。
8: 哎，护士长，这老沈同志啊，就拜托你了啊。
9: 啊，我们应该做的。哎呀，
8: 我告诉你，护士长，我这老沈啊，性格就是有点磨叽，但他说了不少话。他告诉我呀、啊，这里所有的医护工作者都太好了。然后你知道他说什么吗？都舍不得出院了。
9: 是吗？
8: 哎，小娜来了。
10: 孔伯伯，来看我公公啊。哎，
8: 你看你公公这个身体，所以我啊就经常的要来给他送一些活力。嗯，
10: 拉郎配来了。
11: 哎呦，我妈就是瞎，
4: 我怎么瞎讲？
8: 哎，有道理，你这个建议非常好。我就觉得你爸爸就应该是乐观的活着，人的生命长度那绝对是有限的，但宽度是没有限度的，你知道吧？你说呢？
10: 是。
8: 哎，等一下啊，给你接个电话。喂。哎呀，小宝贝儿啊，你我马上就到，马上就到，挂了，一会儿见啊。
10: 哎，狗宝宝。哎。你衣服蛮白的。
8: 意大利小牛皮，今天是个好日子啊！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情
4: 不行，这种漂亮女孩子走不动路，见到我们这种正义化身，一转身就跑，跑得跟兔子似的，什么玩意？
11: 行了妈，他是我公公好朋友啊，你要不愿意看，你少看两眼就行了。
4: 他刚才说那话我太不爱听了，什么叫他送活力啊？我们不关心你公公吗？不，你看他找的不就顶着一头红头发的吗？我跟你说让他给你找，哎，他肯定给你找那种顶着彩色头发的这个婆婆，
11: 那也蛮好看。
4: 不是啊，丽娜，你听我讲啊，就这种事情的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啊。这件事
11: 知道了，
4: 你妈已经挑了，我一定找一个百里挑一的什么老狗狗老。
11: 行了，走了，快走了，他饿的。
4: 这晃悠的，会的什么玩意儿？这晃悠的。

0: 联谊联好，
1: 吓我一跳。
0: 哎，这藏头诗哎，好浪漫
1: 啊！
0: 谁写的？是不是沈教授写的呀？我一猜就是。好把心事诉无凭，
1: 好肉麻呀！
0: 哎，你说，沈教授各个方面都挺好的啊，病也不重，就是年纪大了点啊。哎
1: 呀，你能不能不说了？够烦，年轻的会写这些啊？
0: 受不了，受不了！哎，这年纪越大，糖分越高，你小心啊，得糖尿病。
1: 哎呀，你去。失床觉了，
0: 哎，
1: 去换了去。

0: 会给你放在外面晒晒太阳啊，消消毒。
1: 研究什么呢？
2: 老狗给的。
1: 什么？
2: 这说是易刷黑。哎，我正在研究什么原理呢，在这
1: 儿。这不简单吗？就跟鞋油一个道理吗？挤到头上刷一下就黑了。
2: 是吗？啊。
1: 哎爸，在家让你染头发你都不染。狗白白的话可真管用。
2: 也不是不是，这他死活非给我送的，我不要都不行。
1: 来，我给你试试，你看这样。
2: 哦，来来来，
1: 这个这样啊。哦，系上。
2: 发根开启，向外梳染。哦。哎，让头发都能均匀的。
3: 干什么呢？
2: 哎，你来了。
1: 给爸染头发呢。
2: 对。
3: 这在医院呢，住院染什么头发呀？
1: 住院也得有精神气。
2: 那是。
4: 哥，爸今天怎么样了？
5: 你自己看。
1: 呀，黑了！哎呦，
2: 真黑了！
3: 啊，这么还是的，
1: 行。

0: 下班了。
1: 染头发了。
0: 啊。
1: 真显年轻。那我先走了。

0: 你能修掉一点吗？年轻一点，哎，整个体谅一点，体谅。
1: 收到。
0: 这病号服肯定不行啊，还劈掉它。
1: 收到。
0: 不错不错。
2: 扫个码哦，好好好，
3: 相亲的是我公公啊，但是留的是我的微信啊。
0: 哎，这位姐妹，听我说啊，这个沈教授啊，他虽然退休了，但是他很忙，
3: 哎，
0: 经常还要赴安写文章，所以他来不了，
2: 对对对，
0: 就委托我们来把这个关啊。
3: 啊，你怎么这么多阿姨要来找对象？
0: 哎，其实有很多人不找了呀，都想开了，就出去旅游啊，去玩去了，哪像我们这些儿女心中的这么开朗。
4: 哎，你弄个视频，拍个视频，来来来，哦，来这样，乐乐你看一看啊，就这些全是外婆给你找的后奶奶的备选资料。外婆为了你爷爷的幸福，我在努力呀，我在积极的努力呀。<笑>
5: 你听我说啊，
6: 有你这样的吗？哎，大伙儿都来看看啊，护士长，他就是个失联，
5: 拿我们的老百姓不当回事儿是吧？
6: 他白衣天使，怎么配？
5: 你怎么喊疼？你们都聋了啊？有你们这样救人的吗？哎，大家伙都来看看啊！啊，你们这是救人吗？你们这是救害人？
7: 眼睛都长天上去了，看我们是普通老百姓，区别对待。
5: 你们这就是区别对待。吵什么吵啊？
8: 谁收拾货不疼啊？倒下地怎么了？倒下地是让你早康复，这个道理都不懂啊？
5: 区别对待，怎么没去啊？ 你们那屋去了三次，都被你们给赶出来了，是不是啊？还好意思，好意思让人家给你道歉？这是医院，不是随便撒野的地方。
0: 这话就得沈教授说，我们说他们听懂不带听。
5: 在医院的护士站里头，大吵又大闹，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恶劣的行为。个别病患的极端行为是需要教育和制止的，不能任由其胡乱作为。好，我相信你们能够妥善处理。我是肝胆病区的病人，我姓沈啊。好，我等你们调查。
0: 谢谢哈，真是
5: 受委屈了。也没什么，来咱们量个体温。哎，那啊，坐下吧。哎，
0: 其实就是那个病人术后愈合不太好，家属也是着急了，就把这个气撒到我身上了。
5: 哼，你的工作不包括接受他们撒这种气，不包括。
0: 习惯就好。
5: 你习惯，我可不习惯。我看看你的留置针。疼吗？有点儿。
0: 我一会儿得给您拔了，明儿还得再扎一下。
5: 小莲。小莲。
0: 那个实在是太沉了，我一下子没拿住。那个爸，我从家里给你拿了点东西。
5: 哎，好，
0: 我给你放柜子里啊。
5: 我们量体温呢。
0: 我走了。
5: 没事，
0: 你。
5: 哎呀，
0: 你这留置针我明天再给您扎哈。
5: 哎哎哎，
0: 那个哎，那个
5: 体温掉下来了。
0: 那您找到再说吧。 哼哧哼哧拎着那些相亲的资料跑到医院去，就为了让你爸看看有没有合眼缘的。我呀，差点害了针眼，我当时尴尬，我连滚带爬的我就跑出来了。哎呀，难怪爸要染头发。
9: 我爷爷那是转角遇到爱了。
5: 别瞎说。
0: 哎呀，你说你爸也是，自己找了也不说一声。 你说害得我们这么闷的天，我跟我妈跑到相亲角，多乐也跟着做资料。
9: 哎，我是乐意的，
10: 你就是闲的。嗯
0: 一天到晚的保媒拉纤，整天盯着八卦，那护士对患者好一点不是很正常啊？
1: 正常，我跟你说都是这样的。哎呀，你看这样。
2: 喂，妈，
3: 林娜呀，
2: 那些资料你公公看了没有啊？有没有合适的呀？
1: 看什么看啊？都跟护士长牵手了都。
3: 啊？真的？
2: 哟。
4: 嗯，是他吗？

0: 庆礼哥啊，你怎么样啊？
1: 好多了，气色也不错。这儿的医生护士啊，都特别专业。

0: 啊，对，可不是嘛，我们家里人跑出跑进的，做的都是点外围工作。我，哎，就是，您恢复这么快，真的，多亏了人家细心照顾。是，妮妮啊，看你赶紧快点好起来。我跟丽娜那天我们去了相亲角了，
1: 那些老太太哟。 特别喜欢您，那你给我看这些资料吧。哎呀，拿给资料干呀，说了。
2: 不是，你拿资料让你公公看啊，得看看能有合适的，在哪儿呢？那资料，
1: 就在你那柜子里。
2: 哦，我拿给你看啊。哎呦，我拿给你看。
0: 血压都上来了，我再给你量一遍啊。
2: 您看看这些啊，您看看，这多小女人呢、啊？您看看这个，您看看这个。<笑>行了行了，丽娜妈妈。
0: 收起来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哎呦，你看看这个，这个，啊，我们要选呢，就选的有文化的，能吟诗作画的，知音啊，知音，啊，知音如手足，茫茫人生路。 不是，这个是到时候您自己看吧。啊，您看人家画的画呢，还有，你看看这画的一笔一画的，哎呦，火灵火现的，真好。哎呀，人家这个可是大画家，你知道吧？大画家。<笑>
2: 行了吧，哈，我没让你们给我去相亲呢。
0: 我每次送汤的时候，您没让我送啊，您不是全喝了吗？对对。<笑>哎，但是我跟您说啊。
2: 这事儿成了以后，您赔我一双鞋啊！<笑>行了，我的事儿你不要再操心了啊，鞋的事儿让沈清给你买。不操心哪行？一家子都上阵了，关键您孙子，哎呦，拍视频了还。<笑>是吗？别再跟着搅和了，行吧？您听我说，找亦或不找，都是我个人的事儿，我已经想好了，我自有安排。
3: 沈教授，您还是好好休息啊，有什么事儿按铃找我吧。哎，哎妈，哎妈，你干嘛去啊？
2: 小莲啊。
3: 医院通知我过几天就让我出院了，你知道吧？啊，知道。啊，可是我还是觉得伤口有的时候会疼，而且血压也忽高忽低的。你说我要是回到家又得往这儿跑，多麻烦啊！血压忽高忽低是常有的事儿，主要在于休息。我看您儿子儿媳都挺孝顺的，相信回家也能养好。
2: 可是我还是觉得在医院方便，有什么事儿一叫你就能到，能不能再多住些日子？
3: 可是医院的病床有点紧张。
2: 哦。
3: 这时间也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等您养好了，找个知冷知热的，替您夫人陪您走下去吧。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冷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19款适冷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冷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极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1: 明天最后的机会，老白，捅破这个窗户纸。
2: 表白呀！啊，太快了吧，这个！
1: 哎呀，你瞧瞧你这个磨磨唧唧，你这辈子想当个老光棍是不是？
2: 你小声点，你别那么生气。来来来，哎，走。他怎么表白呀？
1: 我觉得给他唱首歌。
2: 唱歌？嗯，唱歌我不行，朗诵是我的
1: 长项。哎，行行行，哎呦，老师，我求求你千万别朗诵。中秋晚会那天你忘了，你这一朗诵，不把自己朗诵到医院来了？
2: 啊，行行行，不提这个，那咱们就唱歌。嗯、啊，诗言志，歌咏言，唱个，唱什么歌呀？
1: 你要不就唱我表白那首歌。野花，反正我告诉你啊，我一唱完，那小田真立刻就同意了。
2: 这么神奇啊！啊，
3: 爷爷，哎
4: 呦，哎呦，您怎么过来了？
3: 我来看看你，爷爷，你是不是后天就出院了？
4: 对对对，你坐坐坐坐。哎
3: 呦，爷爷，啊。护士长现在是你女朋友了吧？
4: 不是，你别瞎说。哎呦啊，你
3: 还没表白呢？
4: 没有。
3: 爷爷，您不是告诉我说人类最伟大的品质是勇敢吗？您也得勇敢起来。这是我准备送给别人的，先支援您用一下。您拿着。
4: 送谁的？
3: 别问，问了我也不说。哎，爷爷，等你表白成功了，我就告诉你。
4: 你小子也有秘密。
3: 给我托梦了，他跟我说，他赤手空拳来到这个世界上，走的时候带着很多很多的爱，他觉得很满意。他想跟您说一句谢谢，但是不好意思。

0: 意思。因为咱中国人总说一家人不用跟一家人客气，但还是得说的，不然您怎么知道他给了您五星好评呢？
1: 真的？
0: 当然了。
1: 那你跟我说说，奶奶还说了什么了？
0: 奶奶还说让您晴天爱晴，雨天爱雨。爷爷，奶奶希望你幸福。
2: 拍拍我的肩，我就听你的安排。摇摇摆摆的花呀，它也需要你的抚慰，别让它再老去枯萎。
3: 下班了，护士长，我先走了。
4: 哎，好。

一莲，我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上天就安排我在这儿住院，为的是与你相遇，我不能辜负。我早就为你写了一首藏头诗：连年听雨屋檐下。 一枝明朝杏花生，连君春夜孤鸿影。好把心事诉吴平，我现在把吴平改成了白头，好把心事诉白头。我想和你携手走一程。能走多远走多远。

0: 我在这个扶手啊，再打算叫出来，明天你爸爸回来就好用喽。
1: 沈清，沈清，
2: 你看，
1: 哎，你给我手机上定的闹钟，医生说了，你爸有好几种药都得按时吃。
2: 那都定几点啊？
0: 有两个是要饭前的，两个是要饭后的。
3: 哎，很正好了。
2: 对对对。
1: 哎，
2: 这是我爸。
4: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怎么回事啊？哎呀，哎，瞎比划什么呢？行，我来说啊。行家，
1: 啊，
0: 自从静民走以后啊，我一直很沮丧。今天我迈出了第一步，向连户长表明了我的心意。多乐说得好啊，多乐他告诉我，晴天爱晴，雨天爱雨。我过去什么样啊？我是晴天怕晒，雨天怕淋的。 我现在要改变我这种生活态度。我活明白了，我要是活好了，那就是对儿女的最大的支持。还有你，崔天魔，那鞋我记着呢啊，不用申请买了，我现在会网上下单了，你等着收货吧。哦，对了，我还要郑重的跟大家说，在我住院的这段时间。 你们大家忙前忙后的，操碎了心。你们很辛苦，费心了，感谢大家。

0: 改听野花了。
1: 改成野花了，不听梁祝了。不错不错，
2: 爸昂扬了啊。我就说呀，这医院呢，它就是一所好学校，这人只要往病床上一躺，很多事儿他自然而然就想明白了。
0: 啊，是啊，还真是好学校啊。
2: 嫂子，我怎么感觉你话里有话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没有，真没有。嗯，
1: 没有，你把门关起来干嘛？
2: 你有话就直说。
0: 是你让我说的啊，我就觉得吧，爱情真的挺滋润人的。
1: 沈丹，要不你也赶紧找一个。
2: 刘丽娜，这女人上了岁数以后，是不是都以做媒为乐呀？
0: 嘿，沈丹，
2: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还忙着呢，挂了。
0: 是，沈庆，你妹妹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啊？啊，
3: 她又怎么了？
0: 我就说了一句，让她也找个伴儿，哎，她就跟我翻脸了。还问我女人上了年纪是不是都爱做媒啊？我谢谢你们全家啊，说我上年纪，我还不是给你们家干活干老的。
3: 她在感情上受过伤害，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当年啊，被那个渣男骗得团团转，咬碎了牙往肚里咽。
3: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就别说了。
0: 我不说，你们家就没有人说。沈代一把年纪了，还飘落在海外，孤单寂寞冷，老了以后怎么办啊？还有啊。你爸跟护士长的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妹啊？
3: 你别管了，我找机会跟她说。
4: 哟，投诉我？
5: 哥，管管你老婆，能不能点边界意识啊？动不动就劝人结婚，她自己婚姻很成功吗？哎，你们俩吵架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吗？
0: 什么意思啊？我们夫妻俩吵架，你妹怎么会知道啊？
3: 我怎么知道？她怎么会知道的呀？
0: 不想过了是吧？都知会你妹了。
3: 你别瞎解读啊！这……
0: 来来来来来来，我们复复盘啊！咱们俩每次吵架都是为什么？
3: 这开什么玩笑啊！这老夫老妻还复盘？你这……哎，我怎么把这个事儿忘了？安瑞峰约我今天去公司开会呢，我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切。
0: 一个礼拜就休这一天，还休不安稳啊？
3: 我们现在是创业企业嘛，等上市就好了。
0: 上什么市啊？菜市场的市吧。
3: 走了走了。
0: 那你中午回来吃饭吗？
3: 我叫外卖，你不用管了。
0: 我菜都买好了。沈东乐，你干嘛去？
6: 你跟同学去图书馆，为学习，为了优秀。
7: 你家药吃了吗？
8: 哟。没吃啊，
7: 不让人省心。加药得定时定点吃啊，要不然对身体是有损伤的。
8: 吃了，逗你的。但是啊，我觉得没有你，我是万万不行的。
7: 行了，不说了啊，我得去忙了，马上进楼了，信号也不好，咱们晚点再说啊。哎，
8: 好嘞好嘞。哎，依莲，不要太辛苦哦。我随时随地等着你的电话啊。

0: 爸，多乐和沈清不在家，咱俩就吃盖浇饭了啊！哦，今儿个呀？嗯，哪儿来的菜？来了。
1: 好了，你好，
2: 连护士长。正好沈教授喜欢吃田螺塞肉，我会做。
1: 真香！哎，
3: 碧莲啊，我让孩子们以后就叫你莲姨吧。
1: 可以呀、啊，我觉得挺好的。
0: 莲姨啊，会不会显老啊？
2: 是
1: 不老，我觉得挺好的，就听沈教授的吧。
2: 你给那个。

0: 孩子拿书，拿书往。
1: 好嘞，好嘞，
2: 我自己来。
1: 不用不用，
0: 你就坐这儿，你今儿就吃现成的，来来，坐这儿。
1: 行，那我吃这个。
0: 哎，你别光吃这盖浇饭啊，这些菜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1: 来，
0: 尝尝莲姨的手艺。
3: 哎，吃虾呀，一定要把中间这条黑线给它抽掉，虽然有点麻烦，但是难不倒我。你看，
1: 沈教授的手真巧啊。
3: 出来了吧？
1: 哎，真是
0: 难不倒我。哎，你怎么没吃啊？哦，来，行行，蘸点醋。来，吃，吃。
3: 哎呦，我要吃这个田螺喽。
4: 爸，那你们吃啊，我回去我把衣服收了。
0: 哎呦，
4: 我回去吃了。
0: 哎，行，
1: 那我再给你加点菜。
4: 好，行行啊，
1: 够了够了，
4: 再给你拨点。
1: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吃。
0: 哎，丽娜呀。啊。我最近呢，老忘吃药。哦，这个高血压药不吃是很危险的呀，我就让莲姨来监督我啊。你跟沈清说一声，下周莲姨就搬过来了。来来来，这别忙活半天，你没吃着。哎，香味儿哦。嗯，
1: 沈清，哎，你后妈又来了。
5: 哪儿来的后妈？你胡说什么呢？
1: 护士长他又搬过来了，同居。天要下雨，爹要娶亲，这可不是简单的谈恋爱啊。沈清啊，你后妈比你也大不了几岁，你什么感受？
5: 八字没一撇的，别胡说八道。
1: 高血压很危险的，所以我要请莲姨过来监督我。我不是人，我不能监督啊！我早都上好手机闹钟，一天提醒三次了。
5: 不是，这就同居了，这也太快了吧！
1: 沈大连谈恋爱都还不知道吗？这一下好了，渣！
5: 千万别跟奶奶说啊，本来就够乱的了，她知道肯定得闹事
1: 儿。一直不说啊？瞒到地老天荒？
6: 现在呢，这款肺癌靶向新药 M701已经进入了临床一期，贵公司的专利 NPI 将极大的推进这个研发的进程。一旦 M701 成功上市的话，晚期肺癌的肿瘤缓解率将达到62.9%。
1: It's amazing.
7: What do you have here is truly amazing.
5: 我妈妈得的就是原发性的肺癌。5年后转移到乳腺、胸腔、头部，最后无力回天。所以 M701 对于我来说，意义是非比寻常的。
6: 作为商业谈判啊，我们不应该说自己的私事儿，但是为什么要说出来呢？就是因为我们想表达的是，这件事情跟我们所有人都息息相关，也是为了表达我们购买的诚意。
5: 我们也知道，任何一款专利的研发非常的不容易，投入的精力和成本没办法用金钱来衡量。但是，以我们公司现在的实力，我们能给出的最高的价格就是680万美金。
8: 先生，沈先生，如果能为中国医药行业贡献力量，我们将倍感荣幸。同时，我们也认可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与贵公司取得一个深切密切的合作。这个价格，我们接受。
6: 太好了，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6: 感谢，
5: 谢谢谢，
6: 感谢。
9: 哎呀，我跟你讲，彭玉兰。这么多优秀的女同志，我是力荐你的，啊！哎呀，就在医院里热乎一下。你看这老爷子，这出院都大概有半个多月了吧，一点动静都没有。人家护士长年轻，那选择的余地可就大了，是吧？你呀，应该有信心，你不能老是这样，你有机会的。
6: 走，哎呀，
10: 你怎么还拿那？哎
6: 呀，没问题。

0: 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挂了啊。哟，沈婷回来了，嘿，回来的正好。来，哎，搬家，你赶紧的。哎，
1: 不用他了。
2: 这，
0: 快快快快快！来，别在这愣着了。
2: 不好意思啊。
3: 我上班啊。
0: 呀，去啊！让他嗨呀！
2: 哟，
0: 怎么这么多东西啊？啊，这怎么回事？
2: 妈，您来了。
0: 啊，不是。 我介绍一下，这是连护士长，我爸的，啊，见过。对，这在医院见过。哎呦，又沈庆，哎呀，你穿的这衣服你不能办，你说你穿的孩子裤办的衣，哎呀，我跟你讲啊，连护士长，我们沈庆啊，在外面是有成，你看在家让搬搬让扛扛，不行啊，你给他弄这么多呀，哎呦，哎呀，
2: 养儿千日，用儿一时，这又怎么了？
0: 哎呀，说你轻，
4: 我没事，
0: 你真是你省着点用了，他还得赚钱呢。
4: 哎呀，行了行了。
0: 我们就搬过来了。哎，这个是丽娜的妈妈，我的亲家孙宝琴，
1: 正式认识一下，
4: 对对对，
0: 哎呦呦呦呦，好正好，哎呦，真是辛苦你了，连护士长，老干部，老干部病房搬到家里来了，今后我们有病都不用上医院了，就找你看了，
1: 行，
0: 不是
1: 有什么事尽管说，
0: 是这些事情。 你们找我呀？我干这些事情，难道这是不得？我跟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啊，
1: 您这么
0: 在我们厂没关系，在我们厂工作，他就上街了。
1: 我干呀！
0: 不行不行，给我！
1: 你这小身子骨，我跟你说，打针呐，发药针呀，这劳动人民的活我来。别抢别抢，别抢！
4: 哎呦，你们两个就别争了，哎，你快去给他摁电梯去，摁电梯。
0: 哎，好，我那这那这我来，
4: 你去摁去吧，快去吧，
0: 你别管了。
2: 回来了，这怎么了？不是去谈判吗？怎么累成这样了？还说呢，他楼下被爸抓壮丁了，帮着搬家呢。
1: 搬谁的家？你说搬谁的家？护士长，这就分堂入室了？
2: 对了，你妈也在楼下呢。啊？
4: 哎呦，我看看，
1: 别客气，
4: 累着，
1: 快点，妈，哎，快，
4: 赶紧的，赶紧的，喝水，喝。哎呦，你
0: 妈，我就是干活的命，你看看，累的是透汗，
4: 赶紧给他喝口水。
1: 哎，
0: 会有，
4: 要不是你妈妈呀，哎，就这些一堆玩意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搬上来呢。
1: 好嘞，
0: 别弄了，我来。
4: 哦，对了，丽娜妈妈。
0: 这鞋我给你买着了，赶紧再给你妈。哎呦，我跟你说啊，网上寻了一天才找着的，适合你妈气质的。
1: 是吗？
4: 你赶紧试试。
1: 哎呦，谢谢啊，谢谢亲家公，谢谢。
0: 喜欢吧？
1: 啊，喜欢，喜欢，
0: 特别适合我。
1: 好，
0: 特别好，一看就特别适合我。 行了，干活吧，来这是干嘛的？就是干活的，别愣着了。行，
5: 我
0: 放过去。哎，我想就搁这吧，谢护士长，你这个就这个衣服是不是要放到那个房间里去的？
5: 我来了，
0: 没事，没关系，不沉不沉的。
5: 哎，这是啊，桂花是吧？啊，是。

0: 丽娜呀，我觉得把这个花架子给搬到沈丹那个房间里去吧。
1: 那不挺好的吗？妈，你别瞎指挥。
0: 人家后边长这么多东西，你得给人家挪地方。啊，
1: 好的好的，
0: 那咱俩一块儿，咱俩一块儿。
2: 我一个人就行。
0: 哎呀，要不，哎，我一会儿我来吧。
1: 不用不用，你不用管。
0: 哎，慢一点慢一点啊，慢一点，别碰到，别碰到，慢一点。
1: 是。
0: 哎，你还关门啊？

0: 你说什么来着？啊，你说我说什么来着？你说什么了？这男人从小到老他离不开女人。你看你公公，啊，你公公多神速，嗖，哼，宇宙飞船进屋了。那你们好处想，爸有人照顾了，而且是专业人士。反正是木已成舟了，那也就只能是这样了，对吧？
1: 不过呢，你公公找个小的，哎，倒也不错。你就省得你伺候了，办事啊！你公公的工资卡，还有这房产证，一定看住了，那些都是给多乐留着的。你这个钱你不能放松啊！
0: 公公的工资卡我怎么看啊？
1: 哎呦，你这还真没用啊！你看你这，你就得硬气，你知道吗？你不说别的，你说多乐，多机灵啊！这个运动细胞。
2: 都发达，那是谁啊？那是咱家的遗传基因。他们老沈家啊，我的，全部都是云母嘎的脑袋啊！所以你得硬起来，要不然你挺直了。对吧？你看看现在，外人已经进屋了。
3: 嘘，妈，唱戏呢，轻点儿。外人已经进屋了，你得提高警惕。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别说了，快出去吧。
2: 哎呦！
3: 护士长啊，这个衣服真是够多的，全给搬到屋里去是吧？
4: 对，
3: 啊，把鞋放进去了。
2: 我去，妈，这鞋到里头啊，这鞋真漂亮哎。我觉得你应该买这么一双。
4: 哎呀，挺好看的，我穿不了这种带钻的。
3: 那护士长都能穿，你怎么就不能穿呢？对吧？这女人该闪亮的时候就得闪亮。护士长，您说我说的对吧？
4: 是是是是。
3: 啊，您放那儿吧，一会儿我自己整理。
2: 行了，别愣着，赶紧。
3: 干活，
4: 你不用管我，这挺好的。走走走走走走。哎，这
3: 没事没事。哟，四件套，哟，挺雅致的，挺好挺好挺好。铺哪儿啊？
4: 我自己来吧，你们先忙着啊。
3: 那总得先洗洗吧。
2: 哎，对，你洗洗。
3: 我都洗过了的。
4: 行，换了换了，都换了。<笑>哎呀，
3: 护士长，说实话，我真挺佩服你的，你适应能力真强哎。我就不行，真的，我要换了床的话，我就睡不着了。
4: 我们总加夜班，都已经不认床了，那休息室能眯一会儿就眯一会儿。
3: 我婆婆生前最喜欢这个粗布的床单了。
4: 啊。
3: 我得帮他留个好。
4: 好好好。
3: 你等等吧。
4: 好好好，这儿。
3: 谢谢谢谢。
4: 啊，不客气。
3: 谢谢啊。

0: 你睡这边吧，那边我怕有风。
1: 你说我这么搬过来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0: 没有啊，一点也不草率。我从心里边感谢你。

0: 那我们用哪个颜色？用绿的，绿的清新健康。要不这三个用橙色明显一点，是不是？哦，那都听你的，听你的。
1: 爸。啊。哎，莲姨。
0: 我放沈丹吴啊，好辛苦了啊，谢谢谢谢。嗯，是吧？要不然你把那个藏红花，还有那个枸杞也写上。
1: 藏字怎么写？我一下提笔忘字了。
0: 来来，拿张纸来，我告诉你怎么写。草字头。草字头。这个笔划要写对了，你就容易把字记住喽。
2: 对不对？
0: 还是您写的好看。哟，丽娜。
2: 爸，你们在写什么呢？
0: 爸，我那个。
2: 莲姨给我弄一个这个吃药的打卡的表，她说这样就容易记得住。啊，吃什么不会忘这个。
0: 真专业，
2: 一目了然。来来，
0: 这样就行。
2: 啊，
1: 咱再换一个颜色。
2: 你换什么颜色？
0: 你看，
2: 那这黄的，这个你看哪个好？好。
3: 一起携手，走着看，能走多远走多远。喂，不要说话啊！戴戴，你好呀。
4: 阿姨。
3: 您现在说话方便吗？我有个事儿想问您。哎，方便方便。哦，你说，我爸是不是谈恋爱了？你爸爸谈恋爱啊？哇，那个，哈哈，戴戴，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事啊？啊？哦，哟哟呀！哎呀呀，该死该死该死！我发朋友圈你看见了吧？哎呦，我把这事情搞忘了。过后再轻轻放下。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心姜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真正养人的枣，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 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吊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6: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 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杆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
5: 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 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实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茬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
0: 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6: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了。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友姐妹自驾穿越辽西小城，到底能解锁多少惊喜呢？告别火红热烈的盘锦红海滩，我们的辽西自驾之旅继续向前。
1: 辽西走廊第二站，
2: 锦州啊！
3: 哇，姐妹，
4: 好多渔船啊！
2: 哇，今天是咱们辽宁开海的日子，哇！一会儿有一个仪式，咱就看这个百舸争流啊！哇，哗啦啦啦啦啦，就都出去了。
4: 锦州这片的海呢是国家海域保护基地，所以说这边的海水海质特别的好，海鲜特别的肥美，
5: 比我脸还长，8块钱一斤，
4: 才20多一斤。哇，
5: 比我手掌还要长，
3: 这么大一只鲍鱼10块钱一个。
4: 哦，这性价比好高啊，而且非常新鲜，
3: 我好想带回去啊。
6: 来一点点啊！哎呦呵，哎呀！
3: 甜的甜的甜的，好好吃啊！
4: 比想象的也好吃，
6: 好吃多了，
4: 新鲜了。
6: 对，
2: 赶紧出发，下个景点快不赶趟了，快走。

0: 笔架山到了呀。
1: 它很神奇，
2: 嗯，
1: 因为它有这个涨潮和退潮的时候。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涨潮的时候它就会被海水淹没，落潮的时候，你看就现在这样一个很神奇的一条路就出现了，
2: 对，
1: 我们就可以走上去。
2: 还有一个小 tips 要提醒大家，就是当大家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因为全是石头，所以一定要穿舒适的鞋子在上面走。
3: 没点好体力哪能干旅游博主啊，我不行了。
2: 其实刚到笔架山山脚下，笔架山啊不长，但是有点陡，但是呢一路上的补给站还是非常的多。
3: 是呢，
4: 当中这个了10块钱一袋的小贝壳，还有小戒指，
5: 好好看呀，也只要10块。
2: 紧张
3: 紧张，
2: 形势已经回不去了，我们只能坐船回去。
1: 我给你呼叫再遇，我带你照点好吃的。
6: 那我们现在排队了540多桌，咱们有预定吗？
2: 啊？
3: 排队500多桌，
2: 那我们500多桌
3: 得等多久啊？
1: 有预定。到，
2: 还得是本地人，
3: 还得是本地人呢，做了攻略啊，
2: 太牛了！
3: 你跟哪订的？
2: 跟哪订的？
1: 必须要在他们家的公众号上预定。平时11点开始，节假日10:40多、10:30你就要开始，不然全没桌啊！
2: 我的天，太火了，540多桌，
1: 对，就是这么火。
2: 遗产呢、这边的烧烤竟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欢迎来锦州啊！
7: 来，咱们可以吃了啊！第一吃先给美女了啊！第一吃原汁原味，咱也别蘸，就是羊肉的鲜甜。这是羊肋扇，最香的剔骨肉的味道。第二吃要就着蒜，为啥要就着蒜呢？吃的是咱们东北的民俗文化啊，
2: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3: 恭喜你会抢答。
2: 那羊肉会变得更鲜了，之前可能感受到它的奶香奶香的。
7: 最后一种吃法才是放入孜然和辣椒，吃羊肉的焦香，
2: 鲜香、肉香、蒜香全部汇聚在你的口腔。
7: 美不是？
6: 锦州烧烤啥都能烤，包括大脑。
8: 吃饱喝足的我们就选择住在锦州，第二天一早继续出发。
4: 聊西郊，我的师傅在山里，在海里，在那条每天只出现2次的天路上，潮退时坦坦荡荡，潮涨时干干净净。他不等人，不迁就，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最美的相遇从来不是他等你，而是你正好赶

2300多年前，一个凛冽的清晨，寒风呼啸着卷过辽西的旷野，一阵喧嚣打破了寂静，数以万计的士兵与民夫正在连绵的山景上艰难行进。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将强悍的东胡部落向北驱逐了千余里，而现在，一项比战争更为浩大的工程开始了。随着夯土的声音不断回荡，石块被一块块地上土抬，在山势最高的脊线上，一道石墙的轮廓正在显形，顺着山谷向远处延展。与之同时，一位将领站在山坡上远望，他的甲胄被晨光照亮，目光顺着墙体走向，望向北方。他叫秦开，辽西走廊上长城的故事从他开始。

0: 当历史进入春秋战国，中国大地长期处在分裂与竞争之中，诸侯并立，边界频繁变动，战争不再只是会战，而成为持续的对峙。在这种格局下，一种新的防御形态开始出现，以城障相连，以山河为依托的长距离防御体系，这便是最早的长城。最初的长城并非一条连续的线，而是各国在边境要冲修筑的城墙、障塞与关隘。但在辽西走廊上，长城的意义更为特殊，这是一条夹在山海之间的狭长走廊，向北是广袤的草原，向南是富庶的中原。谁控制了辽西走廊，谁就扼住了连接东北与华北的咽喉。当不同的生存方式在这条咽喉要道上反复碰撞，一种强有力的秩序变得不可或缺。燕长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在辽宁省西部的建平县，山林间，一条由乱石堆砌而成的线状遗迹若隐若现，当地人称它石林。这些石块层层叠垒，有的已倾斜，有的深埋土中，但整体走向仍贴着山势蜿蜒。考古证明，这是战国时期燕国长城的外线。现实中的石墙断片，让2300多年前的那段边地历史重新可见。长城的故事不是从秦始皇开始的，而是在战国就已经深深刻在了辽西的山岭之上。当时的辽西并不如今日般安静，东胡骑兵沿着山口南下，常年侵扰边地，村落被迫迁徙。
1: 我们知道长城这条线所在的呢，就是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那么400毫米降水量，这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一条生死线。一年的降水量低于400毫米，它就只能放牧，没办法种庄稼。所以说呢，长城以南是农耕，长城以北呢是放牧。
2: 草原地区的它是游牧业，游动性比较大，农业工作它的抗灾的能力比较强一点。这两个经济之间呢，也存在着很高度的互补性。北方的游牧群体有时候经常要骚扰南方。
0: 秦开就是在这样的边境局势中被推到前线。年轻时，他曾被迫作为人质送往东湖。两年的经历，让他理解了游牧骑兵的速度与优势。回归燕国后，他被燕昭王任命为大将，率军沿归水、渝水推进，依托山谷、河道与险隘布阵，一步步击退东吴，迫使其北退千里。战后，为了巩固胜利，燕国在边界上设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并派秦开督造燕长城，使边境第一次具备可防、可守、可治理的形态。2300多年过去，昔日的夯土石墙大多已隐入山林，但在后人为他铸造的这尊雕塑中，我们依然能读懂那种守望的姿态。他目光所向，越过河流与楼宇，望向曾经的北方边地。历史的晨雾早已散去，但秦开仍屹立在这片土地之上。随中有着关外第一线的称号， 在这里，清晨的渤海上，渔船的马达声混杂着海浪的拍击，构成了这里日复一日的节奏。这段海岸线上，历史曾经留下过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足迹。2000多年前，一支庞大的巡行队自西而来，他们沿着辽西走廊抵达海岸，在此停驻、祭祀、观海。队伍的主人是刚刚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上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在绥中纸毛湾展开调查，夯土台基、空心砖、排水设施以及体量巨大的夔文瓦当相继出土，一座规模宏大的宫殿遗址逐渐显露轮廓。考古学界由此确认，这里正是《史记》所记载的秦始皇东巡所建的碣石宫遗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6年后，他沿着燕地旧道一路东行，穿过辽西走廊，在海岸建起碣石宫。临渤海而观潮汐，刻石祭宫，宫殿台基面向淡海，海中巨石并立，如门柱相对。碣石宫的背后，则是巍峨连绵的燕山，山上有逶迤起伏的长城。
3: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为什么就非要不远千里跑到辽西走廊的尽头，对着大海修这么一座碣石宫呢？实际上不仅仅是秦始皇去为了观海景啊，或者求长生啊，不是这么简单。在那个时代啊，你能走到哪里，你的行政力量就能覆盖到哪里。当时秦始皇呢，就是想向这个天下宣誓，从咸阳到渤海之滨，都是我大秦实实在在的郡县所统。
0: 当年的始皇帝，或许正如今天的渔民一样，曾站在同样的岸边，眺望着这片翻涌不息的渤海。秦始皇东巡后，北方局势骤变，匈奴南下入侵河套。秦始皇调30万大军，由蒙恬统领北上。蒙恬越黄河夺河套，迫使匈奴撤至阴山以北300里。战事结束后，他奉命修筑长城，以秦、赵、燕三段旧墙为基础，断处接续，缺处加固，使其贯通为线。燕长城在辽西的旧走向，也因此被纳入秦长城的东段，秦与燕的防线由此合为一体，辽西走廊成为秦代边境的关键节点。
4: 秦的长城是中国历史上，除了明代是另一说了，最有军事价值的长城，它真能管用。居高临下虎视的北方，你来试试。
0: 自秦代开始，长城也成为农耕与游牧两种不同生存方式的分界线。汉代人并不把自己修筑的防线称作长城，而是叫做障塞。他们沿用了战国、燕国与秦代留下的旧墙，在关键地段加筑墩台、障城，这些防御体系后来被统称为辽东固塞。
5: 在王朝建立初期，正是依托这条旧有防线，汉朝得以稳固北疆，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
3: 在汉代的平原农业区，咱们一般说五亩之宅，数之以桑，也就是说一家五口人守着几亩地就能吃饱喝足。但在草原上还真不行，当时草原的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至少得有6000到8000亩的这样大的草场，然后养几百只羊，才能维持一个草原家庭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一旱草原上闹个雪灾啊、旱灾啊、自然灾害，牲口死了一大批，怎么办啊？活不下去啊，只能南下掠夺。
5: 这时期的长城不仅是抵御外敌的军事屏障，更是开发边疆的坚实依靠，它为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巩固提供了最关键的地缘支撑。继秦始皇之后，辽西地区再迎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公元207年秋，曹操北征乌桓，大破白狼山。班师途中，他沿路来到碣石海岸。曹操登台望海，在此写下《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诗中的山水是击败乌桓后的从容，也是他衡量天下格局的所在。
4: 当时官吏啊、民众啊，进入辽西走廊和三郡乌桓杂居共处的啊，就有数十万人。这样的一支力量，实际上是曹操南征不得不顾忌的因素。他其实也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辽西走廊它是便于不同的民族、不同族群之间的往来迁徙，甚至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政治条件下结成某些军事政治的集团，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和进程。
5: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再到曹操，这片土地不断被权力、军事与雄心反复丈量，这片山海也因此成为中国北疆政治与文化想象的重要起点和防线。正是这些早期的防线

0: 为后来的明代长城奠定了基础。长城的故事在这里刚刚开始。这是明代修筑的辽东边墙遗迹之一，在这里山势突然收紧，丘陵层叠，这一带也是明代修筑边墙最艰难之处。明王朝为了更有效地防守北部边疆，将长城划分为九段，每段设有重镇，总称九边，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九个边防重镇，九个边镇共同构成北方防线。
1: 我们历朝历代的统一进程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规律，基本上都是由北往南而统一的。这样的一个统一进程，这就决定了辽西走廊这样的一块区域，就成为控制整个中华民族的战略制高点。
0: 辽东镇为九边之首，辽东都司所在地为辽阳，辽东总兵府所在地为广陵，两座城市共同承担着明朝在东北地区的最高军政职能。辽东镇下设25卫，每卫辖5个千户所，这25个卫、125个千户所如同一张细密的网，步步为营，处处设防。在辽东镇的125座所城中，这座前锁古城是如今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四方四正的城池扼守着走廊的咽喉，尤其是保存完好的西门瓮城，设计精妙，三面迎敌。一旦敌军攻门，守军便可居高临下，形成瓮中捉鳖之势。史料记载，前所古城曾拥有耕地485顷。在明代，戍边的军人3分守城，7分屯驻，战争耗费巨大，唯有粮食自给，才能在漫长的对峙中立于不败。这种军民合一的制度，使长城防御与百姓生活密切相连。
2: 咱们现在来这个敌楼，就是叶家楼，就是当初和戚继光、戚家军来修守朝城来的时候，我们就驻守这个敌楼。
0: 夕阳西下，绥中县西沟村党支部书记叶德宏再次登上祖辈们曾经驻守的敌楼。村子里的叶家人都是当年戚继光义乌兵的后裔。抗倭名将戚继光主持北方防务时，部分士卒与家眷随军迁入辽西，他们在长城脚下落脚生息，这里逐渐形成一个个军户村落。这道名为陀螺月饼的美味，便是当年的士卒们效仿家乡粽子的做法制作而成。它抚慰了戍边将士的胃，也让异乡逐渐变成了故乡。敌楼上的砖石纹理依旧清晰，有卷草、云纹、缠枝莲，这些来自南方工匠的雕饰，在北方的山峰中保存至今。
2: 咱这个长城是属于这个防御工事，属于战备用的东西，你何苦雕上花，那不多余吗？咱就从这一点看出，他就是说以这个长城为家了，就当这个家一样，把它装饰的美观一点，既能做防御工事，也能当家用。
0: 明代隆庆年间，长城边墙多有坍塌，敌楼残破，营堡之间互不呼应。戚继光奉命总理冀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士，镇守北方。到任后，他对长城展开大规模修筑，他亲自监工，对工程质量要求极为严格。
2: 戚继光呢，把那个长城边墙分为三等，三等边墙是啥呢？两侧高起的是砖墙，这样是一等边墙；二等边墙呢，是内侧是那个毛石，然后外侧呢是那个砖墙，这样是二等边墙，实墙就是三等边墙。但是在我们石家庄是啥呢？这三等边墙我们全有，这是比较齐全。
0: 为了构筑起坚固的防线，戚继光还在当时推动了一场关键的材料革命——青砖的出现。要得到坚固的青砖，需要先把粘性极大的河泥反复摔打后，送入高温的封闭空间中，用微火将砖窑烘一个月，再用大量的木炭高温烧制三天三夜，形成抗风化耐侵蚀的青砖。工艺虽然繁杂，但造就了长城的坚固。
3: 长城呢，在很多地方呢，就是它有一种砖上有一种印模砖，它记录修建这段长城烧制砖和修建这段长城的单位，同时呢，它也有这个质量保障的和质量追究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戚继光整修的辽西边墙保存度极高，许多段落至今依旧坚固，是他让辽西长城在明代达到体系化、可持续守备的状态。在西沟村所在的绥中县，自东南西三个方向的三条长城齐汇于锥子山，以锥子山顶为中心，辽东镇长城从这里向东抵达丹东的虎山，从这里向南经山海关直至渤海岸边老龙头，从这里往西经北京的慕田峪、八达岭，一直到达嘉峪关。蜿蜒盘旋着的三条巨龙聚守锥子山，虎踞龙盘，气势磅礴，是中国长城难得一见的奇观，形成了一幅无与伦比的壮丽画卷。沈阳蒲河的清晨，是在大集上升腾的烟火中醒来的，美食、人流与琳琅满目的商品交织在一起，汇聚成集市中最滚烫的活力。这样的热闹场景，在明代辽西走廊的长城脚下早已出现过。明初，军队需要大量战马，而辽西与辽东一带的朵颜三卫、兀良哈与女真诸部，又需要从中原获得盐、布匹、铁器与粮食，马市因此应运而生。
4: 当时呢，在那个地方建立马市，和这个长城是有关系的。波斯建立叫马市，其实它是一个集贸啊的这个中枢，是一个贸易的中转地。北面呢，就是马是很重要的标识，但其实它不仅是马，它还交易很多东西。
0: 明代永乐四年，广宁马市开市，有南方带来的布匹、盐、陶器、铁锅，也有蒙古与女真带来的貂皮、人参、蜂蜜、蘑菇、海东青，各族之间的交换在此完成。从生活用品到山货皮章，几乎无所不包。马市不仅是贸易， 更是一种治理方式。对草原部族而言，护士让他们的物产有处可售；对明朝而言，马市既稳边也稳人心。通过马市，冲突可以减少，生活可以安定，边地得以转化为交流的空间。因此，长城在辽西不仅是一条抵御的线，也是一条联系的线。

0: 星城的初春透着一种岁月沉淀下的厚重，当晨光勾勒出城楼的剪影，古老的街道开启了崭新的一天。今日的安宁容易让人忘却这里曾是辽西走廊上最坚硬的一颗钉子，这座四方四正城高十米的古城在明末的版图上名为明濂。1626年冬，它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铁闸。面对后金铁骑的反复冲锋，都师袁崇焕据城而守，城头的红衣大炮发出雷鸣，将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阻挡在城墙之下。数日激战后，后金军久攻不克，被迫撤退。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记载，为宁远一城不下，努尔哈赤此役受伤，不久去世。宁远大捷让摇摇欲坠的明王朝防线在辽西走廊的中段得以奇迹般稳固，然而城墙的坚固终究没能抵挡住历史的洪流。仅仅18年后，战争的重心从这座孤城一路南移，最终汇聚到了山海关长城防线的东端，直指京师的最后一道门户。在山海关东北侧，长城在此跨越河谷，因城桥下有9个泄水孔道，故名九门口。这里距离星城100千米，是护卫山海关的绝险之地。上世纪80年代，考古队员在清理河道淤土时，一片长达70余米、铺砌整齐的石床显露出来。巨大的石条以燕尾榫紧密咬合，缝隙间浇筑铁水加固，如同一整块天然巨石横亘在河谷中央。巨大的条石在水中咬合，化作城桥，构筑起这道可驻守、可控水、可调度的立体防线，形成一套立体而精密的工程结构。这处罕见的水下防御工事印证了明史中那个反复出现的地理名词一片石。正是这块坚硬的石床在1644年的那个春天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1644年4月，李自成率大顺军逼近山海关，在一片石附近与吴三桂部激战，双方在河谷、山岗之间反复争夺，阵地数度易手。就在对峙最紧张之时，多尔衮率八旗军从东北方向赶至，于南水门、北水门和中水门三路突入河谷战场，大顺军腹背受击，局势瞬间逆转。宁远没能永远安宁，而一片石却见证了江山易主。随着清军由此破关入主中原，辽西走廊的战火终于熄灭，只留下山分一片石、水合九门口的诗句，铭刻着那个王朝更迭的惊心动魄的瞬间。
1: 我们想一想，吴三桂清军入关，当时山海关的城墙塌了吗？没塌呀。九门口的防御工事坏了吗？也没坏。长城啊，这个关防啊，依然是坚不可摧。但明朝最终还是灭亡。辽西走廊上这段往事，给我们后人的教训就在。

0: 这里，山河之固，再得不再险，没有了政治上的性命，再险要的关爱，最后呢，也是一堆没有任何用处的那种石头而已。
1: 如果说燕、秦、汉、明时期的长城代表着一个朝代治理边疆的意志，那么在近代中国的山河破碎与风云际会中，长城则化作了另一种形态，那是由无数身躯拼接而成的抵御外侮的血肉防线。从918的沈阳街头，到锦州的义勇军大旗，再到后来的长城抗战，长城被注入了滚烫的魂魄。它证明了，只要这种对土地、对家国的坚守还在，中华民族的脊梁就永远不会断绝。
2: 在近现代的历史上，随着这种列强的进入，它对于中华民族的欺凌，那么长城就成为了中华民族进行抗争，包括进行抗战的脊梁。它也能够让我们民族的共同体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背景下高度的团结凝练到一起，进而有我们的伟大的共和国，有我们畅想不衰的国歌。
1: 在绥中锥子山脚下的西沟村，杨德满有着双重身份。拿起锄头，他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背起相机，他就是这段长城最忠实的记录者。以前，常有外地摄影师来拍长城，杨德满给他们带路。看多了镜头里的壮美河山。2015年年底，他咬牙买下了人生第一台单反相机。
3: 我在家，我坐在炕上，我都看着长城上什么样。主要还是就是有朝霞的时候，爱起晚霞，爱起彩虹。
1: 对于杨德满来说，镜头里的长城不仅仅是风景，更是家园。他用那台用了多年的老相机，贪婪地定格着长城的每一个瞬间。在他的镜头里，长城不再是冰冷的防御工事，而是有着呼吸和体温的生命。
3: 这一年四季吧，就是开车拍花，夏天拍云海，秋天拍红叶，冬天拍长城雪景，这一年四季都成。
1: 总也看不够，这是最朴素的告白。像杨德满这样的长城儿女还有很多，他们或许说不出宏大的历史意义，但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寻护与记录，在绵延的长城沿线刻下了属于普通人的深情注脚。1987年12月，中国长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019年7月24日，长城、长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正式审议通过，长城保护体系进入全新的阶段。截至目前，辽宁省长城的总长度为1235.989千米，位居全国第五位。丹东段、绥中段、兴城段、建平段、锦州段五个辽宁省重点区段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从割裂到融合，从防御到守望，在这片土地上，长城见证了中华文明如何在一个多民族交汇的走廊地带，通过冲突与交流，最终走向多元一体。古老的城墙或许会风化，但它所凝结的文明秩序与精

神力量，却如这山间的风，穿过岁月，生生不息，永远守护着这片家园。在辽西走廊上，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

0: 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今天总投资超70亿元的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实现整体中交，作为我省“十四五”重点建设项目，投用后将有效缓解东北地区天然气保供压力，为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我现在就在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中交仪式的现场，那么随着台上的嘉宾共同推动启动装置，这也意味着历经了3年的时间，我身后这个我国地理纬度最高、地质最复杂、东北地区一次性建设规模最大的接收站正式进入了联合调试阶段。
2: 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总占地面积55.2公顷，最大接收能力达620万吨每年，可满足全球最大 LNG 船靠泊。
1: 我身后这4个大罐子就是这个项目的核心 LNG 储罐，它们能够储存80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可以满足全省居民1个半月的用气需求，
3: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789万吨，相当于植树造林1200万亩的固碳效果。
2: 3年来，承建单位克服高纬度、长周期寒冬、特殊岩溶地质等诸多不利条件，形成多项专利技术，填补了国内高寒地区大型 LNG 工程建设空白，并且将智能化理念贯穿工程建设全过程，打造了国内智能化最高的 LNG 接收站。
4: 我们还配备了气体检测系统，气体检测系统就是定点定时的一个巡航，然后保证了一个危险气体的一个泄漏的一个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和及时整改。
2: 与此同时，项目还在装机施工工法、批量全自动焊、智能装车系统等领域应用多项国内首创技术，对国内 LNG 码头改扩建、老旧港区栈桥改造提供示范引领作用。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9号，全省安全生产和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研究部署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和第4季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连日来，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吸引了50多位辽宁籍文化人才重回故土，共叙桑梓情谊。对于每一位在外的游子而言，家乡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从各地归来的文化名家，有人离开家乡半个世纪，有人正值青春，乡音未改，乡情更浓。
5: 这一年，从冬天到春天再到夏天，我们采访过很多次以回乡为主题的活动，比如说全球华人回辽宁、各界辽商回家、各路校友回家，还有因为东北超几乎每个主场的比赛日都有回家的辽宁小孩。家就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各界的辽宁儿女回家看看。又到了收获的季节，这一次又有一批辽宁籍的文化人才回乡，他们当中有太多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名字，也有很多人的面孔你一定刷到过，他们是谁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回乡的辽宁籍文化人才中，许多人离开家乡已经几十年。
6: 因为离开家乡一晃半个世纪了，作为一个从辽宁走出去的一个艺术工作者啊，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参加这样一个返乡活动，我感觉意义非常重大。
7: 我离开辽宁40年了，我们省里面对文化特别的重视，让我们有很强的归属感。
5: 回到家乡，大家看到的不仅是熟悉的山水，一份份辽宁文化强省建设特聘专家的聘书递到文化人才手中，既是家乡的信任，也是游子的责任。
8: 这是我82岁人回到了家乡，得到这个聘书，更珍重、更珍贵。
9: 我觉得我有责任，要为我的家乡讴歌，为我的家乡出力。
10: 我觉得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乡情。
5: 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这不仅是一次回乡，更是一个开始。在沈阳出生的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回家了。
11: 我们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我们的这个文化艺术，是吧？我们的包括学习鲁艺精神，那么把我们的院团这个进行了很好的扶植、发展、扩大。同时呢，非物质文化遗产，你瞧我住的一个地方就有一个辽作馆，是吧？这我就很感动。
5: 这次回乡文化人才大名单中最年轻的是1996年出生的于适，他说自己将不遗余力向全世界推介家乡，讲述红山文化。
12: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根儿在哪儿。我作为辽宁朝阳人、辽宁人，然后作为中国人，我都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去宣传红山文化。我觉得不光是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我觉得这个是在整个这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5: 与辽宁同行，为家乡聚智赋能，这也是现场每位回乡的文化人才共同的心声。
13: 我跟辽宁歌剧院签约，帮助他们培养这个年轻的音乐人才啊，为辽宁、为家乡的文艺复兴、文艺振兴，我们做点自己能力所能及的事情。
14: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为家乡做更多的贡献，而且现在东北振兴，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让大家看到这种生命力、这种活力啊，真的是也是振奋人心的。
15: 我如果我自己有机会做戏，我也在准备，那我就会，我还会创作东北题材的，我还会回来这个东北来拍我这部戏。
16: 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个从成年以后第一次长大了，我自己的通过我的账号让大家看到这个辽宁，看到这个沈阳，看到我们的这个新的面貌。
5: 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0: 从沈阳广播电视台、辽宁广播电视台起步，到走上总台央视的广阔舞台，辽宁人王端端始终心系故土，用自己的行动和声音推介辽宁，讲好家乡故事。
2: 每每回到辽宁，王端端的心总会被触动。即便常年在北京工作，他也时常参与家乡的每一次高光时刻。只要遇到辽宁的新闻，王端端总会主动争取，想用自己的声音诉说对故土的热爱。
17: 像我们在主持我们四套的特别节目《传奇中国节》，就是在我们的中秋节当天播出，正好播到一条关于辽宁沈阳举办这个双节的游园的活动。当时我们在提前准备导语的时候，我就说这条我来播，我要播出对家乡的这种热爱。
2: 作为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主持人，王端端的声音传向海内外，他格外珍惜这个平台，也用心把辽宁的新模样讲给世界听。
17: 我特别希望多一些我们辽宁这些正能量能够宣传家乡的这样的新闻，包括我们现在东北超正如火如荼的举行，那么我个人也会身体力行的大力的宣传我们辽宁的各项这种文旅事业，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辽宁来走一走看一看。
2: 本台报道。
0: 过去偏远地区群众看病常常要在城乡之间来回奔波，随着辽宁医联体建设持续深入，城市三甲医疗资源正不断下沉到县乡村，越来越多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18: 在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中心人民医院，一台脑血管造影手术正在进行。与以往不同的是，手术中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会诊中心的专家全程在线指导，当地医疗团队按照会诊方案完成操作。
19: 导的过程中呢，可能导管的头端呢一定要在老师的导引之下去进行向前方的前进。
20: 眼睛发作性的视物不清，就是考虑你这根血管出现了问题。
18: 患者常年左眼视物不清，因为住在山区出行不便，一直没能到大医院就诊。现在省级专家在线坐诊，患者在县城里就能接受治疗。
19: 除了触感这个达不到，实际上已经可以达到基本所有的诊治手段，诊治方案，以及诊治的内容，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实现。
18: 不仅让专家看得到，还要让基层医生接得住。依托医联体建设，圣经医院持续把专家技术和培训送到岫岩满族自治县。
21: 作为一个基层医生，去接触患者的第一人，如何去正确的处置，甚至说决定患者的生死，或者是患者后续的一个生活质量。
22: 我们还与圣经医院开通了上下转诊系统，开通了重症患者远程查房系统， 让岫源百姓在家门口看病更有依靠。
18: 今年盛京医院派出专家团队60余次常态化为基层医护人员开展专项培训，省级医院带动县医院，县医院再向乡镇村屯延伸，通过数字化手段打破地域就医壁垒。村卫生室的检验数据也实现了跨层级互通，一张覆盖县乡村的医疗服务网正逐步织密。
1: 平均每个月都能救一个，就相当于救一个心梗的患者。老百姓发现你们能大病都能治，小病他就不往绕，这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3: 就是属于心电一张网，县医院的专家就直接在8分钟之内就给我们反馈这个心电图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是说需要紧急的地方，马上可以联系他们120，直接可以转运到县医院。
4: 把这个顶尖的诊疗能力送到基层。那线上呢，我们打通这个全域医疗数据的壁垒，
23: 跟县医院进行了信息化的连通，两套系统连接以后，其实基本上是一体化诊疗的一个过程。
4: 线下呢，到县乡巡诊、义诊、查房，
23: 这样的话呢，老百姓也不折腾了。我们作为这个国家医学中心所在的单位，我们肯定要服务国家的健康战略的总的要求，
4: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下延伸。
18: 如今，辽宁重点推进15家高水平医院建设，建成220个资源共享中心，组建46支省级医疗队，实现41个县巡回医疗全覆盖。本台报道。
0: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人民日报记者就玉猪龙采访了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晓文。作为辽博馆标形象的玉猪龙，完整承载辽宁地域文明根脉。他的发现将龙形玉器的起源从商周向前推进2000余年，实证龙文化诞生于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物证。辽博针对玉猪龙开展数字化保护工程，采用高精度3维扫描、微距摄像采集微观数据，建立永久数字档案，并开发20余个系列500余款文创。玉猪龙吊坠、雪糕、萌画笔记本等爆款常年热销，数字藏品和非遗衍生产品让国宝可触摸、可带走。辽宁持续推进种业振兴，吸引了新华网记者的关注。依托沈阳农业大学、辽宁省农科院等科研机构，辽宁持续开展水稻、玉米两种攻关，引导农业专家、农技人员与种粮大户结对子，让两种下田科技到户，稳产增收。同时持续扩大农业社会化服务规模，积极推动新兴技术应用。目前全省已有2.9万余家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中央广电总台聚焦正在加紧建设的大连长海大桥项目，近1000名建设者正在环海北部的核心区主墩施工现场，有序推进封底混凝土灌注作业。长海大桥。

0: 全长25.5公里，起于大连长海县大城山岛镇，终于大连普兰店区皮口街道，全线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建成后将改变长海县陆岛交通主要依靠海运的现状。中国新闻网记者走进沈阳铁西红梅文创园，记录下这里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向市民游客捧出一场关于艺术、烟火与松弛感的盛情邀约。高规格艺术展《回声之地》正在发酵艺术中心举办，创意市集汇聚原创手作、特色文创、好吃好喝的轻食饮品，园区还布置了多处水果主题沉浸式打卡装置，让市民游客逛园游玩的同时还能收获专属小惊喜。
1: 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辽宁省暨沈阳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将于9月30号上午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全省各地同步开展纪念活动。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说到人生啊，同学们都想拥有一个精彩的人生，那么怎样的人生才算是好的呢？老师觉得个儿大的人生就是好人生。非也，人生啊，是我们人的一生，是我们人的一辈子。怎样才有一个好的人生，它要具备很多的必要条件。首先第一点，老师认为你要拥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对不对啊？
3: 对。
2: 老师最喜欢的运动就是跳拉丁舞啊。好，这个拉丁舞啊，锻炼身体可以的，你要想成为一个拉丁舞表演艺术家就很难。艺术家都是有个性的啊，都是很倔强的，所以说嘴巴里一定要说那个倔，边倔边跳啊。你看我倔不倔啊，看啊，倔倔不倔？不倔我都不下课，我跟你说。光有一个身体还是远远不够的，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太快了，我们要学会让自己慢下来，因为你慢下来了，你才可以思考人生。那么怎样可以慢下来？在中国茶文化当中，我们就可以充分找到答案。这个茶的名字就很讲究，不信我们来讲几个啊，你听一听。碧螺春，哇，铁观音，大红袍，对不对啊？那同学问了老师啊，茶名那么讲究吗？改改名字可不可以？铁观音不叫铁观音，叫铁菩萨。大红袍不叫大红袍，叫大棉袄。啊，大棉袄这个茶一听就是泡不开的。当然，说到这个茶呀，我们不得不提一提中国的功夫茶，因为功夫茶很厉害，老师要给大家展示一遍，好吗？

哎呦哎呦，有这个功夫你还喝什么茶呢？老师在这里就是为了告诉大家，功夫茶的功夫不是功夫，而是时间的意思。我们要学会让自己慢下来，来跟老师一起调整呼吸，吸气吐，吸吐，好点没有啊？我就是为了自己缓缓气。当然掌握了以上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人生当中最为重要的，你要学会怎样去面对那些突如其来的困难与挫折。老师觉得运动员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同学们问了老师啊，运动员是怎样面对那些困难与挫折的？老师总结为四个字，叫做保持微笑。我们可以拿一个项目，你比如说体操运动员啊，平衡木这个项目，这里好比就是一条平衡木，平衡木就好比我们的人生，充满着挫折与困难。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是怎么保持微笑的，准备上场。上木。

困难出身，来来，你来来。掌握不了平衡，也要保持微笑。哎。

注意下法。心里再害怕，也要保持微笑。哎呦我的妈呀！

到没有，同学们，一路走过来都是保持微笑的。那么同学问了，都是这样的吗？别的项目可不可以？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都可以尝试，花样游泳，戴个泳帽，一个鼻夹子，在水池边开始就走了啊！出场，走，走，走，造型，入水，注意啊，水下不要笑，容易被呛到啊！我同学问了老师啊，射击可不可以啊？我们来尝试一遍。

0: 同学们要说老师啊，你演个节目搞那么累干什么？因为我想说，不累的人生是不完整的。看到这个手势没有？他指向的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某一个目标。如果有哪一天你说老师我好累啊，我坚持不住了，没有关系，老师教你一个方法啊，你就可以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大声地说，嘿，保持微笑，我看好你哦。
1: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过年好！我跟大伙打听个事儿啊，看见俺家我闺女没？
2: 没有。
1: 哎呀妈的吧，这闺女就是爹的小棉袄，一会儿不在我就冷，还打冷战了，你说？我闺女特别好认，那就是没胡子的我。

0: 天哪，高中刚毕业你就把我领家里来了，你要干什么？
1: 快点吧。
0: 什么就快点吧？
1: 搞对象。
0: 妈呀，我还以为你给我选择哪个大学呢。你
1: 能不能快点，一会儿我爸回来了。
0: 你爸回来我就跑呗。
1: 你跑哪儿去？我爸能闻着味儿追住你。
0: 你爸警犬呢？
1: 于连连，你会说话吗？啊，那警犬能跟我爸比吗？
0: 哎呀，对不起，
1: 我爸的鼻子可比警犬还厉害呢。
0: 那你爸是真厉害呀。
1: 哎呀，快点儿。
0: 什么叫快点啊？我不会。
1: 你没看过电影啊？
0: 电影那个，哦，我亲爱的拉拉布，你今天长得真漂亮啊，我亲爱的。哦，
1: 我亲爱的脸脸鱼，你今天也真是帅气逼人哦，亲爱的。哦，
0: 我的拉拉木。哦，
1: 我的脸脸鱼。哦，
2: 两个大傻子。哦，
1: 父亲大人。哦，
0: 警犬先生。
2: 骂谁警犬？
0: 警犬叔叔。
2: 这是先生跟叔叔的区别吗？
1: 脸脸，快跑啊！哎，
2: 站，站不起来。
0: 哎呀，你爸俩停！
2: 我姑娘让你跑是为了躲我，你拽着我跑怎么的？真把我当警犬？你溜我呢你啊？
1: 哎呀，爸，你上那么大火干啥呀？
2: 我这是上火吗，傻姑娘？我在发火呢。
0: 叔叔，你先发着，我先走了。
2: 你先回来，你走之前能把手给撒开吗？再说你拉手就拉手，你好好拉，你搁里边你这挠什么呢？你看我这手指盖，这底下这个小嫩肉，一下就给我戳秃噜皮了。这刀枪这顺啥就给我揽下去了，这疼不疼？
0: 疼。叔叔，我给你吹吹。
2: 你别跟我玩那个豆豆飞的事儿啊！

0: 你干啥？你才多大你就搞对象啊你啊？
1: 我十八了，我成人了。
0: 你成啥人了？你才长到人家腰。啊，
2: 俺可都说我成人了，
0: 你成精了。那谁家闺女你都敢比划呀你啊？哎呀，哎呀呀，哎呀妈呀，哎呀，怎么说了两句不乐意了？脸拉那么长给谁看呢？
1: 他不拉了也长。
0: 敬你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你啊。
1: 爸，我们现在都是自由恋爱。
2: 爸，我们恋爱自由了。
0: 我知道你恋爱自由，你再自由你跟我跟谁叫爸呢？你看在他长到你腰那份上，你能不能放过他？
2: 那叔叔这样，你定个身高，你女儿长到什么时候我们俩能在一起？
0: 待他与你齐眉并肩，你俩才能礼花满天。
3: 啥意思？
1: 锯腿吧。
0: 怎么的？你的意思是我好不容易把你伺候成人了，我接着还得伺候他呗？
2: 叔叔，你们俩商量，我没意见。
0: 什么玩意没意见？你先准备个轮椅吧，没意见。关键你们俩太小，这是早恋，你让别人知道多磕碜呢。尤其我还有一个形影不离的我的好哥们，你方叔，
2: 叫我呀。
0: 不是你，
2: 这是个什么队形啊？这是啊，
0: 这个是怎么？这个是什么啊？他是这人是不是多一个人啊？这因为啥呢？他呢是我那个远房那个四舅，我四舅不在锦州吗？然后去鞍山打工啊，跟一个打听老头啊编
2: 那么能编呢啊？我在门口停半天了都，
3: 不就是姑娘早恋让你知道了，你怕磕碜吗？咱俩啥关系？
2: 这事儿也就是我知道了，换另外一个人后果不堪设想。
3: 看看我嘴虽然大但是严实，这我知道。
4: 我说两句啊，老贾的姑娘早恋让老贾逮屋了，这是个秘密啊，虽然丢人，我希望大家引以为戒，不能往外瞎传，毕竟老贾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3: 我先走了啊，老贾。
2: 他一定是你最好的哥们儿吧？
0: 他可能是我最后一个哥们儿。赶紧给我离开！三零的，
2: 叔叔，临走之前，我能不能求你件事？我想跟我的拉拉木拍一张照片。
0: 人家姓贾，这个拉拉木，你给起的！再拉拉木，基本上给拉拉挂。
2: 我就想跟他照张照片，放在我的书桌前激励我，怎么了？
0: 要放我的，我比他刺激。
2: 好。看你们，就这张照片，我肯定放在我的书桌前，我给你供起来。
0: 我告诉你啊，我发誓，这辈子我闺女不会嫁给你。回家去。
1: 我这在家呢。
0: 你坐下去。
1: 我憋了。
0: 该干啥干啥去。
1: 那我搞对象去。
0: 这个叫啥孩子？这是。哎呀！
5: 爸呀，今天我们大学毕业，老师带我们狂欢的，晚上我就不回家了啊。
6: 怎么的？所有人都不回吗？
5: 对呀，老师也在呢。不信我让老师接电话。
7: 不行，我不行。喂，
8: 叔叔，我是杨子的老师。今天晚上我告诉你，我俩不回家了。
6: 原来是于老师啊，那行啊，我请你马上上俺家来家访。

0: 哦，我的拉拉木，你终于跟你的连连鱼喜结连理了，这就充分的证明我发的誓一点用没有啊！我这，
1: 爸爸，差不多了吧？
2: 爸爸，累了吧？
1: 爸爸呀，爸爸，你是否忘却了，今天是我跟他结婚。
0: 闺女啊，你是爹的小棉袄啊，你脱了吧，爹实在是怕感冒啊。哎，
3: 爸，你先回去，明天我给你买个貂。
2: 怎么的？
3: 买个貂。
2: 前一句啥？
3: 你先回去。
0: 我告诉你俩谁不，你俩谁也没拉我呀。生年呐？干啥？我闺女结婚，我舍不得她，我在这多待一会儿能咋的呀？行了，别说了，我看出来你俩一样。对，你等我走了，你再搂行不行？我走了，闺女。

0: 放箱里的。嗯，照顾好自己啊。嗯，去给爸打电话。嗯，啊死死啊死啊死啊！哎呀，我的天哪！咱爸可终于走了，放松吧。
1: 我呀，还有一个事儿。哎呀，干啥呢？哎呀，
2: 爸，你咋回来了呢？
1: 不是干啥？你回不回来？放边干？这干啥呢？精神病吧？干啥呢？
2: 没有，就是开心。
1: 不是你开心归开心，我刚才出门就伤心了，一进门就开心，开心怎么不带我呢？开心。没我你俩怎么能开心呢？来，正好今儿我也没吃饭呢，咱把气氛顶到头呗。喝点。
3: 过了。几点还喝点儿？
2: 喝多了他就消停了。大点干，早点散。
3: 谁都别好。
4: 来呀、啊，孩子们，
0: 让我们一起黑起来好吗？
5: 好的。
2: 爸，玩两拳呢？
4: 三拳。
0: 这没大没小的，跟他爹划去，我是他爹。
4: 俩，好的，谁喝酒啊？
2: 我入洞房你不走啊！
4: 我心里难受，开不了口啊！
2: 一把握住爹的手啊，女儿大了要自由啊！
4: 二把拉住女儿的手啊，爹还跟你没处够啊！
0: 三把拉住你俩的手啊，到底啥时候是个头啊？四把拉住姑爷的手啊，现在才半夜2:59啊！
4: 五把
0: 拉掐脖了，五把拉住爸爸的手。我自古三人不喝酒啊，逢哪儿必须有人走啊。六把再拉姑娘的手啊，咱俩谁都不用走啊。你方叔可能在门口啊。阿伯，
3: 哎呀，
0: 张人
3: 来了。
0: 姑娘，加个杯。
4: 凡事使感动。
1: 先别我走，别走了。
6: 大喜的日子，
0: 那个方叔，不好意思啊，跟我爸说两句话。爸呀，你舍不得女儿，我理解啊。你说你不走就算了，你还让方叔在外面杵一宿，多冷的天啊！这要是给方叔冻走了，怎么整？
1: 小鱼没事，我这大岁数无所谓点事儿哈。那个主要就是那个我心疼我的豆腐。都变冻豆腐了，
4: 变冻豆腐，咱们又改炖白菜，生活嘛就得多姿多彩，
1: 啥菜不是喝呀？
0: 爸，
6: 这动静咋这么大呢？
0: 改天不行吗？我们俩今天新婚以后，我们俩过日子啊。
6: 哎呦，我有点不习惯了，我这怎么的呢？我姑娘刚结婚的，我姑娘给我发这么大火，动静这么大吗？你不拉着我点吗？
1: 我拉着呢，我拉着呢。怎么样？那个你岳父这脾气不好，你也别说了啊。我劝两句，大喜的日子咱都别吵吵，是不是？我先把我自己摘出来啊，我今天就是单纯卖豆腐的，冻豆腐的，顺便我得把你爸接走，是不是？老贾，那啥姑娘结婚，你别捣乱了，走啊，走啊，
7: 大宝，
1: 走啊，耳蝉都给我震下来了。我一天到晚了，我还没跟我姑娘拍张照呢。
2: 啊，来。
0: 哎，不好意思吧，我刚才说话声音有点大。
1: 姑爷，
0: 哎，
1: 来，哎，老方啊，来，
8: 我就不照了，我让你给我们照。
1: 啊，那行，我以为我还跟你们照呢。来，
8: 三二一，
2: 茄子，
1: 你仨是一家人吗？
8: 口号能不能统一点儿？看着我喊。三二一，
9: 豆腐！
10: 哎呦！哎呦，大外孙女啊，这老爷的心头肉啊！
2: 你看多像脸脸，
10: 不太像。
2: 那像我？
10: 也不太像。
2: 那像谁呀？
10: 太像我了！你看这小胡子长的。
2: 爸，那叫胎毛。
0: 哎呀，你说啥我也听不着呀！这老爷耳背的，这助听器也没带。那个大宝啊，上小小咋样啊？
11: 都挺像样。
0: 啊，都跟不上啊。那老爷帮你辅导辅导吧。
11: 辅导点啥呀？
0: 辅导你爬呀！你这多大了还辅导爬呀？那再说老爷也没那体力了，我这辅导你看图识字吧。妈
11: 呀，老爷呀，我都四年。

0: 年级了，看啥图啊？
1: 他不服啊！你这啥玩意儿？你看你，
2: 你看脸，别晒脸啊！听姥爷的。
1: 你知道你姥爷是谁呀、啊？你姥爷就是你学习成功路上的药引子、面起子、收杯之前的平底子。来，大外孙子，让姥爷跟你共同打开成功的大门，跟我学。鸟户，
0: 鸟户，
1: 鸟户加一层罩是啥呀？鸟户套，
0: 鸟户套，
1: 鸟户套再加一层罩是啥呀？被户，
0: 被户，
1: 被户底下铺啥呀？不然那炕席多杠人呢？
0: 铺点啥呀？
1: 浴纸，
0: 浴纸。
1: 那天冷了咋办呢？
0: 咋办呢？
1: 电浴纸，
0: 电浴纸。
1: 那停电了咋办呢？
0: 咋办呢？
1: 水笔。
0: 老爷，嘎嘎的。
2: 爸，那散漏子喝多了吧？啊，你教的啥呀？黑话呀？
1: 点蜡呀？我这意思还没落呢，点啥蜡？点蜡呀？
2: 快点把你的助听器带上吧！啊，你瞅给孩子教的一嘴大碴子味儿，那跟同学交流都得靠翻译。
1: 你懂个六子啥也不懂，闺女。我告诉你，现在是流行双语教学，多一门语言那就多一条出路。
3: 是是是是，那是真多一条路啊！咱爸教的太好了啊，给咱姑娘这路啊彻底整堵车了。
2: 啊，堵哪儿了？
3: 堵哪儿？堵小学语文超车道上了。
2: 咋整的？哎，
3: 咋整的？你看看吧，这是他姥爷教的作文，来看看吧。
1: 看看，是不是叫老师给纳入教科书了？
3: 是，不仅要纳入教科书。还请你过去让你当非遗呢，
1: 你看这还生了你。
3: 来读
2: 我的大佬。
3: 停，还大佬啥意思啊？咱姑娘在外面认识大哥了？
2: 不是，因为我们小时候都管姥爷叫大佬。
3: 那管姥姥呢？
2: 小姥啊。
3: 大佬小姥咱俩拜把子了？
1: 什么玩意儿？
2: 擦拉黑人。
3: 擦拉黑人咋的？二老是朝鲜族啊？
2: 不是朝鲜族，他这个意思吧？
3: 你说，
2: 那非遗传承人，你给解释一下子吧。
1: 都坐吧。这是多么唯美的一篇描写农村谱子里的风景的散文叙事书啊！听好了啊，你得有感情的朗读。啊！我的大佬擦了黑儿，我刚下小，大佬就把我求回来，告诉我明儿个要带我去个大水泡子，说那块喽挺嘎咕，还能逮到地喇咕。时间过得贼快，唰就到了第二天，大佬在前面嗷嗷的撩，我在后面日日的撵。大佬的大胯就像开了挂一样，跑得贼拉快，一点儿都不栽了。大佬还回头鼓励我说：“你也撒了点儿。”
3: 啪啪啪啪啪！打断一下啊，
1: 等等，
3: 那个“栽了”是什么意思？
1: 撒了的反义词。他的同义词还有拧叉、棱的、低了算卦、离了歪斜。
3: 你听听，什么玩意儿？
1: 天上飞着夹巧、麻铃和老楞。
3: 爸，老楞又是什么玩意儿？
1: 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走起！
0: 我在东北，眺望北京。
1: 拿来一壶嗨嗨呀！哎呀呀
2: 呀！别嗨了。姑娘啊，你去进屋待会儿去，我们跟姥爷说点事儿啊。
0: 儿子，妥妥的。
3: 以后你给我说普通话。来，你瞅让咱爸教的啊，别人的孩子是输在起跑线上了，咋的？咱姑娘乖起跑线上了。
1: 这是干啥呢？吵啥呀？我这助听器没摘，你注意点影响。继续。
2: 你脸泪啥意思？
3: 我没啥意思，一个没文化的要教一个学文化的，你想想后果有多可怕。
2: 那是我爸，那是孩子他姥爷，

0: 你的闺女，看看我闺女的闺女的，那啥，行了，你别为我吵架了，我走就完了，两口子你和睦最好，你俩过好了比啥都强啊！哎呀，对了，那个脸脸呐，
1: 哎，
0: 爸也跟你说一句，你闺女是闺女，我闺女也是闺女。
1: 他生气了，你帮我哄哄他。老贾呀，我来了。
0: 你咋又来了？我这煽情的。
1: 你让我来，给你外孙女拿一个拍立得照相机，说给你们一家四口照个照片。
0: 这真不对了，什么一家四口？我这刚要走，咱一家四口，一家四口的，那就给他们一家三口拍。
1: 那能行？你说最后再照个全家福，留个纪念。你忘了？
2: 啥叫最后啊？啥叫留个纪念呢？
1: 我知道，但我不能说。
2: 方叔，你说。
1: 我能说吗？我嘴多严呢。方叔，真不能说。但是
2: 说。
1: 看到他，我就得说两句了。你们的爸爸，早在半年前，就把我的房子给卖了，豆腐厂也给我兑出去了，说要带我去个好地方。
2: 去哪儿啊？
1: 那是一个。 风景宜人的地方，不夸张的说，全是老太太呀，各样色儿的，琳琅满目，有长头发的，有短头发的，有卷头发的，还有没头发带假头发的。
2: 到底去哪儿啊？
1: 敬老院。
3: 喂，对不起，我看着他，我控制不住啊。这是我的主意，闺女。半年前我就跟你方叔俩商量好了，咱俩这岁数大了，真趁着有劲儿，赶紧走。那敬老院的地方挺好，风景秀丽，好多老太太，我还说了让他先挑呢。<笑>购买家用医疗器械需要注意什么？ 家用医疗器械花样繁多，有的产品夸大宣传，混淆概念，到底怎么买才正规靠谱？今天教你三招，轻松避开选购陷阱。一是查看经营者有没有资格，要到正规药店或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购买，并验看其合法资质、售后服务是否有保障。二是查看产品资质，医疗器械产品应具备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可以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确认是否为医疗器械。三是要索取发票，消费者在购买医疗器械时一定要索取购物发票，正式发票在产品保修、质量投诉中用处很大。选购家用医疗器械，记住三招，避开虚假宣传陷阱，选购更放心。
2: 爸，谁让你去敬老院的？
4: 谁让你去敬老院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是我们的宝啊！
1: 哎，爸是这样哈，你想想，你不看我，你看你姑娘，你不看你姑娘，你还得看你姑娘的姑娘，对吧，姑娘？
4: 老爷，
1: 哎呀，
4: 老爷，
1: 哦，
4: 你别走，我下回一定好好写作文。你走了，现在我去玩啊。
1: 哎呀，
2: 爸。
1: 那全家福，哪有一家三口照得道理呀？那哪能没有你啊？我呀，就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嘛。我这不是我跟你方舟到那儿挺好的，你们想我就过去看看我吗？
4: 说啥呢，爸？
1: 不是，哎呦，闺女，你别哭，闺女。哎呀，你别哭，我从小就受不了你这眼泪，你这眼泪一出来呀，爹啥招都没有啊。
4: 哎，不许走，爸。
5: 老爷不许走。
1: 这老爷不，你听他俩的吧。
5: 老贾，
1: 哎呦我，那我不走了，你走吧，行。
5: 爸，你看你，
1: 老花啊，干啥去啊？咱俩这处一辈子了，你说我到哪儿就还能把你扔一边去？我跟我姑娘啊，都商量好了啊，你呢也哪也别去了，我姑娘给我准备了个房间，有个单人床，我把它改成高低铺，你呢就做一回我上铺的兄弟。
5: 我不同意，
1: 再脸呢？你不同意啊？
5: 我总起夜，我想睡下铺。

0: 那我在厕所边上给你搭个地铺吧，你这。
1: 过年了，咱真的，咱们一家这么多人，咱们搞点娱乐活，打麻将吧。
2: 走走走走走。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6: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7: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

0: 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2: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3: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

0: 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

0: 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1: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4: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 一键启动。

0: 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我们随时都能实现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

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共生。

湖泊是一个隐喻，一如重回时间的源头，光和影，虚与实，动和静，那是生命开始的地方，幽深而神秘，热烈

湖泊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和生态系统之一，它包括了湖泊、沼泽、湿地和人工构筑的水库、池塘等。在我们这颗蓝色的星球上，湖泊系统的总面积为270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1.8%。湖泊不仅维系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更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精神家园。云南大地的巍峨群山之间，散布着明珠般的一个个大小湖泊，它们基本都是由地壳构造运动所形成的，被称为构造湖。其中有9个湖泊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它们沿着古老的断裂带分布，如同一串璀璨的珍珠。

浩渺苍茫的滇池是中国西南面积最大的湖泊，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形成湖体之后，2.5万年前，这里又发生过一次猛烈的地震，巨大无比的古生代石灰岩断裂塌陷，近乎直角的陡峭岩壁是那次激烈地质运动后留下的直接证据。滇池金线蛙因身上有黑斑并有一条金线在水中呈现金黄色而得名，它是滇池的土著鱼种，和滇池一样古老。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其种群资源衰竭，在滇池等湖泊中已很难见到。为挽救这一濒危物种，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对滇池金线蛙进行保育、种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黑龙潭位于昆明东北部，这一池清泉为滇池金线蛙提供了有利的繁衍环境。这一古老的鱼种和滇池另一种土著鱼昆明裂腹鱼共同生活在这里。在天然水域，滇池金线蛙对繁殖的条件要求非常高，幼苗不容易存活。经过科研人员多年努力，如今已具备大量培育滇池金线蛙鱼苗的能力，并多次向滇池流域进行大规模的人工增殖放流。

落日黄、水杉红，还有郁金香盛开时的五彩斑斓。湿地为滇池增添了丰富的色彩。湿地的出现让滇池休养生息，渐渐恢复元气。湿地就像滇池的肺，是古老的滇池和中国特大城市昆明之间的缓冲和屏障。退塘退田，退房退人，古尽人退之后，自然滩涂、芦苇荡、海菜花、天然湖湾、鱼虾产卵保护区及鸟类迁徙地等等自然景观，形成了自然的河沟塘湖高原湿地生态系统，让滇池湖滨生态功能得到恢复，让周边的生态环境得到持续的提升和改善。富营养化的湖水与树木来说就是营养大餐，随着根的吸收，最后成为了树的能量。通过植被恢复工程，由桥、灌、草、停水、沉水、浮水植物结合的相对完整的区系植被群落，在湖畔的湿地显露出勃勃生机。湿地恢复是云南长期治理滇池的一个缩影。据不完全统计，滇池湖滨生态湿地面积已经达到6万亩。滇池的水质也在持续改善，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食物来源让滇池湿地成为了越来越多鸟类栖息的乐园，完全称得上是生物多样性的展示窗口。地处云南澄江的帽天山是一个古生物化石的巨大宝库。1984到1994年间，来自10多个国家的50多位古生物学家，在澄江帽天山地区采集了约5万块化石，包括40多个门类的80余种动物，涵盖了现代生物的各个门类。5.3亿年前，这里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现场。从帽天山往南望去，蓝天白云之下，一池碧蓝宁静的湖水，这就是以湖水深邃清澈而闻名遐迩的抚仙湖。抚仙湖平均水深约95.2米，湖水的深度在中国居第二位。它是中国蓄水量最大的湖泊，蓄水量相当于15个滇池和6个洱海。最可贵的是它的水质清澈纯净，总体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一类，占全国重点湖泊一类水的91.4%，相当于为中国10多亿人每人储备了15.8吨的优质淡水。沧浪白鱼是抚仙湖的独有鱼类，多年来它们和湖畔的居民保持着一种特别的相依相存的和谐关系。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上三大生态系统，在抵御洪水、调节气候、涵养水源、降解污染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被誉为地球之肾。云南是中国内陆湿地类型最多的省份，在云南各种湿地类型中，湖泊湿地占有重要位置。翼龙湖地处云南省石屏县，水面面积39平方公里，平均水深只有2米，是典型的高原浅水湖泊。高原湖泊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受干湿季节分明的亚热带高原湿润季风气候影响，翼龙湖一年内水位波动可达1米，地表过湿，经常积水，因而形成了典型的湿地生物天堂。

又到了一年繁殖的季节，皮迪夫妇把巢建在沼泽中间，小两口相亲相爱，轮流承担孵蛋的重任，等待着小生命破壳而出。

们的邻居也在忙得不亦乐乎，为未来的新家选定一个合适的位置，精心准备筑巢的材料。

25天后 ，PT 宝宝出壳了。小 PT 们在妈妈的照料下，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生长着。紫水鸡正在水草中觅食，它不紧不慢，享受着悠闲的时光。弟弟妈妈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教会孩子们如何找到可口的食物。一次、两次、三次，他终于将捕捉到的小鱼送到了宝宝嘴边。小屁弟们观察着妈妈的动作，他们迫不及待自己尝试起来。荷花、滩涂、水草、鱼虾、鸟类，万物相克相生，生命环环相扣。并不是所有的成长都会一帆风顺，白骨顶一家眼下就面临着一个小小的障碍。还好一切顺利，但水下一条鱼激起的暗流着实让他们一家吓了一跳。

每一个湖泊都是多个物种的美好家园，是无数生命迎风起舞的天堂。

位于云南大理的洱海，湖水面积约246平方公里，是面积仅次于滇池的云南第二大湖，在中国淡水湖中居第七位。洱海静静地倚卧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外形如同一只耳朵，倾听着天地之间的声息。洱海之滨的这一列高大山峦叫做苍山，它与洱海的高差在2000米以上，是云南高山与断线湖的最大高差。千百年来，苍山与洱海相依相伴，静静地滋养守护着大理这座滇西重镇。当地人说，在洱海的源头曾经开满了美丽的瓷壁花。瓷壁花归属于睡莲科，又叫瓷壁莲、子午莲，是一种罕见的水生花卉。瓷壁湖是洱海上游水源地之一，因湖面开满瓷壁花而得名。如今在天然水域已经很难见到成片的瓷壁花。

穿街过巷，白族村民阿福中来到村口的小池塘，他要寻找长势健康的刺壁花。这里的刺壁花是他20多年前种下的，他搜寻那些生长状况良好的花株带回家进行盆栽培育，目的是为了防止刺壁花品种变异。

0: 慈碧湖畔的梨园村因全村种满上百年的梨树而得名，村民们与慈碧花有着很深的缘分。
1: 这个时候我们小时候老人嘛就说这个物种是很稀有的，只有在我们这个地方才有，清朝时候它所以是一种贡品。
0: 阿福忠是最早研究慈碧花培育保护的人，他已经摸索出慈碧花的生长习性，他将慈碧花种子送给村民传授经验，带动大家一起培育保护。种花一定要用没有污染的水，所以村民每隔三五天就要更换纯净的山泉水。每隔一段时间，阿福忠就会挨家挨户走访查看慈碧花的生长情况。
1: 大家都有一个希望，就是说以后条件符合了，还是要把它移回到我们湖里面去。希望就是真正的达到我们小时候开花的时候那么漂亮，印证了明代旅行家薛霞客说的一句话：“子午花开，鱼买福。”
0: 慈碧湖水顺流而下，注入洱海。从年龄看，洱海已发育到壮年期阶段，正在由瓶中营养状态向富营养化过渡。作为中国唯一的不冰冻湖区，云南九大高原湖泊有着丰富的生物物种、美丽的湖光山色和极具特点的民族文化。但云南的湖泊湿地多为封闭、半封闭型，水源补给方式单一，湖水置换周期长，由于自净功能不强，一旦遭到破坏，恢复难度极大。云南省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以极大的决心和魄力实施了一系列高原湖泊治理与保护措施，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各大湖泊的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抚仙湖常年保持了一类水质，滇池的水质达到了30年来的最好水平，洱海的水质则保持了稳定并向好的方向转变。政府的努力离不开人们的支持和参与，生态保护的理念正深入人心。

0: 船桨拍打出有节奏的声音，鱼鹰们跟着节拍拍打着翅膀。大理渔民驯养鱼鹰已有很长的历史，鱼鹰是捕鱼的能手，洱海渔民驯养有方，培育出最通人性的鱼鹰。在主人歌声的引导下，鱼鹰捕到鱼后会主动靠船，把猎物交给主人。这套技艺由驯鹰人世代口口相传，没有形成任何文字记录。沙村是大理喜洲镇的一个古老渔村，也是洱海渔鹰文化的发源和传承之地。杨全林从小在鱼鹰的陪伴下长大，他眷恋着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古老传统，精心呵护着父亲喂养了一辈子又交到他手里的鱼鹰群，仿佛对待亲人一样。
1: 我们好久都没有出去过了，那你让我们带他们出去喂，好多好多。
0: 作为生态保护措施之一，洱海已经全面禁渔，杨全林只能将鱼鹰带到洱海旁边一些池塘湿地进行训练。由于长时间没有施展本领的机会，这些鱼鹰的猎杀本能已经退化。杨全林把购买的活鱼抛入水中，希望培养鱼鹰的野外生存能力。他想有朝一日将这批鱼鹰放归自然，但这一过程并不容易。
2: 以前他自己下去会找，现在都已经退化了。我从小就陪伴鱼一起长大，还是挺舍不得。
0: 洱海正在恢复往日的生机，在人们的努力下，苍山会更加苍翠，溪流会更加清澈，洱海也必将更加美丽。下观风，上观花，苍山雪，洱海月，这闻名于世的四大美景，不仅是无数人心目中最美好的记忆，还将成为孩子们未来的诗和远方。泸沽湖，云南海拔最高的湖泊，它被山峦和绿色所环绕，不仅景色绝美，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得益于近年来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泸沽湖保护区的森林覆盖率超过80%。泸沽湖是中国第三深的淡水湖，平均水深达到40米，蓄水量远远超过了比它大得多的滇池。泸沽湖水透明纯净，属于一类水质，肉眼可看到水下12米处，光影交错，如梦如幻。静是泸沽湖的主旋律，安静地坐在湖边，看云起云涌，日出日落，体味着这如诗如画般的美丽。

0: 拉的一无大口。
1: 这些浮动在水面上的白色小花叫海菜花，普遍生长在云南的各个高原湖泊中。海菜花对水质要求很高，它盛开的地方也意味着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每年还在花开最繁盛的时节，摩梭人阿舅、杨顺明都会划着船，带着孙子孙女到湖上欣赏花开的美景。泸沽湖水生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之丰富，在全国高原湖泊中是少见的。波叶海菜花是泸沽湖特有的水生植物，

槽船缓缓滑行在碧波之上，摩梭民歌回荡在水田之间，为泸沽湖增添了几分古朴，几分悠长。这是一个远离喧嚣，未被污染的纯净之地，是在自然怀抱中人们和谐安宁的心灵故乡。

脱，宛如大地女神纯净晶莹的眼眸，更像是天地之间的一面面明镜。他凝望着世间万物的演化与行为，凝望着我们人类将如何对待我们的地球，以及我们自身的现在和未来。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位。

0: 咱们辽宁开海的日子，哇，一会儿有一个仪式，咱就看这个百舸争流啊，哇，哗啦啦啦啦，就都出去了。
1: 锦州这片的海呢是国家海域的保护基地，所以说这边的海水海质特别的好，海鲜特别的肥美，
2: 比我脸还长，8块钱一斤，
1: 才20多一斤，哇，
2: 比我手掌还要长，
3: 这么大一只鲍鱼，10块钱一个，
1: 哦，这性价比好高啊，而且非常新鲜，
3: 我不是好想带回去啊。
4: 来一点点啊！哎呦，哎哎呀，
3: 甜的甜的甜的，好好吃啊！
4: 比想象的也好吃，
3: 好吃多了，
4: 新鲜了。
3: 对，
5: 赶紧出发，下沉一点，快不赶趟了，快走！
0: 笔架山到了呀！它很神奇。嗯。因为它有这个涨潮和退潮的时候，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涨潮的时候它就会被海水淹没，落潮的时候，你看就现在这样一个很神奇的一条路就出现了，
1: 对，
0: 我们就可以走上去。
1: 还有一个小 tips 要提醒大家，就是当大家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因为全是石头，所以一定要穿舒适的鞋子在上面走。
3: 没点好体力哪能干旅游博主啊，我不行了。
4: 其实刚到笔架山山脚下，
1: 笔架山啊不长，但是有点陡，但是呢一路上的补给站还是非常的多。
4: 是呢，
1: 当中这个10块钱一袋的小贝壳，小海底小戒指，
2: 好好看呀，也只要10块。
1: 锦州，
4: 锦州。
3: 行是已经回不去了，我们只能坐船回去。
5: 我给你呼叫再遇。我带你找点好吃的。哎呀，
1: 那我们现在排队了540多桌，咱们有预定吗？啊，
3: 排队500多桌。
4: 那我们500多桌
3: 得等多久啊？
5: 有预定到，
4: 还得是本地人、啊，
1: 还得是本地人呢、啊，做了攻略啊，
4: 太牛了！
1: 你跟哪定的？
3: 跟哪定的？
5: 必须要在他们家的公众号上预定。平时11点开始，节假日10:40多、10:30你就要开始，不然全没桌啊！
3: 我的天，太火了，540多桌，
5: 对，就是这么火。
3: 遗产呢、哎？这边的烧烤竟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欢迎来锦州啊！
6: 来，咱们可以吃了啊！第一吃先给美女了啊！第一吃原汁原味，咱也别蘸，就是羊肉的鲜甜。这是羊肋扇，最香的剔骨肉的味道。第二吃要就着蒜，为啥要就着蒜呢？吃的是咱们东北的民俗文化啊，
1: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3: 恭喜你会抢答
7: 的。那羊肉会变得更鲜了，之前可能是感受到它的奶香奶香的。
6: 最后一种吃法才是放入孜然和辣椒，吃羊肉的焦香，
1: 鲜香、肉香、蒜香全部汇聚在你的口腔。
6: 没事，
1: 锦州烧烤啥都能烤，包括大脑。
8: 吃饱喝足的我们就选择住在锦州，第二天一早继续出发。
1: 辽西教我的师傅在山里，在海里，在那条每天只出现2次的天路上，潮退时坦坦荡荡，潮涨时干干净净，他不等人，不迁就，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最美的相遇从来不

0: 姐妹自驾穿越辽西小城，到底能解锁多少惊喜呢？告别火红热烈的盘锦红海滩，我们的辽西自驾之旅继续向前。
1: 辽西走廊第二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妹妹，
1: 啊，
0: 别光顾着自己吃啊，给姐姐也弄点吃的。
1: 是，哎呀，没啥吃的了，那这边给你吧。
0: 你是知道姐姐吃肉的。
1: 吃肉啊？哎，你看，
0: 什么呀？
1: 这多肉吗？
0: 这不还是素吗？
1: 哎呀，姐，你说吃素多好啊！吃素能排毒，还能养颜，还能排出体内垃圾，挺好的。
0: 排出体内垃圾
1: 啊！
0: 姐姐是白骨精，再排就排到骨髓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
1: 哎，我有个办法，姐，咱俩就拿这个震动之宝月光宝盒。你就穿越回7天，哎，你就不用吃人肉了。
0: 别乱动，我告诉你，这个月光宝盒一共只能用3次，放好。
1: 哎呀，姐，你就不能不吃人肉吗？
0: 不用去了，
1: 听我的就对了。
0: 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
2: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全白都啊。
3: 好汉，
2: 这姐姐是叫我吗？我的天哪！
1: 哎，姐，你放过他吧，行不？
0: 为什么？
1: 你听他那歌词多吓人呐！那后边指定还有107个人呢。
0: 管不了那么多了。
3: 好汉
2: 啊，
3: 过来呀！
2: 这首歌是真不白学呀，谁都给我叫好汉。
3: 进来呀。
2: 好吗？
3: 进来。
2: 老妹儿，你怎么的中风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带劲呢？
3: 这是我们姐妹的房子啊。
2: 房子呀，这不是个洞吗？我明白了，这是洞房。还有蜡烛，还有美女。姐姐，难道你是要跟我洞房花烛不成？
0: 妹妹，
1: 哎，
0: 绑上，坐着吧。
2: 还有游戏呢。哎呀。哎呀，这绑完以后呢？
0: 灌酒，
1: 灌酒。
2: 是喜酒吗？我跟你说，我酒量可大了，你不用灌，我自个儿就喝了。

0: 哎，喝来。哎。都你。
1: 我看喝两位。喝俩了。姐姐，下一步是不是该洞房了呀？
2: 你长得丑，想的倒是挺美呀。啊。知道这是哪儿吗？盘丝洞。
1: 盘丝洞，盘丝洞，你是白骨精啊？你是蜘蛛精？
0: 你才反应过来呀、啊？
1: 二位姐姐，放了宝宝吧。你们想玩呢？我后边有107个兄弟，你跟他们玩吧。我玩不了这个，放了我吧，姐姐。
2: 来到我盘丝洞，就别想活着出去。
1: 那你给我喝酒干啥呀？
2: 我是给你去去味儿。啊！妹妹啊，今天姐姐也听你一次，吃点素，加点土豆、酸菜、粉条子，把它炖了。看好了，我去备料。
1: 姐姐，姐姐，白姐姐，
0: 喊啥呀？喊呐！你瞅你那傻样吧，就这么给你，就这么给你使眼色，还自己还往里进。
1: 我给你偏瘫呢。姐姐啊，妹妹，这个我呀，说实话，我今天是出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应该今儿个来春游啊。你放了我吧。
0: 你春不春游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1: 我跟你说，我命可苦了，我上有80岁的老母，下有三个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媳妇儿，不是三个月的孩子和一岁的媳妇儿，你把我放了。你放了我吧！
0: 我不管你有几个媳妇儿、几个孩子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1: 你就当我是只猪，给我放了吧。
0: 啥？
1: 当我是只猪。
0: 对呀，这就有关系了。我也是只猪啊，咱俩是同类呀、啊。那你快赶紧的啊、哦！
1: 这真吗？
0: 趁我姐没回来，赶紧走，快走。
1: 姐姐，我只能送你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啊，有过
0: 多。别唱了。快走吧，
1: 保重身体，幸会了姐姐。
0: 好好修炼啊！哎呦我去，我以为孙猴子来了呢。快出来，咱家来人了。
2: 谁来了？
0: 你看看
2: 这人呢。哎
0: 呀，你别管这人了，这还有仨人呢。
2: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3: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我叫牛大。
4: 我是牛二。
0: 哎，那他指定是牛三。哼，
5: 错，我是牛十八，也叫牛犊子。哎，你扯我干啥？
0: 我就想问问你们三个上这儿来扯什么犊子？
2: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盘丝洞干什么呀？
0: 对呀。哎呀！哎呀！用的什么洗发水？
4: 他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啥意思。其实下山抓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有几分姿色，走吧，跟我们回去。
5: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咱们三个男的，这俩女的怎么分呢？
3: 是吧？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分。
5: 好。啊。我终于知道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
3: 去吧！
0: 哎呀，那兵器不牢。

0: 这回剩俩了，你是大哥，你先挑。
1: 好，我就选那白的，我喜欢骨感的女人。
0: 那我就选那黄的，那小的不错。
2: 嘿呀，你瞅你俩那个牛样，还选这个选那个的，我们死也不是跟你走。来吧，动手。
3: 慢着，妹妹，用马力上前，姐姐来。
2: 对，你来。
1: 你这不把你嫂子给杀了？
2: 姐姐，
0: 大哥，我盼他先动手。
1: 行了，这回我要那黄的。
2: 姐姐，你给我等着。月光宝盒，月光宝盒。
1: 干什么玩意儿？什么？
2: 月光宝盒，时光倒流。
4: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这个怎么唱第二句了呢？头一句哪去了呢？头一句呢？
3: 好汉。
4: 好汉。是叫我吗？
3: 过来呀。
4: 好吗？
3: 进来呀。
4: 瞅这面熟呢。老妹儿，你这病还没好呢。
3: 进来。
4: 这地方看着这么熟悉，我是不是得坐这儿啊？
3: 自觉。绑上。
2: 好，行，绑上，绑上。
4: 啊，这怎么？
2: 快点快点，
4: 还得绑上啊！
2: 那绑上绑上！
4: 哎呀，
2: 姐，快走吧，快走吧！啊，到点儿。
3: 干啥呀？
2: 快走快走！
3: 上哪儿啊？
2: 牛魔王来了！
3: 胡说！牛魔王离我们十万八千里呢，哪有功夫上这儿来呀？
2: 你咋不信呢？
3: 少废话，灌酒。
2: 对，灌酒，灌酒。
4: 怎么的？喝酒啊？老妹儿啊，其实我酒量挺大的，我这没整喝，
2: 别墨迹了，
4: 今儿有点多。
3: 使点劲儿灌！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我这还有一点呢。哎呀，好了，好了，酒灌完了，走吧姐。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们盘丝洞了，你快点吧，咱俩都没命吧。
4: 不能，盘丝洞。我怎么有点恍惚的，面子慌的溜达劲儿？哎，我想起来了，你是白骨精。你是蜘蛛精，
2: 才反应过来啊，
4: 这酒也给我灌了，是不是该炖了我了？
3: 你说炖就炖呢，这次我要清蒸。看好了，我烧水去。哎呀，
2: 姐，你还烧什么水呀？
4: 白姐姐，白姐姐，白，
2: 你别磨叽，痛快说。
4: 不是，我跟你说啊，我这酒喝有点多，蒸着吃。我跟你说，我血压高，有点犯病。我告诉你，
2: 说重点。
4: 我今天是来踏青的，一不小心踏出事儿来了，跟你没关系。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孩子媳妇儿，跟你没关系。
2: 说重点。
4: 我是蜘蛛。
2: 就等你这句话呢。走。然后姐，看着，快快快，快点儿。
4: 好人一生平安呐！
2: 啊，行行行，
4: 有
3: 多少？
2: 快走快走！姐姐，快出来！牛魔王来了！
3: 发生什么事情了？
2: 牛魔王来了，快跑快跑！
3: 妹妹，你怎么撒谎呢？在哪儿呢？这
2: 不是
3: 这人呢？
2: 你别管那个人了，一会儿牛魔王来，咱俩谁也跑不了。
3: 你是不是给放了？姐姐，我都7天没吃人肉了，你要饿死我呀！
2: 你看，不用走了。

0: 是何人呢？报上名来。
1: 我们是牛氏三兄弟，我是牛魔王牛大，
2: 我是牛二，
3: 他是牛犊子。
4: 来扯我呀。大哥二哥，你信不信他马上就得说你们仨过来扯啥犊子。
3: 我问你们仨上这来扯什么犊子？
4: 你看看这句话应该我问呢，你扯什么犊子？
0: 你们牛氏三兄弟不在牛头山修炼，到我这盘丝洞干什么呀？
3: 对呀、啊，

0: 哎呀，别甩了，敢粘了。
1: 嘿，干什么？我们哥仨在山上修炼的没什么意思，其实到下边抢几个压寨夫人，正好路过你们盘丝洞，看你们两个长得挺漂亮，正好跟我回去吧。哎呀，大哥，我说的咋这么流利呢？
2: 没错，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大哥二哥，我感觉那个白的挺适合你，嗯，这个黄的挺适合我二哥。我。啥？我呀就不跟你们争了，我退出。干啥呀？我都不跟你们争了，我也没说我三哥、四哥、五哥、六哥是怎么死的，干啥还杀我呀？
1: 你是只羊，老往牛群里混什么玩意儿？你以为我没看出来呢是不？去死吧！
0: 你瞅你
1: 谁让我们先动手呢？还是想跟我们走呢？
0: 你瞅你俩这牛样吧，还跟你们走？我俩死也不会跟你走。来吧，动手吧！
3: 慢着，妹妹，你法力尚浅，还是我来吧。
0: 拉倒吧，姐，还是我来吧。你这两下我看着了。来，你来，来，来，你往近点，来来来，
3: 来，开始啊！
0: 哎呀，姐，不按套路出牌。你们，哎呀，我再来一遍。
1: 干啥呀？
0: 月光宝盒。
1: 这干什么玩意
0: 儿？哎，时光倒流。啊！
4: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干一声，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5: 喝多了。
4: 今天奋笔。
5: 日本里，
3: 好汉，来呀！
4: 扯什么犊子？我告诉你，白骨精，蜘蛛精，你就现在让我直接用动完，我都不去了，我喝不动了，我回去了。
3: 站住！啊！
4: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能耐真大呀你！200多斤一薅就薅过来了。哎呀，
3: 还想跑啊？
4: 是不是还得给我绑啊？
3: 有觉悟。
0: 对对对对。
4: 觉悟觉悟，咱不说，老妹儿，你不行，你勒死我吧。啊！酒我跟你说，别灌了，我也喝不动了。你是想蒸着吃、煮着吃、熬着吃、炖着吃，你抓紧。
3: 不喝酒能行吗？必须给你去去味儿。
0: 不行不行，别喝了酒。你看这两坛都他喝的没了。
4: 你别喝了，喝不动了。
3: 没了，我盘丝洞还能缺酒吗？哎呦我天！换井，
0: 有存货。
4: 对，白姐姐，你是开酒厂的来的？我的妈呀！那什么，老妹儿，
0: 对对对，喝吧喝吧，
4: 酒咱别喝行吗？
0: 你别磨叽了，
4: 你这小玩
0: 意。哎呀，你痛快吧，早晚也得喝呀。多灌点，你好好。哎嗨。你喝一半傻一半啊你！行了，就完事了。行。准备下一步，快点。
4: 想咋吃？你说，是蒸是煮？
3: 一半蒸一半炖。看好了。
0: 这都偷玩的，赶紧说那句话，快点。
4: 我是只猪。
0: 对了。走吧，
4: 那啥呢？
0: 快走啊！
4: 什么都不能听过了。
0: 你喝多了。
4: 来也是你，走也是你，玩了。我刚进家门口，就给我整回来了。刚，我就想知道我走后以后，你们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你能不能？ 我让你别出来。
3: 来者何人呢？报上名来。
0: 牛大、牛二、牛犊子。
3: 干什么来了？
0: 还干什么来了？他们呐，搁山上修炼完没意思，寻下来找几个压寨夫人，完这不遇到咱俩了吗？他三个人完不够分，到你了。到你了。
1: 二弟，这回剩俩了，咱俩一人一个。
6: 好，
1: 再是，再来一个呢。
4: 太明白了，你俩分红来了，还一人一个，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喝多少酒，你俩知道吗？你是谁？
6: 我是谁？
4: 我是只猪啊！我来天蓬元帅啊！
7: 原来你是只猪啊！
4: 分他们姐俩要过我这关，我天蓬元帅在此拿命来！哎呀！
1: 停了！马上，请给我上去！
4: 快快走！
7: 老二，你下狠手啊你呀！
4: 滚！喝牛打牛！滚！
0: 哎呦！哎呦！好汉啊，太厉害了！你真不会给我们蜘蛛界争气啊！
4: 老妹儿。这两头牛在我猪面前不好使。
0: 哎呀，你这只猪，我跟你说长得另类呀，这个。
4: 哎呀，喝尽兴了。哎，还有酒吗？啊，快尽兴，来尽兴一下子，是，让我尽兴一下子。这还有啥吃的没有？
0: 不是，你要进，我给你去整吃的呗。你说你
4: 这啥玩意儿？
0: 那不能拿。
4: 时光倒流。
0: 别

0: 擦着呢，擦着呢。哥，我跟你说呀，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啊！哎，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1: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0: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1: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0: 哥，你忙着，我走了。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笑>
1: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 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你给我站住！
0: 干啥？
1: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2: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笑>
1: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这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2: 卖海鲜的，
1: 来了，你看一下是什么？
2: 有龙虾吗？
1: 澳洲的。
2: 有鲍鱼吗？
1: 深海的。
2: 有海参吗？
1: 全是刺儿。
2: 来条鲫鱼，
1: 扎心了。
2: <笑>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咋的呀？鲫鱼不卖啊？
1: 卖卖卖卖卖，
2: 那鲫鱼新鲜吗？别到家
1: 老新鲜了，
2: 别到家就死了。
1: 不能，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2: 来条死的。<笑>
1: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个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2: 您慢点，哎呦呦呦呦，哎呦呦，我，
1: 完了完了完了，鲫鱼给挤死了，右眼跳，好想笑，
2: 你咋那么欠着呢？
1: 咋办呢？
2: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
1: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咋办呢？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2: 坏条呗。
1: 不是，我直接赔你十条得了。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2: 来条大的啊！
1: 来来来，
2: 你这够十条吗？
1: 您数数。
2: 2 4 6 8 9。
1: 忘了我这一了。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
0: 钱没给呢，
1: 潘哥，哎，快递，哎，你这买的啥呀？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0: 大手笔啊，哥。
1: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0: 玩个浪漫。
1: 对对对对对。
0: 可以呀，哥。
1: 这样，你帮我看看摊儿，我去洗手间，好不好？
0: 好，好，哥，
1: 来来来，
0: 你去。
1: 哎，好嘞，好嘞。
0: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笑>哎，
1: 小王，谢谢啊！来来来来，哎呀，挺凉快。
0: 快递我给你哥换吧，大哥啊！
1: 好嘞好嘞，谢谢啊！
0: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哥。
1: 行行行，
0: 拜拜。
1: 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2: 记不住了。
1: 大姐，
2: 我买的鱼，
1: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哎，
2: 不是。
1: 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3: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2: 对呀，
3: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哎，
2: 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儿。
1: 赶紧看看，这你钱包，我这人有钱包呢。
2: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3: 这是大姐的钱包吧？ 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啊，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
2: 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她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还有，我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3: 欢迎下次光临。
2: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0: 我那1000块钱呢？
3: 哪来的1000块钱呢？
0: 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一千块钱，我兜里还真有一千块钱。大姐呀，我这一千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我
1: 手那只俩手，
0: 哎呀，谁放你医院？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二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0: 你听我解释啊，这一千块钱呢，不是我的。
1: 对呀，它是我的。
0: 不是，这一千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1: 谁你媳妇儿啊？
0: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一千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1: 你俩吃饭我买单。
0: 谁让你买单了？
1: 我问你，这多少钱？
0: 一千呢？
1: 我丢多少钱？
0: 一千呢？
1: 这钱是不是我的？
0: 是啊。哎，不是，
1: 我没报警就不错了。哎呀，
2: 大姐，
1: 什么
2: 大姐，大姐，大姐，消消气。
0: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

0: 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我的1000分。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1: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0: 好看。
1: 夹手了。嗯。
0: 哎呀！哦，来送你个螃蟹哦。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1: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0: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1: 哦，那我先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0: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1: 海鲜呢？
0: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哦，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1: 合适吗？
0: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2: 老公，哎，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0: 到了，到了，到了。
2: 哪儿呢？
0: 我给你拿去。对，
1: 沙盼，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0: 好嘞。
2: 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0: 你都拿什么了？
3: 包啊，衣服。
0: 我这是
3: 我买的，
0: 不是
3: 都送给他了？
0: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2: 这回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2: 这身是我买的啊，这身是你给他买的。
0: 谁说的？
2: 可以啊，大胖，
0: 没有
2: 背着我藏私房钱，
0: 没有没有没有，
2: 拿出来。
0: 不是我，
2: 把钱拿出来。
0: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2: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0: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
2: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0: 前女友。
2: 同学。
0: 不是。
1: 早都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4: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2: 这是你老公啊？
1: 对呀，我老公啊。
2: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
1: 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0: 对呀、
4: 啊、
0: 我俩也不像啊。
2: 你们俩还不像啊？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呢，我梦着你外面有人了。
5: 哎呀哎呀，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哦，大姐，你梦着我没？
2: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哎？你居然梦着我老公？
6: 你耳朵不好使，
2: 我你耳朵太不好使了。我今天就梦着我老公。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个人，你说你不说呀？
0: 咱们停！停停停停！
5: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0: 我，
5: 你谁呀？放给他。
0: 我是你潘哥。
5: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0: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5: 潘哥，嫂子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2: 怎么了？
5: 我得说句公道话。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0: 对，
5: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0: 你吓我一跳。
5: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
0: 你妥什么妥？你还
2: 妥什么你、啊？
5: 我这不夸你呢吗？
0: 你往死夸呀你、啊！
2: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0: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5: 也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0: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5: 不是都怨我呗？
0: 对，
5: 我多嘴了是吧？
0: 对。
5: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2: 是。
5: 但是那1000块钱呢？
0: 你不闭嘴吗你？
5: 哎呀，好尴尬。

0: 累了。
1: 那一千块钱呢？
2: 对呀，那一千块钱呢？
0: 我问你呢，那一千块钱呢？
3: 一千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一千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2: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3: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2: 没事没事，
0: 来，误会呀，
3: 让开。
4: 啊？哎，那我媳妇儿，哎，
2: 不是不是，
4: 哎。
3: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到此。哎呀！
5: 王小倩，你给钱了吗？你就咧着大嘴吃啊？
6: 这个有人打开了，我以为钱付完了呢。
5: 你看谁打开了？
6: 谁看见我打开了？
5: 监控。
6: 没啥事，你按这破玩意儿干哈呀？多少钱？
5: 5块。
6: 别人家卖4.5块，你卖5块，以后我还能来吗？
5: 哎呀，王小倩太好了！你要以后真不来，这5块钱我还不要了。
6: 谢大姑，
5: 你给我回来！我告诉你啊，你不许走，不给我钱，我找你爷去。
6: 不，你老找。
5: 我接电话，你回来不许给我钱，要不看我怎么收拾你。
6: 我是不给钱的人吗？我不没钱吗？搬回去不就完了吗？
5: 大夏，
6: 咦，你来的正好，有5块钱呗？
0: 有啊，
6: 借我呗。
0: 借你？借你？我借你一双慧眼，你要不？
6: 我也不想你借我那玩意儿干啥呀？
0: 我有事问你。
6: 啥事儿？
0: 别给我俩贱撕的。我车上那字是你写的吗？
6: 啥字啊？
0: 你看，我就知道你会装。来，照相了，自己看。
6: 小米粒儿，我爱你，王小倩提。你咋知道是我写的呢？
0: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你自己都读了王小倩提。
6: 哎呀，大姨了，黄姨啊。
0: 谁是你姨？
6: 啊，不是，我没叫你黄姨，我叫的是黄姨呀。哎呀，
0: 欠不欠啊？你干嘛在我车上写字啊？我招你惹你了？
6: 别人车不写不上吗？你那车灰老厚了，写字老清楚了。
0: 我车灰的。
6: 黄姨，黄姨，黄姨，黄姨，
0: 谁是你姨？
6: 小黄，你听我跟你解释啊，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我做个梦，梦见我和小米粒结婚了。
0: 我跟我车有啥关系啊？
6: 你别打断我，下边就有关系了吗？我怕这个梦啊醒得太快了，所以出门的时候啊，我还闭目合子眼的往前走呢。我和小米粒啊，马上就要入洞房了，哐嚓一下子，窍门框上了，这洞房灰老大了，就把我给呛醒了。我把眼睛一睁，你的车。这个时候我的情绪就到了，顺手就写上小米粒儿，我爱你呀。
0: 我现在情绪也到了，我能学岳母在你后背刺几个字儿不？
6: 小黄，你以前是干纹身的吗？呀，你这不是刺字啊，这是要给我刻章啊。
0: 我就问你王小倩，今天这事儿怎么办？
6: 办啥办？挺难办的是吧？不办不就完了吗？
0: 我车上还有字儿呢。
6: 擦了不就完了吗？
0: 你知道洗车要多少钱吗？
6: 不洗不就完了吗？
0: 你是不是存心让我生气？
6: 不生不就完了吗？你看你这人啊，本是同门生，记啥眼呢？你瞅瞅你。
0: 我告诉你王小倩啊，今天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一，给钱洗车；二，赔礼道歉。
6: 我选择二。
0: 为啥呢？
6: 因为省钱。
0: 王小倩啊，来吧，道歉吧，来吧。
6: 你瞅你嘚嘚吧嗦那样，还道歉？谢。对不起。
0: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6: 对不起。
0: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6: 对不起。哎
0: 呀，行，瞅你这样，好像我要跟你道歉是吧？我看你还是选择第一条路吧。
6: 坏活，我服了。我是真没钱，行，我知错了，行不行？我道歉，对不起。
0: 哎，这还差不多嘛。 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6: 还想咋的呀？
0: 我手机里有照片呢，我去告诉你爷爷。
6: 哎，小花，小花，小花，
3: 干嘛？
6: 你千万别告诉我爷，我爷爷要知道这事的话，非得踢死我不可。哦，
0: 原来世界上还有你怕的人呢，那太好了，我现在就去。
6: 小花，我都给你赔礼道歉了，你还告诉我爷？你别落到我手里边啊！你要是落到我手里边，咱俩就好好唠一唠。
1: 王倩啊，跟谁吵吵呢？
6: 一个不讲理的女人，我在她车上写几个字儿，这家倍儿巴的。
1: 哎呀妈呀，能跟你讲理的那也是缺心眼儿啊！他
6: 我看也是。
1: 哎，倩儿，刚才妞妞来电话了，我得去趟学校，帮我看一会儿超市啊。
6: 我也不会看呐。哎呀
1: 妈，太简单了，来来，我教你。啊，谁买东西，你拿这个一扫，嘣儿，然后把钱往钱柜里一放，妥了。
6: 就这么简单呢？啊，那我会。
1: 行，但是我得嘱咐嘱咐你啊，对待顾客一定要热情。就是以前我怎么对你的，你就怎么对待顾客。
6: 以前我上超市买东西从来不给钱，他们也可以不给吗？
1: 就这边拉去，什么不给钱？我告诉你啊，回来账要是对不上，你得给我赔。
6: 那我不砍了。
1: 哎，爷爷，那超市咋整啊？
6: 你关了不就完了吗？
1: 我不得上学校吗？
6: 不去不就完了吗？
1: 我不得管孩子吗？
6: 不要不就完了吗？
1: 什么玩意儿就不要？什么玩意儿不要？倩啊，好好看着啊，那五块钱不要了。
6: 那行，
1: 行，那我走了。哎，等会儿啊，我还得嘱咐嘱你，记住啊，顾客是上帝，你跟顾客是一家，明白不？
6: 明白。
1: 记住了啊，顾客是上帝啊，记住啊，是一家人啊。
6: 黄嘴必须放心吧，大姑，顾客顾客是什么了？顾客是什么？哎呀妈呀，顾客是我妈。哎，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爱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啊，就这地。
7: 小钱儿，啊，你干什么？就是
6: 帮我大姑看店呢。哎呦我
7: 的，这孩子还干个人事儿了。我呀，
6: 欢迎光临。
7: 我的妈，你干什么？你
6: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地。
7: 你看准了，我是恁爷爷不是恁妈，还给我讲一辈。
6: 我现在不认爷只认妈，上帝和妈你选一个。
7: 那还用问呢？上帝渴了喝水。
6: 好嘞。哎，这玩意儿是不是应该啵一下啊？
7: 他还得叭一声呢，一倍儿一叭，一倍儿一叭才行。你不倍儿，他也不叭，肯定坏了。两块钱给你，行了，什么时候倍儿叭好了，你等我喝水。哎，
6: 不行，钱在我手里边，货少了，回来我解释不清楚，钱必须入柜。
7: 你往哪入？你入柜呀？不是，我是你爷爷，我渴了。
6: 现在别说你是我爷爷，你是我孙子都不好使，你知道吗？钱必须入柜。哎呦
7: 我天！你说你孩子，你彪了，你干什么？那我怎么办？我渴着。
6: 停着，爷，你等会儿啊，我估计是这机器坏了，我给售后打个电话啊。
7: 你快打吧，我嗓子都冒烟了，我呀。
6: 喂，售后服务吗？我是大米超市。拿来，那个你这机器不好使了，不奔儿吧了，你别来奔儿吧的六七的，你赶紧过来吧，有个老头可着都受不了了，你快点的吧，啊！
7: 哎呦我，
3: 干啥呢？哎呦妈
7: 呀，我渴了，我想过来喝口水，你说我这个亲孙子奔儿吧半天不给我水，我嗓子都冒烟了。妈呀，
3: 这孩子把你爷渴这样，
7: 倒霉孩子。
3: 倩儿啊，啊，你大姑呢？啊，
6: 就去学校了。
3: 啊，那你搁这干啥呢？
6: 让我给他看店呢。哎
3: 呦我的妈！你看着，这我这孙子穿这身衣服，真像个售货员呢。
6: 欢迎光临，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是上帝，想咋地就咋地，爱咋咋地，你想咋地。
3: 哎呦妈，这孩子嘴皮子多溜啊，像卖瓦盆似的。
7: 可拉倒吧你！
3: 奶奶没啥事儿、啊，就是过来顺便买袋洗衣粉了。啊，
6: 这洗衣粉呢？啊，
7: 那个，哎，
6: 这位奶奶啊，这洗衣粉你拿不走。
3: 为啥呀？
6: 这洗衣机坏了。啊？我不知道多少钱。
1: 啊，不知道多少钱呢？这么的，

0: 给你扔下5块钱，完了机器修好了，到时候钱找回来，那个下回给奶送家去。
1: 奶奶，奶奶不行啊，钱必须入柜，这洗衣粉你今天真拿不走。
0: 我回家呀，让小米粒使劲搁那搓。哎，
1: 这边拿走啊，洗衣粉拿走，快！
0: 咱能拿走吗？不是给钱的，
2: 钱都给，快点！
3: 他怎么能拿走？我就不能喝。
1: 这位不懂事的爷爷，你想找孙媳妇不？
3: 想啊。
1: 你想未来的孙媳妇手上都是奖的吗？
3: 不想啊。
1: 那还本事吧啥呀？
0: 哎呀，我说老王头啊，你这个孙子！咋生出来的可真是你的亲孙子，走上我家喝水去，孙子
3: 你占我便宜是不是你？
4: 喂小李啊，你不用往这儿赶了，反正也在我家门口，我去售后服务呗。怎么的，老板就不能亲自上门售后服务吗？没关系的。哎，我告诉你啊，你在客户家呀，你的态度一定要好，千万不能让客户把我们给投诉了，听见没有？好的，没关系，不麻烦，就在我家门口。
5: 干啥呀？妆花仙子呢？老板呢？
1: 我就是。
5: 你？
1: 我给你打的电话。你是售后服务吧？啊。今天落我手里边了吧？啊。你们的服务宗旨是啥呀？
5: 我们的服务宗旨是，顾客是我妈，我和顾客是一家，顾客就是我上帝。
1: 我想咋地就咋地。
5: 咋咋地？
1: 我投诉你。
5: 为啥呀？
1: 你咋才来呢？
5: 顾客对不起，我早上跟一个山炮吵架，所以来晚了。
1: 是不那个山炮还在你车上写字儿呢？嗯，
5: 是的，是那个山炮。
1: 怎么跟山炮说话呢？啊！我现在是顾客，给我赔礼道歉。道歉，听明白没？
0: 道歉，嘿嘿，道歉啊，
5: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5: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5: 对不起。
1: 哎，这就对了嘛。顾客是什么呀？顾客和我们是一家，顾客就是我的妈。
5: 行，那妈，请你把电闸拉一下，妈想看看提款机是不是死机了。
1: 好嘞。哎。你占顾客便宜，你给我赔礼道歉？
5: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态度吗？
5: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表情吗？
5: 对不起。
1: 我在你的道歉当中感受到了这个不乐意。
5: 我今天还就不乐意了，我不干了，行吧？我来买东西，我现在是顾客。王倩，你是干啥的？
1: 服务员。
5: 给我拿东西。
1: 拿啥？
5: 面包。
1: 好。
5: 买单。
1: 妥了。哼。对不起，俺家机器坏了。机器坏了，机器坏了。你把衣服给我穿上，给我道歉。现在我是顾客了。态度吗？
5: 对不起。
1: 这是道歉表情吗？
5: 我都说了我不干了，我是来买面包的，你给我道歉。
1: 俺家面包咋的了？
5: 你家面包长毛了，道歉。
1: 啊，对不起。
5: 这是道歉的表情吗？
1: 啊，对不起。
5: 这是道歉的态度吗？
1: 我看了哪长毛了？这是肉松面包，肉松面包本来就带毛的。我现在是顾客，你家机器坏了是事实吧？给我道歉。
5: 我是买面包的，我是顾客，你跟我道歉。
1: 你家机器坏了，我是顾客，你给我道歉。
5: 你家面包坏了，你给我道歉。
1: 你家机器坏了，
5: 你家面包坏了，
1: 你家机器坏了，
5: 你家面包坏了，
1: 你家机器坏了，
5: 你家面包坏了，
1: 我家面包坏了，
5: 你家面包坏了，
1: 我家面包，
5: 我家面包也坏了，我家面包也坏了，咋的？
1: 你家面包坏了，找我干啥呀？啊？
5: 我不管，我不相信在你家找不到一个带毛的面包。
1: 我帮你找，怎么地呢？还找找找吧，来吧。拿呢？
5: 你说
1: 拿呢？
5: 没有带毛的面包吗？啊，真的没有吗？
1: 我上库房给你找去啊！
5: 怎么的？
6: 王倩，王倩，你这你干啥呢？
1: 找面包呢。
6: 哎呀，我的妈呀！我让你开超市，你给我拆迁来了。
1: 大姑，是这么回事儿，他家机器坏了，他是售后服务，不修机器，搁这找长毛面包。大姑，你告诉我。你家长毛面包搁哪呢？
6: 哪有什么长毛面包？什么长？哪儿坏了？不没插插销吗？这不插。

0: 这玩意儿还插电呢。
1: 王小倩，你说我让你给我看个超市，你给我看个稀碎，你呀，过来，我得说你几句了。这是顾客呀，你不能把你的坏心情放到顾客身上啊。不管是啥样的顾客来，我们都得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不管顾客有啥问题，我们都得耐心的解答。

0: 你说这咋整吧？
1: 咋整咋整？你收拾收拾不就完了吗？
0: 不是你看，哎，我那个车上字儿，你啥时候给我擦、啊？
1: 天气预报说明天下雨，你浇吧浇吧不就完了吗？
2: 老千，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就去告诉你爷爷。
0: 对，我现在告诉王叔去。
1: 你瞅你俩，你瞅你俩啊，动不动就告诉我爷，动不动就告诉我爷，我爷笑一顿你们高兴是不是？哎呀，我说你。

0: 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戴这个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1: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0: 二妹，你就退哪儿去呗。
2: 急眼了。

0: 这么多钱呢？
1: 挣的。
0: 你从哪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这半兜子。
1: 倒腾股票，股票你懂啊？
2: 小军，小军，你先别睡，你先别睡。这钱哪儿来的呀？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
1: 啊？干啥事儿啊？我有老婆，有家的。
0: 你们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
3: 哎呀，
4: 你知道他这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着愣着，就那样瞪着我，我就想他干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这样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没再问他了，他也就啥也没说。
5: 他拿回来那钱大概有多少？那就说明。
4: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呢，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别新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就是那样子。
5: 那多厚？

0: 多少呢？
1: 比我准准点。
0: 这样吧，
1: 这一打是多厚？
0: 这么厚。
1: 这十几打啊？
2: 我问走。
1: 那得十多万呢，是吧？
2: 嗯。
1: 那你相信他这钱是搞懂股票挣的吗？
0: 我真不懂股票，我觉得，哎呀，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
3: 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搞懂股票弄来的，就是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我就一直问他嘛，问他他也不说，他就跟我急眼，就是这样。
3: 那些钱呢？
0: 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贴了点家具，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那大金戒指就放家了，没咋戴。
1: 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
0: 时间真的过得太久了，我是记不住了。开春那就3月份，2、3月份吧，就是这样。
1: 嗯。那还有什么细节？想一想。
0: 钱倒是挺新的。
1: 嗯。还有吗？
0: 那个陈小秋，他也去了。
4: 哦，
0: 嗯，那花的钱，路上花的钱啥的，全都是我们家小军花的。
1: 那这样啊，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在那天晚上，孙小军在家吗？
0: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
1: 哦，你几点回去呢？
0: 我5点多钟吧，回去给孩子喂奶。
1: 嗯。后来呢？他回来了吗？
0: 回来了，回来了。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
1: 哦，那有什么异常吗？他
0: 倒是没啥，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
5: 哎呦呦，不哭了，不哭了！
6: 哎，不哭了，不哭了，咱就问了，哭啥呀？哎呀，
0: 吃饭了没？给你热点饭呀。
7: 不饿。
6: 哎呀。
0: 你干啥呀？
7: 来了，胃疼。
0: 你这穿着衣服就睡，你赶紧洗脸去。
7: 先让我烫会儿。
0: 你咋了？啊？
7: 胃疼。
0: 胃疼啊？
7: 嗯。
0: 哎呀，是不喝风了？我给你整点热水啊。
7: 别说话了，然后说。
6: 爸爸睡觉了。嘘。
8: 沈晴啊，玲儿，
0: 哎，咋了啦？
8: 那宋小军回来了吗？
0: 回来了。
8: 哎，你听说了吗？那西山矿啊，出大事了。
0: 出啥事儿？
8: 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0: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
8: 真的。
0: 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8: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
0: 啊，
8: 这几天没事啊，可别出去了啊。
0: 不出去，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8: 嗯，好。
0: 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胃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
3: 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
0: 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我才知道。
9: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
0: 哎，你说这帮爱千刀的，这大过年的呀，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
9: 体态失踪，
0: 这要抓住他们呀，这都得给他们枪毙。真是太缺德了。
9: 为树脂雕甲呀，左眼下斜，俗称割了眼。一名在逃，
0: 小秋不是割楞眼吗？
9: 身高1米8左右。
0: 小秋，
9: 细长眼，皮肤
0: 小秋，
9: 身穿黑色，
0: 他打工回来没有？
9: 头戴有警徽的腮绒。
0: 小秋
4: 啊，
9: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4: 他妈前几天来送饺子，不是说

0: 没回来呢，
1: 还不回来啊？
0: 没回来。
2: 七左右，二十出头，头戴一顶灰色毛线帽，身着藕荷色半长大衣。提供重大线索，破获此案的，指挥部决定予以人民币50,000奖励。与此同时，
0: 媳妇儿，
2: 我们也情报。
0: 你说你要是知道，
2: 放下包袱。
0: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1: 举报啊，必须得去举报。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坏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0,000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0,000，咱也得去举报去。哎，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哎，赶紧抓着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就这帮人可真不行呢，哪来的枪呢？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
0: 媳妇儿，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1: 我瞎说啥呀？
2: 抱有其他目的欺骗，
0: 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
1: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啊？我怎么刚才一说那更眼，我心里还咯噔一下。
3: 不让你提格楞眼，不让你提陈小秋，别给人家找事儿。
2: 22-5110，
3: 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
4: 哦，所以那天在市场。你见着我和叶茂生就支支吾吾的，又遮遮掩掩的，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
1: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
5: 白玲
1: 啊，
5: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1: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5: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1: 看了，他们刚才在这唠，我听见来着。
6: 哎，白玲
1: 啊，
6: 你认识的人里头有各种眼吗？
1: 其他俩人长啥样啊？
5: 电视你不看了吗？
1: 看了。
5: 看了你还问？
1: 不是那个奖励50,000吗？这我这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
6: 男扮女装那个呀，身高1.7米，应该跟你差不多。
1: 啊。
6: 戴栽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身高1.8米，跟我差不多。
1: 啊。
5: 白玲。
1: 啊。
5: 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1: 行，
5: 走。
1: 啊，你不说两句。
7: 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宋小军还有啥异常，不对劲儿的地方？
1: 孙哲来过我家，初八的时候。孙哲来了，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贼老大，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然后下午2点多吧，孙哲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军就在屋里哭了。
5: 我除了孙哲呢，还有谁找过他？
1: 真是没有了。我知道就这些，没有了。
7: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遗漏的？
1: 没有遗漏的了。
7: 你确定？
1: 确定。
8: 谢天啊，大姐、韩姐，白灵掉了。
9: 秦川这小子行啊，有两把刷子。
10: 哦，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钱应该是新取的，大概在15万元以上。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邵秋的。
9: 是，去吧。
1: 这小军咋回事啊？啊？这日子过好好的，为啥杀人呢？是他杀的人吗？你搞清楚了吗？哎，我都想不明白，也没想着过啥日子，我也不写那什么拿金戒指啥的，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他为啥要杀人呢？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真的。我 我那个出床子

我那白条鸡，一只鸡我能赚一块二呢。为了逢年过节，买卖不错，我一天二十多块钱。你说这一年，都够花的。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哎呀，你说，我这前两天还想啊，就是说，能不能呢，攒点钱。 正好看见那个早市那块儿，他有个门脸儿，那空出来了，我就说看多少钱，我给他盘下来，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他总是有限的嘛。然后再过几年是吧，攒够了，我弄个门脸儿，然后一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给他热个饭啥的，他也能吃口热乎的。孩子呢有点小，我就说那每天呢就给孩子喂喂奶。 我将来卖个烧鸡，我这一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是不是？然后再过个几年，咱就再那啥，把钱攒够了，咱就开个饭店。我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

0: 聊了。真是。咋了？
1: 没咋，透透气。你看见白亮手上那个冻疮了吗？
0: 看见了，年年冬天都有。
1: 上学时候没有，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比我小几届。从小就懂事，能干，勤快。我妈说，整个市场就他那个白条鸡不住水。
0: 是啊，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丽儿？
1: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0: 是啊，还好川哥，至少咱俩没有错。
2: 这案子没问题了。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灵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第三，孙哲在初八去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
3: 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扮女样。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啊，这娘俩就去外地了。
4: 那这么说，这个一号枪手，
5: 对，这个一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3: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
6: 进。
7: 谢霆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白灵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百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
3: 说具体情况。
7: 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然后这个矿上的。

0: 这个会计就带了三个人，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三个人给抢劫了。这三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1: 快点，快点，到那边去，快点！
0: 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三个人就跑了，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参与抢劫的这三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
2: 时间相近，金额吻合，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
3: 哎呀，落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啊！
2: 一定要在早上6:30之前把口供给我拿下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啊，还得审，找一个英人审。
4: 谢天，我去审去。
2: 这样啊，秦川啊，白灵你刚刚审起来，喊你去。去吧。
3: 是。
2: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的世面少，去审他。
5: 你跑这睡觉来了？
6: 孙哲，啊，审了你7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
7: 没见过。
1: 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
7: 不是说了吗？没见过。
6: 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7: 你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
1: 好。
6: 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到下午2点钟才走的。
8: 哎，干啥呢？来这睡觉来了？
9: 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
10: 18个点了，换谁谁不困啊？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是吧，秦哥？
11: 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困就睡，那正好我也眯一会儿。但是6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灵。你们眯一会儿，眯一会儿。
12: 人是我跟宋小军，还有陈小秋、陈小东，我们四个一起干。
1: 陈小东，陈云川。

0: 我、
1: 小军、陈小秋、陈小东，你四个干。小军领头的。
2: 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
3: 行，就停前面那。

0: 司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0: 是技校后面的下水井。
1: 枪呢？
0: 枪藏马家房后暖气沟里了。

你们发现，双筒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五四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1把，警徽一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五四式手枪弹17发。

睡会儿没？啊？6个小时过了，一点也没睡啊。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不睡觉也不吃饭啊？饿不饿？
1: 饿了，
0: 我饿了，我的菜都拿了。

0: 看那饭盒熟不？啊？
1: 啊？
0: 这饭盒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灵在那屋呢，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尖椒干豆腐，是他告诉我的。
1: 想喝点儿，
0: 我想喝点儿，白的啤的，
1: 啤的就行。
0: 那喝点啤的收不收啊？
1: 收。
0: 行，拿去。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敬给我兄弟陈小秋。
2: 我跟你脸不要脸了，是吧？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你凭什么呀？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你跟我耗吗？
3: 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啊？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
2: 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
4: 来吧，
5: 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
6: 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
7: 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古以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也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
8: 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
0: 你给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7: 陈小秋练过，
8: 不墨迹，
7: 人狠，敢打敢拼敢闯，属天不怕地不怕那伙的。但我也有不妥底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
8: 屁股不干净，
7: 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0: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
7: 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吗？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服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
0: 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
7: 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呀？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那做屁吧。
0: 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
7: 我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
5: 抢着枪以后再抢主意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到街上寻摸着警察，就他都跟着。
8: 但是俩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

0: 因为选了两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
1: 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他走在雪路上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吗？
0: 你为什么要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1: 他认识我呀，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社会不就这样吗？有我没他。
2: 社会怎么的你了？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杀去抢啊？
3: 继续说，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
1: 抢了枪，我们就盯上了金鹿处理所。
3: 为什么要选金鹿处理所？
1: 灯下黑，金鹿处理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隔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3: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逃过排查的？
1: 我们抢金鹿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隔楞眼儿，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鹿，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第一，就是陈小秋这个隔楞眼太显眼了，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第二，就是高建设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
3: 第三呢？
4: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
3: 还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
1: 人哪有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他面上安分，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一有脑子，二他又没有前科，人还狠。
5: 傻路子带的兄弟们，
1: 那指定是好路子呀。
5: 小偷小摸可不干，没意思，要干就干大。
6: 多大算大呀？
5: 越大越好呗。
7: 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吧？
1: 啊，我合计过，强，因为有钱人暴发户吧，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强处理所银行吧，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闹的，
4: 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
1: 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矿上工资款最后抢，这个钱又多，看得也不严。有一次，我和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道边，让我们看那几个职工拿着工资款，那些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
4: 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
0: 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
1: 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就偷了两把猎枪。
4: 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特显眼。
1: 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

0: 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捉南矿那片抢的挺痛快的，
1: 抢了18万，路上弄丢了点儿，最后剩17万3-4千吧。
0: 但是都是新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后来
1: 我们在93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玲、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汇海，
0: 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国库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
1: 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
2: 你懂得不少啊，
0: 平常爱看点书。
2: 你抢那些钱花哪儿了？
0: 主要是买枪。
1: 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
0: 买了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5连发，买了一支，买了一支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一桶火药，一支钢珠枪，
3: 15号的一次弹1000发。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信，有钱就行。
4: 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
3: 很快就过，
4: 太严重。
3: 我寻思不能做市场工啊，
0: 我就留了一部分钱等下一个买了经费。
2: 你们怎么选西山矿呢？
0: 我们这枪啊人呢、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路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100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
1: 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
0: 最后就定的西山矿。
2: 你筹备了很久吧？
1: 小半年吧。
0: 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所以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陈小秋有个案底，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

0: 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1: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儿还不

0: 高兴的，你看，你看给我挠，看见没有？
1: 咱没揍他呀，
2: 我不跟他一般见识，他知道个高低贵贱，他哪知道他男人是要干大事的？
3: 你没说就对了，我一个字儿不能漏，你要说了你就是害的。这屋子我交了半年的房钱，你们俩就踏踏实实住，就记住一点。白天就在屋里猫着，晚上我严实点再出去，别让人发现了。
2: 明白。
1: 这钱你拿着，
4: 把这段时间啊，
3: 把车续了。上次路南矿，咱们人追的，我拉裤兜子了。这次高低整台车。这段时间啊。就三件事儿：学车、练枪、锻炼身体。
0: 经警加保干，值班的加起来得有十来个人，就咱仨，我估计有点够呛。
3: 人多是真不行，穿搭难调走，顶多再加一个。
5: 我这里有个人。

0: 以前放过枪，没事。胆儿挺大呀。
1: 陈晓东一来，让我的计划有如神助。接下来我们就每天锻炼身体，练枪，练车，就等着西山矿发工资了。
2: 孙晓军，我发现你这个脑子挺好使的。你说你这么好个脑子，干点什么不行啊？怎么非得干这个呢？嗯？
1: 这话说的，干什么有这2000块呀？是吧？
3: 你们本来打算是1月17号动手的吗？
1: 啊，是。孙车打听到1月17号西山矿第一次发工资，我们就要那天干来着。
4: 大哥，咱到底去哪儿啊？前面是靶场，再往前进山了。
5: 啊，不进山，走吧。
1: 后来发现司机跑了，他的报警就没敢干。我这人是这样，没有100%把握的事儿我不干。
2: 那你说说那晚抢西山矿的细节。
6: 那天是28号，
1: 我们算计好了，
7: 7点开始开枪。
3: 走。
1: 孙哲已经提前了解清楚了当晚西山矿的具体情况。在保卫科值班的有2个人，我和小秋负责解决，然后进仓库拿钱走人。孙哲和小东呢，负责解决静静室里头的4个人。事成之后，小东来接应拿钱，孙哲呢留在门口守着。

听孙哲跟我说过，那晚他俩刚做完出来，就碰着一对爷俩。也怪这爷俩点儿背，那就干了呗。解决完这两个人之后，孙哲就一直在门口守着，

0: 又连着干掉了两个。我和小秋解决完在保卫科会议室值班的人，我本来是按计划直接炸连着库房的暗门进去拿钱。谁知道那天库房里竟然有人。
1: 什么声音？
2: 哎呀，外面放鞭炮，不用管他，
3: 我得去看看。

0: 别打脸，别打脸，别打脸！
1: 我告诉你啊，我当过兵，我手里有冲锋枪，谁进来我就打死谁。

0: 陈小秋谁补的枪？
1: 陈小东。
0: 陈小东，他亲弟弟。

0: 别让他遭罪了，打脸。那个爷娘，
1: 竟然能对着自己亲哥哥下手，这帮家伙真是太没人性了。
2: 你完事往哪儿跑了？完事我们就一直跑，跑回那个租的房子，
0: 换了衣服我们就回家了。
3: 后来觉得不行，就把枪又放到孙哲家一个大铁柜子里面，那铁柜子只有孙哲有钥匙。再后来我还是不托底，最后是把枪放在孙哲他妈家楼后面有一个那个叫暖气沟，放那里面了。你们不都找着了吗？
4: 赵小东现在在哪儿？
3: 那不知道，
0: 他应该是初二离开的何昌。说他哥死了，难受心烦，说想出去散散心。我说那就去呗，我给他还拿了850块钱。
4: 他走以后没联系过了？
3: 没有。
4: 赵小军，要撂就撂干净啊。
0: 来过两次电报，一次是从沛兴，一次是从许昌。
1: 宋小军啊，你说你就为了弄点钱杀了那么多人，图什么呀？值吗？
0: 值啊，关键是我爱钱呀，我喜欢钱呀。有钱那个感觉多好啊，有钱我可以给我媳妇儿买大金戒指，给我儿子换个宽敞的大房子住，不用再挤他姥姥家了。我能让我老丈人老丈母娘高看我一眼，多有自尊，多有面儿啊，是吧？
4: 看我有面儿啊。那现在呢？你觉得你现在有面吗？你觉得你现在在老婆孩子面前有面吗？啊？你有没有想过你被抓呀？
3: 没想过。
4: 那因为你缺心眼儿，你觉得你很聪明，那你现在想想，现在就想，你现在这样，媳妇儿孩子有没有面儿？你现在这样，你媳妇儿孩子怎么活？你现在就想，你想想，他们怎么活？

0: 你问我，老天爷不照顾我？
1: 你瞎扯！
0: 老天爷不照顾你，我告诉你啊，做了恶不受到惩罚，那才叫老天爷不开眼呢。

我先跟我妈去的旭城，后来又去的裴行。先说打点零工，那玩意儿来钱太慢，拉倒吧。我又回合场了，没叫他啊，我就上我同学那儿去了。我同学他们。

0: 家电视正好播的是谢善宽破了的新闻。
1: 2月17号，就是说破案那天

0: 完了我上去补的香，后来又烧的被子啥的，我小军哥爆的破。
1: 你补的枪，陈小秋不是你哥吗？
0: 啊，我们之前都商量好了，谁中了枪走不了了都得补枪，为他好啊，不要留活口。

0: 我们为啥破案？为什么？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着，不能凉了。只有把案子破了，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也才能让老百姓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1: 对，把案子破了，让老百姓过好日子。

0: 赵大哥，你说你是刑侦总队的，这中队、大队、支队、总队，我怎么有点没绕过来啊？
1: 这有什么绕不过来的？就是全省公安刑侦系统所有的大案要案都给我们总队管。武英德知道吧？就在我们总队，全国著名的刑侦专家。
0: 知道啊，上学那会儿老师老说他。
2: 哎，你是专门来监督我们这个案子的，还是省厅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
1: 什么监督啊？不是这意思，是来学习的。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专门让我过来一趟，把相关材料带回去。
3: 谢谢徐行长，放心，我一定跟同志们传达。好，再见。同志们，这个咱省厅徐厅长啊，打来贺电，省厅以特级民传电报，
4: 通令嘉奖我们合成公安局。为了表示对我们大家工作的重视，徐厅长委托赵飞同志来看望大家。同志们，我们这段时间没白辛苦，谢谢，谢谢。
5: 来了来了，谢厅长。
4: 赵飞同志，
6: 都在啊。哎，没什么。哎，
4: 赵飞同志，
6: 你好，
4: 好久没见。
6: 徐厅长，你好，
4: 坐坐坐，
6: 辛苦了啊，
4: 坐。
6: 咱们这案子破的是太漂亮了。徐厅长的意思呢，让咱们把这案子的情况都总结一下。这回呢，我要把材料都带回去。
4: 对，一定要好好总结。我们不但要好好总结工作，还得这个深挖一下犯罪心理。

0: 这个事儿呢就交给那个谁，
1: 秦川
0: 、哎，你来做这件事儿啊，要认真总结，总结写好之后呢，下发给大家，大家都要认真学习，认真总结。
2: 是，赵飞同志，他是第一个赶到118大案现场的。
3: 另外，我们审讯过程中的关键证人白林的证言也是他公布的。哦，具体情况都可以问他。
4: 谢霆、韩局，那我先去忙那个材料那事儿去啊。
0: 那个，这小伙子不错。哎，结婚没？
1: 秦川，问你呢，结婚没有？
4: 我孩子都7岁了。
5: 之前在派出所干了4年，后来上那大学，大学毕业见习完回来当了刑警。哎
0: 呀，咱们刑警队伍啊，现在就需要这样有热情、有干劲、有见识的小伙子。嗯，老大，你得给他记过。
5: 那肯定的呀，你这谢听都发话了。
6: 太狠了，这帮人绝对是亡命之徒，可怕。
4: 那个陈小秋是陈小东的哥，你知道吗？啊。后来补枪的就是陈小东，亲哥哥，对着脑袋拿枪就那么轰。后来审的时候一点都没感情。
7: 这案子呢，也彻底把我给教育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干警察的会累、会苦，得付出。现在才明白，这些远远不够。你就说这帮歹徒吧，彻底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
8: 你们这是在合唱，这才碰上义气。我20岁干警察，这不前不久才调到省厅刑侦总队来吗？之前在培青刑侦支队干重案，
6: 那每天都会碰上这高智商犯罪、恶性犯罪，太多了，太黑暗了。
4: 哎，你们总队累不累啊？那活每天忙什么呀？
8: 我们总队啊，负责全省的刑事案件，哪有大案子我们就去哪
4: 儿。哦，你也管破案？
8: 那当然了。哦，我不像吗？
4: 你再说一下这话，我看像不像。
8: 什么意思啊？我不像吗？
1: 这就有点像啊，
8: 这意思了。换是吧？换犯换是吧？您，
9: 哎，赵大哥，我听说你们培训警察特别厉害，会不会双手打枪？
8: 我会双手开车，
1: 我还会单手扶把呢。
8: 摩托车停车，你脚刹是吧？那种。
10: 飞哥，我跟你说件事儿啊，不开玩笑，就这个案子啊，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就是我们
1: 三个。火都没灭，
10: 当时川哥拎着枪领着我们俩就进去，一到里边一看，哎呦我的天，全都是烟呐，什么也看不清。那歹徒在不在里边，跑没跑完全不知道。地上是什么你知道吗？全是血水，脚边全是尸体，左脚一碰啊，碰一脑袋，右脚一碰，碰一胳膊，然后川哥一个无依无靠。
4: 不是，那你别吹了。后来我们俩出去就吐了，你知道吗？
10: 我不知道啊，我在屋里吐的。

0: 我下次什么时候见就不知道了。
1: 以后有机会，有时间去裴行找我。
2: 听明白了吧？就是川哥去裴行找他，咱俩就别吭声，哎，就别联系啊！
1: 小军，你这张嘴啊，你这挑事儿吗？废话吗？不是，我能忘了你们俩吗？有和你们仨一块去裴行，我带你们下馆子吃自助。
3: 啊，吃什么？吃什么醋？
1: 吃自助？
2: 不是，你没听明白，自助
3: 什么
4: 自助餐？
1: 什么玩意？
4: 赵飞说的是吃自助餐，想吃啥吃啥，自己拿。
3: 哎，赵大哥，我跟你说，天太冷，把你这舌头给冻住了。
1: 那是吃自助，
5: 什么自助？
1: 哎，来，不闹了。
0: 咱们仨，
1: 四个，给我弄点。哎呀，留给你。
0: 好好好，我给，就在这儿，在这儿等。
1: 嗯，不对。
0: 嗯，来来来，
6: 怎么个意思？
1: 哎，等我们哥自个拍张照片。
6: 哎，不会不会，
1: 哎，行，
6: 这胶卷挺贵的，弄坏了，这
1: 不好。我跟你说啊，这傻瓜相机特简单，
6: 对，
1: 你就把我们哥四个往这个，哎，对，带着那个人民公安问人民，对，
6: 行，
1: 往一人这
6: 儿，按这个啊，太快了，太快了，不管啊，
1: 没事，
0: 来，
1: 行吧，
6: 来，行，
0: 一二三，
7: 吃肉。
0: 大局，
8: 嗯，
0: 这西山矿卷宗我做好了，您看看，要没什么问题的话，我就封存了。
9: 嗯，这忙了两个多月，西山矿这个答案呢，总算是落听了。
0: 是，也总算是给死者还有高副所长有个交代了。
9: 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9: 这次咱们局里准备开一个总结会，你在西山矿这案子表现得挺出色的，市里和局里准备给你请功，好好继续努力啊！
0: 啊，谢谢大局，我一定会努力的。
9: 还有一个事儿，
0: 啊，
9: 我跟政委商量了，准备把胡兵调走，刑警队长的位置你来接，
10: 过段时间局里就下文了。
0: 哦，把他调走啊？
9: 怎么了？你有啥意见呢？
0: 哦，我没意见。
11: 哎呀，我之前在派出所啊，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大个案子。
0: 嗯，
11: 这次跟大伙儿过这128案。我真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爽，牛！
12: 双子，我之前问过你，哎，你要是觉得刑警过瘾的话，调我们警队来。
6: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12: 为啥呢？
11: 太累了，太苦。
12: 我看你也不怕累啊。
11: 嗯，不行。
12: 咋不行呢？你啥意思啊？
6: 整事儿，
12: 我跟你装呢，整事儿呢是吧？你以为我瞎呀？你包里放好几本什么这刑侦学什么的备考的，你们我没看见呀？
13: 那翻我包呢？哎，
12: 别，
14: 我给你保密，我给你保密还不行？
13: 都是下功夫，
11: 别在外面给我瞎咋呼啊！
12: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11: 我脑子笨，要没考上丢人。
14: 有什么丢人的？
12: 我哪儿笨了？
14: 就是，
11: 我说实话，春哥，你回炉重造当刑警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的，你看啊，川哥，读了书，那境界和见识那都长了，我还在原地踏步呢，心里能踏实？我得向你看齐呀。但是当这刑警啊，就得当真正的刑警，所以我也得读书，我也得考学，
12: 考大学呀。
11: 哦，
12: 你考大学，李文同意吗？你说拖家带口的，
11: 同意啊，他挺支持我，我也想给我们家闺女做个榜样。反正成不成的试一把，
12: 怎么就成不成试一把？肯定成啊！
6: 对，
12: 生的又不笨不傻的，还不缺心眼儿。生子，我们啊在这等着你正式加入我们刑警队。
15: 等啊！
2: 哎呀，川哥，我说起刑警队，我想起一事儿，局里边现在正给你报功呢，那个下一步就该接老胡的班了吧？
12: 像你啥意思啊？我这刚到刑警队来，你当着这大橙子李保安的面，大橙子李保安原来是胡队那个组要去那个组

0: 的，后来我强要回来的，你这啥意思啊？这么说
1: 后来不还跟你一组了吗？
2: 就是凡事看结果。
3: 其实说实话，公不公的无所谓啊，我也不想接什么老胡的班当什么队长，我就是觉得咱们刑警队就不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去干事儿。
2: 对，我觉得队长就该像你这样，
4: 你就应该当这个队长。
5: 对，我就觉得你俩说的都对。
0: 我就觉得你们今天想让我喝多。

0: 来，别在那儿照，那先进集体，你这立的个人二等功，在这儿照照，这儿照得清楚。这回行了，哎呀，个人二等功这不容易啊，啊，你说从市局到省厅，这都挂上号了，啊，这不连刑侦总队，这不也攀上了吗？那啥，在那个楼底下给你拍照片那个姓赵的，不就是刑侦总队的吗？关系挺好啊。
1: 我没想到这个案子里捞什么。总之，这案子破了，高副所长可以瞑目了，这就够了。
2: 哎呀，快拉倒吧，这都正常，
0: 是吧？谁也不明白呀，是吧？你说这个当警察的，谁不想立功出头被提拔呀？这很正常。真有一天你取代我啊，你当上队长，这都正常，没错啊。
1: 胡兵，你啥意思呀？你总阴阳怪气是啥意思呀？我就想当那个队长，怎么了？我认这个事儿，我就想当队长。我想当队长，第一我没巴结谁，第二我没搞小动作，第三我也不是为了取代你，我是想破案子，想干事儿。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其实你这么想吧，没啥用。啊，是，你立功我
3: 挨骂，
0: 但是我也没被降职，我现在还是队长，你还是副队长，这改变不了。你要真想当那个队长，你得熬，且熬呢。

0: 戴姐。
1: 哎，助理在呢。
0: 嗯。
1: 坐。奖章拿着了。
2: 挺好，祝贺啊。这个这是你收获的成绩啊，这个也是你肩上担子。秦川，我觉着你是个干刑侦的好苗子，这个是一个起点，新的，更加努力，好好干。说个事儿，刚接到市局的通知，调我去市局当副局长兼刑警队长，但分局我这一天

0: 政委兼着，你们好好配合他工作啊。
1: 戴军，你调走了
0: 啊？
1: 那胡兵呢？他走不走？
0: 哎呀，这我要调走了，这个事儿我就不好再插手了呀。看政委吧，看他咋定吧。
1: 那我也能不在这儿干了吗？
0: 怎么了这是？
1: 刚才你进来之前，那胡兵他来了，说了一大堆话，我都没法学。我在这儿干不下去，要不他就走，要不我走，行吗？
0: 怎么的了这是？
1: 我不是想当官，我就是想当这个刑警队长，我就是想干事儿。
0: 我知道，
1: 我也不是为了想立什么功。
0: 你听我说行不行？我觉得想当官也不是啥丢人的事儿啊，那谁不想当官啊？是不是？关键现在你这个脾气太直了，现在这个你得改一改。上下级关系，这个同事的关系，这都得搞好。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实际人这大半辈子时间，就是得把这关系呀、都得捋顺了它，是不是？你这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吗？咱就说你跟胡兵这事儿，你明知道他不行，你还跟他一样啊，你还跟他这么较真，那你俩不一个水平了吗？你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你说你去哪儿啊？再说呀，
1: 我回派出所，我回大山子派出所。我上大学之前，我就是在大山子派出所，我回那儿行吗？
0: 秦川啊，你太有出息了你啊！啊，你刚拿的奖章，你刚获得点成绩，你回派出所是不是？越走越回圈是不是？好，你回去，你打申请，你打申请我就批，你只要别后悔就行。
1: 我不后悔。
2: 秦川，你跟我甩脸子是吧？

0: 那你打算咋处理啊？
1: 这小子天生就是块搞刑侦的料，你这让他回派出所，对咱们刑侦队伍真是一大损失。你让他回去跟胡兵继续搭班子干，你说也不可能，俩人见面就掐，我也不知道为啥。韩爵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他不想当队长吗？让他去咱西山分局巡警队当队长，那里编制是35个人，刑警队才20个人。这样的话，一旦有啥突发状况，他也能冲上去，他能自己做主办案子，也能释放他的能量，促进他积极性。另外，待遇上也能给他解决正科级。你看呢？那你要是没啥意见，咱就这样定。
2: 进。

0: 韩军，你找我？
1: 是的，
2: 找你来解决一下你的职位问题。升正科，到市局预审科当科长。
0: 预审科？我不会干呢。
3: 不会干不会学呀、啊。预审是刑侦的一条腿，你不知道啊？这是组织决定。到那儿去好好跟人学，好好干。
1: 另外告诉你，胡斌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你俩都离开西山分局刑警队，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上级给了这个工，你是真不要啊？
1: 可以走了吗，韩军？

0: 安姐啊，咱们说好了让他当巡警队队长吗？去司狱审哥是不是得跟政委商量商量？
1: 我会跟政委说的，这小子是个人才，但是还得磨。狱审哥那锻炼人，让他到那磨磨去，磨好了他就是个人才，磨不好啥也不是。

0: 生子，生子，川儿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复习呢？你这么晚了还复习啊？我
0: 怕考不上。没问题，你肯定行啊。
1: 咋了？啥事儿？
0: 啊，没事儿，我就是溜达溜达。喂，
2: 喂，川儿，我是赵飞。
0: 啊，赵飞，
2: 我和卫宁卫处长现在在河川下面的南郊林场办一个案子。
0: 啊，怎么了？
2: 省外的一个杀人案，两名犯罪嫌疑人杀人后逃到了南郊林场。我和卫处盯了好几天了，现在这俩人可能又要外逃。
0: 啊。
2: 我们准备今天后半夜收网抓捕，现在正在调人。
3: 哦，明白了，你是需要我去协助抓捕是吧？没问题，可以去。这样，我先跟局里汇报一声，然后就赶过去。我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我会尽快。好，挂了啊。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啊，那个赵飞给我打电话，他和魏处在南郊林场，准备要收网抓人，让我过去一趟。
4: 你等会儿，我换个衣服，咱一块儿。
3: 不用不用不用，你在家好好复习功课。没事，我叫上肖。好了，我走了啊。
4: 哎，

0: 啥呢？
1: 警察，我去派出所。
2: 走。
0: 别说。社长。

0: 秦川，
1: 咋了？
0: 叶茂生。

0: 我们找到一个目击证人，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在7号家属区。
1: 哎，秦川！

哎，胡军，已经查到此人了，叫牛一国，因偷盗罪判过3年徒刑，现在在本市长居亲戚家中，可能手里有枪。

0: 转。把船放，你俩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1: 好。

0: 你干嘛？你开枪就完蛋了！
1: 我他妈不会开枪！起来！
0: 你让开！你干嘛？
1: 我他妈不会开枪！
0: 你进来！
1: 我他妈不会开枪！
0: 你进来！
1: 我他妈不会开枪！
0: 你让开！

0: 你干嘛？
1: 你别进。
0: 我怎么不能进？
1: 我先审啊！
0: 你什么？你先审？
2: 你冷静了！你现在做
0: 什么？你冷静了！我怎么怎么着？我抓的我得审！
2: 你听话！
0: 你干嘛？
3: 我不冷静吗？我抓的我为什么不能审？我为什么不能审？
2: 审什么审？你做的太不行！
0: 你干嘛？听话！

0: 川哥，你咋来了？
1: 你干啥呢？
0: 复习呢？
1: 你啥意思啊？你也想干刑警啊？
0: 再等等，等我成熟成熟，丰满丰满。
2: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0: 亲爱的李文，见字如面。这几天跟着川哥办128案，真叫一个爽。当了7年的片警，总算是过了一把刑警的瘾。马上就要去抓捕了，要是有不幸，我也算是对得起我这身警服了。要是任务顺利，以后我也好意思出去跟别人吹牛了。我想好了，等这案子结了，我也要去考大学，当个好丈夫、好爸爸、好警察。
1: 爸爸来上班了。

爸爸牺牲了，为了抓坏人，牺牲了。爸爸是英雄，海明。

0: 我不要爸爸当大英雄，我要他回来。
1: 姐姐，姐姐不哭，以后我爸爸就是你爸爸。
2: 海萍，以后

0: 呀，来了，秦队。不，忘了。秦科长，
1: 来报道了。
2: 哎呀妈呀，
0: 等你老半天了。快，屋里请。哎，同志们，把手里的活都放一放。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咱们科新来的科长秦川同志，大家欢迎。秦川同志呢，原来是咱们西山分局刑警队副队长，主办过128大案的，非常能干。
1: 不是主办，是参与。
0: 哦，参与。那个，以后大家伙在一起好好处啊，一起共同进步，好不好？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老马，老李，老陈，后面那是老六。
3: 老六，
0: 你们几个自报家门。
4: 老胡，
5: 老曹，
6: 老刘。
0: 哎，秦科长，这是你的办公室。
1: 哦，好。

对不起，对不起，气管不好，秦科长，别监管啊。

0: 秦科长，
1: 走那儿，走那儿。哦。
2: 哎，这你拿个痰盂干啥呀？
1: 放放放放那儿。哎
2: 呀，秦科长，听说你要来，我一早呢就把卷宗都整理出来了，就等你来了。哎，这案子呢，压了十几个，时间最长的那个是郭凤英
3: 长青油田诈骗案，
2: 四年了。没送出去，
4: 四年没送出去啊？为啥呢？
2: 证据做的不扎实呗，他也没那个条件去做扎实吧。咱预审的活啊，特别磨人，把那有本事的、有能力的都给磨跑了。
4: 为啥呀？
2: 这要是遇到一个什么大案子、要案呢？哎，还好啊，这个。检察院提前介入，咱领导呢又重视，证据做得足啊，基本上没啥问题。积压的都是一些小案子，细枝末节多，很难办扎实。一有不对，咱就得跟检察院拉锯推磨。时间长了，那有本事的，人家谁都不愿意来。没本事的，又干不了这些事儿。你说，哎呀，愁啊！金科长，你看你当过刑警队副队长啊，年轻，有能力。估计来这儿啊，也是为了提职，是不是？
1: 理解。

0: 不过我心里啊，是真希望你能把这儿给涨起来。你看看，就这种状态，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啊，那什么，厅长，你刚来，那啥，我先把案卷给你留这儿，我就不打扰你了。回头你看看，好吧？
1: 哎，好。

0: 哎，老戴，团局啊，不行啊，这个案子不能这么整啊！
1: 电报声战呢？
0: 对呀，
2: 咋的了？
0: 一个劣迹斑斑的惯犯，明目张胆的枪杀警察，检察院还退卷了，那我跟底下同志怎么交代啊？
1: 是，我们也有疏忽，社会在发展，在进步，对咱们侦破案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但是杀警察这事是明摆的事儿啊，怎么就诉不上去呢？我想不明白，想尽一切办法，必须把这个证据链连上，这个案子必须速成。
3: 哎，老谭，
1: 金科长，那叶茂生那个案子，检察院退卷了。为啥？牛家从省城请了个律师，突然说咱们没有尸检报告。
3: 要什么尸检啊？警察因公牺牲一般都不做尸检。
1: 说的就是啊，这么多年了都形成惯例了，那两院也没这个要求。啊，对了，我问胡兵，胡兵说。
3: 他征求过李文的意见，李文没同意，他就没再坚持。律师还说什么？还
1: 说人当时没死，经过12小时抢救才死，所以不能认定死于枪击。
3: 胡说！打了3枪，全部打中了，中枪以后跑了100米，地上全是血，怎么认定不了？
1: 就是。
3: 这什么律师啊？我去想办法。

0: 串，你把那个牛玉国那枪
1: 还有指纹都带过来，这都非常好。然后这不还有那个这个现场照片，还有叶茂生抢救的照片，这都能用上。曹老师那个做弹道测试呢，你别着急啊，一会儿就有结果。啊，先喝口水。哎呀，现在啊，这个执法环境、办案环境都变了。这法庭上，律师、检察院、法院三家对峙，完全是在考验咱们警方的办案水平。最近呢，申请复核的这种案子还特别多。这法院现在要求证据特别严。进。哎，曹老师。
2: 曹老师，怎么样？
3: 这份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从叶茂生身上取出的子弹，就是你们搜到的那把枪里射出来的，可以直接造成死亡。
1: 川儿，这回你放心了。哎，有了这份铁证，那对方律师再怎么狡辩也没用啊。
3: 那个律师说什么呀？人不是直接打死的，还瞎说。他知道啥呀？叶茂生没有直接死亡，是因为他是警察。他心中有正义，他是靠着自己的意志苦苦支撑了十几个小时。
4: 曹老师，魏处，谢谢，有了这份报告我就放心了。我不管他哪来的律师，谁也不能改变这个案件的性质。
5: 现在宣判，被告人牛玉国持枪行凶杀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本庭宣布判处牛玉国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媳妇儿，
1: 你刚下班啊？
0: 站这干嘛呢？不进屋？
1: 我有点不敢进去。
0: 进屋，站这么冷的，站这干嘛？
2: 进。
1: 其实这个话呀，我憋了好久了，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想谢谢你们，真的，谢谢你们帮我这段时间照顾冰冰，要是没有你们俩，我真的扛不过来，我知道我扛不过来。
3: 这说的哪儿的话，这不成歪道了。
1: 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们说个事儿。程听跟我联系过，想把我调去许城，去市局法制处上班。去年那个时候，西山矿出案子了，这事儿就搁下了。前两天又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做个决定，说去不去的，给我一个话。我想了好几天，但是我没办法做决定，我心里边纠结。冰冰，我知道他心里边多疼，这个时候真的需要妈妈陪在他身边。真的是应该留在咱们合唱，陪着孩子读书，看着孩子长大成人，也算是给他爸有个交代。但是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了抓犯罪分子牺牲的。我也是警察，我知道犯罪分子没有人性，他不会可怜任何人。我不想这么软弱，哭哭啼啼不是我们警察寡妇的宿命，我不认命，我不想认命，我真的不想认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哎呀，多大的事儿，不就是海平吗？去做你想做的事儿。人这一辈子呀，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那你去许城，就是往前走。我佩服你。你刚到那儿，人生地不熟的，带着海平也不现实。他的事是忙你的，孩子有我呢。哎呀，你哭什么呀？好了，
4: 先别这么说，你就放心啊。
1: 不哭了，在这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住，陪闺女住一宿，起来再走。我就不住了，我怕住一宿，我就走不了了。我去看看，怎么走？

0: 壁的城市。
1: 但是海平，请妈向你保证，只要你想他了，我立刻命令他让他回来见你，好不好？
2: 隔壁城市都不在和尚室里了，他能听你的吗？
3: 他必须的，我不管他人在哪儿，我命令他必须回来，必须听。
1: 我向你保证，海明，请爸说话你还不信吗？啊？
4: 信。
1: 啊，信就行啊。
4: 那咱们拉钩。
1: 拉钩。拉钩，盖章。
5: 行了，睡觉了，七点。今天连夜保证你睡啊！来，
6: 哎呦，钻被窝喽。

0: 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的时候，就往前走。
1: 我说秦队长啥意思啊？让咱们晚来半个小时。
2: 哎，龙马，
1: 哎哎，过来。
3: 你问我呀？我问谁去？哎，
2: 老三，他说几点就几点，这上班时间也太随便了。
3: 你上班正点光吗？
2: 你说，哎，你这什么意思？
1: 来了。
3: 哎呀，哎呀，
1: 这，
3: 你瞧瞧，这收拾和不收拾就是不一样啊！
4: 不是，秦科长，你看你一来呀，咱们科立马就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5: 环境好，大家工作也舒心，是不是？
1: 那是。
6: 秦科长，我说句话哈，你们别不高兴啊。
5: 你说，
6: 你没来之前，我听大家说你这人不好相处。啊，你看这不是这样的人啊，你看进来你这个呀，你啊，
7: 你看你这话说的，秦科长可是高材生，怎么能不好相处呢？这是
5: 好不好相处先不管啊，反正我的原则只有一个，就是大家认真工作呗。
4: 那是必须的呀，咱们就是干这个的。
7: 对。
6: 秦科长做事儿就是不一样，干脆利索。
4: 你看你整的啊，
5: 就应该我干，我不干谁干呢？我最年轻，是不是？
8: 没事。
5: 哎哎，老六，谭总，我准备了，而且加了盖了啊。嗯，
9: 川哥，秦科长啊，哎呀，哎，你这地方挺干净的呀。这也不像你电话里跟我说的这儿脏这儿乱的呀。
5: 你有事儿啊？
9: 送卷呢，
6: 得帮帮忙啊，这个好好给看看，争取送上去啊。
5: 什么帮帮忙，争取送出去。我告诉你，马归马，工作归工作啊，我要真给你们退卷了，不许翻脸啊。
9: 哎呀呀呀呀，这怎么了？这是啊，这怎么突然这么严格了吗？
5: 那必须严格呀，历史上就是刑警队跟那个一审科经常吵吵干仗，不知道啊，在哪个山头必须唱哪个山头歌，对不对？
9: 哎，行了，知道了，严格要求，严格要求。哎，
10: 我说，青铜，改名你调我们这儿来得了。
9: 我争取，我争取。
5: 我们今天开个会啊，这些卷宗呢我都看过了啊，这羁押的案子啊得处理啊，啊，这个商量商量怎么办啊。这个我看这个郭凤英诈骗案啊，四年了，啊没诉出去，
2: 对，
5: 诈骗金额100多万，这个首先要处理。
6: 我同意，这个郭凤英啊是太能骗人了。前几年那个油锦俏，啊他就对外说啊他有油，然后呢他在那个石油公司啊租了个房子，冒充石油公司的人，骗人签合同交钱，嗯，一家伙就骗了100多万。坑老鼻子人了，虽然他后来被抓着了，可钱一直退不回来。哦，那些受害者呀是天天闹，
11: 那影响特不好。
5: 我看这个卷宗上是西山分。

0: 经结案了，但是钱没退回来，是吧？也是因为这个，现在诉不出去，是吧？
1: 行长，碰这个案子可要慎重，这里面牵扯的事和人太多了。
2: 秦部长，咱这个案子吧，复杂着呢，可难了。
0: 我明白，这样吧，这个案子我来管，啊，这个想办法给他诉出去，好不好？
3: 那个老谭，你审讯经验多，你看要不要再提审一下郭朋友？看还能不能得到什么新信息？
2: 行。
4: 不过那其他方面，
0: 什么其他方面？其他方面你们都不要管，我来啊。
2: 那行，
5: 行。
0: 还有老马，你们把这个这些积压的案子都分一分，好吧？
5: 好
0: 了。一共这12起积压的案子，咱们想办法都给他解决喽。
6: 行行。
0: 啊。

0: 哎，请进，你找谁啊？
1: 柴检察官是吧？啊，我是这个市局预审科的秦川，你好。啊，
0: 哦，预审科的？
1: 啊，对，我是科长。
0: 新上任的科长？
1: 啊，对对对，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郭凤英诈骗案的事儿。这个案子不被退了吗？啊，我能坐下吗？
0: 哎，你别坐了，我这还有事儿，我还忙着呢。
1: 哎，柴检察官，你这啥意思啊？
0: 没啥意思。我跟你们预审科的人啊，没什么好聊的。
1: 哎，别，我没聊。哎，你站吧。
0: 你喊啥呀？
1: 我不喊你站不住啊。不，你们检察院就这么配合工作的吗？我这来站。
0: 我跟你说，郭凤英这个案子，我跟你们预审科前前后后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已经。你刚上任，要是不知道啥情况，你就回去好好看看卷宗，问老田老马，你别来问我
1: 啊。卷宗我看了啊，你先坐着，你别走。
0: 哎，行行行。
1: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0: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

0: 你先坐着，你别走。
1: 哎，对对对，
0: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1: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0: 谁呀？
1: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三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0: 你站着。
1: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0: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的。

0: 哎呦，秦队，
1: 秦队，
2: 稀客，
1: 秦队，
0: 秦队，
3: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3: 是吗？
4: 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

0: 不习惯了
1: 啊？真的假的？你坐过这个位置啊？
2: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1: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2: 对，睡不着觉啊！
3: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1: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0: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1: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0: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1: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嗯！
0: 秦队，
1: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0: 啊！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1: 哦，
2: 来，秦队吃瓜子了。
1: 胡队经手这个案子，
0: 对，
1: 你们怎么样？
3: 还跟原来一样呗？
1: 还跟原来一样？
0: 还行吧，就是想你。哎，
3: 别往地上扔，刚扫完的，你这，
1: 反正我也不在这干了。
4: 哎，你看你坐会儿，
1: 走了啊，
4: 慢点，
5: 我坐会儿啊。回来了，秦科长。嗯，去检察院咋样啊？
6: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啊？嗨，
5: 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呢，
7: 知道咱们拿他没招，
5: 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6: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5: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6: 堂弟？
5: 哎，
6: 谁堂弟啊？
5: 郭凤英。
6: 叫什么名？
5: 郭强。
6: 为什么要找他？
5: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啊。
6: 哦，票据。
5: 对，
7: 结果这小子跑了，
5: 好几年没找着了。
6: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5: 找了，断断续续地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
6: 哦，
5: 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件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6: 行，我知道。
5: 哎，你干啥去？
8: 对，
1: 胡军。
8: 嗯。你看，秦大科长，来吧，再坐。
1: 秦科长，不大。
8: 别谦虚了，有啥事说。
1: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8: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6: 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这案子是你经手的，我得了解清楚。当时郭凤英给那个镇政府捐了3万块钱，那怎么不追回来呢？
8: 这分局发了好几次文啊，镇政府不搭理，你说咋追回来？
6: 郭凤英有个弟弟叫郭强，跑了4年多了，一直没下落，你也找不到啊。
8: 区里那些警察天天盯着郭强啊，别的案子不办。
6: 那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总得回家吧？你们应该去看看啊，到老家。
8: 你咋就没去看？那发协查报告给当地公安局了，人家说郭凤英老家那房子根本没人住，没人去，怎么就没去？
6: 胡局，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8: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窝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6: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8: 怎么的？
6: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4年没结案，那你这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呀？
8: 还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6: 不是，
8: 我告诉你啊，郭凤英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 你现

0: 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儿，
1: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2: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和我，没工夫。干嘛？
1: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2: 打电话回你预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1: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那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3: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1: 不，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文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4: 我还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1: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3: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1: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5: 年轻人做事就是想，敢想敢干。
1: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侦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6: 崔科长，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也支持。但是我有点顾虑，你看看啊，一呢，咱们去了主动去参与，是不是？人家能不能听咱们的？这是一。第二呢，咱们科室就这几个人，恐怕是人手不够。第三呢，就是
7: 这一个个这么大岁数了，
4: 你让他们出现场啊，能不能完成任务咱不说，哟，他不给人家耽误事儿吗？这不是，
6: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1: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申请调新人。
0: 他当预审科长就随便调人是不是？嘿，一个分局调俩，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6: 秦科长，
1: 哎，
6: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
1: 哦，
6: 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胡兵不给，你说咋整？
4: 哎，你又干啥去啊？
0: 喂，
8: 韩进东。
0: 哎呀，韩局，
8: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就这么难吗？啊！
0: 哎呦我的天，这状都告到你那儿去了，这行吗？
9: 啥叫告状啊？向领导汇报工作不行啊？
8: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0: 哎，不是不是，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指挥起我们分局来？
8: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9: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8: 有多远滚多远。
9: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10: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鸡似的，还能不能好好干？他不给你人，你就到我这儿来告状，我整天就处理你们这些破事儿。

天天的，他不能干事儿，他不能干事儿，就你在干事儿。我告诉你，秦川，胡斌在河商刑警队里头也是有一号的，他要不干事儿，能干到今天？你不要以为你上了个大学就牛了，就看不起老同志了。老同志怎么了？我也是老同志。你连同事关系都处理不好，你牛在哪儿？你告诉我。你要真牛，你就把这些破事儿给我处理好了。出去。

0: 胡局，老胡，胡哥，斌哥，
1: 是秦科长吗？
0: 是啊，
1: 我是邵正国，
2: 我是苏立军。
1: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0: 哦，
2: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0: 哦，那你们胡局呢？
1: 胡局办公室呢？

0: 你小子别把预审科变成刑警队。
1: 哟，秦川，
2: 孙先生，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1: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1: 坐坐坐坐，有啥事说。
2: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1: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退了卷，说要完善。
1: 这个案子我知道，财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的，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
1: 你倒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2: 我知道，
1: 这是违反法律规定和原则。
2: 我知道，我在想，这检察院既然能指导我们破案，那应该也能指导我们取证嘛，这不是同一个道理吗？
1: 那也得法院同意啊，最主要的是没先例呀。
2: 孙先生，咱们先说好啊，你放心，我不是走后门，我也这个违反原则的事我也绝不会干。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1: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2: 我觉得应该试试。
3: 站住。
1: 哟，小才，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4: 哦，
1: 怎么你们挺熟啊？
2: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红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4: 啊。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凤英这案子？
2: 可不是吗？
1: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4: 啥？
1: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

0: 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1: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2: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0: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2: 啊。孙家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0: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2: 啊。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鹏英老家取证。
0: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2: 那差不多吧。
0: 这滑头。
2: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案子啊。我想呢，我们第一站呢，就去那个镇子，看看把那个钱能不能要回来。周法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3: 没有。
2: 周法官是这样啊，我要是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你就提出来啊，咱们大家一起商量，啊，商量着来。
4: 秦科长，
2: 啊，
4: 我们院长说了，这次跟你们出去办案呢，只能指导，不能参与，而且必须保持中立。你们有什么想说的，最好背着我点。也不要问我意见。
2: 哦，明白了，那行，那就听我的，好不好？啊。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0: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来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0: 这个
1: 是
0: 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2: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立马开溜。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3: 等会儿，不能就这么走吧？我想想招，
2: 这还想啥招啊？
0: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3: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0: 哎，记啥呢？
3: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他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0: 秦科长，咋了？啊，我刚开完会。哦，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3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
1: 哦，
0: 嗯，
1: 那挺好。
0: 拿，你等会儿，我给你看个收据啊。好，好，好。
1: 秦科长，那个。
0: 就到中午了，
1: 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
0: 嗯，
1: 我很忙啊。
0: 去吧，吃点。
1: 不用。
0: 哎，好。
1: 你看这个啊，这章上这鞋先盖好了。
0: 好。
1: 这闲着上条裤子啊。
0: 好好好。
1: 好了，那这样，行，然后我就走了。
0: 好了，嗯，谢谢啊。
1: 再见啊。
0: 好。嗯。
1: 查一下。
2: 整3万，正好是吧？正好，
0: 走。
2: 秦科长，
0: 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啥眼了？
2: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工地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0: 什么工地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你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
2: 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这没人管了。
0: 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2: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0: 哎，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
2: 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啊，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信息什么。
0: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2: 哎，我知道，那过去看看嘛，啊，没准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
3: 行，
2: 是吧？
3: 我没意见。
2: 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3: 啊，行。

0: 哎呦，
1: 哎，
0: 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
0: 哦，
1: 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是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这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暖和暖和。
1: 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
1: 哎，
0: 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你再转转，
2: 我们先去吧。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呀，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有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你把村弄明了，不是？你就是郭强。你是郭强？你谁？
3: 我是合昌警察。
4: 老秦，老秦，
2: 老秦，我们来了。
3: 警察证给我看看。你是郭强？你把警察证给我看看。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走走走走，过来。给靠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5: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吧？
1: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0: 行，走吧。
1: 嘿，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0: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1: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都跑了四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着了呢？
0: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走，今天明天后天的，你还挺会算的你。

0: 军，安军，啊，秦川，您找我？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
1: 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把我调到东山分局做副局长啊？那副局长不是胡兵吗？
2: 胡兵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1: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对，
2: 韩军，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
1: 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2: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1: 哎，对，
2: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 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兵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 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秦川，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

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0: 老胡，胡哥，丁哥，哥，
1: 秦军，来报道了。
0: 哎，胡军，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哎啊，
0: 胡局，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大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我保证啊，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我就主动打报告，我去交警支队。
0: 哎，老胡，
1: 你别多想，我说真话啊。啊，你好好适应环境。我走了，我走了啊，走了。

0: 你呢？
1: 袁前两天来电话了，要把海冰接走。我看这闺女这两天心事重重，你多留点心。
0: 喂。哦，常书记您好。哦，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
2: 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3: 常书记找你？
0: 啊。
3: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0: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的？
4: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
5: 哎，你穿外套！
4: 个傻狍子。
6: 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
0: 儿。哦，您说，
6: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0: 哦，
6: 这伙盗窃分子呢，

0: 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1: 哦，
0: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1: 哎呦，
0: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在从后面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1: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啊？他到底盗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0: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所以得破了案子，抓获这伙盗窃分子。市局呢也派了几拨人破案攻坚，但是好几个月过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摸着，更别说结案了。所以检察院的同志推荐了你，尤其是柴检察长、孙检察长一致推荐你，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1: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0: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地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1: 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0: 喂，韩局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1: 好。哎，韩局，我再长出一阵呢。
2: 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叫啥都行。
1: 好，我明白了。好嘞。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10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影响就出去了。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0: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1: 哦，
3: 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我给你介绍一下，柴检察长，检察院副检察长。这个为什么叫你来呢？前几年，戴局带着你一起办这个案子吗？我希望你说说情况。这个200吨黄豆什么概念？那10几吨大卡车也得将近20车呀。这么大失窃案，怎么过好几个月才发现呢？
4: 他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粮油储备库吧，里边有一个粮油加工厂。就往常嘛，这个黄豆都是通过那个卷扬机把那个黄豆就输送到这个粮仓里。再通过传送带，把粮仓里这个黄豆再直接运到那个工厂里边榨油去。
5: 按正常来说啊，多少斤黄豆能出多少斤油，那个都是有数的，固定的。可是有几个月吧，就这个出油率极低。但是呢，到底什么原因，找半天也没找着。是直到这个月底的例行清仓的时候，这才算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这个事啊，我多少也了解点情况。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碗口？
5: 对。
1: 那才多大一点啊？

0: 听说是这油厂的装卸工啊，在清仓的时候，无意中在这个仓库底部就发现了这个碗口粗细的一个洞，那里边全是黄豆。
1: 嗯，
2: 碗口，
1: 对，
2: 那才多大一点啊？
1: 说的就是这个呢。一开始都以为是老鼠洞呢，后来是他们这个厂子里面有一个老职工，哎，就把这个事儿呢，跟那个出油率低那事儿联系起来了，说是不是跟那个有点关系啊？然后他拎个锹就去看去了。一敲下去，这就出事了，啊，这个洞啊，越挖越大，越挖越深，就大到什么程度吧？大到能容下一个人。
2: 好家伙，这哪儿洞啊？这地道啊？
1: 川哥，你算说对了，他们挖的就是地道。
0: 要不说呢，这帮贼他不是普通的贼。
1: 嗯，
0: 我听说这地道里面不光宽敞，而且设计的还挺科学。
1: 相当科学，就这帮人拿那个竹篾子。啊，就把那顶梁皮给固定住了啊，然后地道里的通风、照明、通讯一样不落，就最宽敞的地方都能放下一辆那个卫星汽车。你知道这帮人最可气的是什么吗？最可气就是在墙上还给你留个标语，啊，要致富，偷粮库，挖地道，还整大秤，整大秤，
2: 整大秤
1: 啊，
2: 整大秤啥意思啊？就是秤上也做了手脚了呗。
1: 这咱也不知道啊，咱发现地道的时候那帮人早跑了。
0: 这个盗窃团伙啊，比我当初想象的可要复杂多了，可以说是现代化、智能化，还专业化了给。
2: 可不是吗？你这么大工程量，这伙人怎么干的呢？还有，这团伙到底多大规模啊？存不存在这个监守自盗的问题？还有这些关系网，到底什么情况？这都需要查呀！
1: 啊，就这帮人吃干抹净的，给咱们留下的线索太少了。
2: 那老鼠挖洞还留痕迹呢？啊，我就不信了，他们就是这些人干这个活，他一点线索留不下。你单说那个销赃，你说这些黄豆在黑市上只要一流通，就有的查，对吧？
3: 对。
1: 二哥，那个我们前几天在那个就这粮食那个黑市上，我们抓着几个人，
2: 啊，
1: 我就想这几个人会不会跟这个团伙有点啥关联？
2: 我那你还等啥呀？
1: 啊，
2: 你见见这几个人啊？
1: 哦，
2: 在哪儿呢？
1: 就看守所里。
2: 走走走走走。
1: 叫王五啊？
4: 对。
1: 为啥不叫王六呢？
4: 这爹娘从小就给起这个名儿。
1: 爹娘给你起叫王五啊？
4: 对，我爹叫王四儿。
2: 什么玩意儿？
4: 我爹叫王四儿。
2: 你爹叫王四儿，你叫王五？
4: 嗯，对。
2: 你跟他论一个字吗？
4: 你小时候家里穷，也没文化，就这么论下来了。
2: 哦。那你说说你跟偷粮食那帮人什么关系？
4: 警察同志，让你们抓了我认栽，可偷粮食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个洗豆的。
2: 洗豆？
4: 是，你说清楚点。就是他们把豆运过来，我们在黑市上这一倒腾，这一来一去，脏豆就洗白了。
2: 哦，还有分工的，一环套一环的。
4: 那必须的啊，偷粮食这事儿可是个技术活，怎么挖墙，怎么盗洞，都有技术在里边。人家李埋伏从来不外传人。
2: 李埋伏，那李埋伏就是那个偷粮团伙的头呗，他大名叫什么？
4: 不知道，市面上都叫他李埋伏，咱也没跟本人打过交道，平时就是他手下把粮运过来，我们只负责卖。
2: 哦，那你除了这个

0: 洗豆还替李埋伏洗过什么？
1: 没有了，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0: 为啥？
1: 不知道。
2: 你能不能别张嘴闭嘴就不知道？我告诉你，让我查清楚了，到时候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1: 哎呦，政府，你看我这小身板也不是那个挖墙盗洞的人呢。
2: 你别跟我油嘴滑舌的。
1: 我说的都是实话。
0: 那个黄豆都销往哪儿了？
1: 小油厂，因为价格低，有多少要多少。黑吃黑的事儿，他们嘴也严实。我就知道这些，我全跟你们说了。
0: 你知道就这些？我们来找你呢，就有目标的，你还就知道这些？你再说说。
1: 没有了。
0: 给你两分钟啊，再说说，再想想啊。就两分钟。
1: 我还偷过东西。
0: 偷啥？
1: 偷过自行车。
0: 几辆？
1: 三辆。
3: 这王五啊，只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信息，就这李埋伏啊，挺有脑子。他为啥只偷黄豆呢？
4: 刚才这个叫王五的也提到了，应该是好出手啊。
3: 我想也这么回事儿，黄豆是圆的呀，啊，好传送啊，所以那个地道里面才铺那个卷扬机啊。
2: 对。
3: 肖儿，
2: 啊，
3: 这个李埋伏你掌握什么情况吗？
2: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然后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他家就住在那个兴化农场那儿，离何昌40里地。
3: 那去过他家没？
2: 没有，也不知道戴局那么近个地方为什么没去查。
3: 那不管那些了，走，咱们现在去。
2: 啊，
3: 走。

0: 小心有狗啊。
1: 干啥呀？
0: 我们是公安局的，查个案子，想了解点情况。啊，你那个，哎，那个李国英是不是你丈夫啊？
1: 是啊。啊，
2: 那人呢？
1: 上外头倒腾买卖去了。
2: 倒腾什么买卖啊？在哪儿倒腾买卖呢？
1: 这倒腾买卖不就是啥玩意儿赚钱干啥吗？这是整天东跑西颠的，羊哪乱跑，现在搁哪儿我也不知道啊。哦，
2: 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1: 好长时间，上次回来还过年。
2: 嗯，哦，那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咋联系他呀？
1: 你家也没电话，不是？再说我也没那么多热乎话嘛，不是？
2: 那个合昌粮库主任，你认识吗？
1: 这整天在家喂猪呢，哪有那时间四处认识人呢？你说？
2: 这挺冷的天儿，你能让我们去屋里待会儿吗？
1: 啊，行啊，行啊，行啊，行，来来。屋里暖和，来进来坐。嗯，这儿。哦。嗯，走。哎，对，坐。哎
2: 呀，一看你就挺能干啊，这家里家外的啊，又是猪又是鸡鸭鹅的。
1: 光有鸡。
2: 啊，没有鸭子啊？
1: 没有，
2: 也没有鹅，
1: 没有。
2: 那我听啊，有狗是吧？
1: 对。嗯，坐，
2: 一看就利索人啊。
1: 嗨，这不是过日子吗？嗯
2: 嗯，那几个孩子啊？
1: 俩。
2: 啊，都上学了？
1: 对，都在镇子上上学呢。哦，
2: 那你这胆儿挺大呀！我看你这地方挺偏啊，挺荒的，就你一个人不害怕呀？
1: 这怕啥呀？不怕。
2: 晚上也不害怕吗？
1: 不怕。
2: 啊，晚上孩子就回来了啊！
1: 对，
2: 哦，那胆儿也够大的了。
1: 哎，那啥，你们坐，我去给烧点水啊。哎，
2: 不用。
1: 哎，你烧点水。
0: 哎，你们家挺暖和呀。
1: 哎，这不是做饭吗？
0: 哦，这是那个烧火炕的灶，是吧？
1: 对。哎呀，
0: 挺暖和。真不是说，你们家真挺干净利落的啊！哎，你们家生活状况可以啊，你老公是不是挺能挣钱的？
1: 还行吧，
0: 一年下来能给家里挣多少？
1: 我

0: 我可不知道。
1: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0: 衙役，你不让我管这些呀、啊？哎呦，
1: 那你得防着点啊！本男人有钱，这个
0: 啊，那得是。
2: 这小日子
1: 真不错，真不错。哎呀，这我觉得你们这个比一般家庭，这一般家庭赶不上你们家呀、啊，真赶不上。平时孩子上学

0: 没啥情况啊，这一看就是特别朴实。走了走了走了。
1: 好，
2: 嗯，别麻烦了啊。
3: 哎呀，不麻烦
2: 啊，别送了别送了。
3: 好好好，路上慢点啊，小心滑。
2: 好，
0: 觉着哪不对了吗？
4: 觉出来了。
0: 哪不对啊？
4: 不知道啊，就是觉着哪儿不对劲呢。
5: 好像有所准备呀。
0: 对，那0199是任城区号吗？
2: 哦，是。
0: 走，去任城。
5: 上任城干啥去？
0: 别去了，你就知道了。坐火车怕来不及，咱们直接开车过去。你记个电话号码，0199-7935220。你查一下任城是什么地方。
4: 你再说一遍。
0: 哎，我车上告诉你。

93520，啊，警察来过了。哎呀，那人老精了，问东问西问老多。你放心，我也不是白给的呀。

0: 二哥，任城警方查到电话号码的注册地了，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1: 哎呦，你瞧瞧这大粮库啊！这架势，这帮小子没闲着呀。
2: 没跑，我感觉这个里埋伏就是李国英，
0: 肯定是。

0: 就那个之前说的注册地址就是这家饭店顺天福。
1: 那我再下去看看去，
2: 凉堂
1: 要缓一缓。
2: 我是这么想的，
1: 现在就完全可以确定啊，
0: 李国英就在这附近呢，咱们呢就顺着这家饭店找，兴许就把那小子给找出来了。
2: 等会儿，
3: 万一李国英要是接电话打呢？那饭店人来人往的，什么人都有。
1: 那李国英要真是在藏在里面，那你不打草惊蛇了吗？
4: 是，对，说的对，正好肚子饿了，进去来填填肚子，顺道探望一下饭店的情况，这不了不耽误吗？
3: 走。

0: 老板，哎，
1: 结账。好嘞，
0: 多少钱？哎呀，那个29，就个26吧。
1: 26啊？
0: 啊。
1: 哎呦，我这只有24了，兄弟啊。
0: 没问题。
1: 敞亮啊，老板娘。
0: 这有啥？跟老乡吧。
1: 一看你这脾气就好，你这火在这呼呼睡，你也不管。
0: 也没多少人，自己能上就上呗。
1: 性格好，包容啊！慢走啊，
2: 媳妇儿，菜买好了。好，放到厨房吧。
1: 哎，
2: 这顿饭吃出啥味来没？
3: 饭菜做的还挺地道，就是有点咸。
1: 老秦问你，不是说咸淡了，是问你看出啥来了吗？
2: 不是，陈厂长啊，我这个眼力可不如你，要不然你给说说，吃出什么味来了？
3: 这啥味儿啊？我也说不出来。

0: 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呢。老钱，你给指点指点。
1: 表面上没啥不正常的啊，就是觉得前台那个睡觉的小子有点不太对啊，趴那一直睡，
2: 老板娘感觉还挺习惯的。
3: 嗯，哎，那万一要是他家亲戚什么人呢？
1: 就这小破饭店，两口子忙不过来啊，还找一白吃的啊。还有没看到不止一个伙计呢，到后来买菜回来不还跟一个吗？成本够吗？正常吗？
0: 确实不正常啊。
1: 还有啊，门口那个买菜用的小货车呀，啊，买多少菜呀？
4: 今天吃饭一共不就五个人吗？嗯，
5: 老姐，我听你这么一说，我咋觉得这老板娘像宋二娘开店呢？
6: 开黑店呢？
1: 那黑店不黑店现在还不确定。哎，他刚才不是说这店是新盘下来的吗？嗯，阿笑。啊，你去想办法把那个房东找过来问问，悄悄的啊，别惊动别人啊。
7: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是就出租房子的。
4: 你坐下，慢慢说。
7: 你说就行，我站着就行。
4: 你别紧张啊，我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坐下。我问你什么，你如实回答就行了，知道吗？这个顺天福这饭店开多长时间了？
7: 三四个月了。
4: 哦，开店的那个是两口子吗？
7: 是两口子，男的叫张超，女的叫什么来着？哦，姓金，叫金丽珠，
3: 啊、金丽珠。
7: 哎，是是是。
3: 他们店里头啊，有没有一个叫李国英的？
4: 李国英，李国英，
7: 嗯，没这个人。
0: 他们开这个饭店，你觉没觉得有啥不对劲呢？
7: 挺正常的呀，味儿也行，这生意谈不上好，也还说得过去。
3: 那个，你再仔细想想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还没说的？
7: 真没啥了，真没有了。这两口子一看都是场面人，嗯，非常爽快。当初盘店的时候啊，连价都没还，这平时也不会给我添啥麻烦，隔三差五的还会来给我送点菜。
4: 哦，那平时他几点开店啊？几点关门啊？
7: 十点多开门，晚上六七点关门。
0: 他们这饭店关门关这么早吗？
7: 他们两口子爱看电视。
3: 他两口子爱看电视，你怎么知道的？
7: 你是不是道警察同志？他那电视声音开得震天响，这满大街都听得见。
4: 哦，那你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
7: 哎，行行行行。来，那边。

0: 你俩听出来里边放的是啥了？
1: 啥呀？
0: 地道战呐！要真是这伙人，挺逗啊！啊，哎，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你知道？就跟你打过照面的有几个人？
1: 这平时打过照面的，就那五六个。
0: 哦，五六个，
2: 五六个能怎么的？
0: 他那个电闸，就电闸门在哪儿？你知道吗？
1: 在我屋里。
0: 在你屋里
1: 啊？
0: 行，老陈，一会儿你跟房东到他屋里去啊。那个准备拉电闸，我跟小肖我们先上房。当我们摸清地形和查清人数，5分钟吧。拉电闸，
1: 行，多了，多了。

0: 小子，就那小子，那不是在前台打盹的那小子吗？真让你给说着了，白天养精神，晚上挖地道，哪个是李国英啊？
1: 现在看不出来，等一会儿，待会儿停电，停电了再看。
2: 怎么回事儿？
3: 这早不听晚不听，偏偏这个节目点听上。
4: 哎，
3: 偏偏
4: 这咋还停电了呢？
3: 这个时候停电了，
5: 停电了，
4: 咋还停电了？
0: 别喊了，别喊了，
3: 什么事儿？
0: 出来了，熟人，熟人说，
6: 要不问一下房东，怎么回事？你去去去，
0: 八个。
6: 哎，等会儿，
0: 八个人，
6: 等会儿，换个衣服再去。
0: 好。
7: 李白凤，
6: 你干啥呀？干啥呀？
7: 白凤，我跟你说，不能再挖了，不能挖了。
4: 为啥呀？
6: 停个电，多大点事儿啊？把你吓成这样。
7: 那个那么简单吗？下面出大事了！我刚才在下面挖着挖着，就在我前面，我看见一口血红血红一棺材，就立在我前面，吓死我！
4: 我说嘛，这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停电了呢？呀，咱是不是得罪大仙儿了？
8: 大仙儿？
4: 啊，
8: 不会有鬼吧？
4: 这咋整啊？
8: 哥呀，
7: 听建设的吧，不能再挖了，再挖要死人。
0: 放屁！
6: 别听他瞎说，净在这胡扯。怎么了？眼看着就挖到两库了，一口破棺材挡咱财路。
8: 行，有啊，你下去挖去，
7: 你们下去挖去，我是不挖了。
6: 你个闹钟，
9: 那我也不挖了，这也太吓人了。
10: 我早说这一票一开始就不是，我不干了。
6: 我呢？就问你们一句，啊，之前搭进去呢，4万块钱打了水漂了，你们愿意不？那粮库里6000吨黄豆没你们的份儿，甘心呢？兄弟们，这些年咱们也挖了不少粮库了，那么多粮食咱们都给吃下去了，还怕他这口破棺材啊？都别整事儿，听我啊，一会儿你们去整点香烛纸钱啥的啊，咱给人烧上是吧，咱赔个礼认个错，这事儿就过去了，行不行？
4: 我看行，弄点纸钱给拜拜大仙儿，我看行，这事儿包我身上，我就买去。他们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叫什么？见官发财。对，也许这事儿坏事变好事儿呢，是吧，兄弟？
8: 瞎说什么呢？你一个女人家，你懂什么呀你？
4: 咱们干完这一票，后半辈子就不愁吃了。
8: 快拉倒吧你！
4: 你干不干？你不干是吧？你不干，我跟李埋伏干去。
8: 你就嘚瑟吧你！
6: 你闭嘴吧你！你可别说了，一天到晚的，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一个女的，你还行不行了你？
11: 老板娘，对不住，应该是跳闸了，你稍微等一下，

0: 我去看看。
1: 让你受累了，大哥啊！以后别老整这事儿，你总停电，这我们可受不了，怪吓人的。
0: 放心吧，啊，放心吧，我马上去，不会耽误你们看电视的。
1: 哎，好好好，
0: 我马上去
1: 啊。
0: 真对不起啊。

0: 老钱，打呀！
1: 确定了，就这伙人。刚才我跟肖查了一下人数，才多少个
0: 啊？
1: 十一个。
2: 就这帮小子好逗啊！
1: 你是没看见，你知道今天他们挖着啥了？
2: 我知道。
1: 别，那先别说，那也没用。那个冯博士，可能我们要委屈一下你，麻烦你得跟我们在一块儿，不能回去。
3: 侦察同志，您是把我通风报信？
1: 哎，是这个意思。
3: 哎，侦察同志，你想多了，我本来就没想走，跟你们在一块儿。
1: 那行。

0: 谁是秦川秦局？
1: 啊，是我是我。
0: 啊，你好你好。
1: 啊，你是？
0: 我是刑警队长耿烨。
1: 哦，耿队你好。
0: 你好你好，那个你们来几天了？没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
1: 啊，我们今天刚到。本来想就顺着摸一下，没想到一下把情况全摸清楚了。
0: 啊，那行吧，咱开个紧急会议布置一下。
1: 啊，别别别，不用紧急会议了，今天晚上就行动，顺着线把那个房子给围了，然后抓捕。
0: 这么着急啊？
1: 我怕他们跑了。
0: 你带了几个人？
1: 啊，我们就三个。啊，能打的就这俩。
2: 我去，我也算一个。哎，
0: 那个他们几个人？
1: 他们呢，十一个。哎，
3: 我算一个行吗？
1: 啊，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能算，你不能算，没事儿，来吧，没事儿。
0: 11个人，
1: 没事儿，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0: 那这样吧，我先回去打个电话，再找几个人吧。
1: 哦，你还能再找人？
0: 哎，那找呗。
1: 再多辆车。
0: 啊，车有。
1: 啊，拉人的啊。
0: 好，走。

爷爷，铁锹不长眼呐，跑您这地方来了，扰了您的清静了。我们几个人呢，我们特来拜您，给您打个招呼，报个信儿，又还得在您这地方动土，您千万别生气啊，您老人家多宽恕。我们这几个，我们也不知道您是谁家祖宗哈，但是呢，相逢是缘，您老干脆就认了我们这帮孝子贤孙，是吧？我们呢就求您老保佑我们挖到黄豆豆，我们在这给您拍胸脯保证，给您雇上金豆豆。

0: 兄弟们，给咱爷爷磕个响的。
1: 好。
2: 干啥呢？
3: 不知道，好像是搞什么封建迷信活动的。

0: 什么呢？
1: 谁呀？
0: 谁呀你啊？哎，干啥？

0: 你知道为啥抓你吧？
1: 啥也别说了，怪我们点背。早知道碰上棺材板就该收手了。
0: 哎，你这个到现在了还挺迷信的，你是个迷信头子，你就没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
1: 自己身上啥原因吗？我们这个团队技术是一流的，管理杠杠的，次次投资次成，咋就这回折了呢？还是因为点背呗，碰上大仙儿了。
0: 你怎么就管理没问题了？你跟我说说来。
1: 那不是我吹，我呢比较有脑子，属于智多星无用型的。
0: 哦，
1: 那金丽珠夫妇呢，负责点个烧放个烧啥的，他们就是木叶叉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
0: 爱看水浒？
1: 那必须的，这都是我们的教材。我还逼着他们看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干我们这活那是个动脑子的活，怎么挖，挖哪个粮库，那都是有讲究的。我们不碰小粮库，我那养一大帮子人呢，都是嘴都吃饭，那花好几个月时间挖个地道不能白忙活，不干则已，要干必须的。这里面有个成本的问题。
0: 那管理还真还行，我听下来啊、你说你这脑子干点别的多好啊，啊，那个要致富偷粮库啊，挖地道整大秤，那个整叫什么整大秤啊，是怎么回事啊？
1: 朴建设呢，那这挖地道的一把好手，那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九尾龟陶宗旺。
0: 哦，
1: 建设呢早年在河山挖过小煤窑，电工焊接挖掘样样精通，技术呢相当强。
2: 这李埋伏说了，俺们偷粮食得偷他个神不知鬼不觉，要是被发现了就没下回了。所以我就在那个粮库的秤上，做了点手脚，得让他们觉得一粒米都没少。
3: 嗯，那你给我仔细说说，这个手脚你们到底都是怎么做的？
2: 我在秤上，那秤上装了个磁力发生器。
1: 普普通通的电器元件到了他的手就能整出一个影响磁场的玩意儿，他管那玩意儿叫磁力发生器。给您打个
0: 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次。什么
1: 磁力发生器？
0: 哦哦哦，
1: 黄豆都是要往粮厂里送的嘛，那运粮车一来我们就按遥控器，那地秤咔一下就变得不好使。给您打个比方吧，一辆运粮车显示一吨，实际上只有900公斤，每辆车少分十分之一，粮库的人压根看不出来。
0: 哎呀，你这聊得挺好啊，跟我，啊，还挺得意的。你想没想过这是犯法呀？想没想过？偷着过瘾，你想没想过这粮食是？国家万一有什么急事闹灾什么的，那是救命的。你也是农民吧？偷树你想没想过农民的苦啊？啊，
3: 你们在何昌偷了多少斤粮食？
2: 200吨。
3: 朴建设，你不老实是不是？
0: 你重说，多少吨？
1: 200吨。
0: 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啊，200吨还是500吨？
2: 就200吨。500吨，俺们也运不出去。
0: 你不说实话，重判你啊！
1: 大哥，真是200吨，真是200吨呐！偷出来我。

0: 就卖了500吨。500吨啥概念呢？你知道吗，大哥？再添10个人我也弄不了。200吨我还偷了2个月呢，还弄到局子里来了。那我都落你们手上了，我骗你干啥呀，大哥？
1: 那谁是你大哥啊？你看我们俩谁像你大哥？你大哥大哥叫这么亲，啊？
0: 不敢了，不敢了，警察大哥。
1: 行，你们接着说。你能说吗？再必须再说1个小时。说，
2: 咱们再次热烈欢迎秦局带队来咱任城办案。彭简达，欢迎秦局来我们任城，欢迎。
3: 这呀，都是我们
4: 的
3: 钱，都
4: 来者不拒了。
3: 您快尝尝。
1: 咋了？
5: 电话？
1: 谁电话？
5: 韩局找你。
1: 谁？
5: 韩局啊。
1: 韩局咋了？
5: 让你接电话呢。
1: 喂，
6: 怎么回事？这案子不是你们破的吗？怎么成了人家任城破的呢？
1: 哎，就是我们破的，怎么不是我们破的？突审我们都审完了，就偷了200吨啊！
6: 谁问你多少吨了？那新闻联播都播了，案子是人家任城破的，偷挖国家储备粮库大案，没你什么事儿，也没我们什么事儿。
1: 哎，怎么没咱们什么事儿呢？我案就是我们破的。案子就是我们破的，我们已经跟那个厂书记都报了。
6: 行了，
7: 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犯罪嫌疑人是何昌人，案子犯也犯在何昌。
6: 在那边是未遂，在这边是既遂，这是咱们的专案。
7: 数人数地都得把人给我押回来，听懂了吗？
1: 哦，我听懂了，韩局。
8: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9: 好。
8: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行了，没事吧？
1: 哎呦，韩军，人我带回来了。啊，你交过任务都完成了，我都交给专案组了啊。
0: 我都知道了，你没事就行。咋喝这么多呢？
1: 人不喝人不给人呢。我没事，韩军。我也挺感动的，我这喝多了，那领导还专门过来看我。
0: 谢谢。我不是来看你的，看胡斌。
1: 胡斌怎么了？
0: 出车祸了。
1: 啊？他不调到交警队了吗？你怎么还出车祸了呢？
0: 执勤的时候正好遇上我们协查同级的车辆，他就追上去了。本来他通报一声就完了，可能是这么多年做刑警的本能吧，追上去翻车了。

0: 小姐，斌哥。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差不多半个月了，没事儿啊。
0: 都这样了，怎么能没事儿呢？
1: 哎呀，当刑警那天我就有各种心理准备，对吧？咱干的是这个。再说，我也快退了，能这样，就相当不错了。啊，没事。我操！你怎么过来了？
0: 我喝多了。我喝多了，然后我来挂水了，然后我。
1: 你干啥哭了呀你？哎呀，别这样啊！
0: 不了，
1: 跟你说没事儿，没事儿。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以前不懂事儿。
1: 我啥
0: 都。我刚来，我像个愣头青眼，我天天跟你杠，我现在觉得我后悔，我。我知道你其实对我挺好，身子死的时候，你不让我去审讯，你都是为我好。斌哥，我错了，真的，斌哥。
1: 你错啥了？错你没错，啊，你对呢。是我有毛病啊，我要反思自己。你说我不反思，我能主动申请去交警局的，对不？告诉你啊，其实咱刑警队啊，就缺你这一行，有冲劲儿，有头脑，有魄力，啥都不出。
0: 啥？
1: 我呢，其实也想过，干了大半辈子刑警，心里明镜似的，过时了。我有时候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合格刑警，
0: 斌哥？你就是刑警，你就是刑警。你要不是刑警，你就不会开车去追那个通缉犯。你就是刑警，你永远都是刑警。
1: 我是刑警。

0: 我不走，我就不走。你不需要我的时候就把我放在莲姨家里，想起我了又要来接我。现在我就喜欢待在莲姨家里，我不去旭城。
1: 你不是小孩了，萍萍，那懂点事儿行吗？不能总是麻烦别人啊。
2: 哎呀，这说啥呢？啥叫麻烦别人呢？我们把海萍都当成亲闺女一样，她爱在哪儿住在哪儿住呗。啊，没事，海萍，别着急，好吧？

0: 那会儿陪你弟弟写作业去，快去。李博，先别说海平的事儿了啊。我跟你说一下那个生子的案子，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1: 啥变化？
0: 市中院不是判处牛玉国死刑吗？然后牛玉国上诉到省高院，省高院维持原判，判处这个死刑立即执行。但是现在最高法死刑复核的时候卡住了，据说是牛玉国那个律师提供了新证据，要求启动再审程序。
1: 这啥意思呀？这二审不就终审吗？这都判了死刑了，咋还重审呢？
2: 啥证据？
0: 现在还不知道。别太着急，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啊！
1: 啥时候是个疯子？
0: 好了好了好了，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结果呢，先别难受。
3: 妈，我跟你回去。

0: 喂，
1: 喂，川儿，我魏宁。
0: 哦，魏叔你好，你说。
1: 韩局不是调到旭城市局了吗？他邀请了吴英德老师下个月到旭城去讲课，曹老师也在。机会难得，我给你报名了啊，你必须来听课啊。
0: 哦，吴英德老师来讲课。
1: 对呀、啊。
0: 那我一定去。
1: 好。
2: 哎呀。吴老师，
3: 哎，
2: 魏宁也来了，要来旭城做副局长了，刚到任一周。
3: 哎呦，小魏也调来旭城了，我这一直都在案子上，都没来得及恭喜你啊。
4: 向您多学习啊。
5: 哎，吴老，
3: 哎，
6: 这是秦川，之前我跟你提过的河昌市局刑警队长。
0: 吴老师，你好，你好，
3: 你好。哟，这大冷天，你这一手汗，
0: 有点紧张。
2: 川啊，两位太斗在这儿，有你学的了。
0: 嗯，是是。
3: 挺好，年轻还精神，来吧，来。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啊，是发生在松林县的一个案子。犯罪嫌疑人呢，夜晚闯入了被害人家，
7: 杀害了全家七口人。根据现场的勘查，初步可以判定是报复杀人。我是刚从松林回来，来，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案发现场的这个现场图。今天在这儿呢，我也是准备呢，根据这个案子，给大家呢讲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判断案件的性质，决定咱们侦破的方向性。第二个就是固定证据的重要性，取证的准确与否，决定侦破的逻辑性对不对。如果方向错了，那就本末倒置。这些年呢，我们在基层办案呢，经常看到那些刑警啊，都很辛苦。后来觉得呀，更多的时候啊，是我们这些同志们啊，不得要领。办案呢，这需要的是心境，要多动脑子的，是不是？大家都没什么反应啊，我知道。

0: 对我说的这些你们都不感兴趣是不是？那好，咱们就来个直接的，大家就对这个案子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好不好啊？来吧，谁说呀？哎，那个帅哥，你举起手又放下干嘛呢？是不是要说呀？
1: 哦，吴老师，我觉得不像是报复，像是侵财。
0: 侵财？想好了再说啊。
1: 一个人杀七个，还是从窗户钻进去的？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啊！依我看，这个就是碰着了，窗户进去弄出动静来了，然后保姆听见了起身，可能当时犯罪嫌疑人心里会想上不上呢，后来一咬牙，还是把保姆杀了，那之后就杀开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0: 侵财？你哎，你叫什么名字？
1: 秦川。
0: 秦川，
1: 嗯，
0: 我提醒你一下，犯罪嫌疑人进屋以后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拿，那你说他是侵财，你有什么依据吗？你说说。
1: 第一，我是根据他进门的方式来判断的，从窗户进去的。这个进门方式符合那个小偷的逻辑。第二，如果是报复的话，先杀了保姆，又杀了孩子，那保姆和孩子跟他有啥仇啊？杀了七个人，这七个人不可能跟他都有仇，可能其中一两个有仇，那干啥要冒这么大风险呢？啊，非得等到半夜七个人都在的时候去动手，那不怕干不过吗？不怕失手吗？第三，哦，第三，我刚才说第二的时候已经说了，反正就是什么人做什么案子，我觉得，啊，这个一直说要出现场看现场，那看现场看啥呀？不是看那个现场被糊成什么样了，他是根据现场来刻画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被刻画出来了，所有的相关的证据就有关联了，啊，我们办案子一直在说，这个不能一条线。要一大片，这一大片他也不能说没有线条拎呢。反正我觉得这个一个案子就有它的气质、气味，什么区域、什么时间段，这个案发都有特点的。啊，我们这段时间呢，就是侵财类的案子就特别多呀。我说完了，
0: 嗯，说完了吗？
1: 哦，
0: 大家看看，对他这个说法有什么不同的看法？都说说。那就先到这儿吧。

0: 吴老师可是首席刑侦专家，
1: 本来以为
0: 秦川也太自以为是了，
1: 原来是上秦川的课。
2: 可不是吗？那吴老师都给出结论了，这秦川又来一出，那闲着他了。
3: 川儿，
4: 川儿，
3: 我知道你小子敢说，我没想到你这么敢说呀。你也不看看眼前是谁，那就滔滔不绝，就高谈阔论。我这紧着给你使眼色，你说你这不理我？
2: 没想那么多呀、
3: 哎。我是真服了你了。
2: 说都说了，你现在咋办呀？
3: 哎呀，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吧。那啥，你呀、去看看吴老师，他不是你偶像吗？正好呢，你们多交流交流，联络联络感情啊。哎，川儿，

0: 吴老师。
1: 你好。啊，
0: 我这么晚了，没打扰您吧？
1: 没有。来，请进。我也正要跟你聊聊，实际上。啊，来坐吧，坐。
2: 您。
1: 这是什么意思？
2: 吴老师，旭城太冷了，我怕您受凉，我给您买了一套那个保暖衣。
1: 这水果是？
2: 房间里又太热，干，您多吃点水果，去火的。
1: 你这想的挺周到啊！这个怎么的？这是下火的呗？
2: 不是，吴老师，其实我今天来是跟您道歉的。今天课堂上我这说话没经过大脑，太冒昧了。您千万别。
1: 课堂上就是要畅所欲言，什么冒昧不冒昧的？
2: 不是，主要是听您来讲课的，我一说话我就忘乎所以了，千万您别介意。
1: 我不介意，我尤其不介意那个。这多少钱呢？
0: 没花，这不是公家的钱，是我自己的钱。
1: 怎么的？你自己的钱，大风刮来的？
0: 不是，我就是大街上随便买的，没有。
1: 不是你不是还是买吗？你不是抢来的吧？
0: 那不是。
1: 对呀，既然是拿钱买，这不就给拿钱给你吗？
0: 不多了，吴老，
1: 200块钱都在里边了啊。小琴呢？同事和战友之间呢，相互关心，这都是好的。知道吗？千万不要拉拉扯扯的。我呢，当警察第一天起，我就很反对这小市民的做法，江湖这种做法

0: 没错，就是钦差。
1: 如果是恶意报复灭门呢？
0: 哎呦，吴老师，您还没睡？
1: 你不是也没睡吗？怎么的，还在琢磨这案子呢？
0: 哦，

0: 如果按之前你说的，不是仇杀，不可能杀七个人，那你考虑没考虑过灭门呢？
1: 那就要看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了。要查有没有矛盾，这矛盾大不大，还要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他是不是那种干大事的人。
0: 接着说，说完。
1: 那吴老师，我就畅所欲言，我有啥说啥了。
0: 说。
1: 您看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个侵入的方式，还有在楼里走动的这个过程，他显然是对这个环境不熟悉。如果要是报复灭门的话，那肯定要先踩点儿啊，啊，肯定要把细节都摸清楚。你现在他这个足迹显示，他都是毛毛壮壮的，他都是乱的。
0: 是啊，回去以后啊，我也反反复复的看了现场图，也觉得这个进门的方式还有路径啊是有疑点的。可问题的关键呢，现在是松林那边还纠结在呢，犯罪嫌疑人什么东西都没有拿。
1: 这也好理解呀、啊、犯罪嫌疑人一下杀了七个人，心态变了，他本来是冲财来的，一下死了这么多人，怕了。吴老师，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觉得每个案子都有它的这个气质和气味，我就感觉这个案子它没有那个报复灭门的那个味儿。
0: 啊，我看这现场勘查这不都在这儿呢吗？来吧，咱们两个从头往后捋，好不好？
1: 好，好。您看啊，这个显示啊，这个今天我见识到了一个刑侦泰斗的风采。什么叫刑侦泰斗？应该具备两个基本要素：第一，要在刑侦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对刑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第二，要有崇高的精神追求，高尚的人格魅力和公认的威望。
0: 你把昨天这两个问题、啊、串到一起了，一个给案子定性，再一个就固定了证据，这都是来找人的。我把你这个见解呀、啊、通知到松林那边去，等着将来这个案子有了结果，让事实来印证一下你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好不好？
1: 好。
0: 啊，感谢感谢感谢，昨天是因为这个案子没睡着觉，出来走了走，要不然这还真就是沧海遗珠了呀。
1: 什么沧海遗珠？
0: 什么沧海遗珠？昨天在课堂上你这否定了我的观点了啊，当时我还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呀、啊、有胆量又有见识，多好啊，谁能想到你这晚上拎上一堆东西跑到我那儿去登门道歉去了。我告诉你，我对你这个举动我感觉很不舒服。
1: 哎呀，吴老师对不起，我真是没想那么多，哎呀，还是不自信。
0: 哎呀，曹老师啊，这不止一次地跟我推荐你，这把你夸得不得了，我也一直想见见你，谁能想到我们昨天这以这种方式见面了。不过也挺好，这也是缘分啊，这彼此更加深印象了。
1: 是
0: 不错吧？哎，川儿，我叫你川儿吧。
1: 嗯
0: 啊，你要真有这个意愿，以后我再办什么大案要案，你也过来一块干呗，行吗？
1: 太行了，吴老师，
0: 嗯，
1: 我非常有这个意愿，能跟着您一块办案子，我一定会学到很多东西。
0: 哎呀，川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你这点，这个品德，这个本色，你给我保持住了，不能变，啊！哎呀，要记住啊，那句话怎么说的呀？吾爱吾师。我更爱真理呀、啊。
1: 嗯，明白。谢谢吴老师。

0: 嗯，好。哟，你们俩在这儿，这是一宿没睡吧？
1: 你说对了。
0: 看这架势，是正式收徒了。
2: 行吧，好，好，好。
0: 哎，怎么样？
1: 我说这年轻人不错吧？
2: 哎呀，老曹，
0: 得感谢你。
3: 慧眼识才，
0: 这必须感谢我，找时间请我喝酒吧。哎呀，
2: 这算什么？
0: 锦川，既然做了吴老师的学生，以后就要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啊。
3: 明白。
0: 哟，
1: 吴老跟曹老都在啊？
0: 哦，
1: 我找小川有点事儿。
0: 好，
3: 那快快快，去吧。
0: 好，
1: 那我先去了啊。
0: 看看，我们已完上。
4: 把这都整出来了，咋了？川啊，那个茂生的案子高法文件下来了，牛一国死刑核准，被驳回了。哎呀，还是那个情况啊。这个牛一国呀，他家属在裴兴找了个律师，这个律师呢，找到了茂生牺牲前一个月在医院看心脏的记录，作为新的证据给提交上去了。 茂生牺牲以后，咱也没做尸体解剖，再加上这个新证据，现在无法认定是死于枪击。这个最高检和最高法认为这个认定不清楚，啊，最终裁定核准死刑，这不予批准，要求发回重审。
3: 这啥意思啊？这也能当证据啊？那照这个意思，警察就不能得病了呗？
4: 现在这不都依法办案吗？那检察院、法院。
3: 这他们也无能为力呀！哎呦，我都生了半天闷气了。魏局，魏局，你快去看看李文姐吧。怎么了？
5: 她刚才在办公室晕过去了。川，你快去看一下，我跟她说一声啊。
3: 好，好，好，好，好。李文，没事吧？李文，李文。
5: 李文，没事吧？没事。李文，你的信协听看了，省厅正在想办法，但不一定有结果。
6: 双子兄弟这事儿，我也很难受。但我希望你明白，程序正义。
5: 一罪从无是法治的进步，要进步就会付出代价。你的意思是说，茂生就应该当这炮灰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进步的过程中，
6: 你不用给我上课。 我也是警察。
5: 其实这种事儿在咱们系统很多。
7: 我在培训局的时候，我曾。

0: 我这个人嘴笨，话说不到点儿上，你别跟我计较，行吗？我有一兄弟，出任务的时候被歹徒用枪打中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忙着抢救，没顾上留太多的证据，和生子兄弟一样。
1: 还有心脏病，牺牲后也没做尸检，于是就抓住这个把柄，把人放了，哎，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把人放。
0: 但是我最好的兄弟。

他出事的那时候还不到30岁，我当时为了他，几乎整个人都疯了。

0: 而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案子办得更扎实。到现在我也依然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坚持做好人，会得到好的回报。那些坏人、恶人，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他们想利用人性的不对等，把你的一生拉进脏的、恶的、臭的深渊。但是我们不能去，不能去。
1: 来来来，过来坐。
2: 川啊，叶茂生这个案子的材料我都看了，告发的裁定呢我也读了。我知道叶茂生是你的好朋友。
3: 生子是我最好的兄弟，他这案子，哎呀，真是波折太大了。
2: 律师找这个点很刁钻，高法现在也确实难办。本来呀，这案子发生的时候啊，这确实这没有这些规定的，公检法三家约定俗成。只要有关联性的证据就不需要尸检。可是现在呢，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3: 是，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吴老师，叶茂生是警察，他是为国家牺牲的。
2: 我知道，受害者还有他的家属，这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谁看了这心里都不好受。法院现在判决面临着压力，律师呢要行使他辩护的权利，法庭需要证据。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国家呀，这法治建设还有法律体系，这确实是进步了，对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了，知道吗？法律啊，法律这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一个阶段呢，就有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你不是在预审科待过吗？对这方面你就有更深的体会啊，是不是？一个案子能诉出去，首先在源头，它就要合法合规，不能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叶茂生的牺牲，这是很惨痛的。我们要吸取这个教训，以后不能再让这样的悲剧发生。川儿，咱们这都是执法者，必须要理解，也必须要支持这种程序正义的推进，是不是？
3: 吴老师，我听懂了。您说的话我都会装在心里。对，国家要强大，社会要进步，法治必须要朝着这一步走。谢谢吴老师。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

0: 哎呀，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老板最近抽风了。你说我干服务员干得好好的，突然就把我提拔成大堂经理了。一不留神我就走向仕途了。高兴，媳妇儿也高兴啊，新手机，新衣服，还亲自买个水果篮让我给我老板送去。你说他咋这么懂事呢？有这么个媳妇儿帮我，你说我在幸福的路上不得步步高升啊？照这进度，不到40我就能升天。你们羡慕嫉妒恨我不？我怎么那么恨人呢？我都恨我自己。喂，媳妇儿，你干啥呢？我都快到老板家门口了。呀呀，
1: 媳妇儿，你咋跑这儿来了？
2: 我就不太放心你过来看看，水果都拿上了啊。
0: 妈，这心让你操的呀，操稀碎呀。
2: 哎，别挂，从现在起不许挂掉电话。
0: 为啥呀？
2: 我就纳闷了，你那个离了婚的女老板为啥要提拔你当大堂经理呢？哦，
0: 闹了半天你怀疑我？
2: 我不是怀疑你。
0: 那就好。
2: 我是怀疑你俩。没事没事，你就自然点，正常敲门进去。我就是想听听你俩平时是怎么交流的，不许挂掉电话，去吧。
0: 我不去。
2: 行，那我去。我要是上去敲门，
0: 够了。你要是跟我来这套的话，那我就上去了。
2: 记住了，不许挂掉电话。
0: 哼。听见没有？多么正常不过的敲门。多么蹊跷的流门。老板你人呢？给谁流门呢？这是我问心无愧的好剑呢。
3: 什么？我听不清，我洗澡呢。哎呀，你过来说。
0: 我就先不过去了吧。
3: 你真会赶时候，正好我刚洗的澡。好贱
0: 啊。老板，原来您洗的是能吃的大红枣啊。
3: 不是，好贱呐。你是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呢？
0: 您不是提拔我当大堂经理的吗？完了我媳妇儿非得让我送个果篮过来。
3: 谢谢谢谢。哎呀，这小果篮拎过来累坏了吧？
0: 没事儿，我这走两步歇两步的不累。
3: 郝建呐，是这样，你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啊。一会儿呢我前夫来，我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明白哈？
0: 我明白，我不耽误你俩事儿。但你说谁家还没个误会呀？我就想请您大声的说一句啊，你说咱们饭店七个服务员，你为啥就提拔我当大堂经理了呢？
3: 怎么，这概率很低吗？我为啥提拔你，你心里不清楚吗？
0: 我时而清楚，时而糊涂。
3: 我不就相中你这个人了吗？
0: 老板呐，我跟你说，你说话说全乎点啊！你要这么偷三减四的，我跟你说，我真得多耽误你一会儿了。哎
3: 哎，妈呀，郝建呐，你怎么还坐下了呢？不是，你看郝建，你说一会儿我前夫来，这大半夜的，要是把咱俩给逮着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0: 那咋还能用逮呢？我吃你家俩枣，他还至于逮我？

0: 要。
1: 郝建南，你看啊，平时这个点儿，咱们是不是都该睡了？
0: 不，这都啥时候的事儿啊？咱俩啥时候睡过呀？
1: 我就直说了吧，今天晚上我就不留你了。
0: 你哪天晚上留过我呀？不，老板，你今天说话咋一句一个大霹雳呢？我请您正经的回答我一句，咱俩到底是啥关系？
1: 郝建呐，你要是真舍不得走，那等我前夫走了，完了你再回来，行不行？
0: 那我还回得来吗？不，你今天说话咋净顶风上呢？
1: 你就顶风来的呀？
0: 谁？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下逮现行了！郝建，你快点躲起来！
0: 我问心无愧的郝建为什么要躲起来？
1: 当初我俩就是因为误会离的，我求求你快点躲起来吧！
0: 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快快快快，我鞋！我这不，
1: 你快点躲窗帘里！
0: 快，
1: 给你鞋！
0: 完了，就剩身正不怕影子了。
1: 给我站起来！

0: 都换新的了，是啊，要不我用啥呀？离婚的时候我都让你搬走了吗？是吗？
1: 老高啊，你忘了吧，你走的时候，家里就剩下我和程仲强了。这当年呢，太冲动。
2: 拉窗帘干啥呀？大半夜的。
1: 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我也害羞。我牵着你的手，就像现在这样，我的小心脏啊，扑通扑通直跳。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走在柏油马路上，迎面就撞见你妈了。把你给吓的呀！对，当时你就是这种表情。哎呀，你一看见你妈呀，你吓得一下就把手抽走，窜到小树林里去了。我一看你跑了，我就追你吧。哎呀，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你就跑啊！我就追你呀。我一看我追不上你了，我说我等会你吧，你一下撞我怀里来了，去！哎呀，
3: 我去！不是你这一记绝情脚把我从回忆踹到了现实。
4: 哎呀，我的好贱！
1: 好，我贱。我好贱呢，
5: 我不是说你，
1: 别说了。那个，今天我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又要结婚了，找了个小女朋友，年轻漂亮又有钱，你说气人不？我今天呢，就是想让你替我把把关。要是你这么小心眼的人都觉得她好啊，那我俩就领证了。当然了，只要你说不同意。那也不好使，这个心里是不是有点不好受啊？
5: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这心里可好受死了。
6: 既然话都说开了，那你就先替我把把关吧。
7: 来，亮个相吧，小宝贝儿。
8: 别挂树杈上了。
6: 别躲了，都说开了，来介绍一下，郝建，我小男朋友，老高，我前夫。
8: 前夫哥，要不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反正我那儿还有个会。
6: 啥会呀？
8: 误会。
6: 配合一下。
8: 不是我不配合呀，现在表面上看是三个人，其实。

0: 直是四个人呢。
1: 四。
2: 千夫哥，你头上有顶帽子，你说我这要脸的人实在是待不住了，我先走了。
1: 高家，我求你帮我一把，我给你升职加薪。
2: 这不是钱的事儿。
3: 那个客人还没走，你这当主人的走了，合适吗？孩他爸，
2: 孩他爸扎黑。有点行为行，尽量少说话。
3: 好的，老公。哎呀，我，哎呀，别玩手机了。我懂。哎，小贱，当着你前夫哥的面，你就别抱我了呗。哎
1: 呀，多刺激他呀！哎，
2: 要咱这样啊？你看啊，咱这么多人在，咱做个游戏啊，看谁能一直不说话。
3: 你是小男朋友哈，就好玩，成天手机都不离手，就知道微个博、语个聊啥的。
4: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这款手机只能玩俄罗斯方块吧？
1: 人家就搁俄罗斯流的血，不玩方块人玩啥呀？是不是？是不是啊？俄罗斯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2: 俄罗斯方块，正好玩。
4: 你是在俄罗斯烤羊肉串的吧？冬梅啊，你找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告诉你，小贱这种西式的表达方式你是理解不了的。
3: 那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哎呀，那甜言蜜语给你甜的呀。小贱，来走一个。
2: 不走。
1: 走一个。走
2: 起来！我爱你。塞北的雪。
1: 那个
3: 夸我白呢，我也爱你。么么么么
2: 么。完了完了，
1: 小贱呐，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电话铃声太闹挺了，我给你关机了啊。哎，
2: 这是我媳妇打来的，我俩真闹。
3: 那个。这个手机有辐射，对小宝宝不好。
2: 你光考虑小宝宝啊？那大宝宝的死活你就不顾了？
1: 好姐，你媳妇儿呢？回头我帮你。现在你帮帮我，求你了。
2: 好，来吧。有什么事抓紧啊！我剩下的时间恐怕是不多了。你说老板，你俩咋还离婚了呢？啊，你看前夫哥，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渣吧？
4: 是，
2: 坑是啥呀？夸你呢，还不乐意听了？那好吧，你看看你那五官，哪个能过关？好不容易有个瓜子脸吧，还长到了，多好的一个女人呢！你说你都不把持住，你知道外面有多少个男人看见她想把持都把持不住吗？
1: 漂亮。原来你是慢热型的呀，
5: 这个冬梅啊，这个按理说呢，咱俩离婚了，你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你说你这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呀，
2: 那我这是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哎呦，
5: 我是彻底被他的天真给打败了呀！我
2: 打败你的不是天真，是无邪。
5: 行，我走了。哎，
1: 老公，
3: 明天咱们球场见，你也带我见见你的那个他。
1: 小贱呐，明天陪我去打高尔夫。
2: 打他还用明天呢？你叫尔夫啊？哎哎
1: 干什么玩意
5: 儿？冬梅啊，我今天来的意图你也清楚，那就是想跟你复婚呢。但是我一来，我看你也没这意思，所以我才编造出来一个小女朋友的事儿，我想找回点面子。可是，
1: 什么玩意儿？小女朋友的事儿是编的呀？啊！我就说嘛，哪个女的那么不开眼，能看上你呀？

0: 我俩也是编的，这是我大堂经理来给我送礼赶上了。什么？
1: 他是你大堂经理？怎么的？搞仕途的。
0: 好姐，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
2: 弟妹呀，你可能是误会了，这小两口之间有什么事得沟通，说开了就好了。你像我跟你姐夫，当初啊，就是因为一点小误会，缺乏沟通，
3: 结果我就变成前夫了吗？<笑>
0: 你们俩现在都和好了，
2: 所以说啊，这夫妻之间，信任为先呢。
0: 没有信任就没有幸福。
2: 来，
0: 弟妹坐下消消气啊。好姐，快哄哄媳妇儿。
4: 行，好姐你说吧。
0: 我听你怎么说，
4: 咱俩有啥说？要离不？
0: 离！
4: 我是问你要离不？
0: 离就离！
4: 我说的是苹果柿子李子绿的梨的那个橘子呀。<笑>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啊！哎呀，刚才俩主持人也挺好，嗯，李咏、朱军，俩姑娘很漂亮啊，
1: 俩姑娘，什么眼神这是？
0: 今天是个好日子，
1: 是
0: 除夕，哎，无边春色，海晏河清。哦，一年一个样，一岁一天虫。嗯，伟大英雄能伏虎，是真豪杰自降龙。嗯，月圆花好人寿年丰。学生郭德纲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给您各位拜年了。
1: 好，好词儿啊！
0: 来来来，让于老师说两句，
1: 我也可以说。
0: 过年了，说两句吉祥话。
1: 好好好，我住院。
0: 等会儿，哪个医院？
1: 什么叫哪个医院啊？您
0: 你看这人不识逗吧？
1: 不，这大过节的，
0: 一句话就掉脸了。
1: 怎么了？您
0: 跟您开玩笑呢？
1: 哦，闹着玩呢。
0: 那是你这个智商余额明显不足啊！啊，赶紧找地儿充值去吧。
1: 好，我哪儿买卡去？
0: 哎，这个场合说话要大气。
1: 哦，那应该怎么说呀？
0: 我教给你啊，
1: 您说。
0: 哎，我希望，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嚯，人均 GDP 能够达到。
1: 你先等一会儿，你先等一会儿。什么叫 GDP？
0: 应该是什么呀？
1: 那是 GDP，
0: 什么意思呢？
1: 国内生产总值。
0: 对呀，你说的是 GDP。
1: 对，
0: 我说的是 GDP。
1: 什么叫 GDP？
0: 郭德纲全拼。
1: 您名字的全拼呢？
0: 我希望 GDP 幸福
1: 啊，就是您自己要幸福。
0: 你很幸福了，我也得幸福啊。啊，
1: 说的也是。
0: 于老师很幸福，
1: 我还真不错，
0: 家里边日子过得很好，
1: 是
0: 工作也很顺利。嗯，他常常说：“哎呦，我现在就是神仙的日子呀。”
1: 真差不多，
0: 今儿跟家还唱呢。
1: 我唱什么？
0: 要做神仙，快乐无边，阖家欢乐共同过年，烫头喝酒抽烟。
1: 我把我心情都唱出来了。
0: 熟悉于老师的都知道啊，谦儿哥有三大爱好，
1: 是
0: 抽烟喝酒。
1: 这么普及呢？这个
0: 你们太了解他。点来点去有俩不搭茬的，就是事儿啊。
1: 那就是没了。
0: 对，有道理。哎啊，你跟你父亲闲着了吧？
1: 你要干嘛呀？是我闲着呢，是我父亲闲着。
0: 不许起哄，不许起哄啊！啊，这你们都是有身份证的人啊。要是闲着的话，我给你们爷俩呼上泥，跟那儿站着吧。啊，我挣了钱，我接你们来。
1: 哎，您要挣不着钱呢，
0: 国家也不吃亏啊。
1: 是，那我们俩就死那儿了。那个，
0: 这是开玩笑，
1: 逗着玩呢。
0: 你说私人的买卖可不好干呗？
1: 是，
0: 要跟我二大爷是行了。
1: 您二大爷是？
0: 你见过二大爷吧？
1: 我还真没见过。
0: 大背头，嚯，戴个眼镜啊，那个在单位里了不起。哦。董事长哦，兼总经理，嘿，兼财会总监，兼保安队长。哎，
1: 怎么还兼保安队长呢？
0: 那谁提意见就打谁
1: 啊！真厉害，这得多大的买卖呀？
0: 也没有多大，他就是一个科级干部。那。

0: 不大呀。
1: 哦，别看不大啊，没事还老带着单位人出国考察呢。
0: 哦，跨国的生意。
1: 他有个名字叫，这叫解放思想，开拓眼界，
0: 有这么起名的。
1: 哎呦，大伙儿坐着大游艇出国，
0: 嚯，
1: 游艇啊，列位，
0: 有派
1: 啊，让我们荡起双
0: 嗨。行。这是游艇吗？这个
1: 我也没坐过，我也不懂
0: 啊。
1: 反正大游艇很大，
0: 是
1: 出国，在国外，在海上还碰见海盗了，
0: 那危险啊！
1: 加勒比海盗，
0: 嚯，真狠！
1: 拿着枪
0: 啊，
1: 站住！
0: 嚯，
1: 你游艇就停下吧。
0: 那是啊。
1: 二大爷问干嘛呀？
0: 对呀、
1: 啊，要钱。
0: 哦
1: 啊，都害怕
0: 啊！啊，
1: 我二大爷没事。
0: 好、
1: 哦、啊，不要紧的。
0: 我问问，
1: 要多少钱呢？
0: 是啊，
1: 这个要50万。
0: 呵，
1: 哦。给你100万
0: 哟，
1: 给我开一个200万的发票。
0: 哎，
1: 呵，
0: 好家伙，这都什么主意啊？这是
1: 海盗都哭了。
0: 是啊，
1: 还是你们挣钱狠呐！
0: 哎呀，对，他都没辙了，
1: 跟他比咱比不了。
0: 那是，
1: 但是我是有我自己的愿望。
0: 您愿望是？
1: 很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成功。
0: 哦，
1: 我能挣好多的钱。
0: 有钱，
1: 我就玩了命的花钱。
0: 花钱能怎么花呀？
1: 我吃啊，
0: 哦，就吃，
1: 我吃早点呐。
0: 嗯，以前就没吃过早点，
1: 吃啊，油饼、油条，
0: 哦，
1: 烧饼
0: 啊，
1: 麻花，
0: 哎，
1: 炸糕，
0: 哦，
1: 鸡蛋灌饼，
0: 嗯，
1: 鸡蛋灌饼，我搁仨鸡蛋，
0: 解恨。
1: 有问的我就说我洗钱的，
0: 没听说过。
1: 嗯，
0: 有拿鸡蛋灌饼洗钱的吗？
1: 吃点好的
0: 啊，
1: 红烧牛肉。
0: 哎，这行，
1: 香菇炖鸡，
0: 这不错呀、啊。
1: 葱烧排骨，
0: 挺好。
1: 你说
0: 啊，
1: 我泡哪包
0: 啊？方便面呢？我净吃方便
1: 面。老话说得好
0: 啊，
1: 与人方便不如与人方便面。
0: 哎，没听说过。
1: 哎，吃好的，来汤三角
0: 啊，
1: 插一吸管嘬糖。
0: 嚯，
1: 嗯，
0: 多甜呢！
1: 甜怕什么呀？
0: 啊，
1: 有钱买矿泉水啊，
0: 喝水。
1: 现在谁还上院里喝水去啊？
0: 净喝水管子了。
1: 我也尝尝矿泉水什么味儿的，
0: 尝尝。
1: 蹲蹲蹲蹲。
0: 怎么
1: 兑水了
0: 啊？废话，
1: 嗯，
0: 就是水嘛。那
1: 吃好的
0: 啊，
1: 鸡鸭鱼肉海鲜糕点炸酱全搁一个锅里边。
0: 哎呦，
1: 炖开了飞个鸡蛋端上来，我这么一闻呐，
0: 真香啊，
1: 连锅都得扔了。
0: 哎，那是不是味儿？
1: 吃不算事儿，关键穿得讲究。
0: 哦，衣服
1: 来个海龙的帽子，
0: 嚯，
1: 水獭的大衣，
0: 哎，
1: 狼皮的裤子
0: 啊，
1: 狗皮的背心，
0: 嚯，
1: 獭兔的口罩、
0: 啊、
1: 再来个貂皮的大围脖。
0: 您这什么月份？
1: 6月3伏、
0: 嗯、啊哈，这么穿不热吗？
1: 热怕什么？有钱呢
0: 啊，
1: 八个人举着电扇跟着我
0: 吹，
1: 好几车兵在后边随着，
0: 嚯，
1: 俩大夫搀着我，
0: 哎呀，
1: 后边跟着担架
0: 啊，
1: 一帮护士举着强心针在那等着我，
0: 这不是撑的吗？这不是
1: 有钱知道
0: 我呀？您别说了
1: 啊，
0: 我听出来了
1: 啊，
0: 就您这么一说，您典型的就是一个败家子儿。
1: 败家子儿怎么的了？
0: 败家子儿怎么还？
1: 我愿意呀、啊！
0: 你
1: 光吃光喝光买点衣服就了不起了，
0: 还打算怎么着？
1: 我还买表呢，
0: 手表
1: 多新鲜呐！
0: 表怎么了？谁？
1: 我不光敢买，
0: 嗯，
1: 我还敢戴呢。
0: 哇，戴个表！
1: 我不光敢戴，我还敢露出来呢。
0: 啊，
1: 不光露出来，我还不用捂着呢。
0: 这。
1: 不光不捂着，我还乐你话晕啊！
0: 哎，对，您别净晃悠那脑袋了。
1: 大金表20来斤，
0: 20多斤大金表，这是金表，这是水表啊？这个
1: 金表这是啊
0: 啊！
1: 这胳膊戴12块，
0: 我戴一排
1: 世界名表。
0: 嚯、
1: 哦！哎，12块排晕了它
0: 啊！
1: 为了这12块表
0: 啊，
1: 我这西装这半拉半袖了。
0: 哎，好嘛，这都得单做呀、
1: 哎。哎，
0: 不知道
1: 买手机。
0: 手机
1: 买最好的手机，
0: 那也正常。
1: 来俩，
0: 俩，
1: 这屋一个，那屋放一个，
0: 怎么打呀？
1: 自个儿给自个儿打，
0: 怎么打？
1: 拨通了，喂，
0: 嗯，
1: 放下，往那屋跑，抓起来，喂，你好，你是谁？
0: 啊、
1: 再回来，我是郭德纲，跑回去，我也是郭德纲，
0: 这不是废话？
1: 哎呀，真巧，真巧，
0: 嗯、啊，
2: 常联系哟，
0: 还常什么联系呀、啊？那个，
1: 呀，
0: 买的自己给自己打，
1: 那是、
0: 哦、
1: 买冰箱。
0: 冰箱，
1: 哎，电冰箱
0: 哦，
1: 3开门的电冰箱，
0: 好，
1: 上面冷冻，
0: 嗯，
1: 中间冷藏，底下那门透炉灰，
0: 哎，好嘛，改火炉子了，这是
1: 买洗衣机
0: 啊，
1: 买俩，
0: 这也俩，
1: 这个洗，
0: 那个呢，
1: 陪着转，
0: 嗯、哎，好嘛，这还陪绑呢，
1: 买电视
0: 哦，
1: 买40台电视，
0: 干嘛用？
1: 一个频道调一个台
0: 啊，
1: 腾出一面墙的全码好了。
0: 哎呀，
1: 坐在屋里跟坐了电器城似的。
0: 那你上电器城不好？
1: 除夕晚上全调成中。

0: 东阳一，
1: 为什么？
0: 今天晚上有郭德纲。
1: 哎，这嘿，
0: 啊，买汽车
1: 啊，还有汽车，
0: 买汽车
1: 啊，
0: 13开门的汽车。
1: 嚯，
0: 哎，里边坐15个司机。
1: 那您坐哪儿啊？
0: 我在后边跟着跑。
1: 哎呀。您得有个好身体，
0: 那错不了啊。
1: 是啊，
0: 我还吃补品呢。
1: 还有补品？
0: 鹿茸。
1: 哎呦，
0: 整架的鹿茸。
1: 嚯，
0: 骑在鹿身上抱着鹿脑袋啃。
1: 好家伙，非吃窜血不可。
0: 哎，有一个歌就夸我这个。
1: 怎么唱？
0: 骑鹿这个
1: 啊，
0: 我骑上小毛驴。我看这是阿凡达。
1: 阿凡提呢？
0: 是
1: 什么都不懂。
0: 哎，吃啊，冬虫夏草
1: 啊，
0: 磨成了粉熬粥喝。
1: 呵好，不就咸菜了吧？
0: 得就啊，
1: 还就咸菜，
0: 人参切成条晾干了，抓点五香面。
1: 哎呦，
0: 端起碗来，哭嚓哭嚓来两碗。
1: 好嘛，这是吃饭的动静吗？这，
0: 嗯，
1: 这上火。
0: 上火不要紧的
1: 啊，
0: 买药啊，
1: 还有药，
0: 来瓶益母草膏一打就好。
1: 嘿，好，真有主意。
0: 那当然，
1: 您呐，别说了，
0: 嗯，
1: 我得说说你
0: 啊。
1: 有这么句老话，
0: 嗯，
1: 叫“黄金本无种，出自勤俭家”。
0: 啊，
1: 您这样过日子不成，不像个过日子的样。
0: 我跟谁过日子
1: 啊？
0: 我光棍一个人，我跟谁过日子？
1: 哟，
0: 对呀，
1: 啊，
0: 我哪能光棍？我得娶个媳妇儿。
1: 嘿，刚想起来这，
0: 对对对。哎，对对对，我得娶个媳妇儿。
1: 对对对，
0: 你说我娶谁媳妇儿
1: 啊？什么叫娶谁媳妇儿
0: 啊？
1: 您得找一个，
0: 他们让我娶你。
1: 哎，对了，您得找一个没结婚的
0: 娶。对呀，
1: 啊，
0: 我得找一个没结婚的呀。
1: 对，
0: 一问问出来了，
1: 谁呀？
0: 于老师有一妹妹，
1: 我妹妹，
0: 异父异母的亲妹妹。
1: 哦，那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呢。
0: 住在南极洲，
1: 那么远，
0: 是一个公主。
1: 嚯！
0: 阿依土鳖公主。
1: 好家伙，那么冷的地方还出土鳖，这玩意儿
0: 公主看上我了。
1: 是啊，
0: 非要嫁给我。
1: 好，
0: 这叫下嫁。
1: 下嫁
0: 知道什么叫下嫁吗？
1: 您说，
0: 就是不让卖了。
1: 哎，这嗨，两个意思。
0: 是啊，公主打南极洲出来，打一黑车找我来。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公主还坐黑车？
0: 便宜啊，
1: 图便宜。
0: 公主到门口那会儿啊，
1: 啊，
0: 我正好跟门口这儿
1: 啊，
0: 我正耍剑呢。
1: 啊，您在耍剑，都耍到门口去了。您这，
0: 我应该跟哪儿耍？
1: 你什么叫跟哪儿耍？您练剑，
0: 啊，我正练着耍剑呢。
1: 还讲非剑不可了。这
0: 公主下了黑车，四目相对，我很感动。
1: 是啊，
0: 谢谢公主。
1: 哦，
0: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前生造定，是莫错过姻缘。
1: 真能拽。
0: 公主也很感动啊。
1: 她说：“
2: 你个车钱还没给呢，
1: 什么味儿啊这？”
0: 黑车还敢要钱
1: 啊？
0: 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抓他。
1: 哦，好，真损。
0: 一说抓他，黑车司机下来扭头就跑啊。
1: 那是啊，
0: 一边跑一边还喊呢。
1: 喊什么？
2: 我还会回来的。
1: 这好嘛，黑车司机改灰太狼了。
0: 把这车给我留下
1: 干嘛用啊？
0: 绑到我那车上赶紧开门。
1: 好家好一截儿这。
0: 哎，来着公主来吧，看看咱们的新房吧。
1: 啊，参观
0: 四层楼，
1: 真好，
0: 地下三层
1: 啊。那就是平房啊，那个。
0: 哎呀，来来，进来看看
1: 啊！
0: 俩佣人端着地球仪跟着，
1: 干嘛呀？
0: 怕迷路？
1: 至于不至于？
0: 来，这是咱们的待客厅。
1: 哦，
0: 金碧辉煌，雕梁画栋。
1: 好，
0: 来来来，看看看看，我讲究。墙上这挂的是名人的字画，
1: 是
0: 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诗安的扇面，郑板桥的福娃。
1: 没听说过。
0: 五张一套，
1: 那是郑板桥的。
0: 你再看看这边，
1: 这是
0: 这边是乾隆皇帝亲手写的一副对联，
1: 写的是
0: “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再上这屋瞧瞧来吧。
1: 这屋呢？
0: 这屋是咱们的洗澡的屋子。
1: 哦，浴室，
0: 两个池子，一大一小。
1: 哦，
0: 小池子洗脚没水，
1: 没水怎么洗脚？
0: 干洗
1: 啊，这愣搓。
0: 大池子洗澡里边是乳白色的液体，
1: 什么呀？
0: 公主纳闷
1: 啊，
0: 这是鱼汤吗？
1: 好，饿疯了这位，
0: 还以为鱼汤了
1: 啊。
0: 拿手一尝，不是，
1: 是，
0: 我说你给我，我尝尝。
1: 嗯，
0: 我一尝，哎，牛奶，
1: 呵，
0: 牛奶浴，来你再尝尝。他一勺我一勺，他一勺我一勺，我们俩尝了半池子。
1: 这好家伙，还喝，
0: 给公主捯饬好了
1: 啊！
0: 大金链子40斤，
1: 嚯，
0: 哦！金手镯50斤
1: 啊！
0: 金脚链120斤。
1: 哎，这公主靠起来了，这是，怎么全逮起来了吗？
0: 就是一切以花钱为目的
1: 啊，就为花钱而花钱
0: 哦！
1: 您不能这样
0: 啊！
1: 我告诉您啊，
0: 嗯，
1: 醒醒吧，别做梦了
0: 啊！
1: 啊，这样不行。有这么句老话叫“成由勤俭，败由奢”
0: 啊，
1: 这么好的日子让你这么过，准过败了不可。
0: 我还能过败了？
1: 你当然了，
0: 你这叫欺负人。我结婚我愿意糟践，我愿意铺张，那是我的事儿啊。
1: 你自己？
0: 那当然，我摆了100桌，
1: 100桌，
0: 请客请100桌
1: 结婚，
0: 我觉得就不错了啊。

0: 啊，
1: 旁边饭馆有人摆200桌，
0: 嚯，
1: 把我气疯了
0: 啊！
1: 我不服啊，
0: 那是，
1: 我得过去看看去，
0: 瞧瞧去，
1: 凭什么他摆200桌？
0: 嗯，
1: 到那一看
0: 啊，
1: 当时我就服了，
0: 怎么呢？
1: 人家是公款，
0: 哦，不是自己的钱。
1: 一单位年会
0: 啊，
1: 给单位30人摆200桌，
0: 那公家的钱也不能这么糟。
1: 服务员正收拾东西呢，
0: 哎呀，
1: 我一瞧啊，哟，那垃圾都是好吃的呀。
0: 都有什么吃的呀？
1: 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松花扁担、白莲藕、海蜇拌肚、滋味足，4个凉，4个热的八碟菜，山珍海味耶，干食物啊，哎嗨哎嗨呀，
0: 嘿，好家伙！多浪费！
1: 我不跟他比，
0: 不比了，
1: 把我这100桌弄好了就得了。
0: 100桌，
1: 浩浩荡荡100桌。
0: 好，请多少人呢？
1: 就来一个人
0: 啊？怎么就一个人呢？
1: 我没有朋友。
0: 是啊，
1: 我也没有亲戚。
0: 您不是有个二大爷吗？
1: 处理了。
0: 怎么处理了？
1: 打海上回来就处理了。
0: 好家伙，
1: 不管怎么说
0: 啊，
1: 来一个人也是我的朋友。
0: 是啊，
1: 端着杯到跟前儿，
0: 嗯，
1: 兄弟，
0: 嗯，
1: 他们都说我是败家子儿，
0: 对，
1: 不乐意跟我玩。
0: 嗯，
1: 你来了是瞧得起我，
0: 哦，
1: 我有的是钱，
0: 嗯。
1: 你说吧，你说打算怎么着？我全答应你，
0: 好，
1: 我愿意满足你的要求。
0: 行，
1: 我一说这个，他乐了。
0: 他说什么？
1: 你也甭说别的了，
0: 嗯，
1: 把那出租车还我吧，
0: 黑车司机。

0: 哎，
1: 师父为何近日郁郁寡欢？
0: 哼，郁郁寡欢啥意思？
1: 徒儿是想问您今天怎么不开心。
0: 哎，为师能开心得起来吗？想当初我灭绝师太，在六大派前发下毒誓，三天之内必将夺得蒲龙宝刀。现在九个月过去了，芷若，你看，前方就是光明顶，魔头张无忌跟屠龙刀一定就藏在那里。
1: 好，让我们杀他取刀。
2: 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虚实，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真真疼啊！哎呀，来者何人？
1: 峨眉周芷若。
2: 所谓何事？
1: 杀你取刀。
2: 想不到栽在你的手里，给你刀。
1: 菜刀？你是个厨子呀？哼，
2: 在下鲁菜张太维。
0: 啊！又杀厨子，又杀厨子。
1: 不是师父，
0: 正是、你没事吧？哎
2: 呀，没事没事没事，在下告辞。
1: 对不起啊。
0: 哎呀，你能不能别那么鲁莽啊？三天啊，你抢了八个厨师的刀啊，你是要开饭店吗？
1: 可是我也没有见过张无忌啊。
0: 那你还能没见过屠龙刀吗？你看看你抢的都是什么玩意儿。
1: 我确实也没见过屠龙刀啊。哎呀，
0: 行了。哎，芷若，你看这儿有一扇门，张无忌一定藏在里面。
1: 我这就上前敲门。
0: 等一下，张无忌这个人武功甚高，你我师徒二人加在一起都未必是他的对手啊。
1: 那怎么办？
0: 对付他要用这儿。
1: 明白了，师父。哼，张无忌，开门。张无忌，
0: 你干什么呢？
1: 用这儿啊。
0: 你是周芷若呀还是周若智啊？啊，我是这个意思吗？我的意思是要用脑子。张无忌是什么人呢？明教教主，我们得用方法。
1: 什么方法？
0: 我们是名门正派。嗯，就用色诱。
1: 明白了，师父拿着。
3: 站住！
1: 嘘，你听。
4: 慢慢风吹来情缘，那夜雨涂上凄凉。
1: 师父，我好像失败了。
0: 为师跟你说过多少次啊，平时让你少吃点少吃点你就不听。你看看现在为师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替你去干这种事情。多在一边去，好好跟我学习一下。

0: 你听，
1: 南南风吹来情。
2: 我跟你说啊，也就是魔教，不识色诱这一套。哎呦我天哪，我们明明正派，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了？
3: 师傅算了，
2: 不行，不行，
3: 算了，
2: 不行，
3: 师傅算了。
2: 张无忌，你给我开门！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走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走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哈哈，你有本事抢宝刀，你有本事开门呢，别走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呸！
4: 你们两个到底要干什么？
3: 张无忌，既然你出来了，我就说破了，我们今天就是要杀你这个小人，取你的狗头，夺你的宝刀。
4: 张无忌，
3: 对，
4: 我是张无忌吗？你看看，多大块忌呀、啊！这是张无忌，别老敲我们家门行吗？拿着，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哎
5: 呀，哈哈，画的还挺像，不过能抓住我张无忌的人还没出生呢。
3: 让开让开，抓人的
2: 这边，这边
3: 这边，我这边
2: 走。
3: 哎呦我的天哪，你在这干什么呢？我们在这抓人呢。
5: 我溜达呀。
3: 你手里拿什么刀啊？
5: 这是砍柴刀。
3: 你拿把砍柴刀在这溜达什么呢？我们这儿正抓人呢。
5: 抓谁呀、啊？
3: 张无忌。
5: 那好，二位，告辞了。
3: 赶紧走吧，啥也不是，缺黑。
5: 这样，我走之前呢，奉劝二位一句：等我下了山，二位也快些回家吧，因为我走了，你们恐怕这辈子都抓不到张无忌了。
3: 站住！你就在这儿站着，看我们能不能抓到张无忌。
5: 不是，我家里有事儿呢，我。
2: 哎，小兄弟，我们初来此地，人生地不熟的，你给我们勘察一下地形也好啊。
6: 对呀、
2: 啊。
5: 问题是，我也不是本地人呐。
2: 哦，你不是本地人，那深更半夜的出现在这里，莫非？
3: 你迷路了吧？你说这多危险呐！张无忌在这附近出现，很危险的。这样，我们保护你。
5: 啊，不用不用。
3: 哎呀，没关系，师傅，这样我教他几招，让他防身吧。
5: 啊、真不用。
3: 别客气了，我教你的这招叫出其不意。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你松开松开松开，我还没喊开始呢。这招出其不意呢，还记得那是一个春天，嘿，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2: 滚一边去吧你！既然这位小兄弟没有学会出其不意这招，那这样你就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保护你吧。啊，
6: 对，
5: 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确实有事。
3: 你就别犟了，张无忌是个大坏蛋，会杀了你的。
5: 不是，怎么张无忌在你们的口中就成了坏蛋了？可是我听说他可是个劫富济贫的大英雄啊！
3: 师傅，老乡是一个脑子很简单的人，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像张无忌这样的坏人。
5: 你干嘛呀？
3: 你看他都不骂我。
5: 不是，你可真行啊！
3: 他还夸我呢。
2: 对不起啊，小兄弟，没想到啊，你长了一个纯天然的大脑。那这样，我就实话告诉你吧。现在六大派已经都在山脚下了，号角响起，六大派的高手就会冲到光明顶擒下张无忌，夺得屠龙刀。
5: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想擒下张无忌拿到屠龙刀呢？
3: 我告诉你，宝刀在我们这儿才安全，在张无忌那儿根本就不行。
5: 行了，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张无忌。
3: 什么？我还是张纪中呢。他说他是张无忌。
5: 我真的是张无忌，你们看，这就是我的屠龙宝刀。不过屠龙刀只能在我的手里才是一把好刀，如果落入了心术不正人之手，就会卷起一场腥风血雨。
3: 在你手里就是宝刀，在心术不正的人就是魔刀。我拿着，我怎么没有魔性啊？
2: 因为我

0: 我们是名门正派，屠龙宝刀握在手，荣华富贵全都有。因为我们是名门正派，我们就是要担负起这种职责。哎呀，纵横江湖横。芷若，你过来。
1: 师父，
0: 他就是赵无忌。这样，你在这里牵制住他，我去召集六大派。
2: 这下，你该相信了吧？
1: 看来你真是一个好人。六大派马上就要来了，你快走吧。
2: 我不能走，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1: 什么事儿？
2: 小姑娘，我看你生性善良，就告诉你吧。我夺来的财物藏在了后山，这是一份贫苦老百姓的名单，你帮我把银子分发给他们。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会去找你的。
1: 这样，一会儿六大派来了，我跟他们解释，他们都是名门正派，一定会听我解释的。
2: 没用的，
1: 你相信我吧。六大派来了。
3: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水浪激高，
4: 五更岁
3: 苍天笑，纷纷世上
1: 潮。张无忌是一个好人，我们不用去抢屠龙刀了。张无忌是好人，我们不用抢屠龙刀了。师父，张无忌是好人呐！
0: 看，我只要屠龙刀。
1: 师父，
0: 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1: 师父曾经说过，屠龙刀要在好人手里。徒儿谨遵教诲。
0: 给我杀！

0: 二米呀、啊，二米啊！你说打了就打了呗，你还搁那往上安啥呀？你说，
1: 妈呀，能不能少说两句？这不在这找茬呢吗？找着茬不就安上了吗？
0: 找啥茬啊？你瞅瞅这个都安烦了，
1: 烦了！
0: 哎呀，你说说你，打小前妈教育你的话你都忘了啊？咱们家的家风叫诚实。那你说这个东西打了，那你是你打的你就承认呗，你还给那强词夺理的找啥理由啊？
1: 妈，这一看就是风大刮倒的。
0: 多大个风啊？那这房子咋没刮倒呢？
1: 那反正这就是你没放好，反正就不赖我。
0: 我没放好？我买回来放这一个礼拜了，也没人碰它，它也没打。你说你这孩子，就是你打碎的你就承认得了，你可真气死我了。
1: 哎呀，行，我打碎的，我打碎的，行了吧？别生气了，我错了。再说了，现在不止我这样啊，就谁遇到这件事他就得这样。
0: 不可能！
1: 你看，你还不相信？你要不相信，你一会儿等我们家钱庄回来，你看看他，你试试他，他肯定也这样。
0: 二美丽啊，今天我跟你说啊，咱家的家风就是诚实，不管办啥事儿，应该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知道不？
1: 说不明白了，
2: 钱正波，哎，顺风，哎，哎，那个帮我扶一下车子，然后呢，我给你看一下古董啊，
3: 你有古董啊？
1: 妈妈妈，我听见顺风和我小姨夫回来了，你这么的，我试试他，保证一试一个准，我现在就把他拿仓库去啊。
0: 那你这孩子试啥试啊？别试了，
1: 你听我
0: 说，哎，那他要不碰这玩意儿呢？
1: 他肯定碰，他好奇。
0: 你说你慢点，你就这身板你。
3: 小姨夫，快来快来快来，这。哎呀，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我看看。你淘啥好玩意儿？
2: 古董。
3: 哎呀，快看看！
2: 先说好，
0: 慢点啊，
2: 这古董是我的。
3: 你的，你的，我啥时候要过你的东西？我拿出来看看。
2: 有外人没有？
3: 没有，就他俩。
2: 他俩没事，他俩是蛤蟆跳井。

0: 什么意思？
1: 不懂。
0: 不是，俩人呢。
1: 不懂不懂。
0: 快点快点，拿出来。嚯！
1: 三国时期的。
0: 三国的？你咋知道是三国那时候的呢？
1: 魏、吴，我就差蜀了。魏、蜀、吴，这不三国的吗？
0: 哎呦我的妈呀！小姨夫啊，依我看这两个碗，一个老魏家的，一个老吴家的，盛大米饭用的，没几年。
1: 你根本就不懂。
0: 还我不懂，假的。哎呦我天哪！妈呀！哟，哟这个好呀！
1: 西汉的。
0: 西汉？你咋知道西汉的呢？
1: 你听清楚，不是成稀饭的，是西汉的。
0: 你咋知道是那个年代的呢？
1: 西汉。
0: 妈呀，还有落款呢！小姨夫啊，你是真懂还是假懂啊？啊，现在的历史学家管那个年代叫西汉，那时候人家不知道叫西汉，
1: 根本就不。
0: 你找谁鉴定的呀？
1: 我们楼下老王头。
0: 多少钱呢？
1: 300。
0: 妈呀，你快要回来去吧！你不是
1: 蛤蟆醒了？
2: 啊，你说咱那件事跟他们说吗？
0: 什么？
3: 哎呀，都是一家人。
1: 我还准备上鉴宝栏目呢。
3: 说啊，
2: 关键是人家那玩意儿太稀罕了。
1: 好多人、啊，
2: 咱那不行啊，
1: 咱完全不一样。
2: 咱那个元代的，
1: 啥元代的？
2: 啊，那个是我妈，她有一个元代的青花瓷，你是不是都忘放哪儿了？啊，
3: 对，那个我想起来是有那么个玩意儿的。
1: 元代的青花瓷。忘了放哪儿了
2: 啊！哎呀，我想起来了，他就放在我妈那个卧室那个小仓库里了。
3: 对对对对，
2: 干哈去呀？我妈说了，那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无价的。你俩干哈去？
3: 对，无价之宝。
1: 对，你家这传家宝要传也得传给你女儿啊。
4: 对，
1: 我们这外姓人肯定没份儿，我们也不惦记啊。
3: 走走走，咱娘俩做饭去。
2: 对啊，别动啊！
1: 元代，
0: 反正我不动。
1: 青花瓷，
0: 我也不懂。
1: 我懂，
0: 我也不要。
1: 你不要，我要。
0: 我跟你说，你
1: 干啥你？
0: 我去，
1: 你起来吧，你让我先来吧。
0: 你让我来，你抱着我。你抱着我来，我够不着。
1: 你这毛病，
0: 我起来。
1: 哎呀！沙发怎么翻了呢？
0: 翻坏了呢，这。小姨夫，刚才在那个小仓库，你看没看着？
1: 看见什么？哦，对，看见了。
0: 这么长一条，
1: 活灵活现的。
2: 你俩看着啥了？
0: 猫、
1: 老鼠。猫、
0: 老鼠，
1: 猫和老鼠，
0: 汤姆与杰瑞。
3: 哎呀，我说你们这两个人啊，啊，那我那屋哪来的老鼠啊？我放了半年老鼠药，它也没人碰啊。哎呀，对了，是咋把这箱子搬出来了呢？哎呀，我的元青花啊，怎么整打了？你俩谁打的？谁？
0: 妈，对不起，这个瓶子是小姨夫打的。
1: 陈振芳，
0: 干什么？
1: 你变了。
0: 我谁？
1: 你大变。我没想到啊。
0: 你说谁呢？干啥？
1: 是我吗？啊？我站得好好的，你蹭下穿我脖子。

0: 脖子上你拿下来的，
1: 天地良心呐、啊！你拿我够不着，根本就
0: 你够不着，你上次我够
1: 的时候，你我
0: 根本就
1: 没动啥手，
0: 你咋的？行了，别说了。我说实话。哎呀，
2: 要说实话呀。
0: 大姐，是这样的，我吧，我想到您小仓库里，给你打扫一下卫生，没想到他窜进去了，非要看这情况。你说我使劲拦着拦不住啊！
1: 你才变了呢你！妈，你别听他的，是我要打扫卫生。
0: 你七十二变！
3: 行了，我跟你说，那是我跟我妈打赌呢。妈，你刚我说啥来着？我说这玩意儿要碎了，他俩肯定互相推，谁也不承认。这回你信了吧？这就叫善意的谎言，对不？啊！
1: 考验我们俩呢？啊！
0: 妈呀，
1: 妈，你千万别生气哈、啊！
0: 你这考验的，你这代价也太大了，这元青花啊！
4: 啥元青花啊？我就实话告诉你吧，那是我在菜市场地摊上花20块钱买的，我看挺好看的，买回来搁那餐桌上了。结果正打，你说你们俩打了就承认呗，要承认我还高点兴。你说你俩这么的，我倒心难受了我。
1: 妈呀，
0: 你吓我一跳！
1: 干啥呀？哎呀，俺俩不是怕这玩意儿太贵重，你这不是就怕你生气，所以才撒的谎吗？行了，
0: 老姐，你千万别生气啊，保重身体。
1: 这玩意儿什么破元青花？我以为是真的呢。
5: 我也以为是真的，
0: 这咱俩待会儿还得修沙发。哎，慧慧，那行了，你们玩吧，我回家了。
3: 慧慧回来了。
1: 等会儿，小姨夫，既然他们能考验咱，我出个主意，咱考验考验慧慧吧。
0: 考验啥慧慧？
1: 考验考验慧慧，
0: 他是个小孩儿。你这玩意儿小孩不懂事儿，万一弄不好，老姐一生气再弄出个好歹来。算，
1: 没事儿啊，就考验考验嘛。看小孩咋
3: 对，小姨夫，考验考验行，这回就让我妈输得心服口服。
1: 你说啥呀，
4: 妹夫啊？我寻思也考验考验孩子，我也想看看孩子是啥表现。
0: 嗯，你咋也这么说呢？啊？行，那待会儿这孩子不懂事儿，他要是没过关，你可别生气。哎，
1: 放心吧，
0: 我回去我再教育他，好不好？
1: 好，
0: 那我去找他，
1: 我把他放下来。
3: 放
1: 下
3: 来，
1: 好
3: 嘞。
1: 哎，妈，门在这儿呢。
4: 哎，慧慧回来了。哎，快进来。
0: 这是放学了哈。
6: 啊，放学了。
0: 今天的作业多吗？
6: 还行啊。啊。有啥事儿吗？
0: 没啥事儿。但是我今天，姑娘你也长大了，爸爸有些事儿也不得不告诉你了。嗯，从今以后你不要再上学了。啊，我他也不要再上班了，他也不用再做饭了，明白了吧？咱家发财了。
6: 再发财我也得上学呀。
0: 你爱上不上，但是我告诉你，咱家有一个传家宝。
6: 真的？
0: 元青花，价值连城。
6: 在哪呢？
0: 在里屋那小仓库里。千万别动，我跟你说，千万别动，一砸碎了传家宝就没了，明白了吗？哎呀
6: 爸，你放心，你不让我动的东西就肯定不动。我在这写作业哈，我不动不动啊，不动。
0: 这孩子没事儿，挺好的。
6: 你看你们这么盯着我，我也写不下去呀、啊。我上你这写哈。元代的青花瓷。
0: 完了哦，这孩子上钩喽。那万一他要打不碎呢？
3: 不可能，我有机关。你俩刚才是不是就中招了？
1: 不是，要人家慧慧压根就没动呢。
0: 她是我女儿，我能不了解她吗？她的好奇心比我大362个。她要不碰，我管你叫小姨夫。我还是你小姨夫。
1: 小姨夫。
0: 孩子，来，先放这儿，我看看。稀碎。孩子，你是不是发现大老鼠了？
7: 不是。
1: 不是，慧慧，你是不是发现一只猫？

0: 到仓库去了？
1: 都不是，是我把青蛙死打碎了。啊！
2: 不行，我还得问一遍。我问你，这青花瓷传家宝啊，是你打碎的吗？
1: 是。
3: 是你打碎的吗？
1: 真是。

0: 姐妹自驾穿越辽西小城，到底能解锁多少惊喜呢？告别火红热烈的盘锦红海滩，我们的辽西自驾之旅继续向前。
1: 辽西走廊第二站，
2: 锦州啊！
3: 哇，姐妹，
4: 好多渔船
3: 啊！好
2: 哇，今天是咱们辽宁开海的日子，哇！一会儿有一个仪式，咱就看这个百舸争流啊！哇，哗啦啦啦啦，就都出去了。
4: 锦州这片的海呢是国家海域的保护基地，所以说这边的海水海质特别的好，海鲜特别的肥美，
5: 比我脸还长，8块钱一斤，
4: 才20多一斤，哇，
5: 比我手掌还要长，
3: 这么大一只鲍鱼，10块钱一个，
4: 哦，我觉得性价比好高啊，而且非常新鲜，
3: 我不是好想带回去啊。
6: 来一点点啊！哎呦呵，哎哎呀，
3: 甜的甜的甜的，好好吃啊！
6: 比想象的也好吃，
3: 好吃多了，
6: 新鲜了。
3: 对，
2: 赶紧出发，下赶紧点，快不赶趟了，快走！笔架山到了呀！那很神奇。嗯。因为它有这个涨潮和退潮的时候，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呢，涨潮的时候它就会被海水淹没，落潮的时候，你看就现在这样一个很神奇的一条路就出现了，
4: 对，
2: 我们就可以走上去。
4: 还有一个小 tips 要提醒大家，就是当大家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因为全是石头，所以一定要穿舒适的鞋子在上面走。
3: 没点好体力哪能干旅游博主啊！我不行了。
6: 其实刚到笔架山山脚下，
4: 笔架山啊不长，但是有点陡，但是呢，一路上的补给站还是非常的多。
6: 是呢，当中这个了，10块钱一袋的小贝壳，小海底小戒指，
5: 好好看呀，也只要10块。
4: 锦州，
6: 锦州。
4: 行是已经回不去了，我们只能坐船回去。
2: 我给你呼叫再遇。我带你找点好吃的。
0: 那我们现在排队了540多桌，咱们有预定吗？啊？
4: 排队500多桌。
3: 那我们
4: 500多桌得等多久啊？
2: 有预定。到，
3: 还得是本地人、
4: 啊，还得是本地人呢、啊，做了攻略啊，
3: 太牛了！
4: 你跟哪定的？
3: 跟哪定的？
2: 必须要在他们家的公众号上预定。平时11点开始，节假日10:40多、10:30你就要开始，不然全没桌啊！
3: 我的天，太火了，540多桌，
2: 对，就是这么火。
4: 遗产呢、嗯？这边的烧烤竟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2: 欢迎来锦州啊！
7: 来，咱们可以吃了啊！第一吃先给美女了啊！第一吃原汁原味，咱也别蘸，就是羊肉的鲜甜。这是羊肋扇，最香的

0: 着蒜，为啥就着蒜呢？吃的是咱们东北的民俗文化啊，
1: 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2: 恭喜你会抢到
3: 了。羊肉会变得更鲜了，之前可能感受到它的奶香奶香的。
4: 最后一种吃法才是放入孜然和辣椒，是羊肉的焦香，
1: 鲜香、肉香、蒜香全部汇聚在你的口腔。
3: 美食，锦州烧烤啥都能好，包括大脑。
5: 吃饱喝足的我们就选择住在锦州，第二天一早继续出发。
6: 梁希教我的师傅在山里，在海里，在那条每天只出现两次的天路上，潮退时坦坦荡荡，潮涨时干干净净。他不等人，不迁就，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最美的相遇从来不是他等你，而是你正好赶

0: 煎品有个小众牛奶品牌，鲜奶冰激凌、双皮奶品种多多，主打纯正奶源，专属好味道。金秋九月，葡萄飘香，辽中区皮夹浦村金秋田园文旅体验季火热开启。拔丝地瓜管够造，香甜蜜薯免费尝。沈阳浑南王滨街道用地瓜做引擎，开启特色乡村大集。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飓风。每个小城呢都有自己的专属美食记忆，外地人不知道，本地人吃不够。咱们今天呢就到朝阳建平县，当地有一个奶业品牌，鲜奶、双皮奶、冰激凌，产品样那可是多了去了。
1: 建平呀，带了一个任务，那就是找咱们当地年轻人特别爱去的下午茶小店。走着，
2: 我经常去那个安兴奶吧去喝去。
3: 安兴牧场，
4: 兴公路有一个安兴鲜奶，
1: 他家什么好喝？
4: 我特别喜欢他家的那个山茶花拿铁、
2: 荷花轻乳茶，还有他那个冰激凌，口感超棒。
3: 佳慧，佳慧超市，就是你这边那个佳慧超市。
1: 要往那边走。
3: 对对对。
1: 哎，在这儿了，安兴鲜奶，走。哇，这店里的环境太好了。他家什么好吃啊？给我推荐一下。
5: 他家我觉得孩子比较喝纯牛奶有营养，然后要是说那个好吃的呢，然后都挺好的。
1: 挺好。好，谢谢。这个是双皮奶，
6: 对，这个是咱家经典的桂花双皮奶，然后这个是拥抱夏天，是酸奶做，下面是牛油果鲜果
1: 肉。哦，它好好看。这个就是那个，
6: 这个是山茶花，
1: 山茶花。嗯，来，我来尝一尝。

0: 小姐姐，麻烦再给我来一杯鲜奶。
1: 来，
0: 谢谢。嗯，
1: 不用谢。
0: 哎，我直接
1: 尝一尝，
0: 直接打开来喝。入口丝滑，浓香四溢，而且喝起来还有种甜甜的味道，但这个甜甜的味儿不是加糖了，就是这个奶本身的这种香甜味儿。小姐姐，我问一下哈，咱们这个奶是产自哪里的呀？
1: 您吃的每一款产品，它的奶源全部来自咱们自己家的牧场，从咱们店铺到牧场只有一个小时，所以说非常新鲜。
0: 咱们探店呀，就要探得彻底。作为资深的吃货，我们不仅要探店，还要探厂。奶源地，走起。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啊，我终于来到了咱们的奶源地。我刚才

0: 喝的特别好喝的牛奶就产自这儿了。安厂长，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呀，这个是小牛吧？
2: 对，咱们刚出城的犊牛，在牛场来说也是幼儿园。
0: 幼儿园，安厂长，我们这些奶牛是什么品种的呀？
2: 是赫斯坦品种。嗯，咱们从澳大利亚，2013年引进400头纯种母牛作为基础，自繁自育到今天，已经培养出很优良的奶牛了。它这个品种就优于澳大利亚它的母系。
3: 现在安兴牧场里住着大大小小的奶牛2500多头，小牛读幼儿园毕业之后就会来到小学区，每一个阶段的奶牛都有专属区域。
0: 刚才呀，安厂长跟我讲，咱们这儿的牛分了好几个阶段，有幼儿牛、小学牛，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呢就叫做工作牛，对不对？
2: 对，你猜对了。这也就是大学毕业以后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为什么不给安风扇，就是让给要安喷淋，就是让在这个好的环境下安心工作、舒适工作，也就是说多产奶。
0: 这牛奶好不好喝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牛吃的好不好。大伙儿看我这手里拿的是啥，纯进口的牧草，等着急了吧，快吃一口。
2: 牛必须保证营养均衡，吃什么燕麦呀，木须呀，青楚啊，都按照合理搭配，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营养配方。
3: 在这里生活的奶牛不仅吃得好，住的也相当舒适。
2: 看，这样，现在膝盖非常非常没有那个疼痛感，这已经达到要求了。
0: 那我也来试试，看这个牛睡得到底有多舒服哈。
2: 嗯，
0: 来试试。哦，感觉就是像在沙滩里一样，
2: 都是沙子。
0: 特别干爽吗？
2: 对，特别干爽。
0: 还凉丝丝的。
2: 对，因为你牛它也需要就热的不舒服啊。它需要透气啊。
0: 我现在呀就是在挤奶车间，大家看啊，我身后有很多牛都已经工作上了。工作人员告诉我啊，这个叫做挤奶杯，然后这个上面呢有一个气压泵，通过这个气压泵把奶泵出来，看到了吗？新鲜出炉的啊，然后泵出来之后，然后通过底下这个管道直接运输到那边有一个大奶罐里。刚才我问安厂长一个问题，我说咱们这一头奶牛一天的产奶量大概能是多少？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这一头牛一天的产奶量有40到50公斤，也就是相当于如果一个人一天喝1斤奶的话，这一头牛能供给100个人。
2: 我们的检测报告每天都有，你可以看。
0: 脂肪，
2: 脂肪，你看脂肪是3.83。
0: 嗯。
2: 蛋白是3.17。
0: 嗯。
2: 这是在咱们国，中国咱们国家标准啊，我们国家标准，这是最优质的奶。
0: 1、2、3，哎，这位小朋友跟我特别有缘分，跟我是一天的生日。我现在感觉啊，身为咱们建平人真的是太幸福了，因为每天都可以喝到这么新鲜的牛奶，有一种被宠爱的感觉。所以啊，只要你来到建平，一定要品尝一下咱们当地产的诚意满满的牛奶。
4: 软枣猕猴桃也叫这个软枣子，最初是野生的，后来逐渐就人工培育，个头更大，产量也更高，大批量规模化种植。辽宁省的丹东、本溪、岫岩、庄河地区呢都有种的，种植户不断深耕种植技术，把这小果子是越种越在样。咱们这就去庄河步云山乡看一个种植户将近10年的软枣子种植路。
5: 看这大果，滴溜嘟嘟一串一串的。
3: 这段时间，庄河市步云山地区的种植户都吉德心情不错，因为自家近40亩的软枣子种植园又迎来一个好收成。辛苦付出，潜心琢磨，精心侍弄，再加上独特的小气候，不仅让果品品质高，而且都大哥家收获的软枣子亩产要高出其他种植户1000斤。
5: 像这一串，10个一的、2的、3的、4的、9个就接近半斤。像长枝有长枝剪法，短枝有短枝剪法。
6: 嗯。
5: 但就打比方，这个短枝，
6: 嗯，
5: 冻剪的时候就留了3个芽，看没着？
6: 嗯。
5: 3个字全都是果。
3: 因地制宜，因树制宜， 9年的种植经历也让爱琢磨的都吉德

0: 积累了很多经验。如今这一串串一挂挂个头均匀的果实着实招人稀罕。要说起都大哥搞软枣子种植，不仅有经验，更是有绝活。
1: 就是在你家这个软枣园啊，我看到就是说这个很多树上都有这样的一道一道，这是天然形成的还是怎么？
2: 不是，这是环播，通过环播去放置控制它生长，就是减少它回流，不让它回流。
1: 什么回流？
2: 水分营养的回流，就是将果实膨大。
1: 那它就是说底下不是源源不断的供给吗？
2: 原枣是就是上水部分是通过木质层上水，回水部是通过皮层回水。但给它切断，不让它回来。就是水分的营养继续回去以后，供果实膨大。
0: 都吉德告诉我们，这个绝活啊，其实是他偶然发现的。
1: 什么叫环播？
0: 在前几年除草的时候，除草机破坏了软枣子的根部。通过刚开始呢，还担心树会不会遭受影响，但没想到收获的季节，这些根部被破坏的软枣子，不仅结的果儿个儿大，产量也有大幅提升。这一来二去啊，又经过两年的实验，这个给软枣子做切割手术的绝活就成了都大哥的看家本领。
2: 你咋都大？
0: 采访中，都大哥说，这种环播技术虽然能让软枣子丰产，但必须隔一年用一次，否则呢会对树造成不良影响。那么经验有了，心思也用到了，再加上得天独厚的小气候的加持，都大哥的种植之路是否就会一帆风顺呢？
2: 现在市场行情不是那么好。
1: 为什么呢？
2: 提前下果把果卖了。他不知道就原枣成不成熟，但辨别原枣最成熟最成不成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这果摘下以后掰开，种子黑了
1: 里边那个小籽儿，
2: 对
1: 变黑色了，
2: 才能达到八分熟才能达到八分熟，
1: 才有一定的成熟。
2: 如果你这枣没黑，进入市场以后，消费者买下去了，吃口感不好以后，这就没回扣。
0: 辽宁地区软枣猕猴桃每年成熟的季节大约在9月份前后10天左右。由于这种小众水果存放时间短，现如今没有成型的冷链帮衬，这就让一些担心到时候销售不出去的种植户提前采摘，早日进入市场。
2: 总没黑色，咱都不吃，你能卖给消费者吗？为了长远发展，稳步的发展，你必须得口感是好，口感是第一。你口感不好，谁买完第一次买完第二次你就不买了。
0: 软枣猕猴桃完全成熟之后，不光口感绝佳，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其中维 C 含量更是苹果的几十倍。但作为一个小众品种，虽说近几年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但市场还没有完全打开，很多消费者甚至还不知道有这样一种水果的存在。
3: 像软枣猕猴桃在庄河呢，目前种植面积不到3000亩，像这种小众的特色水果在庄河还有这个歇马杏，这些水果呢量小，那么同样呢也是缺少这种市场的加持吧，导致他们也卖不上太好的价钱。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我们下一步呢决定从几方面去发力，主动对接一些大型的保健品企业和我们地方的这种农产品的这个加工企业，把它甚至做成一些果酱啊、果酒啊等等这种工业产品，来寻求更多的出路。
0: 在庄河市现代农业生产发展服务中心，我们了解到，为了更好发展当地有代表性的特色农业产业，着力从种苗端的培育繁育、科学种植模式的跟进、产品深加工以及如何打开市场销路。要让像软枣子这样的小众品种发展成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农业产业，既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也能让像都吉德这样的种植户没有后顾之忧。
4: 在营口老边区有一个灵芝大棚，挺出奇的，不卖包子粉，专卖这个灵芝的盆景。家里张了事儿的是个小年轻带着老爹老妈一起把这个传统的灵芝和网络这么一结合，就碰出了一个大火花。

0: 在营口市老边区柳树镇有一个灵芝大棚，十分特别。不同于普通种植户主要收集豹子粉，这个大棚都是盆栽灵芝。任家辉架了七八台手机进行拍摄，
1: 因为我们想把这个灵芝所有生长过程全部给它录下来，这种视频比较好上热门。然后我们架这么多呢，是想提高这个咱这视频产量，再新起一个号，今年下半年应该再准备着出70个左右的视频。
2: 再生长3个月，白边褪去后就不长了。
0: 去年任家辉在短视频账号上发布灵芝生长视频，最高达到几百万的播放量，收获了几万点赞，这给了任家辉信心，果断招募主播直播销售。
1: 前期可以养，后期可以吃，
3: 您拍哪颗咱们就发哪颗，大家也比较认可，拿回家的反馈也比较好。可能有些哥姐们不太了解这个灵芝，大家也会有一种新奇感吧，销量还挺好的。
0: 任家辉本来在外地从事网络相关的工作，他的父母种植了20多年鲜蘑，一次偶然的机会让这一家三口开始琢磨起了灵芝产业。
4: 人都说搁灵芝水好，就药店去买，花了50多块钱，挺贵呀、就一个片，就这那个片儿。完，咱家买那几个袋儿哈，咱也比了。
1: 2017年吧，我妈突然给我发了一张就是灵芝盆景的照片，看准这个前景了。这东西种的人很少，就是赛道也比较窄。
0: 有了方向，三口人说干就干。任家辉辞了工作，回到家乡，和父母一起琢磨种植技术和嫁接方法。经过几年尝试，他们发现灵芝盆景种起来更省工省劲儿。
4: 蘑菇吧，你要当天采，当天就得卖；灵芝就不用，鲜品能卖多少卖多少，卖不了多少，咱可以卖干品。一年你就种一茬，你这一茬，你这一年还不卖它吗？
1: 摘蘑菇就一直都得半吨，一天得半吨个几千次上万次吧，所以采蘑菇就是太累人了。就我妈现在那膝盖，现在就是疼，就是疼。
0: 任家辉心疼父母劳累，就想着干脆舍弃鲜蘑，全心全意发展灵芝。但灵芝盆景有个大难题，没法大规模批发销售。如何有稳定的客源，如何形成长久的销售链，是任家辉必须要解决的。
1: 从一开始我就想到我这东西得怎么卖，肯定是不能摆地摊了，毕竟人家货多。后来慢慢看这个抖音快手就是有点火起来，也可以挂小黄车了，我就开始研究怎么拍视频。这比我上哪儿摆，这上哪儿参加展会，可能一个展会他能有多少人，几千一万人，我这一个视频我上热门我是100万啊，这不在一个量级，所以说还是拍视频比较合理。我认为
0: 直播的兴起让任家辉看到了希望，他决定迈出第一步，拍出好看的视频，得到更高的曝光度。
1: 然后我把我挣钱基本上大部分嘛，全买了手机，买了80部就开始拍。
0: 通往成功的路上最不缺乏的就是失败。灵芝生长缓慢，想要拍出从小长到大的延时视频，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人靠着意志力可以坚挺，但手机却不行。
1: 一个视频我要一直在那拍几个月两个月，一直插着电。温室里边是天热的时候，湿度温度特别高，手机全烧屏了。那时候80部还能剩40部吧，这一批就是属于这个钱我突然扔进去了。后期买的手机我全部买都是新的。
0: 手机解决好了，灵芝又出现了问题，
1: 要24小时打灯，就比较有点违反这个灵芝的习性了，灯光太强了，把灵芝烤干了，基本上是全军覆没。
0: 任家辉又把灯光调暗了，视频效果却没法保证。
1: 晚上我打的是那种白炽灯，它比较暗，我就手机拍出来最后那个效果是特别模糊的，最大的损失还是时间成本了。每拍一个，它不一定就是这个视频能拍好，有可能手机你中间不小心碰到一下，断了一下，就是画面晃了一下，这都不算完美的视频。
0: 这些困难都没有打倒任家辉，灯光温度不断调试，一次不行就再来10次100次，光是手机就花费了20万，前后买了150个。
1: 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认准了，因为我认为无非就是走弯路嘛，把这个弯路都走一遍，我最后一条路肯定是正确的。
0: 任家辉身上有股勇往直前又脚踏实地的劲头，这种劲头

0: 人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1: 咱俩经历多少次失败，不懂，一点点摸索。他那么努力，咱有什么理由不想不支持他，对不对？
2: 一整孩子，你丈夫那吃半年呢，是呼呼呼大睡呢，一宿一宿了那块研究，这一个大宝贝儿子谁不心疼？不懂你不就是研究克服吗？你研究透彻了，研究明白不就好了？
0: 妈妈张成燕乐观积极，爸爸任明亮勤劳肯干，任家辉头脑灵活，聪明上进，一家人相互扶持，不断突破困难。经历七年时间，终于在2022年8月份看到了曙光。
3: 抖音拿到100万播放量，然后快手好像是300万还是200万播放量。没有人拍过也有好处，因为我拍出来的话我是独一份，别人都没见过，所以说很容易上热门。再加上我这个视频拍摄周期很长，我把我拍摄的就是所有的我拍了多长时间我都写在文案里边了，所以说效果就特别好。再就是我们这是三农嘛，三农类目本身平台就给流量，认为可行，所以说一直在坚持拍。
0: 这几个月小院里每天都很忙碌，打包装箱发货，一天就要卖出几百盆灵芝。任家辉把控每一个细节，挑选灵芝必须完美，没有破损和绿霉，
3: 要把这个差评率还有退货率降到最低，发出一个货必须都是完美的。
0: 装箱的泡沫也是经过几轮筛选，试验出最优方案。
3: 打包那肯定是不如这种小的颗粒，直接往里倒就行了，反正之后就是没有什么损失了。
0: 他还设计出了灵芝装饰品，丰富品类。
2: 做成前儿哈，我老喜欢了，挂在墙上啊，那挂在门两面都好看，吉祥如意，如意的吉祥，这多好。
3: 高端呢，基本上就是七成以上，每场直播都得卖几个这种。
0: 任家辉返乡创业，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农人，不仅在灵芝产业上闯出了一片新天地，还带动父母用新思维、新方式致富。他让农业的发展充满希望和未来，也在乡村大舞台上书写出自己的青春故事。
4: 明天呢就是十一假期了，这一放假呢，交通出行大伙要注意防范降雨天气。农业生产方面呢，各类作物已陆续进入了成熟的收获期，建议加快收获进度，果蔬适时采摘，注意防雨保存，及时晾晒。好了，咱们还是来看一看全省各地的天气状况，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8月20日了，那目前正值秋分节气的后期，全省秋粮进入集中收获阶段。那近期啊，多阵性降水，昼夜温差加大，降雨呢会拖慢机械收割的进度，土壤偏湿地块容易出现粮食霉变的风险。那最近啊，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香甜味糯，这是甜糯同质，甜粒和糯粒是一个粒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甜甲糯品种，甜甲糯品种呢是甜糯同棒，是4:1、3:1，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呀是甜糯同质的，每一个粒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烀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香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韩香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早熟的、生育期短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咱们这个锦糯6A 啊，它的生育期啊是75天啊，在甜糯玉米品种当中，它属于是早熟品种。早熟品种有个什么好？

0: 处呢，可以是提前早上市，这样一来呢能卖个好价格。还有一个，咱们种植这个田糯玉米啊，一般的时候呢都是分两季，春播，还有一个呢是夏播啊，这两季播种。锦糯六 A 啊，它在夏播的时候啊，由于它的生长期短啊，要远于那个好于咱们其他同类的这个田糯玉米啊，因为咱们一般的播种呢，有的时候呢都已经在七八月份了啊，如果说咱们这个生长期长的情况呢，后期呢会是什么呢，籽粒薄啊，上不来，这样影响产量。但是种选咱们这个锦糯六 A 呢，你75天啊可以早熟的这个品种啊，这样一来呢能够保证啊我们那个下播玉米啊它的这个籽粒的这个饱满啊完熟度。
1: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5到19度；大连晴，16到22度。鞍山晴，8到19度；抚顺多云，4到18度；本溪晴，6到17度；丹东多云转晴，6到21度；锦州晴，10到19度；营口晴，10到19度。阜新晴，7到17度；辽阳多云转晴，7到19度；铁岭多云，5到18度；朝阳晴，7到18度；盘锦晴，9到19度；葫芦岛晴，8到20度。沈阳晴，5到19度。
2: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金秋九月，葡萄飘香，聊城区皮家堡村金秋田园文旅体验季火热开启。拔丝地瓜管够造，香甜蜜薯免费尝。沈阳浑南王滨街道用地瓜做引擎，开启特色乡村大吉。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今年呢，咱们辽宁整个玉米种植期啊挺坎坷的，前期低温，七月份呢雨下的不小，进入后期呢又有点旱，真是啥都赶上了。不少农户的玉米呢都出现了早衰减产，甚至面临绝收。这不吗，一同来到了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带大家看一看当地的玉米都怎么样了。
5: 哎呀，就看完此情此景啊，我真的只能一声叹息了。这苞米长成这样，我都闹心。这都不是减产的事了，我估计后边这片苞米都得绝收吧。今年
6: 减产是非常严重的，这主要是今年这种气候造成，再一个跟品种差异有关系，互相之间差异非常大。这块地里还有比这个表现要好的
5: 啊，有好一点的哈。
6: 对，
7: 受今年恶劣天气的影响，不少地块的玉米已经出现严重早衰，看着就让人揪心。可让人意外的是，就在同一地块，还真有品种扛住了这波极端天气的考验。
5: 哎，你别说啊，往这边走感觉差异挺明显的啊。
6: 确实非常明显。
5: 这一块就是青枝绿叶的，刚才那一块全都黄了，像死秧子了似的。
6: 对对对，这是同一片地
5: 啊，
6: 同样的管理，同样的水肥条件，它的表现你看差异化非常明显了。
5: 太明显了，
6: 这就是品种和品种之间的差异。这个产品是我们龙平生物和铁岭农学院共同选育的，整体这品种的综合抗性是非常好的，整个株高就在2米56，穗位在1米左右，它这上部叶片是上冲的， 所以说它株高穗位矮，韧性高，再加上呢节间短，上部叶片比较收敛，所以说整体的抗倒伏能力非常好。我们龙平生物呢，通过这种技术啊，不断的在改良这个品种，再给这品种。

0: 做迭代升级，所以说品种会一年比一年表现好。
1: 眼前这款玉米是隆平生物与铁岭农科院联合选育的新品种龙行三零，出种的抗性仅仅是它的亮点之一，而产量才是它给农户交出的满意答卷。
2: 今年这个年景，一亩地能产量是多少啊？
0: 今年我们现在已经看了几个农户的地啊，有一个是种了5300株密度的，他那块儿按今年的气候来说，基本能达到吨粮。
2: 吨粮。
0: 对，基本能达到吨粮。
2: 哎呀，那心里就有底了呀。
0: 他们给我们的反馈非常认可。特别是种一大户，他喜欢种有能上点密度的东西，稳定性高的东西。所以说，他对于我们三零这款产品，他看完了以后，田间表现以后，他觉得，哎，我来年我可以扩大到1000亩地。
1: 极端的天气，各个品种的优劣高下一目了然。这些看得见的田间差距，也恰恰体现了一个优秀种业企业立足土地、服务农户的初心。
2: 从那儿到这儿，这也就是十几米的一个距离吧？
0: 对，10来米。
2: 你说这要是另外一个农户看到这一片长成这样，自己家地长成那样，得多闹心呢？所以咱们今天来到这片地里，其实也是想让我们就是黑土地的这些种植户们，
0: 对，
2: 亲眼看一看这个对比，
0: 对，
2: 咱就上地头看，就太明显了这个差异。
0: 像今年这个有些产品呢、啊，出现遇到这种极端天气，出现这种空杆和畸形穗，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就相对于他们来说就有很大的优势，它的结实度、空杆比例或者是畸形穗基本很少，这也是我们作为龙行农科，我们在东北市场这么耕耘的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啥呢？保证老百姓的稳产、增产。
2: 好地块、好管理，再加上好品种的托底，整块地呢长势均衡，稳产稳长，这才是咱们老百姓一年四季最好的种地保障。
3: 看我身后大屏幕上这种东西漂亮不？金黄金黄的，看起来呢像不像油炸的？特想咬上一口。这可不是油炸的啊，人家天生就长这样，叫金耳，是一种高端食用菌。沈阳辽中区的后边外村呢，利用智慧云仓成功种出了漂亮的金耳，来，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4: 这里有田园风光，诗意山水，这里有民俗风情，香味美食，这里有乡愁根脉，创业激情，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家园，乡村振兴新突破，由我做先锋。乡村振兴进行时。
5: 金耳口感软糯，营养丰富，是市面上抢手的特色食材。过去生长在云南高海拔山区，而现在智慧农业彻底打破了地域限制。在辽中区自于陀街道后边外村，一座座智能云仓干净整洁，菌棒整齐排列，朵朵金耳长得饱满金黄，品相喜人。
6: 金耳采收。
7: 哎呀，这新生事物咱没见过，环境老好了，这里边全自动的，40度温度，这些啥也不管，就是把菌棒放那了以后，那就人基本不参与了。
5: 金耳智能化种植，省心又靠谱。70多岁的张嘉义，一个人就能管控好几个云仓，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7: 我二月挣工资，挺好挺好的。这老百姓嘛，再说找个稳定工作，我这岁数大了，是吧？能有给钱的地方了，那多好。咱们现在采了以后，能卖到16到20一斤，是不是挺好吗？
5: 省心好管，收益稳定，市场前景好。正是看中金耳这些优势，去年村党委书记张家辉带领村两委多方考察，通过成立强村公司，落地金耳特色产业，为村里开辟出一条新的增收路。
8: 金耳也是一个菌中的皇后，而且它营养特别丰富，它属于一种多糖的食用纤维，而且金耳的口感嘛特别好，它是属于 QQ 的，不论做刺身呐、做各种菜呀、它可以跟任何菜鸡鸭鱼肉啊它都能吃在一起去。
5: 村里从最初两座试验棚摸索试种，一步步升级扩建，再到如今建成28座标准化智能云仓，不靠老天，靠科技，真正实现金耳稳产优质、高效丰产。
8: 我们这个云仓啊是远程可以做监控，

0: 的。它现在就是从温度、湿度，包括二氧化碳，包括阳光，都是全自动维护的。灯带代表的是阳光，除了是上或采摘的时候，剩下几乎上就是来手机上都可以监控的。
1: 金耳29天即可成熟采收，月月可产，一年能收10批。云仓可以一仓多用，鱼黄膜、芽菜等多个品类都能培育，四季循环生产，效益十分可观。
0: 这个我们先期产的，现在已经50%的都是特等品，已经都采完了。像我们下步接着再采的，可能就是3两左右的，3两以上的，甚至说已经都今天都采摘完事儿。金耳这个品种，包括鱼黄膜这些品种，它都是以月来那啥的。而且你比如说我们要上壶菌的话会更快的，16-17天就可以一批。像我们做芽菜的话，它也是半个月就可以产生一批。
1: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北方也能种出新鲜好吃的金耳，村里特意策划举办金耳宴品鉴活动，通过沉浸式试吃让老百姓直观感受金耳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0: 我们金耳宴一共研究出来是108道菜，我们当时做了是32道，最受欢迎的菜锅包肉，还有4喜丸子、金耳炖肘子，当天能来500多人吧，评价也非常好。
1: 在金耳产业的基础上，后边外村一边挖掘更多的特色产业，一边整治人居环境，村子一年一个新模样，老百姓的日子也是越过越红火。
2: 那变化太大了，现在咱的村里的你看到道路啊，各个的环境啊，你看现在多好，西边成了什么稻香园，老学校改造一个水饺加工车间，那边有水稻园，带钓鱼的外来的人员到了起码说溜溜玩玩看看，它有个地方。
0: 我们后边外啊，就是主要的目标就是奔生态农业来的，加上文旅这块，我们生产的金耳也好啊，鱼黄膜也好啊，松茸也好啊，都是跟饺子厂会联动的，包括会带领全村老百姓从最小的葱姜蒜来起步，可能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体系。
1: 一朵小小金耳从云南深山的珍稀食材变身北方乡村的致富宝贝，靠的是科技赋能、村干部的实干担当和村民的齐心参与。特色产业不仅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更让乡村长远发展积蓄了十足底气。
3: 金秋时节，国庆假期，如果不想远走的话呢，推荐去辽中采一采葡萄。辽中的皮家堡村呢，葡萄专业村，种植户特意给大伙留足了专门采摘的葡萄，还有一大堆乡间特色好物等你来品尝。金秋田园文旅体验季，咱们这就看一看都有什么好东西。
4: 岁岁金秋有新景，十年深耕续华章。九月的辽中，
5: 金秋九月，辽中大地遍地金黄，瓜果飘香。在刘二铺镇皮家铺村，一场热闹十足的金秋田园文旅盛宴正式拉开帷幕。
6: 2026辽中区刘二铺镇皮家铺村金秋田园文旅体验季盛大开幕。
5: 丰收盛会，人气十足，周边村民、城里游客都慕名而来。大家走进田园，沉浸式感受乡村秋日烟火，打卡地道乡土美味。
7: 主要是甜丝儿的，吃着感觉肉质的就是挺好。看看一会儿还能买点儿啊，得带回一点儿，
8: 非常有意义啊！你看，代表着丰收的那个喜悦嘛，
9: 非常好，我都特意来的。
5: 要说现场哪个摊儿最热闹？不用问，葡萄，
9: 挺清香的味儿，就是口感也好，也非常甜蜜，它的价格非常亲民。这葡萄牌我是情有独钟，
8: 一村一品嘛，这个皮家堡主打就是葡萄产业。
10: 咱皮家堡就是这个土地适合种葡萄，哪个品种都好吃。这一会儿可没少卖，妈什么得有20-30斤了。
5: 要说皮家堡的葡萄，那可不是一般的牛。从当初摸着石头试种，到如今快2000亩的产业园，多个优质特色品种轮番上市，凭借优质土壤和科学管理站稳市场，收获口碑。眼瞅着辽丰到了末期，种植户却愣是把果留在了树上，这是为啥呢？
11: 特意就为了这个丰收节，特意留出来一部分呢，就是口感非常好的，颜色非常好的，让大伙儿呢感受一下这个辽丰的这个甜呐、香。如果不特意留情况下，其实早就没了。

0: 啤酒谱的葡萄这些年都没抽销路，举办这个活动呢也把我们的葡萄往外界也宣传了，就是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
1: 留果待客这一招实在，棚里摘棚外买，游客拎着筐就往葡萄架下钻。
2: 啤酒谱葡萄多有名，你尝一个就知道了，咔咔甜，巨甜，感觉谁来都能拎一筐拎一兜走。
3: 是经常来，每年过节我都会来这儿买点葡萄去给家里人带回去尝尝。
1: 这场活动更是辽中优质农品的大集合，不仅有辽中葡萄、辽中大米这两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还有全区各村镇带来的特色好物，全方位展示了辽中农业的多样风采。
4: 都是我们村的特色，现在看非常好，特别是饺子特别受欢迎，消费十多份了。
5: 咱们是从赤峪号岭过来的，然后我们今天主要带的就是软掌、黄精、玫瑰花和五味子。软掌它是号称叫维西小炸弹，我早上8点多到这之后，现在就剩两筐了。
1: 吃的看过了，还有看的、玩的，立式葫芦画的老手艺碰上新创意，鲜活鱼摆上桌，围观的人一圈又一圈。
6: 我的葫芦画呢，就是说传统技艺和现代技艺相结合。这是项链，这项链呢写的是平安符，它的寓意也非常吉祥美好。还有这些都是创新的一个摆件，它上边是5个葫芦，下边一个，那就是形成了六六大顺。
7: 黄桑鱼还有柳味鱼，现在我们走的这电商，这一天就能出10000多单吧。
8: 今天辽二普活动现场，不仅集中展示了辽二普镇本地特色农产品，也把全区17个镇街各村的优质农产品汇聚一堂，新产品这个比较多，所以很吸引咱们那个来的朋友，就包括咱们那个啤酒谱的葡萄，据说已经卖出400多斤了。
1: 舞台有精彩演出，田间有无限乐趣。这场丰收节让游客看得见丰收，尝得到美味，感受得到乡村活力。而对于皮家铺村来说，这场盛会不只是一时的热闹，更是乡村文旅发展、产业增收的新契机。
9: 这次活动呢，我们把辽中的好物啊、辽中的非遗，还有一个中医药文化市集，还有我们的千亩葡萄园、百亩垂钓园，还有我们的民俗文化馆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有我们乡愁回忆、怀旧时光为主题的民宿想让更多的市民、更多的游客能够走进皮家铺，能够了解皮家铺，享受田园时光。
1: 一场金秋田园文旅体验季，串起了辽中的好物，也串起了乡亲们的笑脸。土特产有了新销路，老手艺等来了新观众，这就是丰收最实在的样子。
10: 在沈阳周边呢，还有一个地方也攒足了人气，看我身后大屏幕上的拔丝地瓜没有？咱们自己家过油熬糖是不是特费劲？这就奔王明街道去，拔丝地瓜管够造，还有刚起收的蜜薯，地瓜上主角，特色丰收季，咱们一起来瞧一瞧。
11: 金秋送爽，地瓜飘香。在沈阳市湖南区王滨街道中华四村的乡村市集上，为期一个月的2026年湖南区地瓜丰收季正式拉开帷幕。热热闹闹的丰收场面，让更多市民近距离解锁王滨地瓜的甜蜜魅力。
5: 甜还糯
12: 啊，挺热闹。我搁这买了不少，哪家今天给你搞活动又来了。
5: 妈呀，这么好吃啊！
13: 哎呀，好在把农民的产品能推上餐桌，广大社会都知道咱这个地方，知道中华市，知道中华市大集。
11: 各式各样、做法不一的地瓜免费试吃，口感在线，甜度爆表，吃得满意就能当场下单。农户们把自家的优质地瓜全都展示出来，刚摆上摊位就被抢购一空，妥妥的市集顶流。
14: 特别特别多人买，抢都抢不够。我们这个地瓜都是首选的，就是大家过来买，绝对都是好吃的，细腻，然后吃起来就很甜。我们这个呢，就是细长，它直接放入烤箱或者那个微波炉直接烤，5分钟基本就可以出来，就可以直接吃。
15: 我们家是从我小的时候就种植这种地瓜，这个就属于干面的那种。完，因为我们这边这地吧，就是沙土地，就是特别适合这种地瓜生长，甜度是不一样的。这种宣传以后，就有更多人知道村里这个地瓜，不出门就把它们售卖。

0: 了，挺好的。
1: 好地瓜源于好水土。王斌街道地处北纬42度黄金种植带，腹溪沙壤，光照充足，种出来的地瓜甜糯细腻，是普通地块复刻不出的专属风味。如今街道地瓜种植面积近1.5万亩，总产量达7500万斤，这背后是农户的用心耕种，也是政府的倾力扶持。
2: 原先呢，亩产呢3000斤，现在我们学习技术啊，亩产能达到5000斤左右，平均的品种照往年得提升3至5毛钱。
3: 我们王斌街道党工委呢，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统筹资金，共建设了2600平的地瓜仓储分拣中心，抓技术赋能。邀请农业的专家呢进村来开展培训，实行了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破解了各村各自为战的难题。
1: 与此同时，本土特色 IP 秀美王斌品牌正式揭牌上线，让好产品有好招牌，好口碑有好销路。
3: 不光是包括地瓜，包括我们很多农产品，只要达到一定的这个质量标准，我们都给它冠以这个秀美王斌的这个品牌，统一包装，统一宣发。
1: 为进一步拓宽销路，街道创新玩法，跨界融合，在中华寺景区门口打造特色乡村大集，把乡村农业、文旅资源双向联动，靠人气带财气。
3: 本地所有农户手里边的农产品都可以在这儿免费来摆摊位进行销售。王斌地区呢，它的常住人口只有8000人，但是的话，你看今天来逛集的人，我觉得都不止8000。所以说的话，通过这个形式，确实是把当地的人气带动起来，通过人流量把它转化为农民的收入。
4: 我们村啊，总共种植了2000余亩的地瓜地。以前呢，就是传统的销售，就是我们把那个地瓜呀拿到批发市场。现在啊，拿到我们这个大集，每斤能多卖到0.5元。村老百姓每亩地增收了1000余元左右。
1: 一场丰收大集，不只有爆款地瓜甜出圈，现场还汇集了各村原生态农家好物，让更多农产品走进大众视野。
5: 这个是咱们当地的，因为纯笨大的都有参加这个活动呢，能带动那个咱们当地的一个经济发展。
6: 这是山上放养的鹅蛋，山养的鸡蛋，我们主要就是为了展示这种，不是为了卖货，替老百姓宣传宣传吧。
3: 举办这次地瓜丰收季的原因呢，还是为了展示我们王斌地区丰富的农产品，搭建的产销对接的平台，打通农户和市场之间的渠道，带动的乡村文旅，吸引街道其他地区的客户呢前来洽谈合作。
1: 热闹的大集见证了王斌地瓜产业的一步步成长，从升级种植技术，打造本土品牌，到市级直销、文旅引流，一系列操作帮农户打开销路，稳增收入，让小地瓜真正变成村民的甜蜜致富果。
3: 下一步呢，延伸产业链，发展的地瓜的这个深加工，比如说这个地瓜粉条啊、地瓜脯啊，来推动我们地瓜的附加值，把地瓜采摘、丰收季和我们的一个旅游资源统一起来，真正让地瓜成为我们王斌群众稳定增收的一个致富产业。
1: 没吃到地瓜的观众也不用急，每周末中华寺村的乡村大集准时开集，赶紧来品品甜蜜地瓜，沉浸式享受乡村的烟火气儿。大伙儿呢，也可以根据推荐的路线图来一场轻松自在的乡村旅行，感受美食多多、魅力十足的王斌街道。
7: 黑土大集，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8: 这几天的北风登场，风力都在4级上下，可以说整体比较寒冷。十一假期呢，冷空气将持续控场，一场秋雨一场寒，大伙儿出行，尤其是往北边走的，一定要多带衣服。外出呢，旅行也好，是宅家充电也好，祝大伙儿过一个安全自在。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
0: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十一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降雨结束，各地转为多云或者是晴朗的天气，可是气温却持续下滑，全省的降温幅度在1度到5度之间。除了沿海城市呢，其他城市的最高气温纷纷脱离20度。
1: 另外，今天西北风较大，普遍在4到5级，大家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我省十一假期期间天气以晴朗为主，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详细介绍。
0: 好，下面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对于每一位在外的游子而言，家乡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昨天，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行动交流对接会在沈阳举行。
1: 从全国各地归来的辽宁籍文化名家齐聚一堂，共叙桑梓情谊。他们有人离开家乡半个世纪，有人正值青春，乡音未改，乡情更浓。
2: 这一年，从冬天到春天再到夏天，我们采访过很多次以回乡为主题的活动，比如说全球华人回辽宁，各界辽商回家，各路校友回家，还有因为东北超，几乎每个主场的比赛日都有回家的辽宁小孩。家就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各界的辽宁儿女回家看看。又到了收获的季节，这一次又有一批辽宁籍的文化人才回乡，他们当中有太多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名字，也有很多人的面孔你一定刷到过，他们是谁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回乡的辽宁籍文化人才中，许多人离开家乡已经几十年。
3: 因为离开家乡一晃半个世纪了，作为一个从辽宁走出去的一个艺术工作者啊，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参加这样一个返乡活动，我感觉意义非常重大。
4: 我离开辽宁40年了，我们省里面对文化特别的重视，让我们有很强的归属感。
2: 回到家乡，大家看到的不仅是熟悉的山水，一份份辽宁文化强省建设特聘专家的聘书递到文化人才手中，既是家乡的信任，也是游子的责任。
5: 这是我82岁人回到了家乡，得到这个聘书，更珍重，更珍贵。
6: 我觉得我有责任，要为我的家乡讴歌，为我的家乡出力。
7: 我觉得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乡情。
2: 情系桑梓，赋能振兴，这不仅是一次回乡，更是一个开始。在沈阳出生的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回家了。
8: 我们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我们的这个文化艺术，是吧？我们的包括学习鲁艺精神，那么把我们的院团这个进行了很好的扶植、发展、扩大。同时呢，非物质文化遗产，你瞧我住的一个地方就有一个辽作馆，是吧？这我就很感动。
2: 这次回乡文化人才大名单中最年轻的是1996年出生的于适，他说自己将不遗余力向全世界推介家乡，讲述红山文化。
9: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根儿在哪儿。我作为辽宁朝阳人、辽宁人，然后作为中国人，我都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去宣传红山文化。我觉得而且不光是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我觉得这个是在整个这个世界文明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
2: 与辽宁同行，为家乡聚智赋能，这也是现场每位回乡的文化人才共同的心声。
10: 我跟辽宁歌剧院签约，帮助他们培养这个年轻的音乐人才啊，为辽宁、为家乡的文艺复兴、文艺振兴，我们做点自己能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为家乡做更多的贡献，而且现在东北振兴，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让大家看到这种生命力、这种活力。

0: 真的是也是振奋人心的。
1: 我如果我自己有机会做戏，我也在准备，那我就会，我还会创作东北题材的，我还会回来这个东北来拍我这部戏。
2: 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个从成年以后第一次长大了，我自己的通过我的账号让大家看到这个辽宁，看到这个沈阳，看到我们的这个新的面貌。
3: 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0: 走单骑等文化节目的嘉宾，再到一次次走进高校课堂分享，这位72岁的文博专家早已从专业领域走进大众视野。
1: 今天呢，我们呢要呢和广大社会公众一起来享受文化，来一起的传播文化，我们就要用更通俗的形式。现在辽宁呢，我觉得这个我在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注重了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博物馆也特别受欢迎，现在年轻人愿意多走进博物馆。
0: 辽宁文化人才正在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丹东走出去的青年演奏家孙楚博，最初只是背着竹笛和音箱走进北京的公园演奏，仅有7-8个人驻足，如今他已经拥有几百万粉丝，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国民闺女。
2: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创作者，把我们中国自己的这种民族器乐，不管是什么样的器乐，什么样的演奏方式，然后他给你拍出去，它就是一个传播。我们是想用自己的方式能让更多的人去记住我们中国自己乐器的声音，然后喜欢我们中国的乐器。
0: 辽宁为什么能不断走出文化人才，有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1948年，东北鲁艺迁入沈阳，此后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等专业院校和院团相继发展起来。几十年间，这套人才培养和艺术生产体系不断积淀，也孕育出一代代活跃在文博、影视、音乐等领域的文化人才。而真正让他们走得更远的，还有对专业的坚守和不断学习。
3: 演员呢，30岁以前凭天生素质在演戏，30岁以后一辈子演戏靠的是修养，不光是文化上的，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对人生各个方面形成自己的看法，向历史学习，向社会学习，向生活学习。
0: 这次50多位辽宁籍文化人才回乡，带回来的是经验和资源。辽宁也正在形成更多能够承接这些能力的文化产业场景。仅在文博文创领域，全省就已经推出产品近30000种，这也让回乡人才看到了更大的合作空间。
4: 在此之前呢，我们是与辽宁出版集团旗下的北方国际版权交易中心合作过《最美西游》、《哪吒闹海》。我把京东的 IP 产业链的能力、数字资产的能力和商业渠道的能力带回家乡，那家乡厚重的丰富的文化资产又给京东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好的内容、好的 IP。
0: 怎样把资源变成作品，再把作品做成持续生长的 IP？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鹏带回了《只此青绿》的经验。2021年首演以来，这部舞剧到今年10月将演出1000场。辽宁也在探索这样的路径。古色国宝辽宁把辽博17件馆藏文物搬上舞台，已演出90余场。
5: 他有这样的底蕴，一定还是会出来一步一步好的作品。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我们兄弟院团一起多合作、多交流，把我们慢慢建立起来的这些，包括我们市场营销啊、推广的一些经验和我们可以使用的资源，都用在辽宁的作品上，大家可以合作一块去创作。
0: 范舟这次回来一口气签约了2个项目，从人才走出去到资源项目回来，一次回乡的意义也在从见面交流落实到具体的合作。
6: 一个就是大连的最大的国资企业海发集团，海洋文旅这一块我们接着要全面做起来。第二个就是我和长青岛今天签的项目，造船旅游，造船到文创开发啊，所以我们这次选的2个项目就是基于我们正在研究实实在在在辽宁要落地的东西。
0: 本台报道。
7: 昨天，总投资超70亿元的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实现整体中交。
8: 作为我省“十四五”重点建设项目，投用后将有效缓解东北地区天然气保供压力，为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
9: 我现在就在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中交仪式的现场。那么，随着台上的嘉宾共同推动启动装置，这也意味着历经了3年的时间，我身后这个我国地理纬度最高、地质最复杂、东北地区一次性建设规模最大的接收站，正式进入了联合调试阶段。
10: 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总占地面积55.2公顷，最大接收能力达620万吨每年，可满足全球最大 LNG 船靠泊。
9: 我身后这四个大罐子就是这个项目的核心 LNG 储罐，它们能够储存80万立方米的液化。

0: 天然气，可以满足全省居民一个半月的用气需求，
1: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789万吨、嗯、相当于植树造林1200万亩的固碳效果。
2: 三年来，承建单位克服高纬度、长周期寒冬、特殊岩溶地质等诸多不利条件，形成多项专利技术，填补了国内高寒地区大型 LNG 工程建设空白，并且将智能化理念贯穿工程建设全过程，打造了国内智能化最高的 LNG 接收站。
3: 我们还配备了气体检测系统，气体检测系统就是定点定时的一个巡航，然后保证了一个危险气体的一个泄漏的一个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和及时整改。
2: 与此同时，项目还在装机施工工法、批量全自动焊、智能装车系统等领域应用多项国内首创技术，对国内 LNG 码头改扩建、老旧港区栈桥改造提供示范引领作用。本台报道。
4: 过去，边远地区群众看病常常要在城乡之间来回奔波。
5: 随着辽宁医联体建设持续深入，城市三甲医疗资源正不断下沉到县乡村，越来越多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6: 在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中心人民医院，一台脑血管造影手术正在进行。与以往不同的是，手术中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会诊中心的专家全程在线指导，当地医疗团队按照会诊方案完成操作。
7: 整的过程中呢，可能导管的头端呢一定要在老师的导引之下去进行向前方的前进。
8: 眼睛发作性的视物不清，就是考虑你这根血管出现了问题。
6: 患者常年左眼视物不清，因为住在山区出行不便，一直没能到大医院就诊。现在省级专家在线坐诊，患者在县城里就能接受治疗。
7: 除了触感这个达不到，实际上已经可以达到基本所有的诊治手段、诊治方案，以及诊治的内容，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完成实现。
6: 不仅让专家看得到，还要让基层医生接得住。依托医联体建设，圣经医院持续把专家、技术和培训送到岫岩满族自治县。
9: 作为一个基层医生，去接触患者的第一人，如何去正确的处置，甚至说决定患者的生死，或者是患者后续的一个生活质量。
10: 我们还与圣经医院开通了上下转诊系统，开通了重症患者远程查房系统，让岫岩百姓在家门口看病更有依靠。
6: 今年，圣经医院派出专家团队60余次，常态化为基层医护人员开展专项培训。省级医院带动县医院，县医院再向乡镇、村屯延伸，通过数字化手段打破地域就医壁垒。村卫生室的检验数据也实现了跨层级互通，一张覆盖县乡村的医疗服务网正逐步织密。
11: 平均每个月都能救一个，就相当于救一个心梗的患者。老百姓发现你们能大病都能治，小病他就不往上，这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12: 是属于心电医疗网，县医院的专家就直接在8分钟之内就给我们反馈这个心电图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是说需要紧急的地方，马上可以联系他们120，直接可以转运到县医院。
13: 把这个顶尖的诊疗能力送到基层。那线上呢，我们打通这个全域医疗数据的壁垒，
14: 跟县医院进行了信息化的连通，两套系统连接以后，其实基本上是一体化诊疗的一个过程。
13: 线下呢，到县乡巡诊、义诊、查房，
14: 这样的话呢，老百姓也不折腾了。我们作为这个国家医学中心所在的单位，我们肯定要服务国家的健康战略的总的要求，
13: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下延伸。
6: 如今，辽宁重点推进15家高水平医院建设，建成220个资源共享中心，组建46支省级医疗队，实现41个县巡回医疗全覆盖。本台报道。
4: 昨天，由辽宁省知识产权局、本溪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辽宁省地理标志宣传推介活动在本溪市举行。
5: 活动以“山海辽宁多彩地标”为主题，旨在加强全省地理标志品牌宣传推广力度，赋能辽宁经济高质量发展。
15: 在活动现场，沈阳市、鞍山市、抚顺市等9个地市共同签署沈阳都市圈地理标志跨区域协同保护合作框架协议，助力全省各地持续做好地理标志培育、保护与价值转化，推动地理标志

0: 是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此外，全省40多家地理标志用标企业共同举办地标产品大集，面向游客集中展示推介地理标志特色产品。
1: 今天来溜达，然后走一走，看看这块有个展销会，今天来逛一逛，看有什么东西。这块全是地标的产品，完事来这买呢也特别的放心。
2: 地标产品质量有保证，吃的放心，经济实惠，多买点给孩子吃。
0: 我省地理标志资源禀赋独特，文化底蕴深厚，产业潜力突出。近年来，全省各地扎实开展地理标志培育保护工作，产业发展成效显著。通过打造区域特色品牌，持续做好地理标志培育保护与价值转化，不断提升我省特色地理标志品牌知名度、影响力和竞争力，这也让很多地标企业得到长足发展。
3: 入选这个地标啊，对于我们企业来讲，是我们企业的法宝，也是我们企业的常年经营下去的支持的本钱，让我们的企业的业绩大增。只有是最好的才能成为地标，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更加要求自己保住我们的品质，保住我们的地标品牌的价值。
0: 本台报道。
4: 10月5号，东北超总决赛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和长春队将向总冠军发起最后冲击。
5: 目前，大连队正以饱满的状态，全力备战这场巅峰对决。
6: 晚上7点，大连足球青训基地的训练场灯火通明。为了适应比赛节奏，大连队将训练安排在了晚上进行。经过整个赛季的磨练，全队的竞技状态愈发稳定。
7: 这段时间我们整体备战的这个氛围，属于是把这个压力转换成动力了。
8: 我会全力，然后在大连，在苏一湾把这个冠军留下来。
6: 大连队进攻犀利，冲击力强，长春队球风硬朗，两队在此前常规赛的交手中实力十分接近，也让五号的这场巅峰对决看点十足。
9: 更多的就是在临场上发挥和教练员的指挥上是否比较果断和及时，那么在这上面就是看球员怎么去展现了。我觉得这场球就是拼实力也好，让拼球员的这个竞技状态也好，是全力以赴吧。
6: 本台报道。
4: 第一时间新闻继续。国庆假期临近，您家餐桌上的蔬菜水产都是哪儿来的呢？眼下全国4000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连轴转，连接着田间地头和亿万家庭的厨房。
5: 这一路鲜是怎样稳稳端上桌的？我们先去江苏看一看。
10: 占地2400多亩，8大农产品集群，10万多个品种。走进位于南京江宁的种菜农副产品物流中心，最先感受到的就是一个大字。蔬菜、果品、水产、肉类在这里集散，服务南京主城区，也顺着冷链干线辐射长三角，是华东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节点。节日保供的亮点是冷链直达、冷鲜直达，产地预冷、干线冷藏、市场冷库、零售冷柜，一环扣一环，全程不掉链子。
11: 这台车呢，就像一个移动的大冰箱，一直保持这个蔬菜的新鲜度。
10: 保鲜之外，更要放心。国家出了新规矩，从今年2月起，农产品上市都得带身份证，产地、数量等关键信息写得明明白白，还要承诺安全绿色生产。从蔬菜、果品到水产，节日餐桌的鲜，另一头在池塘和湖泊。江苏是河蟹大省，产业规模接近全国一半。节前种菜水产区大闸蟹已经批量上市，以3两到4两规格为主。
12: 今年第一次来买嘛，目前看价格还可以。
4: 国庆临近，记者注意到在各大商超燕麦、糙米等货品摆到了显眼的位置。
5: 这个国庆吃点全谷物成了不少家庭的新讲究。
10: 这家综合超市里，食品区一改甜口当家的老样子，除了各种常见的蛋糕点心之外，眼前这款梨桥燕科饼成了新宠。它用荞麦、藜麦、燕麦、青稞粉混着小麦粉做，靠谷物本香出圈。
13: 这款饼虽然说是个粗粮饼，但是口感啊一点都不粗糙，家里老人也都非常喜欢吃，
14: 有着粗粮的营养，细粮的口感。

0: 颧骨为啥能火进节日 C 位？
1: 颧骨呢，它是一个解剖学结构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类的概念。通常呢，一滴颧骨的种子呢，是由这个胚乳、胚和种皮呀、三个部分组成的。我们通常吃的白米、白面呢，种皮呀、和胚呀、被去掉了，颧骨呢只去取外壳，那完整的保留了我们天然谷物的三个组成部分。聚苯地呢能达到98%以上，一颗粮啊几乎都不浪费。
0: 一粒粮整粒吃好在哪里？数据显示，我国超过80%的成年人颧骨摄入严重不足，国内颧骨消费占谷物消费总量不到1%，而一些发达国家已超过30%，缺口就是空间。不过颧骨好还要会买，记住三招。第一招，看配料表排位，配料表按含量从高到低排，第一位就是主力，真全麦面包第一位必须是全麦粉。第二招，只压扁保留谷皮的即食燕麦片是颧骨，去了谷皮又加糖加奶精的营养麦片只是听起来健康。第三招，认准比例分档，按中国营养学会相关判定，颧骨原料占比达51%以上才宜叫颧骨食品，25%-51%只能标含颧骨物。
1: 我也提醒大家，颧骨虽然很好，但是呢，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肠胃比较弱的人建议的话呢，吃颧骨呢还是要循序渐进啊，别一下子吃太多。
2: 在餐桌上，全谷物饮食已经成为新风尚了。大家在追求健康的同时呢，也会让菜品丰富起来。
3: 眼下，新疆吐鲁番的11万亩余秋季甜瓜成熟上市，当地精准对接各地客商，不断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保障农户增收。
4: 在吐鲁番市鄯善县吐峪沟乡的万亩瓜田中，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装车。一辆辆满载甜瓜的货车从田间地头发车，驶向全国各地。
5: 今年我种的是280亩甜瓜，这个瓜嘛，皮薄，口感脆得很。嘉兴、南宁、广州、北京这些地方的老板拿的多一点。
4: 为了保障农户增收，畅通产销链路，当地主动对接全国客商，搭建销售平台，同时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严格把控甜瓜的品质。
6: 我们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各地客商，不断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畅通产销链路，全力守护好农户一年的劳动成果。
4: 今年吐鲁番市甜瓜种植面积达11万余亩，主要包含西周蜜17号、西周蜜25号、金色年华等品种，采收将持续至10月底。
2: 近日，福建省宁德市蛟城区近50000亩中稻进入丰收期，
3: 当地迎来因地制宜推广小型农机下田收割，配备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不断提高秋粮生产效率，帮助农户降本增收。
4: 连片稻田里谷粒饱满，微风吹拂，稻穗儿随风摇曳，小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边收割稻谷，一边自动完成脱粒装袋。宁德市蛟城区山多地少，60%以上的耕地为山垄田，田块零散，坡度较大，大型农机难以进入，过去主要依靠人工。这两年当地引进适合山区作业的小型收割机，让零散田块实现了机械化收割。
7: 现在买到新的机器，成本低了，一个人能收割8亩地，割得出来很干净，很适合我们山区用的。
4: 收割之后，稻谷还要及时脱水，才能减少霉变、发芽等损耗。为了减少天气对稻谷晾晒的影响，当地引进小型谷物烘干设备，可根据稻谷情况精准调节烘干温度和湿度，让稻谷均匀脱水。单台设备每天就可以烘干稻谷5吨左右。
7: 烘干的话，100斤就20块左右；人工晒的话，100斤起码要达到60块，成本减少了3分之2。又提高了水稻的品质。
4: 此外，针对山区种粮户分散、农忙时节用工难等问题，蛟城区创新推出农耕保姆站机制，整合农机、农技等服务力量，为农户提供从耕种到收获的全程服务。眼下的丰收季，当地

0: 已依托七个乡镇的农耕保姆站，统筹调度40余部各型收割机，根据各地的收割进度分片作业。粮食收上来以后，再衔接转运、烘干等服务，为农户提供一站式机械化托管，让粮食及时归仓。蕉城区4.9万亩中稻收割工作预计将持续至10月下旬。
1: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主播孙晨天为你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3: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迎来新一轮的降雨，今天降雨收尾，不过在偏北风的打压下，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下降4到8度。明天呢将迎来国庆长假，预计假期我省以晴为主。3号中西部和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假期期间，全省的最高气温在12到23度之间，最低气温在4到16度之间，局部山区将低至10度，温度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出行游玩要关注当地的天气预报。中秋国庆假期接连到来，家人围坐一桌啊，丰盛大餐，美酒佳肴轮番上桌，很多人难得团聚，忍不住多吃几口，是大口吃肉，举杯畅饮。但美味背后暗藏健康危机，暴饮暴食，大量饮酒，很容易诱发急性的胰腺炎。急性胰腺炎的典型症状是突发性、持续性的上腹部疼痛，疼痛常向腰背部呈带状的放射，而且呢，弯腰抱膝时疼痛可能会稍有缓解。这种腹痛往往难以忍受，而且常规的胃药无法缓解。同时，患者常伴有恶心、呕吐、腹胀、发热等症状，重症患者还可能出现休克、呼吸困难、少尿等多器官功能障碍表现。如果聚餐后出现上述的症状，切勿误以为是普通的胃疼或者是吃坏肚子，进行自行的服药观察。急性的胰腺炎病情进展迅速，延误诊治可能错失最佳的干预窗口。一旦怀疑，应该立即前往医院急诊救治，争取早诊治、早治疗。好了，这段时间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转晴，18到6度。大连多云转晴，20到15度。鞍山多云转晴，19到9度。抚顺多云，18到3度。北溪多云转晴，16到6度。丹东阵雨转晴，19到6度。锦州晴，20到10度。营口多云转晴，19到10度。阜新晴，18到7度。辽阳晴，19到7度。铁岭多云转晴，18到5度。朝阳晴，18到6度。盘锦多云转晴，19到9度。葫芦岛多云转晴，21到8度。沈阳多云转晴，18到6度。
2: 好，咱们继续来看新闻。秋风送爽，出门游玩正当时。金秋时节，河北武安市东太行景区迎来最佳观赏期。
1: 近段时间，众多游客慕名而来，一览百里赤壁、万丈红林的壮美奇观，咱们一起去欣赏一下。
3: 在河北东太行北高峰观景平台上，摄影爱好者和游客已聚集等候。霞光初现，天边渐次染上橙红，与脚下朱红色丹崖绝壁交相辉映，层层赤壁与翻涌云海同框，似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清晨6点到7点，傍晚5点到6点半，太行山、朝霞与晚霞各具神韵。美景不仅留在了山上，更延伸到了山下。依托太行山独有的山水霞光奇观，武安市打造了全长100多公里的东太行百里画廊风景道，串联起

0: 九座驿站和多个观景台。
1: 在太行山上秋意渐浓，而此时内蒙古阿尔山杜鹃湖已经迎来了今年秋季的首场雾凇。近日杜鹃湖畔凝霜挂雪，玉树琼枝在晨光中闪烁晶莹，
2: 平静的湖面宛如明镜，将银装素裹的雾凇完整倒映水中，虚实相映，水天一色，宛若梦幻的天空之景，让这幅静谧绝美的北国画卷美不胜收。
1: 走出北国银装素裹的风光，一路南下去广西清澈的海面上欣赏一场奇观。近日呢，在北海涠洲岛海域，多条布氏鲸现身，其中包括两对母子鲸。
2: 碧波荡漾的海面之上，母鲸带着幼鲸悠然游弋，结伴觅食，时不时跃出水面，飞溅起串串银白水花。母子相伴的画面如梦似幻，壮观震撼，尽显海洋生命的温柔与力量。
1: 好，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受持续降雨影响，泰国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就在此时，曼谷一名27岁的男子在被洪水淹没的街道上玩摩托车，并且炫技，将灾区作为自己的视频拍摄素材背景。
2: 这一事件在泰国社交媒体引发广泛批评，这名男子已被警方逮捕。
3: 当地时间27号，一名男子在曼谷被洪水淹没的路段驾驶水上摩托，在水中进行急转漂移，其朋友拍摄视频并上传至社交媒体。据当地媒体报道，警方在接到居民投诉后，于27号晚些时候将该男子拘留。28号，曼谷法院以对他人造成滋扰及未经许可阻碍交通两项罪名，判处其15天监禁，缓期执行，并处以罚款。涉事水上摩托已被没收。
1: 认知症是一组以认知功能衰退为特征的综合征，主要表现为记忆力、思考能力、行为能力和日常活动能力的逐渐丧失。
2: 近日，日本一项跟踪调查发现，相比从未养狗者，正在养狗的人认知症发病风险低48%，曾养狗的老人风险或降低约25%。
3: 近日，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等团队针对1.1万名老人展开了一项约7年半的跟踪调查。该调查于2016年6月至2023年12月实施，调查对象为居住在东京都、年龄65至84岁且被认定为无需护理的老人。调查发现，相比从未养狗者，正在养狗的人认知症发病风险低48%，曾养狗的老人风险或降低约25%。研究人员认为，遛狗能增加运动与社交，稳定作息，相伴过程也有心理疗愈效果。调查还显示，若老人养狗的比例从2016年的约8.6%增至13.4%，包括购买狗粮和宠物医疗等费用在内，全社会增加的额外费用4年将达40,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90亿元以上，对相关产业的支出也将扩大。与此同时，据估算，公共医疗护理费可减少约5920亿日元。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公司赫利克斯29号表示，韩国三星及关联企业已承诺共同出资10亿美元，以支持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拓展 AI 基础设施建设。据了解，这笔投资中，三星电子将出资5亿美元，三星物产、三星人寿保险等相关企业将负责剩余5亿美元。据美国海军28号通报，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通报没有提供更多信息，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今年夏天，印度尼西亚西加里曼丹省首府昆甸等多地经历了约2个月的野火和雾霾，大量学生被迫居家线上学习。据了解，昆甸市近日终于迎来了连续4天的降雨，使当地状况暂时有所缓解。各学校当地时间28号恢复线下授课。受持续降雨影响，泰国多地近日发生洪涝灾害。泰国国际航空公司29号发布声明称，受曼谷及周边地区洪水影响，决定取消9月29日

0: 号至三十号部分国内及国际航班，受此影响，大量乘客行李滞留。据法国媒体28号报道，一艘移民船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倾覆。这艘船28号从法国北部加莱海峡省出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但随后在加莱海峡省维桑附近倾覆，造成多人死伤。
1: 国货甄选，好国货不花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不花钱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说到红梅，作为中国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老字号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大家记住，选黄酒料酒只有零添加才是最佳选择。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咱们不花钱。
0: 近日，受昼夜温差影响，重庆开州区汉风湖国家湿地公园出现平流雾景观，薄雾如纱轻轻浮动，将公园笼罩其中，恍若仙境。节目最后，咱们一起欣赏。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明天就是十一假期了，祝大家节日快乐！我是陈红一，
0: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节后见，
2: 节后见。

战略是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全力推进生产质改数转，产品绿色升级，增品种、优品质、创品牌。沈阳市沈北新区全力打造东北地区农产品及食品制造产业的集聚高地。我省大田农作物进入集中采收期，各地抢抓农时，确保粮食颗粒归仓。连日来，

0: 抚顺本溪等地举办别有特色的喜事欢宴，让人们在祥和喜庆的氛围里品味幸福滋味。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欢迎收看。大连市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全力推进生产质改数转，产品绿色升级，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重点产业稳步增长。
0: 近日，在大连重工装备集团泉水基地，智慧钢材加工配送中心建成投用，从钢板上料到成品发运，实现全流程自动化，车间年产能从3.4万吨提升到6万吨，材料利用率提升3%以上，综合生产效率提升3倍以上。
2: 全链条的进行生产一个复用，那么从设计的数据到这个生产的执行，中间过程中数据不落地啊，全面拉通。
0: 目前，大连市已建成国家智能工厂5家，74家重点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上千家中小企业实现产线智能化。同时，大连市还用绿色技术和装备迭代升级优势产品。近日，恒力重工建造的21000箱超大型集装箱船迎来关键节点，兼容清洁燃料的大型双耳燃料舱完成吊装。这个燃料舱可装载超低温的液化天然气或液氨，配合双燃料发动机，使用多种清洁燃料。
3: 接单和建造也是朝着这个更加绿色、更加高端的方向发展。今年以来，超大型邮轮、超大型集装箱这个接单占比比较高。
0: 聚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大连市积极引导企业跨界破壁，大力推动单一制造向制造加服务转型，延长产业价值链，打开增长新空间。作为国内制冷工业的领军企业，冰山集团充分发挥冷热技术链与产品链齐备的优势，快速完成从卖产品到卖解决方案的角色转换。今年，企业通过自主研发的质控节能系统，为冷链物流、工业制冷、商用冷冻等行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节能效果最高达30%，成为行业标杆。
4: 我们今年设立了17个应用场景，现在逐渐的落地，用我们的这种系统，就能够比一般的系统多节能5%到6%。
0: 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持续推进，大连市制造业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稳步提升。今年前8个月，全市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铁路、船舶、通用设备、仪器仪表等重点行业分别增长47.5%、13.2%、13%，有力支撑全市工业经济稳增长。
1: 沈阳市沈北新区深入实施增品种、优品质、创品牌三品专项行动，推动本地农产品加工业摆脱初级加工模式，向产业链后端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全力打造东北地区农产品及食品制造产业的集聚高地。
5: 走进沈阳红梅食品有限公司的智能化车间，投料、发酵全流程数字化管控，车间温湿度及生产参数实时上传，智能设备全程精准把控生产细节，彻底告别传统人工生产模式，让百年老字号实现质变新生。
6: 现在呢是全程自动化、数字化控制，原油的氨基酸的肽氮的含量呢，现在目前稳定在0.9，就是达到了一个特级酱油的一个标准。现在呢，通过数字化发酵，模拟最优取霉菌的生长环境，品质呢会更加稳定。
5: 红梅不断拓展新产品，提高产品品质，擦亮东北味儿红梅鲜的品牌名片。目前，红梅已拓展9大品类、320多个存货单元，产品行销全国，并已通过欧盟相关认证。2010年，落户沈阳市沈北新区的集美食品是一家主攻鲜食玉米和杂粮精深加工的企业，它用了16年时间成长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优质的产业资源、完善的配套生态，成为集美在沈北发展的最大底气。
7: 我们脚下踩的是黄金玉米带，北纬42度。那么这个区域的话，就是世界公认的黄金玉米带，加上我们黑土地，是任何地方无法复制的一个优势。沈北的是一个东北地区的这个物流中心，它有陆路这个运输的便捷性。
5: 两家食品企业的转型升级之路，是沈阳市沈北新区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这离不开沈北食品城、疫区6基地、1园4中心

0: 产业生态的强力支撑。十五五期间，沈阳市沈北新区将以三品战略为支点，推动食品工业从种子到筷子的全产业链加速奔跑。
1: 蒸品种就是把粮、肉、奶等原料转化成预制菜、功能性食品、宠物食品、药食同源产品等新品类。提品质靠种业创新、标准化提升和数字化、绿色化改造。创品牌要做强沈北好贺、清水大米等区域品牌，通过直播电商、跨境电商和会展平台构建多元渠道矩阵。
0: 连日来，我省大田农作物进入集中采收期，各地抢抓农时，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眼下，营口大石桥市博洛铺镇的29000多亩玉米进入集中收获期，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收割完的玉米直接装车外运。
2: 今年的好地的产量一天500-600斤，这两台机器一台机器能收40亩到50亩，机器不出现故障的情况下，4天左右就能完事儿。
0: 博洛铺镇还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靠前服务，指导农户科学适期收获，规范机械作业，最大限度降低粮食收获损耗。预计全镇玉米收割将在10月底完成，产量在22000吨左右。在铁岭开原市青云堡镇西姑家子村的稻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开足马力，切割、脱粒、粉碎、秸秆一气呵成。
3: 机械化收割效率高，快。俺家种100多亩地儿，现在也就2天吧，3天就能收完，比以前快多了。
4: 我们全镇水稻面积达到6万余亩，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亩能达到1400斤，农户啊，每亩地能增产效益增收能达到200元。
0: 锦州市黑山县方山镇50000亩花生也进入集中收获期，花生秧苗晾晒达标后，花生摘果机则自动捡拾晾晒好的花生秧苗，通过高速滚筒振动分离，快速完成秧果剥离、杂质清理，采收损耗少，质量高，
5: 收获效率吧也比以前提高。这像我这个60亩地的话，如果要是成天收的话，3天左右吧。正常的话都能收完。
0: 田间采收工作全部结束后，新鲜花生统一运送到本地加工车间，进一步提升花生品相与品质。加工后的花生米将陆续发往全国各地市场。金秋九月，秋鱼正盛，在营口市的各个渔港码头，改造升级的钢船满载而归，新鲜的渔货购销两旺，处处洋溢着海上丰收的喜悦。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儋州市三项光辉渔港，可以看到我身后就是一艘刚刚归港的钢制渔船，渔民们正在卸货。这次出行的收获是非常的丰富，有飞蟹、虾爬子，还有活虾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让渔民给我们讲一讲这次出行的收获怎么样吧。
7: 飞蟹、海兔
6: 啊，
7: 吃眼红，
8: 吃啥白金的？
7: 能闻到点。
0: 随着大批钢制渔船投入常态化作业，营口市渔业生产模式实现提档升级，从以往近海零星捕捞转变为规模化常态化远海作业，海蜇、梭子蟹、各类贝类及深海鱼虾等优质渔获产量持续攀升。同时，新型渔船承载力更强，保鲜设施更完善，有效降低了渔获运输损耗，高品质海鲜出港占比大幅提升，实现了从近海小捕向远海大收的跨越式转变。
9: 今天咱们这主要产量就是虾爬子和蟹子是咱们量产，然后还有一些薄皮海螺，基本还是可以，还会带一些鱼类、壳类。
0: 营口市渔船木改钢已完成建造274艘，正在建造116艘。大批现代化钢制渔船的陆续投产，推动渔业装备水平实现全方位升级，持续夯实海上丰产丰收基础。节庆办喜事，喜上加喜。国庆前夕，抚顺、本溪等地举办别有特色的喜事婚宴，让人们在祥和喜庆的氛围里，细细品味着和美的幸福滋味。
10: 日前，抚顺市爱在抚顺百年抚顺2026公益集体婚礼在百年老站房城市会客厅举行，30对新人以简约庄重的方式喜结良缘。活动现场循环播放抚顺城市变迁新人婚纱照、市民祝福短片、金婚夫妇证婚、劳模送福等环节，温情满满。

0: 摒弃了原本传统意义上婚礼的那种繁文缛节，我认为这种形式非常积极向上，而且符合现代年轻人的这种生活方式。
1: 我们把集体婚礼放在城市会客厅举办，依托百年地标，承载城市记忆，大力倡导移风易俗，婚事新办的文明婚俗。
2: 本溪市名山区新明街道程家社区迎来回迁20周年，一场热闹非凡的百家宴在社区广场上举行，居民们陆续端着自家的拿手菜赶来，从当年的小平房到如今道路宽阔、路灯明亮、健身器材齐全的宜居社区，20年的变迁就藏在居民们一张张满意的笑脸中。
3: 现在的生活这么好，我们心里很幸福，也很高兴。我那个儿子在那个南方给我买的楼，我就不去了，我就在这养老了。
4: 健身器材呀，广场文化活动啊，各个方面都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就是幸福的这个感觉。
5: 连日来，我省各地多部门集中开展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排查整治，强化普法宣传，把风险消除在节前，隐患化解在源头，切实筑牢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国庆假日。
6: 辽阳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节前特种设备专项检查，对充装站许可资质、充装操作规范性、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以及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执法人员现场指导企业整改，明确整改实现，做到隐患闭环消除。盘锦市消防救援局重点对辖区商超市场、餐饮娱乐、宾馆酒店、沿街商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消防器材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用火用电用气、值班值守落实等情况进行全覆盖排查。对火灾隐患，检查人员督促责任单位明确整改实现，立即整改。鞍山公安历山分局对辖区商铺、饭店等重点行业场所的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识等关键点位进行细致检查，现场督促场所负责人落实整改举措。丹东凤凰山景区结合客流特点，制定节日应急预案，明确岗位分工，细化处置流程，对各类基础设施、游览设施进行了全面检查与维护。节日期间，景区还将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值守，让游客游得安心，玩得放心。葫芦岛市龙岗区农业农村局对乡村种植大棚、养殖基地、渔港等地的消防安全、用电安全以及渔船安全情况等进行检查，要求经营主体做到隐患动态清零，风险全程可控。
2: 近日，第三届辽宁省农耕农趣健身大赛在大连庄河举行，来自省内的21支队伍200多人同台竞技。赛事设置了骑鼠、采雉、投壶等贴合农耕生活的群众体育项目。辽宁省第二届龙舟公开赛暨铁岭首届龙舟大赛近日开赛，比赛汇聚省内20余支队伍、400余名运动员参赛，设置12人、22人龙舟、100米、200米、300米直道赛等多个竞赛项目。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赛区暨2026全国国防体育运动精英赛近日在大连市举行，近600多名参赛选手参加了综合越障赛、百米定向、手榴弹投掷等多个比赛项目。近日，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营口站启幕，全市27支志愿服务队、近600名志愿者积极参与，携手守护蔚蓝海岸，助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本溪惠民供销市集近日开集，市集创新供销搭台、产地直供模式，环人小米、环龙湖冰酒、本溪县次五家茶等一批本溪山珍集中亮相。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柔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奋进十五五，实干永争先。县委书记做客演播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1: 上句草友，海城焕新，我们将奋力建设产业兴旺、商贸繁荣、生态宜居的现代化大美海城。
2: 边丞相，中军起火啊！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3: 丞相莫慌，万瑶，敌人五口兵，
4: 众将官，
5: 要，
4: 没有，
5: 好，
6: 敌人五口兵，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不一样的三文鱼，蒜香三文鱼炒西兰花。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肯定要有三文鱼，再准备一些焯好水的西兰花、彩椒块、大蒜片、生姜片，以及稍许的盐、生抽、黑胡椒粉。三文鱼片把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装盘，然后进行一下腌制，撒入稍许的盐、稍许的黑胡椒，把它腌制几分钟。下面开火热锅，倒入适量的油，把三文鱼放到锅中煎到表面微微的金黄。鱼煎好了以后呢，先把这个鱼呢盛出来，锅里留少量的底油，下面接着放入姜片、蒜片，倒入西兰花和彩椒块，这个时候开大火，快速的翻炒。随后把煎好的三文鱼重新倒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电视机。

亲爱的观众朋友，今天呢，我要再次提醒大家，迈瑞特诺新迈康 ANG 42000复合粉，也就是德国啊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市场价的1580元一瓶，现在团购呢只需要298元一瓶。

0: 二十组，那不是分分钟就被秒没的吗？不对，张老师，嗯，昨天您不是又协调了8000组吗？嗯，怎么这么快就剩这点儿了？那您说还没有抢到的观众朋友，估计这回在家里边急的是不是得拍大腿了？
1: 是啊，这要是团购结束了，咱们老百姓以后啊，上哪儿找这么划算的价格啊？还能用上这么高品质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J 血管生成素啊？这么难得的机会，难道今天真的就咬到头了？
2: 没错，这次团购呢，确实已经到最后的环节了。今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不过呢，大家听我说了也别着急，这820组是我特意给大家预留的，能协调出来的一批货。啊，现在已经全部都拿出来了。那么等这一批货大家抢完以后，我这边再也没有办法来协调这事儿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这也是大家一瓶能省下1200多块钱，一组能省下7600多块钱，就能把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带回家的最后的机会了。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现在只剩最后的820组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一瓶能省1282块，那6瓶一组啊能省下7692块，还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时候真的不能再犹豫了，数量有限，先抢先得，您稍微晚打1分钟，几十个名额就被抢走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先把名额占下来，别等库存抢光了再后悔。嗯，
0: 确实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可真是到了拼手速的时候了，这不是刚开始团购的时候啊，你说今儿没抢到我们还能等明天，现在啊就剩这么点货了，真的是抢一组少一组，手慢就真没了。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市场价是1580块钱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价格真的是打到骨折了哈，但是品质一分都没打折，它真正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这套硬核的配方。
2: 说的没错，这款产品最大的亮点就在于它围绕 ANG 血管生成素科学搭配出了4促加7协同的一个复合配方，而这一套配方的关键就是牢牢地抓住了 ANG 这个核心。大家呢，虽然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有的呢是血脂问题，有的是血压，这些指标呢有的上了啊，有的很黏了都不太理想，有的朋友呢是长期抽烟，还有那个熬夜等等，还有的人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自身生成的 ANG 的能力逐渐的在下降，但是咱甭管哪种情况，咱们血管的日常养护都离不开 ANG 这个核心。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4促，纳豆激酶、地龙蛋白、前花青素和针叶樱桃果粉，就是重点促进人体自身 ANG 的生成。那么说到的7协同，米糠脂肪烷醇、植物甾醇、明日夜茶尔酮、儿茶素、奇亚籽、大蒜素和鲑鱼粉，则是 ANG 的7大黄金辅助，能让我们人体内血管生成素的修复效果成倍的提升。这11种营养强强联合，让 ANG 在体内发挥最大的能量，真正做到生成、修复、养护一步到位。
0: 对，这11种好的营养啊，其实它就像一支队伍哈，前边的主力来冲锋，后边的队友呢来接应，彼此之间呢互相协同，一起围绕着 ANG 血管生成素来发力。
2: 你说的对，这也是它跟市面上的普通的血管养护的产品不一样的地方。
0: 对，
2: 那么普通的产品往往它只解决一个问题，而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里边足足添加了11种好营养，围绕 ANG 血管生成素打出了一套完整的养护组合，这才是真正懂老百姓身体的好产品。
1: 两位的快看啊，这才过了几分钟啊，200多组就被订走了，只剩下最后的617组了。
0: 嚯！
1: 那电视机前还没有报名的观众朋友，可真的要抓紧了。今天就是本次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的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0: 血管生成素，那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立省1282元，一组6瓶，一组下来呢，足足给您省了7692块，还给大家包邮到家。那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响国热线，抓住这最后一天的好机会。
1: 难怪大家抢得这么快，大家越是了解这款产品，其实呢，就越是知道它有多难得。不光是刚才我们讲到的11种营养啊，科学搭配。它还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呢。其实像这样的这个高端进口的产品呢，在国内市场上本身呢，它就不多见。
2: 是，
1: 我们就算是能找到，这个价格呢，往往都是很贵哈，不便宜。可是今天呢，大家不光是有机会把它带回家，还赶上了这么实惠的团购价格，真是有一种那个捡到宝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机会啊，谁碰上了其实都不想错过。
2: 就这款 ANG 血管生成素是德国原装进口，严格按照欧盟 GMP 标准生产，从这个原料的筛选、生产的加工到灌装、封装，全部在德国本土完成，生产完成以后再以成品的形式进口到国内，每一批产品还要经过上千项检测，从生产到出厂层层把关，所以大家拿到手以后呢，不只是德国原装进口这么几个字，它的背后更是一整套严格的生产标准和品质保障，让大家吃进去的每一粒都更放心更安心。
1: 所以说啊，咱们今天能以这样的价格把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端营养产品呢，咱带回家，真的是要感谢阮老师帮大家把这个价格呢给我们谈下来，不然呢，对于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长期的养护啊，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现在呢，价格已经给大家打下来了，而且今天呢还是团购的最后一天，有需求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时候就千万别再犹豫了，机会摆在大家的眼前，能抢到手，真正省到钱，这个才叫实惠。
0: 没错，快看快看啊，就剩390组了，这才过去多久啊，剩下库存直接掉了一大半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可是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啊，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立省1282块，那6瓶为一组啊，整整省下了7692块，还直接包邮到您家，一次就能补充11种啊对血管有益的核心营养。大家注意了，库存还在不停的往下掉，马上就要进入最后的清仓阶段了，错过今天呢，再想用这个价格可就真的没有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
1: 我呢给大家把这笔账啊再算一遍，给大家算明白。要是按照市场价啊1580元一瓶，一组6瓶就是9480元，这是将近10000块钱了。可是今儿这团购价呢298块钱一瓶，单瓶就给大家省了1282块钱，而且一瓶呢不到2折的价格呀，一组下来足足给大家省的是7692块钱，7600多块钱呢，对于咱们普通的家庭来说，它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2: 对对对，
1: 省下来的钱够交大半年的水电燃气费了吧，够您添一件这个大件的家电了吧，您换套新沙发都足够了，
0: 富富有余
1: 啊。对
2: 对，
1: 这个可都是实打实的咱省到自己口袋里的真金白银
2: 呐。这个钱账呢咱们要算，这个健康账更要算得明白，这一组呢7600多块钱确实是不少了。这个钱省下来当然它是一个好事，可是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本钱。那大家想想，血管问题一旦严重了，住院、手术，甚至用一个什么进口的支架，这个各种费用加在一块儿，那个时候花的可就不是几千块钱，十几万甚至更多都有可能。
1: 对，
2: 这钱花出去了，身体遭罪了，全家人也跟着操心呢，这个代价多大呀。所以血管健康一定要早重视早养护，现在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直接做成了胶囊，我们日常服用呢也省心，也不用像过去那样为了补充一点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我们还得专门跑去医院去打针。
1: 是，
2: 不光是价

0: 大隔柜，这来来回回的也很不方便哦。
1: 是的，这血管的养护啊，刻不容缓。超值福利呢，仅限今天。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请注意了，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团购的活动，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平时的市场价呢是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一瓶呢一省1282块。您呢直接带走一组六瓶呢，就足足省下了7692块。那我们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后台的库存已经严重的告急了，现在只剩不到300组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再犹豫啊，可能啊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了。需要的朋友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下面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2: 杨老师你好。哎，我想给我爸爸订一组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那个 ANG 什么血管生成素嘛。我爸爸前几年做过这个心脏手术，从那以后呢，他就是全家人对他的这个血管就特别上心。以前也买过不少的营养品，可是多都是这个单一的配方哈。想补的全面一点呢，就得这个买一点那个买一点的，又麻烦又贵哈，也不便宜。这几天我听您讲的是这一款这个 ANG 血管生成素挺好的，里边搭配了这个11种的营养，这个四促加这个七协同什么的，就是说考虑的是不是就比较全面了哈。
0: 对，
2: 也省了我们这个自己东搭西配的，也挺麻烦。市场价1580块钱一瓶，现在才298一瓶，这个一瓶就能给我省了1200多块钱。这个一组买6瓶还包邮。杨老师啊，你能快帮忙给我登记上吧？
0: 给您的孝心点个赞。不过呢，我还是要叮嘱您一句，你爸爸该吃的药，该做的复查，这个不能停啊。那么平时的咱们这个饮食上呢，要少油少盐，规律作息，这个同样重要。您要一组 ANG 血管生成素，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呢安心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就说到这儿了，再见了。
1: 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那今天呢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一瓶呢直接帮您省下了1282元。那如果啊您直接带走一组六瓶，足足给您省下了7692元，那我们还给您啊免费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住今天的机会。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我想这个给我爸妈订3组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
4: 3组啊？
0: 三组。
4: 这个爸妈两个人怎么订3组呢？
3: 哎呀，我还有一组吧，是给我自己留的。
4: 哦。
3: 哎，我这个爸妈年纪大了，血糖血脂啊一直不太理想，然后我自己呢，这也40来岁了。每年吧，体检、甘油三酯啊，我都偏高。完，医生吧，就是提醒我要早点重视血管养护。你看以前吧，有好的营养品啥的哈，我总是想着先给我爸妈。我这次吧，也想给自己留一组。哎，就是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ANG 血管生成素吧，我看有11种好的营养协同搭配。哎，正好我们一家人吧一起养护了。完，市场价1580一瓶，完现在您这个广告你说才298，我就能拿下一瓶了。一瓶吧，我能省1200多块钱。你说这连市场价2折都不到啊！我买一组6瓶，我能省7600多呢，而且包邮到家呀，你这划算。袁老师啊，就麻烦您呐，快帮我订上吧。
0: 您呢有这个想法，提前养护血管，这就对了。那么您在孝顺父母的同时呢，又没有忘记照顾好自己，这个是我要为你点赞的一点。而且呢，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您这通电话打得真及时。好了，我这边3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一家三口呢就安心的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
3: 好嘞，太谢谢袁老师了。
0: 不客气
3: 啊。
0: 好，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就接这几通电话的功夫，后台的库存又往下掉了一大截啊，现在数量是越来越少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千万别再犹豫，一定抓住今天最后一天的团购机会，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我想订四组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嗯，您看现在还有没有？
4: 四组啊，四组您订的可不少啊。嗯，这很快就没有了。您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人用啊？
2: 我自己留一组，我爱人。

0: 一组，再给我哥哥姐姐各带一组。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年轻时候太拼了，现在吧一个个都五六十岁了，体检不是这个指标高就是那个亮红灯。其实以前家里有亲戚在国外，还给我们带过类似的血管生成素，当时觉得挺不错，就是价格太贵，根本舍不得长期用。后来在国内也一直没怎么见到。这几天听您讲 ANG 血管生成素，我们一家人都挺动心动，尤其咱们这款还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我哥马上说呀，你要能抢上一定替我带一组。所以我这电话一打进来就赶紧问你还有没有名额。
1: 呵，那您这一下子成了家里边这个团购负责人了。
2: 没错。
0: 可不是嘛，大家都等着我给他们抢呢。平时150080元一瓶，非要一人订上一组我也吃不消。
1: 对，
0: 可今天团购才298元一瓶，一组6瓶还包邮，一组就能省下7000多块钱。
2: 嗯，
0: 这省下来的可都是真金白银呐、啊！这么难得的机会，我得赶紧给大家都安排上。
2: 哎呀，这个安排的真好啊！您一家人能够互相提醒，大家一起重视血管的健康，这一点特别好。那这位女士，您要的四组呢，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呢在家就安心等着收货吧，好吗？
0: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就是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是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一瓶立省1282元。如果您直接带走一组6瓶，足足就能省7692元，还给您包邮到家。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去报名。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您好。
2: 你好。
4: 你这电话可算是打通了。
2: 是。
4: 你快帮我订3组德国原装进口 ANG 的血管生成素。我昨天电话没打通，结果我隔壁老刘抢上了。我让他允我点儿，人家直接摆手不允。
1: 嗯。
4: 你这么好的产品卖这么便宜，也我好不容易抢上的，说啥都不允我，这也太抠门了。
1: 哎呀，这个其实你也理解，这好东西啊谁也不愿意说分享给别人，对不对？
2: 是，
1: 这是邻居抢到了，自己没抢到，心里边也着急了，是不？
4: 也可不是嘛，我回家一想，那干嘛非得求他呀？今天是最后一天，我自己一定要想办法抢上。
2: 嗯，
4: 哎呀，幸好电话打通了。这三组我是给我自己，姐姐和老伴一人一组。
2: 嗯，
4: 我和姐姐这体型吧都偏胖，
2: 哦，
4: 也血糖也不太稳定。老伴儿呢也挺重视心血管养护，正好趁这个机会一起订上。像这种德国原装进口11种营养搭配的 ANG 血管生成素，我以前还真没见过。市场价1580元一瓶，今天活动才298元，一瓶就省了1200多呢。
2: 嗯，
4: 哎呀，我这算算都不到2折。
1: 对，
4: 一组6瓶还包邮，你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
2: 哟，这个邻居不给您匀，您自个儿抢上不就更踏实吗？好了，您要的这个3组呢，我这边呢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您在家里啊安心等着收货吧。那就说到这儿喽，再见喽。
4: 那可太好了，谢谢阮老师，
2: 不客气，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刚刚后台再次刷新啊，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目前只剩79组了。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犹豫买不买的问题了，有需要的朋友得先看看自己还能不能抢得到，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5: 我想订2组那个德国原装进口的 NAT 血管生成素。
2: 嗯，
5: 我和老伴儿吧一人一组。
2: 嗯，
5: 你说我退休前吧在那个单位的艺术团，退休后呢经常和几个老伙计在公园里唱歌拉琴什么的。
2: 嗯，
5: 前2年吧我就发现呢这身体啊有点不对劲儿了，有时候吧一唱到那个高音吧使劲一用啊，这脑袋突然就有点发晕了，得赶紧呀坐下来歇一会儿啊。
2: 嗯，
5: 最近吧早上起来呀总觉得头发沉，手指偶尔还发麻，走路一块呢胸口还有点闷，后来一检查呀说血脂吧有点高，医生也提醒我说的你吧

0: 得多留意血压、血脂，还有什么脑血管。从那以后吧，我就特别重视血管养护。这几天吧，听您讲 ANG 血管生成素，才知道养血管啊，还得讲究血统，尤其这个四促啊加七血统，我觉得挺全面。又是什么德国原装进口的，而且市场价钱是1580元一瓶、你这今天才给我们是298元，你说一组六瓶还包邮，我想啊，这是个机会啊，正好啊，给我和我老伴啊一人安排一组啊。
1: 首先这位女士啊，我跟您说一下、您这个养护血管的意识很好、啊，尤其是您出现头晕这样的情况，咱们说有症状有表现，咱们该检查就检查，该吃药就吃药、这个方面一定不能耽搁。你看啊，您跟老伴呢平时呢也要注意，平时这个检查下来这个指标要一次一次的保管好啊，听了大夫的，咱吃了药了，这次检查跟上次检查要进行一个对比，就是您要的两组呢我这边给您登记好了，拿到手呢就每天按时吃好吗？
0: 好的，
1: 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因为您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着呢，就怕抢不到呢。那我跟您说再见了，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观众朋友们，德国原装进口 ANG 血管生成素啊，团购活动最后一天了。那市场价呢，1580元一瓶，今天的团购价只要298元一瓶，直接给您省下了1282元，一组六瓶啊，足足给您省下了7692元，还给大家呢免费包邮到家。这样的价格今天过后可就真的没有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我想订购六组德国进口的 NAG 血管生成素。
4: 六组啊，您这一下子订的可不少啊。
1: 是。
3: 嗯，这次也我不是光给自己订啊，我还有几个就是老年大学的那个同学，他们也想要。是不是跟您说哈，去年我们班就是有个同学上课的时候吧，就突然就心脏就不舒服了。最后直接去120，他就给送医院去了。这件事啊，对我们就是触动吧，就特别大。你说大家都觉得，你说像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心脑血管吧，这方面真是一点都不能马虎。后来呢，就是我有个同学就说，他以前在医院用过一种那个血管生成素，用完嘛就感觉还挺好的。当时这不我们也心动了吗？可一问这价钱哈，真给我们吓一跳。太贵了，你说像我们这么大岁数的，哪舍得花这么多钱长期使用啊？这不正好就是这几天听您讲那个咱们团购的这款哈，德国就是原装那个进口的 NAG 血管生成素，那不光有11种营养协调搭配，关键这个价钱还真划算。市场你说1580一瓶的，现在团购才298一瓶，一瓶就能给我们省1200多。一组六瓶还包邮到家，多合适啊！袁老师，你快点帮我们订上哈。
1: 您说的没错，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啊没有小事儿啊，您能有这个意识去养护呢，这个就非常好。好了，那您和您几位老年大学的那些同学要的六组，我这边呢给您已经登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安心收货吧。那我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喽。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我想订那个两组德国原装进口的 NNG 那个血管生成素
1: 啊，
5: 我以前吧一直觉得自己身体还挺好的，就退休以后吧，每天踢毽子啊快走啊总觉得比同龄人身体强。
1: 嗯，
5: 但可有一次吧，踢毽子我就是刚活动一会儿就头晕了，眼前发黑，完去医院一查，那血压血脂都偏高了。从那以后吧，我就特别注意，就是少油啊少盐呐、也坚持运动。这几天吧就听你讲这个，我才知道原来是年纪大了以后身体里的 ANG 血管生成素也会慢慢的变少了，所以我就想就是从这方面补充营养。后来吧我在市面上找了一圈，反正没找到特别合适的，还是觉得咱们这款德国原装进口的 NAG 血管生成素可能更靠谱一点。 就搭配全面，价格也合适，所以这么好的。